幼儿啊，这个幼儿啊，是外面的别人的孩子。在千佛忏有一尊佛叫敬老佛，过去台北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在世，每一年都要拜三千佛忏，啊，过年啊，初一到初三拜三天，一天拜一千佛。那么我记得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南无敬老佛，啊，可见的啊，敬老啊，啊是道德是好事。我们一般讲敬老尊贤，那么怀幼啊，就是关怀啊他人的小孩啊，别人小孩啊也要关怀啊，不能只顾自己小孩啊，别人的小孩啦、啊、你就不关心了啊，这个不对。啊，关怀别人的幼儿啊，跟关怀自己的幼儿是一样的。啊，这个是慈悲心啊，也是仁慈心的一个表现。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弥陀村，就是敬老。啊，现在的老人院啊，叫养老院。啊，那么养啊，它只有这个物质上的供养，没有精神上的供养。啊，现在呢，世界上的养老院啊，缺乏精神的供养，只有物质的供养。那么养老院啊，外国这个西方国家呢，在物质生活的照顾是最好的，办得最好。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参观美国的养老院、澳洲的养老院，有些国家地区的养老院办得都相当好。那物质生活的照顾啊，有的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像美国这个养老院啊，啊，这个有自己的房间啊，三餐饮食啊，每个月还有500块的美金可以领啊，自己睡觉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有紧急可以按一下，护士马上来啊，那个物质照顾啊就非常好，但是缺乏精神的照顾。所以我们老和尚啊，看看啊，这些老人啊，虽然物质生活没问题，但是精神生活很苦闷，不快乐啊。为什么不快乐呢？坐吃等死，坐在那里啊，每一天吃啊，人家照顾好好，那剩下来干什么呢？就等死啊。今天看这个老人扛出去了，明天看那个老人也抬走了，那就想想啊，哪一天轮到自己被抬出去呢？啊，那个心情啊不好，心情肯定不好。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他提倡啊，这个弥陀村啊，就是现在讲的养老院。对老人要有恭敬心，啊，不是说给他照顾物质生活就好，还要啊供养他精神生活，啊，因此这个弥陀村啊，里面很多设施，啊，不像现在一般的养老院，一般养老院啊那个设施都不足。那在台湾的养老院我也去过啊，在桃园啊有养老院啊，有一次啊。桃园的居士带我去看啊，那个养老院啊，死气沉沉的。啊，我进去啊，感觉就气氛不好，死气沉沉，大门深锁，啊，没有生机，
啊，现在人讲啊，那个养老院是无希望工程，就坐吃等死嘛，那没希望了嘛。

所以住在养老院的人呢、啊，他决定不快乐，心情不好。啊，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弥陀村呐、啊，啊，有很多娱乐的设施，老人呐、啊、喜欢去看什么娱乐啦、下棋啦、啊，看评剧啦、看耍杂技啦、啊，听戏啦、啊，听歌，还要听他那个年代的歌啊。所以以前我们师父叫去买一些，大概我这个年纪以上的啊，那个时代的歌曲。因为他去老人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去表演唱歌给那个老人听，那个老人听了都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那年轻人唱的歌他听不懂啊。我现在听年轻人唱的歌我也听不懂啊。如果来在我面前、啊、表演又跳又唱的，我也跟那些老人一样，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已经领老人年金了 啊，我也跟他们一样，我也看到这样呆呆的，我不知道在唱什么啊。啊，所以要那个时代的啊，他听了才会欢喜。啊，另外老人有身体比较好，还要组团啊，可以出国旅游。啊，不是一天到晚坐在那边呢、啊，坐吃等死啊。那当然行动不方便，那没办法，没办法呢，也要做一些娱乐给他。啊，另外呢，幼啊，就是幼儿园啊，要把那个小孩啊办幼儿园。有年轻人，有小孩，啊，老人呐、啊，看到小孩啊，就有生机了，看到了未来，啊，在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啊，三代同堂，五代同堂住在一起，那老爷爷看到小孙子啊，孙子、曾孙，啊，他看的、啊、心情很好啊，有后代了，啊，那享受啊天伦之乐。现在送到老人院了、啊、没有天伦之乐、啊。所以你说现在人有福报还是古人有福报，古人有福报、啊。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有像一个社区一样、啊、大家住在一起、啊、那年轻人去工作，工作回来、啊。那么这边有幼儿园。有小学啊，那老人啊天天看到小孩心情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现在敬老还有要怎么做，就是这么做。所以这个念呢啊，我们也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是好事算是。那么以上啊，这个慈心一物这一句是总说啊，那接下来忠孝有悌，正己化人，金孤续寡，敬老白幼，啊，这个都是对人来讲的，啊，对人的慈悲心，啊，慈悲心的表现，啊，就是这样。那下面呢，这个就是对物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那么这两句是对物、动物、植物、啊、当然也包括矿物了、啊、这个大地啊是矿物，那植物是从矿物产生的嘛，从地生长的嘛、啊、所以这个就涵盖这个意思了。昆虫昆啊是飞啊，像蝴蝶啦、苍蝇啦、蚊子啦啊，啊，这是鲲啊，有翅膀而飞的虫啊，是在地上爬的啊，蚂蚁啦、蟑螂啦啊，这个小虫，那这个就包括最小的动物。那就涵盖大的动物了嘛，啊，以这个来代表啊。那讲到最小的，那当然涵盖大的，啊，这个不可以去伤害，啊，就是佛家这个五戒十善讲的不杀生，不可以去伤害。

伤害这些小生命，小生命都不能伤害，那何况大的生命呢？那么这一句啊，就是不杀生。那草木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伤啊，因为草有草神，木树木有树神啊。上一次啊，跟大家讲啊，北京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梦到啊，他家的庭院的草木神啊，来给他托梦啊，叫他赶快浇水，不然他们会枯死了。华严经讲啊，草木神啊，树神、空神、叶神啊，这个神众太多了，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啊，事实上都存在。那么树木有神啊，在戒律上讲啊，出家众要盖茅棚以前都要去砍树啊，只要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树神在住在那里。那你要去砍啊，三天前要去给他念咒啊，给他回向啊，请他搬家了，三天后你才可以砍啊。如果你都没有去给这些树神通知啊，啊一下子就把他砍了啊，好像啊你家里啊人家要给你拆了，那事先没有通知你搬家，你就把他拆掉了，他就生烦恼啊，所以要事先跟他通知啊，三天后才能砍。那么我们几年前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啊，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啊那个有一棵大树要移走啊，所以三天前啊，我们那些出家众啊，也就给他念咒啦、念经回向啊，啊，结果那个树神来托梦，说三天不够，要一个星期，啊，要一个星期。啊，后来呢，这个事情给我们老和尚报告，我们老和尚想想，哎，对啊，啊，因为呢，澳洲人啊，工作他速度很慢，啊，不像中国人啊，效率那么好，那么快。这中国的树神啊，三天可以，澳洲的树神要一个星期啊，因为他们要周休二日了 啊，他们要放假啊，他们工作啊时间一到不会再继续工作啊，那不像中国人啊，哎呀，努力赚钱啊，加班啊，所以他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树神托梦啊，这个要一个星期啊，那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啊。啊，这昆虫草木啊，有我不可伤啊，那这个就包括呢自然环境啦，啊这些小动物啦，啊不可以啊，刻意啊去伤害。那么有时候啊，误伤啊也要回向啊。这个沙弥律仪啊，也有一条啊，就是这个戒啊，我们每一天啊下床的时候啊，要先念个咒，回向回向啊。那么今天呢，啊如果不小心呐，被我踩死的这个小动物啊，像蚂蚁啦、蟑螂这一类的，往往我们不小心啊，一脚下去啊，那不要踩死多少啊，就是啊不是故意啊，这个被踩死了，那我们念这个咒啊，就回向给他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西方啊，有这一条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啊，这个也不能啊，随便去伤害。

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啊，这个悯是怜悯。啊，别人有不吉利的事情啊，应该有同情心去怜悯他。啊，不可以啊，幸灾乐祸啊。啊，不能幸灾乐祸。啊，要有同理心啊。啊，要同理心。啊，人家呢发生那个不幸的事情啊。啊，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那个就不对了。啊，那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慈悲心。啊，我们要想一想啊。啊，如果那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样呢？啊，所以要悯人之凶啊，他有凶灾啊，就很可怜了 啊， 啊，我们要同情他了。啊，要怜悯。乐人之善，别人啊做善事，那我们替他高兴啊，替他高兴啊，做好事。对社会大众啊有帮助啊，要乐人之善啊，别人做好事啊，只要对社会大众有帮助，我们都要随喜啊。佛法讲随喜啊，不能够啊去嫉妒障碍，嫉人之急，救人之为，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这个是六句啊。济人之急，别人有急难的时候啊，慨然济助。啊，这个叫济人之急。人啊，总是有紧急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就迫切需要有人来帮助啊。一般讲啊，要救急啊，啊，去救济这个紧急的人啊，他需要。那么在我们生活上啊，紧急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很迫切需要的啊，在物质上啊，这个啊，有时候啊像这个生病啊，过去啊，台湾这个花莲慈济啊，啊，那个正言法师啊，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啊，他为什么办那个慈济呢？啊，他也是一念啊慈悲心啊。啊，过去啊，台湾早期那个医院啊，没有保险啊，所以生病啊，你要进医院啊，要先付保证金啊，如果没有保证金啊，医院他就不收了啊，反正病死就是你去病死。不说了，啊，所以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妇人啊，生产很急了，但是没有保证金啊，医院都不收，啊，他看到这个啊，他才发心啊，做这个慈济，啊，帮助这些紧急啊需要的人，把人家的急难，啊，或者他家庭啊有困难。紧急啊，需要啊金钱的资源啊，这个很迫切需要啊，那么我们遇到了就要去帮助他啊，人家生病了或者紧急的所以生活上方方面面啊有急难，我们能帮助就赶快去帮助啊，不能帮助啊，那么也可以劝有能力帮助的人去帮

因为这个是他很迫切需要。所以你口渴的时候啊，一杯水，那就比什么时候好了。所以以前呐、我小时候看到我母亲呐、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母亲每天都要烧一壶茶，放在路边呐、写两个字"奉茶"。那以前呐、日据时代啊，那个时候啊，交通不便，有很多从中南部走路到北部来的，用走路的啊，那个有火车坐那很好了，那走路啊，那走好久啊。那以前人少，也没有现在商店那么多，有时候你走路啊，夏天口渴啊，要找一口水喝都很难，所以找到了有住家，有人放一壶茶，你说好像荒漠甘泉啊，是不是啊？他看到那个啊。就像在沙漠里面遇到泉水了，那个都是急。下面这一句讲救人之危啊，那别人有危险，立刻去救他。那么危险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有人掉到水里。那你不会游泳，那你也应该跳下去同归于尽吗？这个就不对了嘛！那你去陪他一起死有什么意义呢？你死了他也活不了啊！那应该你要找能游泳的人去救嘛！或者通知这个警察救生单位去救。或者呢，在路边发生车祸，你打个电话呢，去叫救护车那个也是救人之危嘛。现在这个电话很方便，也是举手之劳。这些遇到人有危险立刻救他，自己不能救找能够救的人来救。不能见死不救那就没有慈悲心了。见人之德如己之德看到别人有得到功名富贵，就如同自己得到一样这个就是十大愿王讲的随喜功德那我们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别人不能。看到别人得到那如同自己得到一样。这个心态才是正确的。见人之失如己之失那看到人有损失了。比如说有人做生意亏本了那就好像我们自己损失一样。我们对他呢也是很同情他的就好像自己损失一样就是人我一体了世人如己这个就是慈悲心了不彰人短不限己长那么这个两句也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处事的道理不彰人短就是不宣扬他人的缺点不去报章杂志现在还有这个电视的网络媒体这个都是去宣扬他人的缺点把他人的短处彰显出来彰就是公开的很明显的去宣扬别人的缺点短处那这个也是缺德不好的事情
啊，我们去公开别人的短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不应该这么做。不限己长啊，那也不公开去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啊，不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那现在人啊都学错了啊，学错了啊，尽量挖别人的短处啊，这是炫耀自己的长处，啊，颠倒了啊，颠倒了啊。那么应该啊啊，不要彰显别人的短处，也不炫耀啊自己的长处啊，这样才对啊，应该啊也这样做。这个两句啊是待人处事的道理。那么在世间啊与人相处，这个非常重要。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啊，这个恶这个字是阻止的意思。啊，有人啊要造恶业，我们知道了要去劝阻他，劝阻啊，劝他呢不要造那个恶事恶业啊，要遏止啊，这个遏是遏止的意思，就是阻止啊，阻止啊，不要让他造这个恶事。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啊？这个恶后面啊170条会讲到，那个就是恶了。啊，我们认识的人，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啊，我们知道他要造恶，我们劝他呢不要造那个恶，啊，造那个恶啊，后面会有恶报。那么扬善就是表扬善事，啊，那么他这个做了好事啊，我们要跟他表扬表扬。啊，这个在现前社会啊也很迫切需要。啊，那现在的社会啊刚好颠倒。现在的社会啊是恶善扬恶啊，那刚好颠倒了啊。所以社会风气啊越来越不好。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媒体啊，报纸报的，你看报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啊？你看现在报纸一买啊，一打开，啊，干坏事的，哦，那头版第一条的，啊，字又放得很大，啊，唯恐天下不知啊。啊，那个做好事的啊，我看都在第10版、第13版，然后哇，要很仔细看了，啊，才看到哦，我才发现啊。小小的一小块，没有注意看都还看不到。那个干坏事杀人放火的，啊，那个，哦，都头版那个照片就这么大，啊，唯恐你看不清楚。那社会风气怎么会好？啊，那现在呢，要改善社会风气啊，那个媒体啊是在讲啊，造罪业啊。啊，但是反过来讲啊，他要修功德也比我们大。啊，他如果把它颠倒过来，那不是修大功德的吗？好事尽量报，报大一点，坏事啊，小一点。啊，所以俗话讲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那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还是由我们做起啊，尽量啊去表扬人家的好事啊，人家的恶事啊，恶恶不要说啊。那么让社会大众啊，他接触到的都是正面的啊，接触到正面的，他就会学习这个正面的啊。如果负面的他看得太多了，不知不觉啊，他也受影响。

0: 这学坏了。
1: 推多取少啊，这个把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啊，这个特别是啊，合伙做生意，

争议啊，纵然是亲兄弟啊，都会争啊，那何况外面的这些朋友呢？啊，如果很计较啊，如果你推少取多，那这个合作关系呀，可能不能持久了。啊，你都要占多的啊，少的都给别人，这个合作关系呀，不能持久。合伙做生意这样不能持久。啊，如果合伙做生意啊，要能持久，必定是要推多及少。啊，赚的利润啊，我拿比你们少。啊，你拿的比我们多，大家就很乐意跟人合作了嘛，啊，因为他占便宜嘛。啊，过去我弟弟跟人家合伙啊，做这个模板生意啊，他有个学佛听经啊，这一条啊，他倒是有做到这一条，啊，跟他合伙的人啊，做的比他少，拿的比他多。啊，所以跟他合作的人都很喜欢跟他合作。啊，这一条啊，我们现在讲股份啊，这些啊，这些合作关系啊，这一条要记住啊，我们推多取少。那一般人总是认为啊，推多取少，我不是吃亏了吗？啊，实在讲，如果你从因果论来看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啊，懂得因果的人啊，就不怕吃亏。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他学道学什么？他学个吃亏，学会吃亏。啊，那我们如果啊，修行人啊，甚至出家人啊，只学会占便宜，一点亏都不吃，那不是真正在修道。受禄不怨，啊，那么受到别人的欺负、侮辱，不生怨恨心，不怨恨。啊，这个忍辱。啊，中国读书人啊，说士可杀不可戮，啊，把这个戮看得很重啊。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把这个忍耐啊翻作忍辱。那道家呢，也是讲受辱、受侮辱，啊，不生怨恨心。啊，这一条就是。佛家六度，菩萨修六度的第三度，忍辱度。那我们啊，受到侮辱，我们都受不了啊，我们啊，一定会生嗔恨心啊，生嗔恨心呐、啊，就去报复啊，报复啊，就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所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所以我们老和尚现在呢，都带大家看六尺巷啊。我去看他老人家，带我看六尺巷，到台南去啊，看六尺巷啊。啊，就问那宰相啊，肚里可撑船啊？隔壁啊跟他争啊，如果依照他的地位、他的权势啊，他不肯让。那隔壁也没办法，但是呢，他吃自己先让，隔壁看得不好意思，他让三尺，他也让三尺，就变成六尺了，啊，所以这个古迹还在，那个六尺巷我去过啊，在安徽啊，我去过，啊，真人真事，我现在那个中央台啊，戏剧台有在表演这个啊，有我们有空档，大家可以看看。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
我们要有

敬畏之心啊，不要啊得意忘形啊，要加紧啊积功德啊，受到别人的赞叹啊，我们要受宠若惊啊，啊不要啊得意忘形啊，那可能后面啊就出问题了。所以受禄不怨，受宠若惊。啊，这个心态啊，就对了。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施恩不求报啊，我们给人恩惠，不求报答。啊，不要指望人家啊，你要给我报恩呐 啊，我对你有恩德啊啊，我们不求。那么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啊，啊一，别人对我们有滴水之恩呐，要涌泉以报，啊，我们对人有恩不求报，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报答，啊，不要忘恩负义，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那个早年在新加坡学个。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对我们有恩的要报，啊，对我们有怨的，啊，也要感他的恩，啊，啊，他也是从反面呐，啊，来帮助我们成长。啊，实在讲啊，就是佛门讲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了。第一个父母恩，啊，父母养育之恩。第二个师长恩，师长有教导之恩。第三呢，国家恩，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所以我们国家对我们有恩德，不能不报，不能不报效国家。第四啊，众生恩，每一个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啊，我们喝一滴水，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才能到我们口中。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那么我们对人施恩啊，不求回报。啊，别人啊，对我们施恩，我们要报。啊，那怎么报呢？自己断恶修善，念佛回向，啊，来报恩。与人不摧毁啊，那么施舍给别人啊。没有后悔的心理啊！佛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在《安世全书》里面也引用佛经讲的公案啊，有人啊，这一生前半生发财，后半生他就破产了。那什么因果呢？过去是修财布施啊。布施之后又后悔了，啊，布施之后又觉得哎呀，那个钱不布施多好呢，我留下来用多好呢，这个后悔的心，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他前面布施啊，对来生的果报会得财物，但是呢，后面呢又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那后悔了嘛，啊，所以呢，与人不追悔。那么纵然呢，我们借钱给别人呢，别人不还呢，也不要去追讨了，不要追讨。啊，所以古人呢，有做善事的，人家给他借的那个债券呢，他都烧掉了，不要了。啊，那不要他有没有吃亏呢？从因果论来讲啊，没有吃亏。啊，他欠你的啊。那这一辈子没还啊，来生来世他还是要还，啊，但是我们不要存心去追讨啊，啊，存心追讨啊，自己就生烦恼了，啊，所以布施要静思，啊，清净心来布施，所以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如果最圆满就《金刚经》讲的不着相布施。啊，那你就不会求人家回报了，啊，这样就超越六道，

司法界。好，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积善章啊，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善报章我们明天上午再来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二十页第四行。好，我们从心即三昧，一行三昧啊，这里看起。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一行三昧，从理上啊来修一行三昧。这个一行三昧是为专一行修习正定啊，一行就是一个行门啊，它没有再加其他的行门，那修习啊，这个正定啊，这个三昧啊是正定正受，有事有理，理一行三昧就是定心观真如一理，华严经就是，法华经也是，一行三昧就是定心观真如一理。这是理一行三昧啊，理啊，这个文殊般若经说，法界一向系缘法界啊，就是一行三昧。华严家把他们修行的方法称为法界观。我们去看看显首宗的教义，华严法界观就是明了法界是一相。华严经说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什么是一体？就是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一切众生。这样入观就是法界观。这就是一行三昧，理上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修成功了，就是成就了，就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没有差别。说明华严的境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所以你才见佛无数，入一行三昧以见佛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你都见到了。无量无边诸佛在哪里？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真佛，决定不是假佛啊！我们看啊，都是众生啊，这是我们自己迷了。迷了呢，那就见不到。迷的什么呢？为什么迷呢？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不到佛。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见到佛了。佛是什么？佛是真如本性。虚空法界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相分。

能变的是佛，所变的怎么不是佛？当然是佛。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换句话说，是个糊涂佛。但是明白人眼中看起来啊，知道你是暂时糊涂，就好像一个人喝醉酒了，发酒疯，你不能否定他不是人了、啊，他还是人了、啊，可是他现在醉了，而且还是个好人，他那个酒疯过了之后啊，他就正常了，他不是疯子。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啊，是暂时啊迷惑颠倒，很快就恢复正常。所以佛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以真佛看待啊，不是假的，真的都是佛。那么我们凡夫啊，遇到真佛，把那当作醉汉看待啊，也把他当作糊涂人看待啊。所以佛眼睛看众生都是佛，那众生眼睛看佛都是众生啊。关键啊，在迷悟不同啊，这就说明了境随心转，境缘没有好丑，好丑在于心。你的心善，看世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善，没有一个不善的。你的心恶，看佛菩萨都是恶人啊，天下没有一个好人啊，所以都是在我们自己啊一念之间啊，看你怎么转法，这是转变了、啊、我们的心态了、啊。所以《大圣起信论》也说一行三昧，你要是依一行三昧，你就晓得法界一相，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相，这一个相就是实相真相，你就看出来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啊，这叫一行三昧。所以一行三昧的根本是真如自性啊，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真如自性来修 那当然啊，修成就了啊，那就是回归到真如本性了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了，也就是说见到事实真相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说，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不动道场，直成净土啊，这个就叫做一行三昧啊，一行三昧也叫做一向三昧，禅宗里头非常重视，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什么叫直心？直心是一念不生啊，中文讲不思善不思恶，直心就是清净心，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如果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啊，你这个身体走着也好，坐着也好，站着也好，躺在床上也好，行住坐卧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就是一行三昧了，心里头动个念头就错了，一行三昧就失掉了。在这个时候啊，你的身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这是真正的净土，法性土现前了。

诸位要晓得，法性土跟法相土是在一起的。我们凡夫落在法相，不知道法性，只知道相，不知道性。入一行三昧的人知道法相就是法性，性相不二，这是从理上说。这理啊，一行三昧。如果从事上说一行三昧、一相三昧，这个从事上来说了，事相上来说，那也就是念佛三昧。换句话说，我们一心念佛就是事上的一行三昧。从事相上，事上的一行一相三昧就是念佛。由此可知，念佛法门的殊胜。念佛法门是直接修一行三昧。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那么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不乱，是我们心不清净，我们没有真正做洗心易行的功夫，没有遵照无量寿经的理论方法来修行。修行就是易行，易就是改变的意思啦，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思想言理，就是身口意三业啊，错误的行为。从哪里改变起？刚才讲的，一定从我们自己心里面。放弃一切恶的记忆，把一切恶的记忆念头舍得干干净净，用善念取而代之，就记一切众生的善，不要记一切众生的过恶，心存善念，永远生活在沉浸感恩的境界之中。你说这个人生活得多么充实，生命就有意义、有价值，没有罪恶。知道别人以恶意对我，不是他的本意，是他的误会，这个话是真的，不是故意做这个想法，都是事实真相。他为什么误会呢？他对我们认识不清楚，不了解，听信别人的谣言，或是看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心行都是善的，可能我们的手段方式是不善的，他不了解。不善的手段可以达到善的目的，他没有看到后面的目的，只看我们眼前的造作，在这个当中产生了误会。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往往有之，我们决定不能记仇、记恨、记人家的过失，这种心是非常不善的心，一定要记别人的好处。这个我们心不要记别人不好的，就记别人好的。别人照顾我们一天，供养我们一餐饭，这个恩德都不能忘。我们看韩信这个历史上也记载，这个楚汉相争那个时候这个韩信后来当了大将军了他所以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长处是不忘恩。自己在穷困挨饿的时候嫖母给他一碗饭吃，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成功之后还找这个人报恩，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值得我们

学习的。滴水之恩啊，终身不忘。再大的过失，再大的侮辱陷害，一笑了之，绝不在意。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本钱。你要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本钱，你怎么苦修也不会正果。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些事，不在这些事上下功夫，我们念佛怎么能成就念佛三昧？所以许多同修就是许多念佛同修讲功夫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不知道在哪里，甚至于在念佛堂领众修行的法师功夫也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下了念佛堂之后还是有是非人我言谈之间还记得过去哪个人对不起我还有这些念头耿耿于怀他的功夫怎么能得力？这个是不得力的原因。讲经说法的法师对于过去恩恩怨怨没有忘记，他就不开智慧，讲经永远就不会有进步。讲经没有进步，就说明他修行的功夫没有进步，这一定道理。你真有修养，你才能讲得出真东西，讲得出真味道来。文殊般若经有一段话，若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舍诸乱意这一句话要紧，乱意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恩怨，要把这些不善念头舍尽。还得不起相貌，不起相貌怎么说？不着相。然后细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这个事情我们同修当中有人告诉家师敬老他在念佛的时候见到很多很多佛，但是他不是常常见。那是什么一回事情呢？一念相应，很短的时间，这一念他心里头确实万缘放下，心地清净。虽然这个时间很短，是一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就有感应，他就见到无量无边诸佛，或者听到无量无边诸佛念佛的声音。这是证明，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没有这个感应，换句话说，我们从来没有一念清净过，所以你得不到感应，得不到感应也不必求感应。有求感应那个念头是妄念，障碍感应，不要求自然的。心地清净，自然这个境界会现前，现前也不要欢喜，一生欢喜心又错了，你又起心动念，马上就堕落了，就回头了这是我们要了解修行当中的境界保持这个原则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所以不要求感应你要求感应，那个念头还是一个妄念，那个妄念就是障碍感应的不要求，自然的心地清净，自然这个境界就现前了。现前呢也不要欢喜那一生欢喜心又是妄念，又错了，你又起心动念，那马上又回去了又堕落了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修行的原则修行当中

见到什么境界？见如不见，见到佛也是见如不见，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入一行三昧矣，见佛无数，发深广心，住坚信位。底下这两句话重要。发深广心，住坚信位。我们有同修一念相应的时候，见佛无数。但是底下这两句没有，所以他还是凡夫。如果见佛之后，下面这两句他有，他立刻就入了菩萨位了，他就超凡入圣。发深广心是什么心？深广心是菩提心，真正觉悟的心，坚定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永远不退，永远不失。净土宗里面讲啊，信愿行，你的信心建立了，信心建立之后，愿心就升起来，愿生净土，愿度众生，有愿必有行啊！你有愿啊，就会付诸行动，行就是念佛啊，念佛不会间断。因为有信念在推动，你会随时随处劝导一切众生念佛，劝人念佛是化他，自己念佛不间断是自度。你一定会向地贤法师教导他那个锅肉匠的徒弟那个方法，你会很喜欢，你会很羡慕，你会很认真努力去做，有空就念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决定不放松，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缘通通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随缘度日，决定得生净土，前途一片光明。佛家说一片金色光明，无比殊胜的光明，这个在无量寿经这个光明遍照，礼佛现光，那这个经文里面都有讲到。以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信解。奢摩他毗婆舍那是梵语，奢摩他翻成中文是止的意思，毗婆舍那是观，这两个名词合起来是止观。止观这两种修行的方法，决定信解，这个说法大家还是不太好懂。我们再换个名词，还是这个意思。奢摩他是放下，毗婆舍那是看破，这大家就好懂。看破是观，放下是止。观是关键，就是明白了解，不迷了。止是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是非人我，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自性里面没有这些东西，自性里面没有的通通放下就对了。这些自性没有的东西放下了，自性里面本来有的就完全现前了，自性里面本来有的是什么？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这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本来就具足的，这个希望的放下了，这些本来的智慧德能自然就现前。所以这两个名词我们用看破放下，那么大家呢概念，就比较清楚了。对于这个决定信解，你相信一切诸佛如来，他们过去从初发心修行正果，达到如来的果位，用什么方法？就是用这两种方法，
看破啊，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帮助你

看破更深一层，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相辅相成。家师敬老学佛，实在讲是很幸运，没有走冤枉路。他老人家26岁啊，遇到台大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方先生介绍佛法给他。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就认识了张家大师。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就向他请教有什么方法呢，能帮助他很快的入佛门。张家大师教他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这个是家师敬老啊，亲近张家大师啊，第一天得到的这个开始。他这个讲法呢，家师讲啊，他当时听啊，他容易懂了，能理解，就是比较浅显的。那么就接着呢，向张家大师请教了。看得破放得下呢，要从哪里下手啊？要怎么下手啊？要怎么看破，怎么放下呢？那么张家大师教他布施啊，那么这个就有了一个入手之处了。布施是什么呢？是真正放下，难舍能舍。你舍，智慧才能现前。智慧为什么被蒙蔽不能现前？是因为你样样放不下了，障碍你自性般若智慧。你能够放下，你的智慧障碍就没有了。放下，智慧就现前。智慧不开的原因就是放不下。看破放下从哪里下手？那从放下下手。那么这是张家大师啊，教给家师敬老。那么家师敬老啊，依教奉行，他真正就照这样去做了，真正啊做到了。实在讲啊，不是很高的功夫。中国古人讲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这个8个字啊。家师敬老做到了，所以他老人家呢心啊比一般人清净了，他的情绪啊也比一般人要自在，他这个得到啊清净自在是从这个地方得到的，所以家师很感恩张家大师啊，这个。教他这个入佛门的修行方法，从布施下手，从看破放下下手，这是张家大师传授给他的，所以家师一生得这个受用，以后学佛呢，越学越知道这两句话的真实，到了晚年就完全明了了，一切诸佛如来啊，从初发心无量劫修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没有别的，就是这两个方法啊，就是一个看破，一个放下，不断的看破，不断的放下啊，放到究竟圆满了，那就成佛了。张家大师有智慧，他不用佛学名词来给家师敬老讲。他不用这个经典上讲的奢摩他毗婆舍那，如果用这个佛学的名词术语讲，他就不懂了，也就没有入手之处了，他把这两句话呢，这个讲成看得破放得下，那很浅白了，大家一听就懂了。奢摩

哦，他是放得下，皮婆舍那是看得破，嗯，那就好懂了。那其实看得破放得下，就是奢摩他毗婆舍那。那就换个名词讲啊，就好懂，懂了才知道怎么去修，怎么做。布施啊，就从布施下手啊，那这个很具体。不但是财要布施，身外之物要布施，啊，身外之物这些财物啊要布施，布施就放下了。最重要的，把贪嗔痴布施掉，把是非人我布施掉，把自私自利布施掉，把权力欲望布施掉。还得把所有一切嗜好也布施掉，这个重要。啊，人如果不离爱欲，啊，不能离开这个，远离这个爱欲，不远离嗜好，就永远不能离开三途六道。啊，造成三途六道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爱欲要布施掉。嗜好要布施掉，生活一切随缘。我们今天生活还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托钵的精神。我们今天接受供养就是托钵，人家供养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没有好坏之分。在这样啊恒顺众生当中修随喜功德，功德是什么？把我们的嗜好舍掉了，我们今天只取需要，不取爱好。饮食是所需要的，要滋养身体，绝不去爱欲、爱好。这个不要啊！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东西，那个就是自己的爱好了，自己喜欢的。所以嗜好不取。只取需要，这样就对了啊！就是我们饮食啊，有营养就可以了，不要挑剔了，不要挑哪个我喜欢吃的啊，哪个我不喜欢吃的，只要有营养、健康的我们喜不喜欢都吃，只要需要就对了，而且只取应量，应量是我们需要多少量。譬如吃饭呢，我只需要一碗，那我就吃一碗。也不要啊，看到今天菜不错啊，今天可以吃三碗、四碗，那贪心就起来了。菜好也吃这么多，菜不好也吃这么多，这个叫应量。所以佛陀时代啊，规定出家人他吃饭是要托钵的，那钵是定做的。这个钵叫应量器，什么叫应量器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饭量啊不一样，有的人他饭量大，那钵要做大一点，那有的人饭量小，钵做小一点，就适合他的饭量，不能做太大，也不要做太小，太小你吃不饱。太大呢，那吃过量了，所以要应量。你的饭量啊，一餐如果一碗，那就一碗，就看那个钵啊大小叫应量器。那么，如果能够过佛陀教导的这样的生活，过一生啊，真的是快乐自在无比，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所以加持敬老啊，一生也示现给我们看啊，一生没有道场，他不要管道场，道场都是别人的，他自己也没有信徒，这个都是他老人家一生的行持所以他就

三界呢只传三归五界啊，那没有三坛大界是没有啊，菩萨界啦，啊，这连八关斋戒都没有啊，都是啊三归五界了啊，那也是只传这一个。那么有道场啊，总是交给别人去管理，他自己是没有管理啊，有在家有出家的啊，这些同修啊，发心去管理。去运作，这个也是在现代社会啊，自己能得自在的一个因素。那么在大陆北京那边也有很多同修啊，也有不少的长者啊，啊，以前也很欢迎啊，家师敬老到北京去落户啊，那么。家师呢，他是念念在怀啊，希望落叶归根啊。从大陆到台湾来啊，当然也希望啊，年老啊之后啊，那回到大陆去。那已经老了啊，难得啊，过去啊，北京很多长者欢迎啊，如果回大陆啊，那么他老人家的想法呢？就是盖茅棚啊，他的理想啊，三五个人盖个茅棚，他不要去建道场啊。那么如果这样落户就自在了，你建筑一个道场，争的人抢的人就多了，这是造罪业啊。所以盖小茅棚啊，送人人都不要，这才相安无事，清净无为。家师敬老啊，他说呢，啊，他喜欢过这样的日子啊。我想这样的日子啊，也很多人喜欢。他乐意帮助别人啊，可以帮助别人建道场，自己不要道场啊，自己一生啊，做客不做主，主人欢喜，在这里多住几天，多做几次演讲，主人不欢喜。欢欢喜喜的赶快走路啊，绝不与人争，不与人做冤家，不与人结冤仇啊，这是做人的基本态度，事出世间圣人教导我们的。我们果然啊，能够有家师敬老这样的认知，能够明了，能够依教奉行，这一生享清福，来生的福报真的是不可思议。人生苦短啊，为什么不修来生而贪着今生？贪着今生是错误的。能修来生，这个人眼光就大啊，这个人才有真正的前途，真正有幸福。啊，敬老在北京，他也曾经听房念祖老居士。的学生啊，给他讲啊，房念老啊，啊，跟这些他的学生聊天呢、啊，谈起净空法师啊，那房念老说啊，净空法师这生如果不往生西方啊，他来生啊，福报不得了啊。那么他们学生啊，就给家师净老讲了啊，那我们净老就笑笑啊。就说呢，我还是要求往生西方啊，我不要求来生福报，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自古以来多少帝王享大福报，可是享福的时候没有不造罪业的，人一享福就糊涂了啊，福报呢，享完了啊还要堕落啊，所以决定往生是正确的。舍弃人天大福报，决定求生净土啊，这才是真正智慧的选择。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今天是我们三重净宗别院啊，每一个月啊例行性佛期第一天。啊，我们这个时间啊，还是继续。啊，来跟大家一起啊，学习西方确止啊。那么现场的同修啊，请大家翻开课本啊，第四十二页。啊，从第四行看起。那么网络的同修啊，如果需要课本。啊，再跟我们华宝主联络。啊，我先将这段文啊念一遍。定茂问：持咒云何明心？云何究竟？菩萨曰：心不离咒，咒不离心，是持之意。如当于一切时观此咒体，与我心体是一是二。若云二者，云何心能持咒？咒能显心。若云一者，云何妄则咒无，意则咒有？则知此咒与心离诸名相，毕竟空寂，是名究竟。若但持而不究竟，即无妙解。平等大会云何显发？平等大会不现，而有造生死之昏迷，达三界之实际乎？那么这一段啊，是啊一位定茂居士啊发问的问题啊，请教啊觉明妙行菩萨。那么他这个问题啊，是问了两句话啊。第一句就是持咒云何明心？那么此地他没有指定哪一个咒啊，这个咒语啊很多，那么没有指定哪一个咒啊，就是包括啊佛经上讲的一切的咒语。那么他这个问的就比较高了啊，就是这个持咒啊，要怎么样持啊？啊，才能够明心见性啊？他这个意思啊，就是在此地啊，说云何明心啊？要怎么样啊，来持咒，才能达到明心见性啊这个目标啊？啊，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啊，在此地。云何究竟？啊，这个究竟啊，就是达到究竟圆满。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么大彻大悟呢，就圆满了。啊，这是用持咒啊来提问啊。下面呢，这个是菩萨的回答啊。菩萨曰：“心不离咒，咒不离心，是持之意。”好，那么这个答复啊，就是我们一般禅宗讲的禅机了。
啊，你要去参啊，参究啊，不能去研究啊，你怎么研究，你怎么想都不对啊，越想可能就越离谱啊，不能用意识妄想这个心啊去猜测去测度啊，那个都落入妄想啊，那么妄想啊就不能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我们自性啊被这个妄念啊蒙蔽了啊，所以啊从这个他的回答的这个话当中啊要去参究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啊、也不会参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去参过禅。那么实际上啊，啊，佛在经教里面呢、啊，特别是大乘经典讲的啦、啊，向上一着就是禅机了。向上一着就是你不能用思维想象去想，啊，就是我们经典上常讲的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去思，也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啊，你的思想达不到，言理也讲不出来，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反正落在语言文字了，那个已经落入第二义了，啊，不是第一义了，啊，你要从这个语言文字里面呐、啊，啊，去体会那个弦外之音。所以大乘经啊，它的跟小乘经啊，啊，它有不同点啊，关键呢、啊、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啊，一下子去体会啊，从这个语言文字啊，我们也可以循着这个它的弦外之音。去体会啊，也能体会个相仿佛心不离咒啊，咒不离心。啊，那么这个话呢啊，我们从一个字面啊来看，这个咒怎么来的啊，如果离开我们这个心啊，没有我这个心啊，那么我们啊，不要说用参的，你用想的啊，也可以想到这个意思啊，没有我们的心，那咒从哪里来？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啊，没有我自己的心，那这些山河大地从哪里来？啊，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在梦境当中，梦境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梦醒了，想想，哎，自己心里现的嘛。啊，那么没有我们的心，那也就没有梦境了。啊，也就没有我们眼前的这些山河大地啊，这些人事物啊，所以这个一切都离不开我们自己的心。

那咒语当然也是不例外了。啊，心不离咒，啊，咒不离心。那些咒是什么呢？那个咒就是我们的心呐。啊，我想我们同修大家都常常啊做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啊，那么讲的就更贴切了。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阿弥陀佛是谁呢？在哪里呢？啊，你也没看到，也没接触到。那么我们就会心里啊不踏实了，啊，信心呐、啊、也不坚固了。啊，那么经过中风国师这么一讲啊，哎，那我们就这个自信心呢、啊、就升起来了。啊，原来阿弥陀佛就是我自己的心。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那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大家去体会啊，跟这里讲的意思是不是一样？啊，完全一样的嘛。啊，那这里讲心不离咒，咒不离心，那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嘛。那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这里讲的心就是咒，咒就是心。这个是持之意啊，就是持咒啊。那持经也是一样，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它的意义啊，它的真实意啊，这里这个意这个字啊，就是我们开经偈我们刚才念的愿解如来真实意。那个真实意就是要你去体会那个真实的。啊，不能去体会那个虚妄的啊！你体会那个虚妄，你永远见不到真相啊！你要体会那个真实的，那你人生宇宙的真相你就见到了。啊，所以下面菩萨再开始啊，观此如当于一切时，观此咒体于我心底。是一是二啊，说是一个还是两个啊，这个心跟咒啊，到底是一还是二啊？若云二者，云何心能持咒，咒能显心啊？如果说两个啊，那心怎么能持咒？那咒语怎么能显我的心呢？啊，你给它分开啊，给它切割出来啊。啊，心是心，咒是咒啊！啊，像西方这个四百年来啊，这个科学家呢，这个物理跟心理它是切割的啊，物理是物理，心理是心理，不相干的啊。啊，其实呢，它是有关系的啊，而且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心理物理它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啊，因何心能持咒呢？你心怎么能持咒呢？啊，咒怎么能显心呢？那我们现在科学家呢，大家从这个道理啊，你去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你科学家发现的这些理论啊，物理什么，这些知识，它是什么去发现的？还是心呐、啊，啊，科学家这些心呐、啊，他就发现了啊，没有他这个心，他怎么去发明那些东西呢？那东西他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啊，他发明这些种种的科技，是谁发明的？啊，大家都知道啊，谁发现的？科学家那个心发明的嘛。

那你发明出来这些东西，说跟你的心没关系，这讲不通。啊，如果没关系呢，应该你的心没有办法去发明这些东西，所以他自己跑出来的啊，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啊。那不是啊，事实上是你的心去发现的啊，你去把它制造的啊。啊，怎么说跟你的心没关系呢？离开你这个心，还有这些东西存在吗？事实上，我们这个道理也不难懂啊。那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嘛，啊，举出一个例子啊，你就要以此类推了，万事万物都是不离开这个道理嘛。啊，所以说你说恶，你跟它切割。那心怎么能持咒？那咒怎么能去显心呢？啊，因为它没有关系了嘛。啊，事实上啊，是不二。那若云一则，云何妄则作无，亦则作有？啊，那么如果你讲一，啊，为什么？你忘记了，那咒就没有了，啊，好像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哎，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号就没有了啊。一则咒有啊，那我们又想起来了啊，想起来持咒，咒又有了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哎，想起念佛，我们又有了啊，则知此咒以心呐、啊，离诸名相，毕竟空寂，是名究竟。啊，这里讲的意思啊，就是说，讲一讲二，都是语言文字名相，啊，都是语言文字名相，啊，实际上啊，事实真相啊，这些语言文字名相啊，都用不上的，啊，所以大乘经才讲啊。不可思议啊！不可以用你的心去思维，不可以用你的眼里去议论，想也想不到，讲也讲不出来啊！反正能够讲出来呢，那就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佛讲经说法有真俗二谛，能讲出来的，就是语言文字啊，这个叫俗谛啊。俗谛呢，我们一般凡夫听了，大家能够明白。啊，有语言文字啊，我们可以思维想象，我们可以来讨论的啊，这个叫熟谛。那么真谛呢，你讲不出来了，你也想不到啊。但是呢，事实真相啊是不可思议。那么佛又讲出来了，这个叫善巧方便啊。那么讲出来语言文字，还是引导你去悟入那个。真谛悟入那个事实真相，那么他所讲出来的，就从他真心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还是呢，引导你回归到自己的真心，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离诸名相啊，毕竟空寂，啊，是名究竟，啊，这个就究竟了，啊，回归到真实了，啊，就究竟了。啊，这个叫解悟了。啊，这个悟啊，有证悟，有解悟啊。如果你悟入这个道理啊，就究竟了。若但持而不究竟，即无妙解。如果持咒啊，没有去悟入这个究竟的真相那就没有妙解啊。这个妙就是微妙。解呀、啊，啊，这个解就是我们开经偈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个解，啊，是解真实义，啊，你真正去理解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事实真相，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妙解啊，那么持咒啊就达不到究竟。

啊，那么这个是向上一着了，明心见性向上一着。那么没有妙解平等大会迎合显发呢？啊，平等大会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平等大会啊，就是菩萨的发心，啊，发菩提心。

们希望分别执着，把原来平等的变成不平等啊。实际上啊，我们现在看到不平等，它还是平等的啊，只是我们看错了啊。所以平等大会不现呢，何由造生死之谜啊？啊，这个平等大会啊，就是《般若心经》讲的啊，《般若心经》我们也常常念啊。这个造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个平等大会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啊，讲的语言文字不一样啊，它意思是一样，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你这个般若智慧呢，没有现前呐、啊，那你没有办法去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总是把这个希望当作是真的，啊，这迷在这个里面，啊，受冤枉苦，啊，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这是冤枉之苦。啊，所以你要照生死之昏迷啊，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没有平等大会，那没有办法照见。啊，所以我们修学啊，修戒定慧，啊，这个智慧啊是目标，啊，戒定是手段，啊，那么有这个戒定的手段，才能达到开智慧这个目标。开了智慧，你能才能照生死之昏迷，达三界之实际乎？啊，实际就是事实真相啊！用现在话讲，宇宙人生啊，事实真相，你才通达，才真正明了。那么这一段问话呢，都是属于向上一着的禅机了啊！我们懂就懂，不懂也不要去想。啊，你就越想就越离谱啊！你就不要想，他这个不是叫你去想的，叫你去参的。那我们也不会参，怎么办？你就念佛就好了。啊，你念到心定了，智慧开了，你自然就明了。啊，不要去想。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答本问。出生念佛，每一发佛，得莫念佛。菩萨曰：汝一念佛，便引火花，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便没一毫佛起也？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有位答本的居士啊，请问菩萨。他说没事啊，出生念佛啊，就很容易啊发火啊，这个火气啊就上升了啊，就容易上火啊。我们现在讲容易上火。他说那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用默念的啊，不要出生啊，出生他就不会上火了啊，一出生他就上火。那么这个几年前了，我看那个新竹净宗协会啊，啊，那个刘会长，他那边念佛都是默念的，他从来不出声的啊，都是默念的。啊，那么以前啊，也有人请问过印光祖师啊，我在文超啊，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啊，有一个居士啊，请问祖师啊，说我们念佛都不要出声，用。全部用默念的行不行？那么祖师说，这个也不适合这样啊，除非你这个哑巴啦，你就是念不出声音，那当然只有默念啦。啊，如果你不是哑巴，那个不适合。啊，你念累的休息可以用默念，出声念的也可以默念。啊，那么有力气了啊，环境适合了，我们可以出声念。
默念啊，一般都

不是说坐在车上啊，没有学佛的人，我们念佛呢，他听了生烦恼，我们说默念啊。如果在家里呀、啊，跟家人在一起，我们念佛的，他没有学佛，他听到你念佛，他就生烦恼啊，甚至呢，他会起恐怖啊，会恐怖。啊，所以我90年呐、啊，就民国79年第一次啊，韩馆长叫一个人去参加人家那个一般的旅行团呐、啊，去大陆旅游。我一个出家人，那些团员都不是学佛的啊，说这个啊，我一个人去啊，参加他们的团啊。那么在坐飞机呀啊。以前那个刚刚开放啊，大陆那个飞机真的是，很多状况的啊，一飞机啊，一起飞，那个椅子啊坏掉了啊，人就是躺平了啊，像躺在床上啊，那弹簧坏掉了啊，那么这个坐在我旁边呢、啊，一个跟我同年的啊，一个先生呐、啊。一个先生跟我同年啊，他就坐飞机都坐在我旁边，那都编了我们两个坐在一起。然后我们从这个桂林呐、啊，坐飞机要去西安，在桂林机场等了13个小时的飞机，等13个小时。然后那天原来是早上10点起飞，变成那天晚上11点起飞啊，等了13个小时。然后那又下着蒙蒙雨，又没有空调，以前都是要，就是，要跑到那个停机坪上去登搭飞机。啊，那个时候呢，那个空姐啊，就一个人发一个塑胶布盖在头上，大家都往飞机上跑。啊，那么到了西安之后啊，第二天去旅游，他说：“然后师傅啊。”昨天晚上我们坐那个飞机有多恐怖，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啊，我那个飞机那个螺旋桨的那个空姐啊，第一个跑过去开门，然后我就跟他后面第一个跑过去。然后那个我看那个空姐呢，那个从楼梯啊爬上去啊，她那个盖在头上那个塑胶布啊，被那个螺旋桨卷进去了，我当场看到的。然后我上飞机呢，我就问他了，说那个卷进去会不会有问题啊？他说应该会有问题，应该会有问题，但是又没有停下来把那个拿出来，他这样就飞了，我们就全部上了就飞了。他说我那个脚底啊，一直往上面冷啊，全身都发冷汗啊，他都会吓得快不行了。那么从这个北京到上海又被他看到了，说那一部飞机呢，一飞呢就油一直漏啊，一直漏啊，然后呢那个下降的时候呢，那个轮子啊偏一边啊，都太恐怖了。一下飞机又给我讲了啊，他说刚才在飞上又是非常恐怖，师傅你知道吗？我说我不太清楚嘞啊，但是你坐在我旁边怎么都不知道呢？我说我没看到啊，我只看到我那个脚底很冷啊，因为那个飞机破一个洞，然后那个一飞啊，那个风吹过来，我说我觉得脚底很冷，怎么风这么大，一点点叫风啊跑进来啊。他说那个很危险的，你知道吗？那么我们飞机上又有另外台湾一团啊，就念那个我们帮人家助念的四字四音的，他说我听到那个啊。哦，国家去查，他用台语讲，国家去查，好像要送我们往生了。哦，这个飞机太危险了，他又在那边念佛。他用台语给我讲，讲国家去查啊，我听到很多国家去查，本来就是害怕，还听到我啊更害怕啊。所以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那个有时候在一些公共场合啊，但念佛他不但不会很欢喜接受啊，他还恐怖啊。像我坐隔壁那个先生，他听了反而很恐怖啊，因为他
他

他的接触可能是看到人家往生了，就用那个在念佛的啊，说好像要送他往生一样啊，他是太恐怖了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啊，我们就默念啊，就默念啊。如果像我们在佛堂啊，我们大家共修要出声念了、啊，我们大家进来都默念。印光大师讲啊，人家那个工人啊，在搬东西啊，哦，要搬要出力的时候，要做出声呐、啊，那个力气才会起来啊。那不能完全用默念的啊，可以用出声念，你用出声念。不能出声念，你就默念，啊，这样要去调节的，啊，不是完全默念，也不是完全叫你出声，你自己要去调。你念累了，你就默念，啊，你觉得不累，你再出声念。而且这个念啊，这个容易发火啊，我可以理解，因为它不会换气啊，这个打本啊，大概它不会换气啊。这个我有学到换气啊，所以我怎么念都不会发火。有些同修念的。不但发火啊，喉咙痛了、啊，胸腔痛了、啊，啊！我每次，我这次在香港打佛七也是一样。通天目山那些法师说：“师父啊，六天大部分都是你在念的，37念你声音还这么大。”他们说念了几天都快没声音了。我说：“我你们比我都年轻啊！”啊，我说我教你们，你要去揣摩，你要去练习，啊，要懂得换气。用丹田气啊，不要呢这个傻念啊，不要这个伤的中气。那么其实念佛啊，你念的得法啊，它反而对身体有帮助，不会上火。那么这个达本呢，他说他出生念就上火啊，佛气就来了啊。那么问菩萨呢，能不能默念呢、啊？啊，我都完全用默念的。菩萨曰：“如一念佛，便引火花。”啊，他说：“那很奇怪啊，你出声念佛，火就上来，火就发作了。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便没一毫佛气也？”他说：“那你跟人家讲话也是很大声啊，怎么都没火呢？啊，念佛就有火，讲话就没有火。”啊、这很奇怪啊。当知此火乃汝无量劫来无明烦恼之所积聚。那这个跟烦恼有关系。跟烦恼有关系。那么这个我有经验啊，就是烦恼。那么我们有这个烦恼啊，我们要去转这个烦恼啊。怎么转呢？就是转你的心态啊。你那个心啊没有转过来啊，它就越念就越烦恼。所以做法会啦，念佛啦。我怎么能够持久呢？我与身体不是说比别人好，也没有比别人年轻啊。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念佛啊，你有这个良好的心态来念。你念的就不会累，不会发火啊。如果你那个心态不好，念的就因为那个跟烦恼有相关的哦。这个念佛，比如说我们领众啊，我们多领一支香哦，我吃亏了哦，我多领一支香啊、哦，我多念了一些佛吃亏了啊，那个人啊。他少领一支香，他少念一些，他占便宜啦。其实谁占便宜？他这个心没调过来，他就认为他吃亏，就念的心不甘情不愿呐、当然会发火啊，那个就是嗔恚佛嘛。那如果大家通通不来带，我一个人带我就是这样，我今天带持管就这样。
我一个人。

对，这功德都我赚的啊！啊，感谢他们呐、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的越念越欢喜。哦，这下赚多了，怎么会上火啊？那还恨不得多加一点啊！心态的问题了。啊，现在我们这边呢、啊，这个出家众来领众都要轮班。我以前在图书馆就我一个出家人跟随轮呐、啊。啊，那个出家众不够，还要找居士来帮忙啊。那师父你不念谁念呢、啊？啊，都我一个人要包啊。那拜三千佛，那个引磬啊，敲到打结啊。啊，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心态的问题啊，所以要听经明理，你这个心态转过来，有良好的心态，那这些毛病就不会存在。啊，所以这个菩萨开示啊，这是无量劫来了无明烦恼之所积聚，犹如今日性之不增啊，故念随佛起，火烛旺生，以烧汝法身慧命耳。啊，所以这是你的烦恼啊，累劫积聚的烦恼。那么今天呢，这个信心也不真实，没信心。啊，对念佛啊，这个信心还不真，信得还不真，啊，总是半信半疑，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呢，念随佛起，啊，一念呢佛就来，那么佛呢就随逐这个妄想啊就升起来了，啊，升起来啊烧你的法身慧命啊，因为你就不想念了嘛，啊，那不想念的那个那个法身慧命啊就被这个火给烧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习摩尼世尊为大法故，于无量劫舍身求道，所以得成无上宝王。今如年历已衰，日系情形，犹显迟暮。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习是指往昔。啊，往昔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世尊啊，为大法啊，这个大法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为这个成佛的大法啊，这个叫大法啊，因为这个缘故，以无量劫啊舍身求道，不顾生命了。啊，这个舍身事小，求道事大。啊，所以呢，他能得成无上宝王，啊，他能成佛。啊，这是讲世尊啊，当年啊，过去啊，生生世世修菩萨道，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所以才能得成无上道啊。下面的是对答本的开示，汝今汝年历已衰，日系情形，犹显迟暮吗？啊，他说你现在呢，年纪也大了，体力也衰了，啊，那么日系啊，日是白天，系是晚上，啊，很认真来修行。啊，这个念佛就修行，犹显迟暮。啊，这是时间不够用了。这个意思就是呢，时间都不够用了啊，连念佛这个时间都不够了。啊，上乃念着尘劳啊，虚图丹药，以求延年益寿。如不闻恢恢响天尚有报尽。劫火动烧坏至三残，况区区水火千拱假缘和合之法，而求其永无变灭也。啊，那么这个答本啊，

他有修这个道家的炼丹啊，炼丹啊，他说现在你念佛时间都不够啊，都来不及了，你现在还贪恋这个尘劳，恋着尘劳，就是还不想离开娑婆世界啊，还想在这个世间多活几年啊，意思就是这样。因为炼丹就是求长生不老啊，虚图丹药啊，希望这个丹药炼成了、啊、吃了之后呢，他能够延年益寿啊。因为道家修的就是修长生不老啊，说如不闻恢恢响天，尚有报尽啊。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啊，天道飞翔恢恢响处天是最高的啊，这个无色界天啊，在天道啊六道里面是最高的啊，这个时间啊它的寿命啊八万大劫啊，那不是八万年啊，是八万大劫啊，时间太长了啊，但是时间长呢尚有报尽，它时间长是长，但是总有一天时间总是会到，到了它又要堕落了，要堕下来了。劫火动烧，烧坏至三残啊，这个劫火啊就是讲大三灾啊，这个水灾啊淹到初残，火灾呢烧到二残，风灾吹到三残啊，色界天啊这四残天以上啊才不受这个三灾啊，所以四残天啊叫福天啊，它没有三灾，三灾呢不能达到四禅啊，只达到三禅啊。这个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成住坏空啊，有这个变化啊。他说到那个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都不究竟啊，那况区区水火千拱甲缘和合之法，那你念那一点丹药啊，给你多活几年啊，那跟那个比啊，那差太远了啊，那些都不究竟了，那你这些还能求它呢永远没有变化，不会消灭吗？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呢慈悲的给达本一个开示。那么他这个是念这个道家的丹药啊，像酒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啊。那这个我们以此类推啊，啊，反正我们现在呢希望啊啊透过这种药物啊来达到啊延寿的啊，这些都是妄想。啊，如今闻我所言，当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精修净土，正念往生，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得一切智，非浅浅长生九世之数，可同日而论也。那么菩萨给他开示啊，说你现在听到我给你所讲的话啊，应当啊如梦初觉啊，好像梦啊刚刚醒过来啊，如醉初醒啊，喝醉酒了醒过来了啊，不要再搞那一套了，精修净土啊，正念往生啊，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得一切智。啊，你要求长寿，你在这个世间，让你修到飞翔，飞飞翔出天，也不过是八万大劫嘛。八万大劫时间到，还是要堕落啊。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你就无量寿了，那个寿命是没有时间的啊。无穷无尽的 啊，要成就法身得一切智啊，这个不是啊浅浅啊，这个我们人间啊这些长生九世之术可以跟他
相提并

并论的了，啊，不可同日而论，无法去比较的啊，那差别太大了。一个无量寿，一个顶多给你活100多岁啊，给你活1000岁或10000岁，好不好啊？那你跟飞飞想天那比都差太远了，那何况跟极乐世界怎么比？那无量寿你怎么跟他比啊？你这个六道里面你怎么比也没办法跟他比啊！而且这个修这个长生久世之术啊，还得有条件的。啊，那个也不是说你一般人想要修就能修得成，啊，你看《太上感应篇》讲的就是这个，啊，欲求地仙者啊，要累积300件善事，啊，修个地仙，啊，要求天仙呐，你要修1300件善事，啊，天仙呐，他层次比较高，啊，当然寿命又比地仙更长。啊，那个也是有条件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在《太上感应篇》这个序文给我们讲，说你照这个感应篇来修断恶修善，我们念佛人呐、啊，是把这个善回向到往生极乐世界去，那就变成无量寿了啊，变成有漏的善法变成无漏善法，变就无量寿。啊，那这个不是呢？你求个仙可以相比的，那成佛啊才究竟圆满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呢。啊，在《楞严经》里面来讲七趣，啊，一般讲五道，讲六道，七趣是《楞严经》讲的最详细。六道呢，再加一个仙道，啊，在人跟天道当中是一个仙道，啊，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人修仙。那么中国道家呢，修仙的也很多。那么的确呢，有很多人呢，啊，希望得长生不老，啊，修仙。那么佛在经典里面呢，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喜欢修这个仙呢，他就教你啊，满你的愿。啊，那么慢慢再给你引导啊，入佛境界啊，所以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就有一段啊修仙的啊，你要修仙的，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帮助你。啊，所以活菩萨呢？随类化身，啊，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啊，有的人喜欢修仙嘛，你就要现一个菩萨，他就现一个仙啊，去度他。啊，你叫他来念佛，他不干，那你，那现一个仙身。啊，所以昨天我们净老和尚讲大经科注啊，拿了澳洲一个居士画的千手观音，他那画的千手观音呢？大概是听到净老和尚讲的，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呢，32应身，什么身他都能现，啊，哪一类的众生他需要什么身去度他，他就现哪一类的身，啊，他现画佛的像，啊，孔子的像，老子的像，啊，还有耶稣的像，啊，穆罕默德的像，啊，各宗教的像啊，都画出来了。啊，通通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这个我们事实上找不到这个证据啊，但是在理论上找得到依据啊，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楞严经》、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都找得到这个理论的依据。啊，那么这个也是事实。那么这个达本呐、啊，他这个修净土的因缘成熟了，到了啊，所以菩萨呢劝他放弃修那个仙，啊，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不是要得长寿吗？那无量寿你不要，你要那个一点点短短的寿命，

那不是错的吗？所以，真正念佛才能得无量寿啊。那么实在讲啊，你懂这个道理呀，啊，念佛就不能延年益寿嘛，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居士开示啊，大概有人怀疑了，这念佛大概都是叫人家赶快去往生的嘛。叫人家意思就是说，叫人家赶快去死早一点往生印祖说，阿弥陀翻成中文是无量寿、无量光的意思啊。那无量寿怎么会叫你赶快去死呢？实在讲啊，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不要说念到一心不乱，你念到功夫成片，比较。生的功夫成片，你就生死自在了。什么叫生死自在呢？你这个，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看你要住多久，随便你啦。如果你不想住，你要提早走也可以。那这个不就满愿了吗？满这个延年益寿的愿了吗？的确，念佛都能成佛那么一个延年益寿，他怎么可能达不到呢？关键在我们有怀疑、不相信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真正明白了，那么你念佛印光祖师在文钞开示。他念佛就像你有钱嘛，那你有钱，你有什么不能买得到呢？所以念佛都能成佛，求个延年益寿，那怎么说会达不到呢？没这个道理。关键我们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有病你看前面也是有病念佛也可以念得好这个最近那个高雄刘明德医师刘居士，他发心他也是效法日本江本胜博士实验这个水结晶。他现在我们老和尚讲他这个实验的比江本博士那殊胜太多了因为他买的都是最好的先进的机器。江本胜博士他那个实验室我跟老和尚去看参观过一次，他那个比较旧型的这些机器他用一杯水。那么在实验室，给他祈祷，给他祝福，就是有祈祷过的水跟没有祈祷过的水，同样，东京平川自来水厂出来的水两杯，一杯有祈祷，一杯没有祈祷，那么实验出来它那个结晶是不一样的，有祈祷有祝福的结晶就非常好，呈现很好的图案。没有的就很凌乱，如果你骂他，那更难看所以他说水知道人的意思，水是矿物质，他都能懂的那意思。那水能知道呢，所有的物质都知道，动物、植物、矿物全部都知道。那么目前只有实验这个水这一部分，那么刘医师这几年，他这个去实验也得到很好的一些这个成果也时常他有实验出来他都是拿我们那个做法会啦、三十系念啦、打佛机去实验那么在大概17、18年前我第一次跟老和尚去江本博士那个实验室，他有。

好像04年的样子，他有打那个幻灯片给我们看啊。他说他到澳洲去，老上不在，那个悟凡师还在的时候啊，拿一部念头机给他。啊，念头机有四字四音的，四字五音的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配一些音乐的。然后他这两种啊，他就是用念头机放念头机给那个水听，啊，放念头机给水听。啊，然后这个他就打出来哦，给我们讲这是四字四音的啊，打出来，哎，图案也不错啊，也很庄严。后来又放四字五音的，又打出来，哇，那个图案呢，很好，又更灿烂。他这个音乐是谁录的？我说是我们录的啊。那么他讲日本话我听不懂，我大概我可以猜出他的意思啊，就水也喜欢听音乐啊，他用念佛机去实验，啊，原来他这个宗教的东西他都不敢实验，怕人家说他是迷信啊，哎，他是科学的啊，不是迷信。后来老和尚来给他鼓励啊，后来他就有实验了，他拿那个。妙法莲华经啦、佛号啦，或者其他宗教的一些符号、一些祝福的、祈祷的啊，这个好的原理实验啊，得到的结晶都非常好啊，只是有不同的结晶，但是结构起来看起来都很庄严。那么最共同的就是一个爱字啊，实验起来都是非常好，每一次实验都是非常好啊，那么就确定啊，他实验的这个。哦，是事实真相了，就是他也常常到联合国去报告。那么他那个用那个注射针啊，就抽一滴水，然后用那个好像我们酱油碟，比酱油碟还小啊，那个滴一滴啊，滴一滴，然后放到那个冷冻库啊去结冰，再拿出来，就要用200倍的照相机去照放大。那现在我听老和尚讲啊，刘医师用的是3600倍的啊，因为他都检查牙周病的啊，他专门治牙周病，但他要给我治，我不敢给他治哈、啊。那老和尚就给他治牙周病啊，他说老和尚说他挑一点点，你眼睛都看不到的，他就放在那个显微镜，然后用那个3600倍的放大镜放给老和尚看，哦，那个虫啊爬来爬去的，啊，又头啊。啊，所以现在刘医师他是用3600倍，江本博士是200倍，哇，那差很多。所以每次到高雄冈山做山西呢，他说拿一桶水去放在我们会场，然后啊，我们法会做完，他再提回去实验室啊去化验。啊，有一次他给我化验说，哦，很好，悟道法师你一定要来看呐、啊。哎呀，我都没时间去看啊，他都拿给老和尚看了啊，我都没时间去看。那么这次呢，他又给老和尚提出一个请求了。他说，他实验这么一段时间哦，得到很好的成果啊，希望能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去报告啊。啊，所以那天刘医师打电话给我，他说要我们念佛给他做实验啊，让他拿去联合国报告啊。所以我现在是预定啊，我们这个佛区呀。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那么他练半个小时，他要停一下啊，大概他要用3杯水，啊，还要网络直播啊，网络的同修如果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信息，我们在1月18号，台北时间下午2点到3点半啊，希望大家来念佛，那么他那杯水是在高雄他那个实验室啊。我们用观想的啊，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就好了啊。那么念佛那一支香啊，我们就不敲法，就用念佛机啊，速度比较稳定啊。啊，这个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啊，让看看我们念的效果怎么样啊，让他拿去联合国报告啊，不要念得太差啊，念好一点啊。啊，所以这个希望多一些人来念啊。那么效果最好的呢，就是说你这个礼拜呢，

你每一天都来参加念佛，你到礼拜六啊，已经第七天了，效果一定会好。如果那一天才来啊，当然就没有参加七天，哦，心那么清净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你念七天，当然心会比较清净，啊，那个回向给刘医师那杯水啊，好，那个觉清就会更庄严、更美好，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没有事啊，来念啊，来念佛啊。啊，所以我们念佛这个期间呐，啊，能够大家虔诚参加是最好的。啊，这个效果当然会不一样。啊，希望大家呢共襄盛举啊。那么做这个事情啊，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的啊。它是个实验，去联合国报告啊，让大家知道说，真的是境随心转，大乘经讲的啊，用科学的证据给大家证明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啊。但现在大家相信科学嘛，不相信活菩萨讲的啊，你没有拿出这科学依据给他看了、啊，他就不相信啊。那他这现代人就是满脑袋都是科学知识嘛，啊，所以我们不得已啊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讲这个炼丹啊，这个啊的确啊，道家呢它是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啊，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啊，但是我们求的呢，不是只有求一个长生不老，啊，我们要求的是无量寿，啊，那才是我们真正，啊，究竟圆满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扎定弘问：持咒时多生恐怖，求是方便。菩萨曰：谁来不汝？谁是受不者？有汝宿身习气不净，故从微想中忽现此相耳。汝但精诚诵持，自当除灭，得如意顺善，能复伏烦恼，而照入玄微，何恐怖之有？啊，这个就是念咒啊。这个扎定弘居士问啊，菩萨啊，说持咒的时候啊，都会生恐怖。这个问题呀、啊，我也碰到很多啊。居士来给我讲啊，念佛太恐怖啊，念观音菩萨也恐怖，念地藏菩萨就更恐怖啊，念活菩萨都很恐怖啦，大概念魔王了就不恐怖了。啊，所以有很多人给我讲，念地藏经他不敢念，哎呦，看到地狱太恐怖了。那么有的人念佛呢，念的也会生恐怖心。那么这个恐怖啊，这个灌顶大师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有注解，这个恐怖啊，是业障发相的一种啊。那么他讲了五种业障发相。第一个，念佛的时候会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这一类。那么这一类的业障啊，有的人是这一类型的业障啊，像我。道师兄悟本法师啊，他是昏沉的业障，他一坐下去啊，主持佛七啊，就在那打瞌睡啊。那么打瞌睡啊，啊，打到流口水啊，那被老和尚看到啊，给馆长哇，那个悟本在那边坐着打瞌睡啊，啊，还打呼啊。他一坐下来，他想睡，诵经也想睡啊，他的昏沉的业障。

那么我的业障跟他师兄刚好不同类型的，我是调举。我坐下来，我精神可好了，你叫我睡，我是睡不着的。但是我那个妄念特别多，七上八下，全身不对劲。啊，所以坐在那边能睡，我看到很羡慕啊，我都睡不着啊，他能睡得着，我睡不着。啊，那么我这个就吊举，吊就是吊起来，举起来啊，你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七上八下的，啊，全身不对劲，啊，吊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恐怖的业障，见到恐怖的境界了，心突然升起恐怖，身心不安了、啊。恐惧不安，这是业障。啊，第四种是病逝障，生病了啊，没念佛，身体很好，一念佛，啊，念到全身是病啊。我都遇到一个菩萨呢，大概50几岁，在图书馆。啊，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这个注解，不知道、啊。他问我：“悟道法师啊，我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说这个念佛啊。”啊，这个一心念佛，我现在都念了半年了。我说以前呢，我连个感冒都没有，身体好得很。现在念了半年了，全身是病，这下给我考倒了。我说，如果你原来呢全身是病，现在念的都很健康，那就对啦。啊，念佛佛力加持，佛光铸造，啊，应该是有病念到没病，这才对啊。那怎么没病啊？很健康，念到全身是病，我说这个就不对啦。啊，我说这个我不知道哎，啊，后来我看到老和尚揭露这个净土集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的哦，这个业障发相，啊，活在经上这个业障发相，病逝障，啊，就是把你这个生病的因缘啊，念佛啊提早发现，啊，不是没有啊，那提早发现呢，其实那是好现象。啊，如果没有提早发现呐、啊，一病就再见了。啊，我们常常看到人好好的，哎，怎么死了啊？一病就不起了。啊，所以那个有病也没有怕，不要怕。啊，有病啊，就继续念，啊，念到业障消了，你病就好了。啊，这个我是过来人呐、啊，我可以给你们做证明，我都病了两次。病了三次啊，都快死。出家以来啊，病了三次啊，都濒临死亡边缘啊。啊，这是经验啊，经验很宝贵的啊。啊，所以不要怕啊。那么第五种叫事物牵缠，你不念佛没事情，一念佛啊，这个电话来，那个电话来啊，或者家里有事情啊，你又不能去念。啊，以前在美国达拉斯，一年打一次佛七，啊，每一次要从台湾带团去打佛七，啊，飞到德州啊，从台湾飞到德州去打佛七，一年规定要去一次。那么有居士呢，他就很想跟我参加佛七，有一个居士我名字记不得了，他说悟道法师每一次要跟你打佛七，都是有事情去不了，这次我非去不可。他前天交了第一个报名，第一个交定金的啊，然后要去前一天说：“对不起，我婆婆住院。”他婆婆住院，那你有什么办法？他就打个佛七，他都是有事情，他不早生病，不晚生病，就那个时候生病啊，这个叫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好像没事，一念佛，哎呀，这个事情那个事干扰啊，你让你不能念。这叫事物牵缠。那么这个业障啊，都是我们过去今生造的啊。过去我们有意无意啊，去障碍别人嘛。啊，那你现在你要修啊，人家也会障碍你啊。啊，过去啊，你让人家众生恐怖啊。啊，为什么让众生恐怖？那你杀生吃肉不恐怖吗？人家给你杀来吃你的肉，你恐不恐怖啊？你杀人家呢，吃得很痛快啊，你给人家杀就不痛快了。都自己造的业障，那现在念佛呢？这个业障发现是好事，不是坏事啊！业障发现呢，才能消业障啊！怎么消呢？继续念。

啊，所以你看这个菩萨也是这样给扎定弘开示的啊，那么给他讲啊，你持咒的时候多生恐怖，那怎么方便呢？能够没有恐怖呢？那菩萨给他讲啊，谁来布如？你自己的恐，你自己在恐怖的，也没有人让你恐怖啊。那谁是受布者呢？谁在受这个恐怖呢？在哪里呢？啊，那么这个问话呢，就像达摩问慧可一样，啊，如果会听的当下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慧可啊，说去见达摩啊，说我达摩说你来找我干什么？他说我心不安呐，啊，心很不安，啊，希望你帮我安心。啊，达摩就说好，那你心拿来啊，我帮你安呐。啊，手伸出来要拿心。啊，那慧可呢？他这个时候回光返照，嗯，对啊，心在哪里啊？啊，是这个心脏吗？这个心脏掏出来吗？那也不是啊。啊，他那个反应很快。啊，密心了不得，哎，我找不到心啊。啊，《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七处真心啊，都被佛否定了。心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谁来布如？谁是受布者？啊，你去找啊，真的呢，找不到啊，莫名其妙的，我们会发现，哎，怎么会这样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汝宿身习气不净，那就说你这个都是无明烦恼，在虚妄的烦恼啊，这个习气啊不清净。故从微想中浮现此相，微想就是说那个细微的妄想产生这个现象，啊，跟过去啊自己这些烦恼习气啊这些业障有关的。那怎么办呢？汝但精诚诵此，自当除灭。啊，精诚就是说你精进自诚啊来诵。持这个咒啊，你这个现象啊，它就除灭了啊。那么我常常听到啊，有人念咒啊。有一次我坐计程车啊，大概20年前了，也开计程车的司机啊。我一上车，哦，看到我是法师，就问问题了。法师啊，我诵楞严咒啊。这个有人呐、啊，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他说原来他没有这个现象，后来有这个现象。那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的啊，我说这个念咒啊，大概那个活菩萨没来啊，那些鬼神都来了啊。那么如果你是自诚的诵持这个咒啊，那么这些现象啊。也会出面，关键在精进自诚来诵持啊。如果这样诵持啊，不但啊这些现象会消除还可以得如意顺善啊。如意啊，就是顺你的心意，能够复伏烦恼啊，能够复持你啊，降伏啊你的烦恼啊，降。而照入玄微，啊，这个达到啊好的境界，啊，说何不知有呢？啊，就这些恐怖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如果有这些现象，啊，记住这句话啊，我们精诚诵持，你就继续念，啊，就把这个业障突破了，你就渐入佳境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臣定欲为母即自导，问作何功德可获全意？菩萨示偈曰：“孝所万德，孝贯三才，大哉孝行，人伦之师。汝以好心求益母疾，汝当安示，念母痛除，如实美味。”

恋母捡石，如衣轻软，恋母融雪，乌其衣襟，若其胸胁，如是思维，树叶迷楚，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达世恩。愿母服役，愿母受贞，愿母病愈，愿母体康，觉明菩萨为汝依附，果如其缘，无怨不果。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陈定玉啊，就是为他母亲啊身体不好啊来祈祷啊，请问啊菩萨做什么功德啊？啊，他母亲这个病啊可以很快的痊愈。那菩萨给他讲了下面呢、啊、这几首偈啊，首先呢、啊、赞叹这个孝啊是万德之首。啊、孝冠三才、啊、天地人、啊啊、所以大载孝行人伦之师、啊、所以事出世间法、啊、他这个根本就是建立在孝道、啊、这个基础上。那现在呢、啊、这个孝道没有了、啊、所以师道也就不存在了、啊、因为孝道呢是大根大本啊、没有孝、啊、那么这个根本没有，那枝叶 也都落空了、啊、所以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啊、就给我们讲孝养父母。那么在儒家孔子啊有做了一部孝经、啊、这是世间的孝啊，世间呢、啊、行孝的一部经典。那么在佛门呢、啊、也有一部孝经，就《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部经啊，在佛门里面称为佛门的孝经啊。所以我们怎么尽世间孝啊？看儒家的孝经，怎么尽出世间孝？要看佛门的《地藏经》。啊、那么世间孝出世间孝都要做到、啊、这才圆满、啊、这个首先呢、啊啊、赞叹、啊、这个孝、啊、人伦之师、啊、师就是一个师范。说如意好心求母意求意母吉啊，啊就是你以这个好心、啊、来求、啊、这个母亲的病、啊、赶快好，那么就叫他观想了啊，说汝当安是恋母痛楚啊，你很安适的时候呢就要想念啊母亲啊他的痛楚啊，他在生病啊很难过啊啊，那么如你吃到好吃的就要想到母亲啊他在捡食啊啊，身体不好啊，吃也吃不下。如衣轻软，恋母融雪啊，这个生产啊啊，是一个生死大关啊，所以这个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母亲这样的一个恩德啊。那么在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达世恩啊，这个就是学佛了啊，学佛啊，那么多做善事努力行善啊，只要善事呢多做。那么一般呢、啊、我们求身体健康啊，在佛门都是说放生啊，那其他的善也是可以做啊，也是可以同步来做啊，有很多项目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提出很多项目、啊、可以来做啊，像求这个身体好也可以造佛像，也是一个项目啊，印经典也可以啊，放生救济贫苦啊，这些善包括在众善里面啊，凡是善的都能够努力去做。仰达世恩
啊，这个我们一般讲上报四重恩，岳母服役，岳母受征，岳母病愈，岳母体康，啊，这个是花愿，啊，花愿呢、啊，他母亲呢、啊，他的福报啊，啊，能够增长，啊，这个愈啊，就是增长，啊，愿他的母亲呢、啊，寿命啊，也增长，啊，愿他母亲呢、啊。

0: 行众善，
1: 觉明妙行菩萨呢，为为汝依附，啊，就是给他加持了，保佑他。啊，说果如其言，无怨不果啊。如果能够照菩萨这个开示去做，那么没有一桩愿望不能得到的。啊，这个果就是一个结果啊，必定啊能够满你的愿。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讲啊，定貌意识持咒而念佛，请问菩萨曰：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次专修最妙。啊，这个一个定貌居士啊，啊，他原来是持咒的，啊，但现在呢，他想要舍弃这个持咒啊，这个修学的方法啊，来改为念佛，啊，来请问呢、啊、菩萨。那么菩萨呢，给他回答了，说：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致专修最妙。啊，说你要舍弃持咒来念佛啊，啊，一致专修，那这个是最好了。啊，但如未知法要，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不得名念佛之人。啊，那么这个开示啊，啊，我记得我们在行彻大师啊这个经语精华里面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啊，如果不知道法要啊，这个法就是这个法门它重要的啊一个宗旨啊，你掌握不到啊。虽然念佛啊，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啊，你持斋吃素啊，又做善事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好人。啊，不得名念佛之人啊，那不是真正的、啊、念佛的人。那么行彻大师法语精华给我们讲啊，就是持斋、放生、修福、做种种善事啊，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做啊，他也念佛，但是呢，他不求生净土，他不发愿往生，那么做这些事啊。就是变成世间善啊，世间的有漏善法啊，将来可以得人天福报，不能往生西方啊，因为你没有发愿呐、啊，去西方啊，放不下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呢、啊、放不下啊，所以这样啊，就不是真正念佛之人啊，所以真正念佛人呐、啊。是必须要积足信愿行啊，那才是真念佛人啊。真念佛人就是这一生一定能往生西方净土啊。如果不能往生啊，那不是真正念佛人啊，那只能说是世间啊持斋好善之人啊，世间的好人啊，还是在六道，不能去西方啊，肯定还在六道继续轮回。好，那么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啊，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段呢 啊没讲完啊，明天呢、啊、再从这一段开始。好，那么感谢啊大家的收看啊，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啊再见。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164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我们看这个注解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人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他跟一个邻国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为友这个友就是志同道合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十善来治国，来教化人民。饶益饶是丰饶，益是利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就给人民最丰饶的利益了这个国王是善王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有福了就有福报了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我们现在讲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在中国过去古代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君亲师这三方面坐之君领导坐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地方的官称为父母官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所以用父母官这个好这个名词好用公仆这个 仆人对主人，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啊，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异计广设方便。那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啊，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二业。啊，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二业了。啊，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啊，那么十二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啊，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计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坐之亲啊，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死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那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这个国王啊，发心啊，求道，要先成佛。那么的确啊，啊，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了。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 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至菩提。菩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

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啊，一个国王发愿了，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啊，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呐，他要先帮助啊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化行了。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义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效法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以我所具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啊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啊，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啊。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啊！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啊，不是不能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啊！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烦恼断了，再学法门

啊，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啊，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啊，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啊，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现在实在讲啊，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呢、啊？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啊，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啊，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呢、啊、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啊，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超越六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啊，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啊，纵然啊这个西方啊也是有四土啊，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人道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呢，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
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

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性了。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啊，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啊，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啊。啊，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性，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在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那么这一段话就是我们果然真的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丝毫都不留恋了啊，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讲经说法呢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啊，我们佛弟子啊，四众弟子都要承担的啊，弘护一体都要发心啊，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

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过去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一个国王啊，发愿啊，先成佛，然后啊度众生。一个国王啊，他发愿啊，先度众生再成佛，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那这个发愿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呢、你看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啊，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啊，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复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就更早了。佛世间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佛的寿命长显示啊，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啊，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啊，用寿命来显示啊，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啊，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啊！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啊，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一百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五十岁走的很多啊，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人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就走了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啊，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啊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啊。我们念佛人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发愿求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了。你说到哪个国家好你看现在 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
啊，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啊，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啊，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色时供养。啊，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这尊佛啊，那么他的相法时期，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者。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灭度一千年了，就般涅槃一千年了，进入啊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啊，末法一万年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啊，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正法时期啊，就正果的人多啊，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啊，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啊，声闻是闻声悟道。闻佛说法讲经啊，那么开悟的啊，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啊，罗汉那这声闻啊最高果位啊，因为有四果四相啊，罗汉啊是四果，在小圣呢 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啊，吃一餐饭啊，现在想斋生啊，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妙味饮食，供佛及罗汉。那个这个

这个孝尼啊，啊是寺院里面呢、啊、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啊，就是建塔建寺啊，就非常兴盛。

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塔寺啊，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啊，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啊，要善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啊，让他了解经义啊，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那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那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啊，现前呢、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啦，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想求什么？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所以在寺院里面呢、这个吃饭吃完了、一个祝愿啊，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这个上五供啊，这一首偈我们也都有念。所作皆办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这个就是三皈依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你来寺院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需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免福，以救拔慈母，令生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那他就把他来试验了、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就是希望他母亲能升到好的地方去。但是不知道他现在是生在哪个地方。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
如何帮助过

世的亲人啊，那么这个就是孝啊，所以这个《地藏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那这个孝啊，就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啊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啊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啊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啊，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啊，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啊，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啊见不到啊，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啊。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啊，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啊。这个定啊，在印度梵语叫三昧啊，三昧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次，但他们找不到方法啊。这个理论上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啊，没有方法呢啊，突破这些时空维次啊。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次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啊。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啊。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了啊，你要打坐啊，那入定啊，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啊。如果他不入定啊，他见不到啊，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啊，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啊，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啊。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给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那这个大菩萨你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

带二气受极大苦。啊，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了，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啊跟行业啊，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啊。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啊。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来讲啊，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再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至情食啖，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食啖鱼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啊在生前啊喜欢吃海鲜呐、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的、啊。啊，那跟我父亲呐、啊，我父亲呢也都是啊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呢、啊、抓泥鳅啦，啊，活活的炸了。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这个吃海鲜呐、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都有海鲜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鱼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啊。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尼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啊，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
无法避免的。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啊，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它那个战争啊就很多。为什么呢？冤冤相报。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自情实淡啊，自情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就是没有节制了，能放纵的想吃就吃很多，即其命数千万户倍，如果给他计算起来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一千万，可能要再加倍了。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一千条一万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平常吃蔬菜啦、豆腐啦、咸菜这一类的。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所以过去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还吃宵夜。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啦，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它还是有一个节制，现在没有节制了。以前有禁屠一个月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所以比光目你的母亲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了。这光目你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164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

我们看这个注解啊，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啊，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人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啊，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跟一个邻国啊，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为友啊，这个友啊就是志同道合啊，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啊，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啊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传统文化啊，中国传统文化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就是十善啊来治国，来教化人民。老义啊，老是丰饶，义是利益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啊，就给人民啊最丰饶的利益了啊。这个国王啊是善王啊，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啊，那就有福了啊，就有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啊。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啊，我们现在讲啊能得到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啊。在中国过去啊，古代啊，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啊君亲师啊这三方面啊，做之君啊领导啊，做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地方的官啊称为父母官，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啊。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啊，所以用父母官啊这个好啊，这个名词好啊。用公仆，公仆这个仆人对主人啊，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亦计广设方便。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啊。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

十二业啊，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二业了。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啊。那么十恶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啊，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迹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坐之亲啊，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死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那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这个国王啊，发心啊，求道，要先成佛。那么的确啊，啊，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了。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啊，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至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一个国王发愿了、啊，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了、啊，他要先帮助啊罪苦众生离苦得乐，

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化心了。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笑话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以我所具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不是不能发这个愿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烦恼断了，再学法门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

这句也是真话了。啊，现在实在讲啊，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呢，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呢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这个超越六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啊，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啊，纵然这个西方啊也是有四土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人道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这个差别在这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信了。
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啊，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啊，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啊，啊，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

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啊。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代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啊，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话是真话。那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那么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果然啊，真的啊，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啊，丝毫都不留恋了啊。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呢、啊，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讲经说法呢啊，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啊，那这一点呢、啊，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啊。我们佛弟子啊，示众弟子啊，都要承担的啊，弘护一体啊，都要发心啊。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过去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啊，一个国王啊发愿啊先成佛啊，然后啊度众生啊，一个国王啊他发愿啊先度众生再成佛啊，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啊。那这个发愿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啊，你看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啊，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啊，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
复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

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就更早了。佛示现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佛的寿命长显示、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用寿命来显示啊、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啊。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一百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五十岁走的很多啊，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人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就走了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啊，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呢、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我们念佛人啊，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啊，发愿啊，求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了。你说到哪个国家好啊，你看现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那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意义女人，自曰光目，色时供养。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这尊佛啊，那么他的相法时期，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

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啊，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者啊，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啊。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灭度一千年了，就般涅槃一千年了，进入啊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啊，末法一万年，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啊，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啊。正法时期啊，就正果的人多啊，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啊，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啊，声闻是闻声悟道。啊，闻佛说法讲经啊，那么开悟的啊，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啊，罗汉那这声闻啊最高果位啊，因为有四果四相啊，罗汉啊是四果，在小圣呢 啊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吃一餐饭，现在想斋生，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庙位饮食，供佛及罗汉。啊，那个这个啊，这个孝女啊，啊是寺院里面呢、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啊，就是建塔建寺啊，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照相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
啊，所以这个塔寺啊，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啊，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呢、啊，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啊，要善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啊，让他了解经义啊，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那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啊，现前呢、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啊，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啦，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啊，你想求什么？啊，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啊，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啊，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啊，所以在寺院里面呢、啊，这个吃饭吃完了、啊，有一个祝愿啊，饭食已去，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啊，这个上五供啊，这一首偈我们也都有念。啊，所作皆办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啊。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个就是三皈依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啊，啊，你来寺院呐、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需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冥符，以救拔慈母，令生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啊，那他就把他来试验了、啊、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啊，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啊，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啊，就是希望啊啊他母亲呢、啊、能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但是不知道啊他现在是生在哪个地方。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那么这个就是孝。所以这个地藏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那这个孝啊，都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呢、啊、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啊，

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女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呢，见不到。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啊，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啊，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这个定啊，在印度梵语叫三昧，三昧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次。但他们找不到方法，这个理论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没有方法呢，突破这些时空维次。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次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了，你要打坐，那入定，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如果他不入定，他见不到，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给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这个大菩萨你一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二气受极大苦。”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了：“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跟行业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那这是广义的。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
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来讲啊，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在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至情食啖，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食啖鱼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呢、啊、在生前呢、啊。喜欢吃海鲜、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啊啊、那跟我父亲呢、啊、我父亲呢 也都是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呢、啊抓泥鳅啦，啊，啊，活活的炸了，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这个吃海鲜呐、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都有海鲜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鱼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啊。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啊，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啊，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

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它那个战争呢，就很多。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自请食啖啊，自请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能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很多，即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一千万，可能要再加倍了。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一千条、一万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平常吃蔬菜啦、豆腐啦、咸菜这一类的，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所以过去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还吃宵夜，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呐，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它还是有一个节制，现在没有节制了。以前有禁屠，一个月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所以比光目林的母亲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了。这光目你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3-54-290。夫将师者，必与士卒同之位而共安危，敌乃可嘉，习则良将之用兵也。人有愧一旦劳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之。夫一旦之劳，不能为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失位自食者，以知位之急急也。这条出自见四十三列。这个师啊，是军队当中的主将统帅。在唐朝以前啊，这个统帅啊、元帅啊，都是用师啊这个字。那从唐以后啊，才做这个主帅啊、统帅。这个加呢，是加兵了啊，增加的加，加兵就是以武力啊进攻的意思。这个愧是赠送。我们一般讲馈赠啊，馈就是赠送啊。这个丹啊，就是用竹子做成一个盛东西的器具。这个劳啊，就是酒了啊。这里讲劳是酒啊，急就是到达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身为一个将帅啊，一个带兵的主将，一定啊要与士卒同甘苦。

0: 啊共安危，这样啊才可以啊对敌人作战。从前有位良将带兵打仗啊，那么指出啊以前的啊这个良将啊好的将领啊，他带兵打仗啊，那有人呢送他一担美酒啊，那么那个一担美酒不多了啊，那带的兵啊下面那个士卒啊那么多，那大家呢要分的不够啊，他就呢下令啊把酒倒在河里面啊，那大家来喝这个水，喝这个河里面的啊这个酒啊，以全体士卒啊同流共饮，那倒下去呢啊大家喝啊，因为就一点点，那倒下去呢大家喝。那么一担美酒啊，这个一坛美酒你倒到河里面啊，虽然呢、啊、不能使整条河的水都有酒味啊，但是呢这些三军将士啊看到这个元帅啊，那么跟大家呢同甘共苦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啊因此啊而愿意啊拼死效力了。这个是因为啊这个将帅同甘共苦的精神，给予自身的缘故啊，所以这个感动了啊全体的啊这些士卒，这些军人呐、啊。大家感同身受了啊，就是这个将帅啊跟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所以这个大家呢都愿意啊啊为他来拼命效力啊，所以这样好的将领啊，那么打仗啊就能够打胜仗了啊，这个也非常重要。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这个将领啊他有福自己享受，那下面的士兵啊大家都得不到啊，那这个就会众叛亲离了啊，所以一定啊要跟大家呢同甘共苦啊，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将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3-54-291。然居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君约束则忘其亲，缘虎骨之己则忘其身。这一条出自于见十二史记下。这个郎居是齐国人，春秋末期的军事家。他姓田，田氏，名郎居。担任司马这个职位，曾经率兵击退晋燕这个两国的军队。治军很严整，深通兵法。临军就是将要出去作战，叫临军。约束就是规章法令。缘虎骨这个就是手持着战鼓的鼓槌了。这个古时候以击鼓指挥军队晋级。这个虎就是鼓槌了。这个敲战鼓那个鼓槌。这一条讲齐国司马郎居说，身为将领从接受任命起，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家庭，即将出战要遵守军中法令，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双亲。

股指挥军队晋级的紧急时刻，就应当忘掉自身的安危。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啊，做一个将领啊，一个军人呐、啊，啊的天职啊，啊，就是要勇敢的作战了、啊。

0: 所以这个是跟平常在家不一样啊。这个是在两军作战啊，那么要勇敢这个应敌啊，这个才是尽孝啊。所以这个是做军人的正确的一个心态啊，要忘掉自己家庭啊，要忘掉自己双亲啊。那么紧急的时候啊，忘掉自己本身的安危啊，所以军人就不能贪生怕死了啊，就要勇敢的作战啊，才是军人应该要做的啊本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254292，赏不易时，欲民素德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劣，欲民素赌为不善之害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3司马法。迁劣是移动行列。罚不迁劣啊，就是指惩罚呢就要就地执行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在军队当中啊，奖赏不错过时机，为的是使人迅速得到做善事的利益。所以赏要不易时了易时就是说错过那个奖赏的时机，惩罚就地执行了，为的是使人迅速看到做坏事的害处那么这个也不能够这个拖延时间所以赏罚呢都需要在适当的时机了也就是说不能够拖延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是赏善罚恶这个不错过时机就是要在适当的时机就要进行这些赏罚这个是军队当中这个赏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其他的团体行业那当然这些道理也都是一样的。这个有人那么他有功劳也要在这个适当的时机给他一个奖赏不要让拖了太久。那么这个做错事也要很快的那就要去一个惩处了。这样大家呢就会感觉到了这个要做好事那不能做坏事因为他很快的看到呢做好事就得到这个奖赏。做坏事的那马上就受到处罚那这样大家就会这个积极的做好事的避免去做不好的事情。这个也是赏罚很重要一个原则。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3五四二九三。子曰：“以不骄民战，是谓弃之。”这一条出自于卷九《论语》。不骄民这三个字构成一个名词，即不骄之民，是指没有学习战斗技能，平时也没有接受道德教育的人民。若没有道德教育做基础，就没有战斗意志，作战也必然失败。所以这条讲啊，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及道德教育的人民去作战，这等于是抛弃人民啊。因为啊，人民啊，他不晓得啊，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呢？这个他不知道呢，他为什么要去跟敌人打仗？他不知道，他不懂。因为呢，国家呢，没有教导他了。他不知道呢，是为国为国家，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去战争他也不会卖力去跟敌人打仗了他也不晓得他为谁在打仗，所以呢，没有这个道德教育没有受过军事训练，那么这样叫人民去打仗，那这个等于是抛弃人民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人民不知道当军人保家卫国是人民的义务他的职责因为没有教导他，他不懂所以这个必须要教育了，要教导了，这样才可以用人民去作战不但要教他这些军事训练要教这些，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道德教育让人民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样才不是抛弃人民如果不是这样没有给人民教导这些道德教导这个军事的技术那么这个就是等于抛弃人民。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二九四。夫祸之始也，由标火列祖也，义子也，及其错于大事。虽孔子莫敌之贤，弗能救也。这条出自卷36诗子。啊，这个标火啊，这个音是念标，火焰的意思。列祖啊，清代啊，望继培先生认为祖字延，延伸的延。啊，这个念啊，是树木啊砍去后啊，从残存茎根上长出的新芽啊，一般啊泛指植物啊茎根处长出的分支啊，这个就是念的意思啊。这个错呢是举啊，这个成就的意思。

0: 啊，已经形成的意思。莫迪啊，是一个人的姓名啊，姓莫名迪，是出生于春秋战国啊这个当中的人啊，是鲁国人啊，他提倡啊兼爱啊，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那么这一条讲敬慎啊，这个恭敬谨慎啊，啊就是对任何事情啊都必须以恭敬谨慎的心态来面对啊。那么第一条就讲微贱啊，这个恭敬谨慎啊要从微贱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啊。那这个一条讲啊，啊祸患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福祸之始也啊，就是这个灾祸祸患啊刚刚啊萌芽，刚刚开始啊，就好像啊刚刚燃烧起来的火苗啊，刚刚长出来新的这个枝芽，那么这个时候啊容易啊制止啊，因为刚刚才发生就容易制止啊。如果等到酿成大祸，那这个火呢已经燃烧到很炽烈了啊，那个枝芽呢啊已经生长得很大了啊，这个大祸啊已经形成了，无法制止了啊，控制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即使如孔子莫迪这样的贤能之人啊，也无法去挽救啊，已经形成大灾祸了啊。所以啊，任何事情啊都要防微杜渐啊，发现呢 啊有不对的地方啊，就要马上去制止了啊，这个时候就容易。那等到它形成了，那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啊，灾祸啊这个已经发生了啊。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也都是必须要有这个防微杜渐的啊这个心态啊，来面对啊一切事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以微见295，象曰水在火上，寂寂，君子以思犯而欲防之。这条出自于见于周易。寂寂啊，是这个第63卦，卦象啊，第63卦，离下坎上啊，离在下面，坎在上面，离为火，坎为水啊，离啊代表火，坎代表水。孔颖达先生啊，他在《周易正义》啊这个里面说啊。水在火上，吹串之象，饮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寂，故曰水在火上，寂寂也。啊，这是孔颖达先生的一个注解。那么这一条讲寂寂卦，就在象传呢、里面说啊，这一卦呢，水在火上啊，这个水啊，在火的上面。那么这是比喻啊，这个用火啊煮食物啊，一般我们这个下面是火啊，上面是水啊，那么这个

0: 水里面呢有水，那么水里面呢有食物煮东西，那么是象征呢事情已经成功啊，比如说这个水啊已经在锅子里面啊，下面有火啊已经在煮这个食物了，那么这个卦象啊是象征呢事情已经成功了。那么事情成功之后呢，君子观此卦象啊，一个君子啊看到这一卦啊，这个卦象啊，当于成功之时啊，思虑将来可能出现的祸患，而预先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啊。君子看到这一卦象啊是成功了，但是呢他会考虑到将来可能啊会出现祸患，那么预先呢采取防患的措施啊，因为呢成和败、治和乱是循环不息的啊，那么有成功就有失败啊，有治世就有乱世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我们看到的啊这些历史啊发生过的啊每一个阶段啊都有啊，有治有乱，那么这个有成功有失败啊，所以这个是循环不息。因此啊，君子啊目光远大，存不忘往，寂寂不忘未寂了。君子啊看得很远呐，生存的时候啊不敢忘记啊这个死亡了。寂寂啊也不敢忘记未寂啊，未寂就是事情没成功。那么成功啊也不敢忘记没有成功的时候了。啊，所以这一条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所谓啊居安思危啊，要有危机意识。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了啊，不能这个疏忽了。啊，这样啊成功啊也才能啊保持长久了。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二九六。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故常战栗，不敢会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为此也。这条出自于卷15《汉书三》。刘向进谏说，刘向汉朝时代的人，向皇上进谏，劝谏啊，进谏啊，说了，从古到今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就是从有历史以来啊，国家没有永远存在，都会有灭亡的时候。像周朝，他国祚啊是很长，有800年，到最后啊也亡国了。秦朝他只有15年，汉朝啊有400多年，就是历朝历代啊都有亡国的时候。在外国呢，像欧洲啊，古罗马帝国也是亡国了，所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了。所以贤明的君主啊，心中呢常怀恐惧，故常战栗，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0: 所以常常啊，心中呢怀着恐惧。戾啊，就是恐惧、害怕的意思，害怕呢国家呢亡国了，不敢忌讳谈及亡国。谈到说国家如果处理的不好，做的不好会亡国，不敢呐、忌讳说这个话。有一些昏君呐、谈到亡国呢，他就很生气，他就不喜欢听这个，所以最后呢，很快啊也就亡国了。贤明的君主常怀恐惧啊，处处都很谨慎，防微杜渐呐、不敢疏忽了。所以他的国家呢能够保持啊长久。一般到了末代皇帝啊，大部分都是不重视了，没有危机意识，不知道啊防微杜渐了，那不知不觉啊就亡国了。这个就是从小的地方啊没有去防患，到最后啊形成很大的问题啊，不能控制。所以国家呢再强盛也不能不居安思危了。孔子说啊，富贵无常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国家很强盛，也不要以为啊国力很强啊就不会亡国，主要啊看领导人啊他怎么做法。如果他放纵不去重视这些小的问题，到最后呢形成大问题，就无法收拾。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贱。二九七。污焚而仍旧之，则之得之。年老则使徒系戒徒，故终身无师火之患而不知得也。禄亦凌于解于泛滥者，则三足得之，交之以仁义辞替，则终身无患而莫之得。夫祸亦有徒，贤则行天下而勿射之，则天下无兵患矣，而莫之之得也。故曰：圣人治于神，愚人争于神也。这条出自见36诗词。德是感恩啊，感激的意思。徒系戒徒啊，徒是啊烟囱的细缝，防备火灾。徒就是把它堵塞的意思，细就是空隙了。戒是防备，徒就是烟囱啊。三足呢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指父足、母足、妻足，第二种是指父子孙，三是指父母兄弟妻子。塞是堵塞的、填塞的意思。至于神啊，就是消解祸害于不明显的阶段，就是祸害啊还不明显，就给它解除了，就不会发生这些祸害了。至于神，神就是隐微的意思，就是刚要开始还不明显，

0: 就把它呢消除了。神啊，汪继培先生认为应当为明字，这个是按照啊墨子公输篇说的。至于神者啊，众人不知其功，真以明者众人知之。这个地方啊注解啊有这个解释。这条讲啊，房屋失火了，得到别人的救助，像现在消防队了啊，去帮助啊救火，人们都知道感恩了，感恩啊大家来帮忙救火，而经验丰富的长者、老人啊，教人涂色、烟囱、细缝，防备火灾，从而呢使人啊终身没有失火的隐患，那就不会失火了，这就防患了。可是呢人们却不知道感恩，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教他把烟囱的缝隙啊补好，火苗啊就不会往外飞出来，就不会酿成火灾了，这个说预防啊，防患火灾。那么老人有经验啊，告诉他把这个天设起来啊，就不会发生火灾，但是一般人都不会去感恩了，不会去感恩这个教他们防备的人，而是灾难发生了去感恩啊来帮忙救灾的人。那么这一般人啊有这种情况，身陷牢狱啊，有人将他解救出来，那么三族的家人都会感恩啊，那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在牢狱里面，那有人帮他解救出来，他们全家人啊都会感恩这个人。但是呢教导啊仁义慈爱孝悌之德，使人一生没有祸患，人们却不知报答感恩。这个就好像圣贤君子教导人啊仁义道德忠孝有悌，那这个起码是一个好人啊，一生啊他就不会去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也就不会有牢狱之灾了。但是人啊就不知道啊去报答感恩教导仁义道德的人。以上这两个实际情况啊我们都不难理解了。就好像我们讲救灾跟息灾一样。那息灾呢，灾难啊让它不发生，止息下来，大家不知道感恩了。救灾呢，灾难发生了，大家去救去处理善后，人啊都知道去感恩。这个也是教我们啊要知道防微杜渐，帮助我们无形当中化解灾难的人更要知道去感恩才对。那么世上的灾难也都有类似啊烟囱的隐患，贤良的人行道于天下，尽力去弥补挽救，使天下免除战争的祸患。可是人们也不知道报答感恩啊，就是说有这个战争啊让它不要发生，这个大家不知道去感恩。所以说呢圣人啊把祸害在还不明显的阶段就消除掉，愚人啊则在事态显明之时啊争功了，事态已经显明了，大家在争。圣人他是在祸害啊不明显的时候就消除了，这个是我们都要知道的，要知道怎么来学习，总要明白道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8陈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应敌，薄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被患于未行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城郭沟渠，城郭就是城墙，指内城的墙，郭呢指外城的墙，这个墙啊有内外。沟渠呢，这个是指防守而挖的水道，防守一座城的水道了，在外围啊挖一个水道，让敌人啊不容易进来。薄地呢，是广阔的土地。有道者呢，这个地方啊是指掌握治国法则的君主，治理国家他有法则，这个是有道。这条讲啊，仅凭城墙和护城河，这个水道就是护城河了。大家如果到大陆上啊，北京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城墙，城的外面周围啊有挖一条河，保护这个城的，一般呢、啊、称为护城河。啊，这个外国也有。那么这是讲啊，仅凭着一座城墙以及护城河啊，不足以坚守城池。也就是说，只有凭一个城墙跟护城河呢，也不能够很坚固的守住这座城池。仅凭武器精兵，不足以应对敌人。如果只有靠着武力，精良的军队，很先进的武器，很好的武器，也不足以应对敌人。这个就是讲啊，不是用军事武力就能够应敌的了。仅凭地广财多，就是土地很大，钱很多，不足以拥有百姓。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土地很大，钱很多，那么也不足以啊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的爱戴了。那么以上啊这三方面，也就是讲一个领导人君主啊如果仅靠城墙护城河、精良的武器军队以及土地很多、钱很多，这个都不足以守护城池，不足以应对敌人，也不得民心了。只有掌握了治国之道的君主，才能防患于未来。这个只有懂得啊，怎么去治国之道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啊，他才能够防范于未来。否则，如果不懂得治国之道，那有武器、有土地、有钱、有护城河、城墙啊，这些都不能够啊保持一个国家的安定。这个也就是教我们啊要懂得治理之道，防微杜渐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二九九”。年古风人，风俗未易。夫风俗者，国之脉诊也。不合，臣未足为修。书曰：“虽修勿修，况不修而可修乎？”这条出自于《谏四十五·崔彦政论》。连古风人，人这个字念人，庄稼成熟的意思。风俗未易，易这个字念易，是安定的意思。修呢是美善，另外一个修字是停止。目前啊，每年种植的农作物收成很好，但风俗尚未达到安宁。风俗犹如国家的脉象，如果风俗没有调和，国政实在算不上美善。尚书说，治政虽美善，而不敢自以为美，更何况治政尚未完善，怎么可以自满并停止努力呢？这一条啊，就讲到风俗了。我们一般讲啊，风俗习惯，这个风俗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风气，如果还没有调和啊，就不圆满了。国政啊，实在讲啊，算不上是圆满。虽然政治啊治理的不错，但是不敢啊以为说很好了，因为风俗啊还没有调和，更何况政治上啊还没有完善，那怎么可以自满，停止努力呢？这个就是要啊改善风俗。民间这个风俗啊，就像我们一个人啊脉象一样。中医诊断看病啊，看这个脉象，看这个脉象是什么样的脉来确定啊病情。所以从风俗习惯就看出一个国家的脉象了，它的脉络了。所以风俗啊要调和，这个非常重要。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0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制度，庶人作义，此衰国之风也。君好谦，臣好义，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君臣争名，朝廷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拐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此为薄，以抗为高，以滥为通，尊礼谓之奇，守法谓之固，此方国之风也。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

0: 下为能，以父上为宗，此叛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为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下不见上，互沿用，施政行，此亡国之风也。这条出自于卷46申谏。这个抗这个字是骄纵傲慢的意思。渠就是劳苦劳苦的意思。这条讲政府制定的礼法和民间风俗不相一致，大臣所负的职责和官位不相称，君主身边的小臣尽谗言闹嫉妒，平民随便议论朝政，这是衰国之风。君主喜欢过度谦退，不能扛起应有的责任，臣子好逸恶劳，士大夫喜欢游乐，百姓喜欢流落他乡居住，这是落国之风。君臣争着显示贤明，朝廷内群臣争执功劳，士大夫好争虚名，老百姓好争利益，这是拐国之风。在上位的人多失意，在下位的人多争端，无从着手，法规朝令夕改，政令出自多门，这是乱国之风。把奢侈当博大，把傲上当清高，把对上面的傲慢当作清高，把夜鬼当通达不守规则当作通达，以遵守礼仪为烦恼，以遵纪守法为固执，这是方国之风。把苛刻当明察，把逐利当公务，以宰割下民为本事，以巴结上司为忠臣，这是叛国之风。上下互相疏远，内外互相怀疑，小臣争相求宠，大臣争权夺位，这是为国之风。君主不访察下情，臣下不直言进谏，宠妃之言多被采纳，权臣之令畅行无阻，这是亡国之风。那么这一条讲了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呢这个衰败的现象了。在每一个团体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来深入的理解学习，避免这些情况。这样国家团体这个企业，那么它就能够兴盛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经本第二十页，从第五行，第二十页第五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二十也。好，我们今天啊，从这段看起。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接上面。上面经文啊，给我们讲的是这个灭罪啊，持这个大悲心咒灭罪的功德利益。这个灭罪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啊，忏悔啊，忏除业障。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么第四大愿呢，就是教我们要忏除业障。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业障很重，特别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啊，业障啊，比过去啊相法正法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众生呢，要严重的很多。所以讲到消业障，学佛的同修啊，

大家也都明白，也很想消除业障。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大部分大家的观念当中呢，也都希望消灾啊。那么其实消灾呢，就是消业障，所谓灾消福来，消灾免难，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我们世间人呐，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呢，这个灾难的原因什么，怎么来的啊？怎么会有灾难？这个就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所以佛法呢，特别提倡这个因果教义，把这个十法界里面这个一正庄严啊，善恶因果啊，这些事出世间的因果都讲得非常彻底。我们必须明了因果。那么明了之后，认识之后，我们才知道呢，去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就是改过，改过。在《了凡四训》里面，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那么改过呢，就是忏悔。我们讲忏悔，在我们中国人讲叫改过。这个改过之法在《了凡四训》呢，是占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了凡四训》第一篇是立命之学，立命之学呢是讲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给他排的流年那么都按照孔先生算的这个定数，一点都没有差错被算得很准确。后来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觉悟了，知道呢，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命运自己造的，自己也能够改。好的命运呢，能够改得更好。不好的能改成好的。当然那个好的呢，他也可以把它改成坏的。如果专干恶事做坏事原来命很好，那都会变成很不好。原来命很不好，知道改过修善，多做好事过失一直改正，原来不好的命也会变成好的。关键在自己，要懂得怎么改。那么要改造命运要忏除业障，对这个因果的事理就不能不学习。那么学习了凡四训呢是很标准的一个课本，我们学习的一个课本这个是可以来补充我们这个断恶修善这一方面。那么了凡先生这个立命之学呢就是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运呢自己造，自己建立的那你要立什么样的命完全在自己。所以遇到云谷禅师呢

他的命运改造了。原来啊，寿命只有53岁，后来活到74岁。延寿啊，延了21年。那么一个人呢，寿命能够延寿，这个是比较上不容易的。啊，寿命短啊，能够延长寿命，这个要修很大的善业，这个寿命才能够延长。啊，那么他寿命呢，53岁延到74岁了，延了21年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了。啊，那么算命的给他讲，啊，他没有儿女，一个都没有。啊，后来呢，也生了两个儿子，也都非常好，啊，官也都做得很大，啊，后代的子孙呢，啊，都很兴旺，啊，都是孝子贤孙，在经典上讲来报恩的。那么没有功名，那么也考上了功名，啊，这些，啊，人间的福报他得到了，命运改好了，啊，这是讲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接下来呢，第二篇接着就是改过之法了，这个就讲到忏除业障，啊，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立命呢，要先改过，要积善呢，也要先改过。啊，所以改过呢，摆在第二篇。啊，第二篇讲改过之法，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忏悔业障。那么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呢，的确就是很具体的给我们讲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那么根据世间圣贤的典籍啊，儒家的、道家的，啊，还有经典的，啊，包括大乘经典的，这个改过的方法，这个是啊，我们要深入来学习的。那第三篇呢，才讲到积善之方。第三篇讲积善，教我们呢认识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啊，什么是大善，什么是小善，善有偏有圆，啊，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阴有阳，有端有曲。那么这个给我们讲了八对的这个善，啊，那么这个善我们如果不学习，啊，就不知道呢去辨别，啊，那么善到底是哪一种善，啊，所以修善，啊，也要学习，啊，不学呢，啊，往往啊把那个假善当作真善在做，啊，得到的果报，啊，不好，又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增加业障，这样就大错特错了。第四篇呢，讲到谦德之孝，改过积善呢，这两篇等于是我们经典上讲的正中分呢，啊，正中分就是一部经啊，主要讲的主体部分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呢，这个心脏啊，五脏六腑这个部分主要的这个中心，讲到这个最主要的啊，就是改过修善。那么前面立命之学呢，就像序分一个开头，
后面呢，谦德之孝呢，就像经典讲的，流通分。所以谦德，你断恶修善啊，要这个谦德才能保得住。一个人如果不谦虚呢，那修善啊就漏掉了。好像水桶啊破了一个洞，水装进去呢，它就漏掉了。洞大的呢漏得快，洞小的漏得慢。人不懂得谦虚啊，做了一些好事啊，慢心就起来了。那么这个福报啊会漏失掉。所以第四篇呢、给我们讲谦德。要做再大的好事啊，也不能够功高我慢。那么这样啊才能保住这个善业福德。这个了凡四训啊给我们讲这个改造命运。那么我们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是持诵大悲咒。那么持诵大悲咒呢，它这个经义啊都涵盖整部了凡四训这些理论方法，这个都涵盖在里面。如果我们直接看这个经典没有看注解有一些经义我们知道的不广不深它这个经有的经文呢它很短甚至几个字。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经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都具有无量义，它有无量的意义在，它含摄的意义呢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我们要懂得所以上面那段经文啊讲的是忏除业障就是断恶修善那么来持咒求菩萨的加持，当然会消灾免难，得到好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故薄佛言世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再次的向佛报告，说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若诸人天，那么这个是特别讲人道跟天道的众生。这个诸是讲很多族类啦。比如说我们人道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星球，就讲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那族群也非常多所以这个是涵盖了所有人类的族群这个世界，他方世界，十方世界都包含在里面了。那天道也是一样天有二十八层天，诸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天人，有六道。那么只是讲若诸人天以这个人道天道这个众生来讲，如果有人或者天人他诵持大悲心咒者，这个诵持前面呢我们都看到经文了这个跟念佛的原理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这个叫诵持能够做到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就符合诵持这个标准了。那么如果你能够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身。这个善身呢，就是我们讲往生了、啊。这个往生呢、啊，你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啊，往生到人天善道。那最殊胜呢，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都是善身。啊，那么这个经啊，后面呢、啊，给我们列出十五种啊，十五种善身。啊，不受十五种二死。啊，讲一个生，讲一个死。那么不会受到呢十五种恶死啊，这个恶死的意思就是死的时候呢不好死啊。我们俗话讲啊，不得好死啊。啊，这个横死不得好死。所以在中国人讲这个五福里面呢、啊，五种福报。第五种福报呢，叫寿终考。啊，你有钱啦、啊，啊，这个又长寿啦，又有儿女啦，啊，又做官啦，地位啦，啊，那么死的时候呢，又好死，啊，好死啦、啊，我们一般讲善终，啊，一个人呢、啊、能够寿终正寝啊，能够善终、啊，也是。很大的一个福报啊！那么还有人呢，死的时候呢，他不得善终啊，死的时候非常痛苦啊。那么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啊，各有十五种啊。所以我们也常听净老和尚讲经讲啊。人如果好死，他就必定好生，啊，死得好，去得好，他往生的地方啊，去的地方就好，啊，那死的时候呢，很不好，那肯定堕三恶道，去的地方也不好，啊，那么下面呢，先给我们讲十五种恶死。其二死者，一则不令其饥饿困苦死，二则不为家尽葬处死，三则不为冤家仇对死，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六则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七则不为水火焚漂死。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其二十则啊，就是这个啊不得好死啊，我们讲不得好死啊，这个列出十五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不令其饥饿困苦死，这是第一种恶死。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这个时代啊，虽然科学这么发达了，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啊，缺少粮食，饿死的。啊，你看那个伊索皮亚啊，那些非洲地区的、啊、有很多人没得吃啊，那个杂志啊都有报道出来啊，新闻报道出来、啊，我们曾经都看过那些影片呐、啊，这个照片呐、啊，新闻杂志啊这一类的报道，啊，可见得。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
得不到粮食，那么

受到饥饿困苦这样啊死亡的饿死的。我们一般讲饿死鬼，饿死的。那么在人间饿死啊，就是等于是人间的恶鬼道。人间的恶鬼道。那么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啊，到最后死亡呢是饿死的。这个也都有因果。这个不是没有因果的。那么这个因果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会篇啊，这些公案因缘啊讲得非常多。那么造成这个果报的呢，当然原因也很多方面。那么有一种呢是不珍惜五谷啊，就损福报。那个吃的东西啊糟蹋损福。能吃的都丢掉。特别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善弃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辛辛苦苦农夫种植啊，这个一粒米也得来都很不容易。那么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呢，都没有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啊，他那个整个饭啊，好好的都往垃圾桶就一倒啊，都不吃了。啊，那么以前呢，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啊，也曾经看到我们有同学带便当啊，他不吃，把那个饭菜都倒到垃圾桶去。啊，我们家是穷啊。这个有时候都没饭吃啊，那他吃到了饭能倒掉啊，看得非常可惜。那么现在呢，在大陆上，在台湾啊，有很多呢啊都是浪费粮食，浪费粮食啊。那么你现在有粮食，你不知道珍惜。你现在有粮食，是你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呢，属于食禄饮食啊的福禄啊。一般讲食禄啊，你有的吃，那是你的福报啊。你没有福报呢，你就没得吃了，你就要饿死了啊。那么你有福报呢，不知道惜福啊，不知道惜福呢。任意的浪费福报，不惜福，那这个福报如果你享尽了，那苦难就现前了啊。所以有的人啊，他这个不珍惜五谷啊，到一个灾难来了，你没得吃，没得喝啊，包括我们饮水啊，饥饿。饮水啊，用水都要节省啊。现在用自来水呢，哎呀，用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挑水啊，哦，去井挑了，辛辛苦苦挑了，哇，挑了半天还没有半缸啊，那个用水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用这个水得来不易啊，啊，要去水井打水。现在有自来水呢，很方便啦、啊。一开哇，一水很多就出来啦。啊，往往啊就不知道爱惜用水，所以这个在莲池大师的《竹窗水笔》啊，也讲到这一条。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要爱惜用水，就是那个。莲池大师讲啊，就是在明朝那个时代啊，有一条河流啊，那么下游的人啊，都吃那一条河流的水，上游呢，洗衣服啊，大小便都是在那个河流上，下游就用那个水。还有呢，他们那个洗澡水啊，剩下来的，那不敢丢掉。啊，把它那个渣沉淀之后啊，再来洗米。

再来煮饭吃啊。在《竹窗随笔》啊，有这么讲到这么一段啊。那么古时候呢，它这个没有污染，明朝那个时代没有污染，所以这些水啊，我们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戏子那个河流啊，真的都是舀那个水啦，洗衣煮饭都没有污染。现在呢，你去基隆河呢，你可不要喝那个水了啊！一喝马上中毒而死啊！现在不行了。那么，总之呢，我们饮食用水啦，在生活用的方面呢，要节俭，不能浪费，要知道惜福啊！现在呢，今年开始啊，整个世界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全世界的粮食啊，减少 30%， 这个生产量啊，减少 30%。啊，东北那个玉米啦、啊，这个大麦、小麦啊，也都减产，因为气候的关系，啊，粮食啊减产。啊，所以前年我在山东做这个百七呀、啊。齐树平老居士呢，他发动寺院的四众同修啊，去附近那些村庄农田啊，麦田种那个小麦的，去捡麦。那个捡麦呢，就是他农夫收割那个麦啊，都用机器的。那么机器呢，收割呢，他都漏掉那个零零碎碎的麦啊，就很多。那么他们也没有人工去捡，要请工人捡也不够工钱啊，所以那些农夫呢都不去捡了。那齐老居士呢发动这些义工啊，大家去捡，出家在家全部去捡啊。我有一天呢，我也参加去捡麦啊，他们也给我录下来啊。那么捡个几天呢，一个星期啊，捡了好几吨的小麦。那么好几吨的小麦呢，他们晒一晒，磨一磨啊，做馒头，做面粉啊，在寺院里面呢 啊吃的都有剩。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啊，因为粮食啊已经减少了啊，大家不知道珍惜啊，那么这个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个齐老菩萨呢，他发动这样的一个，也是提醒社会大众要珍惜粮食啊！如果社会大众呢，大家呢发心呐、大家去捡个一天半天的，那可以。你看那个小麦啊，大家去捡，可以捡了好几吨。就光金山寺这些人呐、在家出家人去捡，就捡了好几吨啊。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没人去捡。因为我们人没那么多，那金山寺这个做法也是带动啊，看看社会大众啊，其他的寺院啊，或者是团体，大家呢花心去捡麦，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现在有的吃，但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人他没得吃的，很多人啊得不到粮食饿死的。现在还很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然了，这是一种果报啊，过去生啊，兼贪啊，浪费不惜福啊，不知道修福啊，那这个果报啊，现前了。那么现在这个全世界的粮食减产，水资源也减少啊，灾难多，第一个。粮食就减少了，水的资源也减少了。那这个都是我们民生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啊！如果这个缺乏了，那肯定这个世界上就会有灾难啊！没有水，大家抢水啊，为了水就战争了，那一定是这样嘛？去抢嘛？没有啊？比较有力量的武器比较好的去打那个比较
武器不好的。

去抢他的水嘛，啊，弱肉强食嘛，啊，这是一定的，啊，那就造成战争，战争就造成灾难了。这是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世界上啊的一个隐忧啊，但现在世间人啊，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啊，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啊，他没有想到啊，你这个没得吃的时候那怎么办？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了凡四训啊里面啊在立命之学啊也给我们讲。啊就是你人丰衣足食的时候只要想到都你没得吃的时候。啊你想到那个情况了、啊、那你就知道去节制节俭。啊不敢啊任意去浪费。啊我们有水用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那没水用的时候那个情况。那我们在用水的时候啊也就会知道了去节省。不敢啊任意去浪费了。好我们平安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有灾难来的时候。啊所谓居安思危。啊人啊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这个范文正公讲的，常常啊提醒这个警觉心，啊，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呢，啊，才不会损福，啊，才能保住我们的福报。那么宋词大悲心咒呢，啊，就不会呢。受到饥饿困苦死了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曾经造这个饥饿困苦死的业因啊，必须要受到这个果报。那么你现在呢，诵持大悲神咒啊，忏除业障，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啊。原来呢要饿死的，那现在不会饿死了。这个就是诵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利益。那么二则呢，不为家尽障除死啊，这个家就是枷锁啊，尽就是禁闭。那么那个障啊啊，就是古时候的一种刑具啊，用木头做的。那么这个一种饿死呢啊就是一般都是犯罪啊，在古时候犯罪呢要被抓起来了啊，带上枷锁啊，被关起来啊，或者呢被刑罚啊，被打啊，我们现在啊讲刑求啊，受刑。那么这里举出这几个啊，当然涵盖啊所有的这种刑罚啊，那么包括了这个处死刑的啊，处死刑的啊，包括处死刑啊，这个都是受到刑罚的，那么被打死的。这个杖处死就是被打死。那么古时候的刑罚啊，处死刑啊，这些种种的刑罚，那现在呢也有啊，还是有这些刑罚啊，像新加坡啦啊，这个还有鞭刑的啊，用鞭去抽的啊，还有这个吊刑的啊，欧洲啊还有。包括新加坡啊，还有那种吊刑的啊，处死啊，啊用上吊的，上吊的。那么在日本也有，
那么现在呢，慢慢有一些执行死刑的警察啦，有一些人大家都不愿意去干那个工作啊。啊，听说呢，打死一个人可以拿到3000块台币啊，但是呢，都没有人愿意去干那个事情啊。但是那个是轮流的啊，但是呢，处死的人呢，他总是感到心不安。感到心不安啊，所以我去年我到东京去啊，那么那个丽娜居士啊，给我讲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离一个监狱不太远。那么现在日本还有那种吊险的，那么那些警察呢，也没有人愿意呢，就是他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执行总是大家心理上他有一个挂碍。后来呢，日本那边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4个按钮那个吊绳嘛。但是你要吊死一个人呢，那他4个按钮呢，让你不知道呢到底是哪一个。那你4个人呢同时按，那按下去呢，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啊，让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啊，那个人就被吊死了啊，那个执行的人啊心比较安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业障啊，遭遇到这种刑罚呢被处死的啊。那么这个在普门品里面呢 也有讲到啊，如果有那个业障啊，那么遭遇到这种刑罚，被抓起来，被关起来，要被处死啊，要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么能够得到解脱啊，次心的念呢、他就有感应啊，当然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这个，但念观音菩萨呢，一般大众比较熟悉。这个是被抓起来了，那么这被官府抓起来，那有的是被强盗土匪抓去的，你也是被绑起来被处死那跟被政府抓起来处死那也是一样的那么总之呢，那么这一类的死亡就是不是好死，是恶死这个也是不得好死，就是不是好死的，活活被打死的，被吊死的，被枪毙的，被杀死的。那么你念大悲咒呢如果有这种业障你就避免了就避免了就不会被这种方式来造成这个死亡的这种果报。三者不为冤家仇对死。这冤家仇对就是冤亲债主遇到了。那么冤亲债主遇到呢，他要来报复，要来讨命。那这个冤冤相报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冤家对头找上门来了，他报仇。他要命了。要你的命那么这个冤家仇对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鬼神，有形的就是人类人跟人过去生跟他结怨或者这一生结冤的人家要来报仇的被害死，被杀死像这个社会上这种仇杀的案件那么这个仇杀呢也包括谋杀谋杀案啦婚尸案啦这个种种的这些这个都属于冤家仇对，冤亲债主。

啊，过去今生啊结的业，他来报复，被害死，被杀死。那么持大悲心咒，那么就不会为这些冤家仇对来害死。是则不为君正相杀死。这种恶死啊，是战争。战争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残酷的。啊，你要我死，我要你死。啊。那么这个军政啊，互相啊，杀害。杀来杀去，互相杀害。那么战争呢，那必定有人会死亡嘛。特别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呢，那个死亡啊，那个是几率最大的。一般战争呢，你很难避免说一些人民啊，他不会受到伤害。那个人民啊，受到伤害呢是最严重的。那么再来就是军队跟军队互相杀害。这样死亡的，就在战争当中死亡的。那么这个就是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去这个基隆去上船到东引去那么在那边等船等了一个月在那个营区等船等了一个月那么有一天放假呢，我就到去基隆市去逛街了。那看到路边那个丢那个圆圈那个小玩具丢圆圈的。我也去丢我就丢到一尊小观音菩萨小小的。那么那一尊呢丢到了那我带到部队里面。那我上船到东引去我那尊菩萨呢就供在我那个我们睡都睡上下铺，一般呢睡一个坑道，那么我睡在上铺，上铺每个人有一个背包，那个背包好像说观音菩萨供在那个背包上面，我都念观音菩萨，这个求保佑那一般像我母亲信神的啦，还有其他的同仁信神的，他们都挂了一些香火啦。这些符啦这些方面的就是保佑希望在这个军队里面如果万一发生战争不要不为军政相杀死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上面那尊观音菩萨这个上了船船开走了那我就也请了一尊小观音菩萨那看到中正公园那个观音菩萨在送我们那就赶快念观音菩萨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佛了已经听老和尚的经了所以这个在军队当中也就平安的退伍退下来了。那么如果万一发生战争呢就要念观音菩萨了。就可以避免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这个是遇到豺狼猛兽。这个老虎狮子豺狼。这个大部分是登山遇到这些凶猛的野兽。那么刚好遇到那个野兽肚子饿了看到一个僧人来了他的粮食来了送上门了那就惨了就被当饮食了被吃了被咬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横死被野兽咬死的。古时候呢常常说

人呢、啊、被老虎吃了啊，这属于豺狼恶兽残害死。那么你念大悲咒，这些豺狼恶兽呢，它就不会来伤害你了啊，它会避开。又则不为毒蛇言蝎所中食啊，这个毒蛇我们都知道了，在台湾很多毒蛇。那么言蝎呢，那个蝎子也是很毒的。啊，你一被咬啊，很快那个毒性就发作。啊，那个被毒蛇咬啊，如果那个毒啊跟着血液呢走到心脏啊，那人就死亡了。啊，所以啊，往往住在山上也很怕被这个毒蛇啊、蝎子啊这些毒类的动物啊所伤害。那么这个也要念大悲咒啊，你念大悲神咒啊，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加持啊，能够啊让这些毒蛇原蝎不来伤害啊，它会避开啊，它是避开啊，不会被它咬中而死亡。这是第六种。第七种呢，不为水火魂飘死。啊，这个水火魂飘啊，就是被水淹死的。就是被水做水灾啦。啊，像这个啊，今年啊，一月份啊，这个澳洲啊，图恩巴跟布里斯本的花水灾啊，啊，有好几十个人被水漂流淹死了。啊，正在开车呢，看那个洪水呢，从那个路上呢冲下来啊，啊，车子呢跑的速度没那么快啊，被漂流了。啊，我们在那个电视那个新闻啊，啊，这个画面呢、啊、都照出来了，啊，人都被冲走了。所以我们台湾啊09年的八八水灾也是很多人啊被淹死啦、啊、土石流啦、啊、被活埋啦。啊，那么这个包括地震死亡的。啊，那火灾呢被烧死的。啊，被火烧死的。啊，烧成焦炭，活活被烧死。啊，这个也是饿死啊，这个也是饿死，这个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的啊，属于饿死。那么念大悲心咒就不为水火魂飘死啊，那么也可以避免这一类的饿死。八则不为毒药所中死啊，这个。毒药啊，就是被人下毒了啊，被人家下毒啊，那么你吃了啊，或者呢你的用品啊有毒啊，那么被人下这个毒啊，被毒药毒死的。现在呢被毒药毒死的呢那太多了啊，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我们现在饮食啊都有农药。啊，农药下的太多了，我们吃的米啦、蔬菜啦、水果都农药很多。啊，我们天天在吃。啊，那天天在中毒啊我们都不知道。啊，现在呢我们人的身体啊怪病一大堆。啊，包括这个化学品的食品罐头啦、防腐剂啦。这些都有毒的啊，这些都有毒，包括我们饮水啊，饮水啊都有毒啊，像我们在

台北市区喝这个水啊，都要消毒的，里面消毒不行，消毒就要杀细菌啊，细菌杀了，但是水那个养分啊也被杀了。

我们没有放消毒的，只有过滤。啊，那个喝的、啊、又干又甜啊，所以我现在泡茶都用山上的水，这是高级享受啊。啊，所以陈其龙居士给我讲啊，他在山上负责交通开车。哦，他现在很会享受啊，每一天都装那个山泉水，哦，就是喝，啊，比你市面上买的什么矿泉水都好。他给我讲了，他那个山水啦，喝了剩一点点，没有喝完，第二天呢就有蚂蚁了。啊，他说为什么有蚂蚁呢？因为那个水很甜，蚂蚁都喜欢去吃，啊，很甘甜那个，因为蚂蚁很多。啊，他说我们这个自来水啊，你放个一年也没有一只蚂蚁去啊。但是他那个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蚂蚁就很多了。蚂蚁喜欢喝那个水。那这个小动物要吃的东西，表示那个没有毒啦。啊，像我们那个蔬菜水果有撒农药，那就没有虫去吃嘛。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啦。啊，去买蔬菜呢，不敢买那个很漂亮的，买那个有洞的被虫吃过的，哦，那个就比较安全啊，表示那个没有毒，虫才敢吃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吃的饮食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啊。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啊他说呢，现在人啊三餐服毒啊，三餐都在吃毒药啊！啊，他最反对到餐馆去吃的啊，因为餐馆啊，卫生情况啊也不知道啊，而且呢味精加很多啊。李老师他最反对人家吃味精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啊，跟这个果清法师啊、简宏文居士啊、日常法师，我们四个人呢、啊。去看他老人家，啊，去台中看他老人家。那我就听李老师讲啊，他就给我们讲，味精不能吃啊啊。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焦国宝居士啊，就给李老师报告说，老师啊，我们那个莲社啊，还是用味精啊。啊，那么古时候的味精呢，它是天然的。它没毒，现在的味精是化学的，那就不能吃了。所以李老师说呢，哦，你们年轻人啊，抵抗力比较好啊，到路边啊吃那些啊，能撑得住。他说我九十几岁了，受不了啊，吃那些呢，他身体那个抵抗力没那么好啊。所以李老师呢，他也是吃到那个食物中毒，这样才往生。第一次食物中毒呢，他自己懂得中医，就赶快排掉了。那第二次呢，也是一个莲友啊，很好心煮了一碗面啊，那么好心好意送到李老师住的地方。那么送过去呢，他又不肯走，一定要坐在那边等看老师吃下去他才走。那李老师呢就很慈悲啊，要让这个莲友生欢喜心啊，吃下去，但是吃下去呢，哎，味道不对啊，那个面呢、啊、过期了，过期了，已经变了啊。那么那一次吃下去呢，要去解毒啊，就来不及了啊，就来不及了。97岁的高龄了、啊，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年纪很大的人呐、啊，啊，我们虽然好意。啊，要请他吃饭啦、啊。这个在《礼记》讲啊，这个七十不留宿啊，八十不留餐呐、啊。啊，就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呢、啊，你不留他住一个晚上，这个不失礼。那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请他吃饭了、啊，不留他吃饭了、啊，也不失礼。啊，为什么年纪大了？你也不知道他饮食习惯，他身体的状况啊。如果万一呢，在你这边吃个一餐，回去就一命呜呼了，那人家就怪你了啊。那你就是去你们家吃那么一餐，回来才死的

那你说你这个好意，那变成了、让人家见怪了，那彼此呢，心理上都会有障碍啊。所以在《礼记》讲啊，70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留他住宿，这个不失礼啊，因为住了你不知道他生活习惯啊。如果万一你留他住在你家呢？第二天一命呜呼了，那人家说就是因为住到你家才死的，如果回来住都不会啊，那人家又要见怪了啊。所以70不留宿，80不留餐。那么这讲到毒药所重视啊，我们现在人啊，每一个人都免不了。那么现在那个泡面啊，有我听人家说吃泡面吃死的。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个留学生到那个苏俄去留学，那个地方啊，没有我们台湾这些饮食，吃不习惯，啊，带来很多泡面去，天天吃泡面，啊，吃到最后呢，就是吃死了，啊，那个防腐剂啊，太重，啊，那个偶尔吃一下呢，啊，那个不能常吃，啊，那现在呢，我听说有一些做这种泡面的呢，他不用防腐剂啊，一种用天然的方法去防腐啊，那这不晓什么方法，不晓得。但是呢，啊，以前我小时候呢没有冰箱啊，那这个我们传统的防腐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盐巴了。啊，盐巴呢？你看以前我们做那个面线呐、那个盐巴都面线都很咸的、你煮面线的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加下去你就不能吃了。啊，因为它咸啊，那么它可以防腐。啊，还有一些咸鱼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穷啊，都买那些咸鱼，因为咸鱼可以放嘛，不会坏掉。啊、那个腌的很咸很咸的，你放很久都不会坏掉。啊，那么腌这个冬瓜啦、萝卜干啦，腌这咸菜这一类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在做，自己做啊，包括那个酱油都自己做，都没有加味精的，那吃的的确很健康啊。所以我父母亲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反对吃味精啊，他们一吃就感觉不对。但现在人呢已经吃习惯了，啊，不吃呢他觉得没味道，啊，但是呢吃的呢，实在讲啊，就像李老师讲的，三餐服毒，吃到最后呢，身体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条啊，被毒药所重死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现在这个商人啊很没有道德。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我们想一想也不无道理，真的就这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他的命啊，没有这个商业道德，他只是想赚钱啊，就不顾人家的健康了。啊，他不顾人家的健康。那么如果商人都是以赚钱为前提，那这些消费者他就惨了啊，因为你跟他讲，他为了保护他的利益，他就死不承认啊啊，那这个都有因果的啊，这个跟医生一样啊，医生如果以赚钱为前提，那个病人就惨了啊，那么不会死都会被医到死，因为要你的钱嘛。又要你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啊！但是呢，钱赚到了，你要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啊，要偿还的啊，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不知道因果的人，他无知就去造这个业；知道因果的人呢，他不敢造。为什么呢？得不偿失嘛，你得到一点小利，后面你要付出多惨重的代价，明白这个因果。

报应，那谁敢啊？除非他头脑有问题，一个正常人呢、啊，绝对不会去干。但现在呢，整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明因果，啊，胡作妄为，所以赶来啊，天灾人祸。九则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蛊啊，在中国这个苗族啊，听说呢，那个苗族啊都会放蛊，啊，这个《太上感应篇》里有讲蛊放蛊，啊，一种邪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类的代表，反正这种邪术啦，啊，这个还涵盖咒语。啊，恶的咒语啊，蛊毒啊，啊，包括呢被一些啊这些什么虫类的啊，这个蛊是三只虫啊，包括被这个虫类的这个昆虫类的啦、爬虫类的啦，被这个毒所害死的。啊，那也有人啊，这个被蜜蜂咬死的啊。我曾经看过那个报纸啊，好像在南投啊，有人啊，被蜜蜂啊，哇，一窝蜜蜂出来呢，10000多只给他咬的那个人被咬死了。啊，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蛊毒害死。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养这些虫啦、啊，啊，这些邪术啦、啊、邪法啦、啊。咒语啦、啊，专门害人的啊，啊这一类啊，都包括这一条里面啊。十则不为狂乱思念死啊，这个狂乱就是精神失常啊，狂乱思念就是精神失常，精神不正常。那么精神不正常呢，狂乱思念。他自己失去控制了啊，那么造成死亡的啊，人发狂了啊，这样而死的，那么念大悲心咒啊，这个可以避免。十则不为三树癌案坠落死。啊，那么这个三树癌案就是从高处呢坠落到地上而死的。啊，那个山呐、啊，我们知道呢，山是高处。啊，那么在树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在那个悬崖啊掉下来摔死了。啊，在那个岸边呐、啊、摔下来啊。坠落摔死了。那么这个一条呢，就包括现在那个跳楼啦。现在这个市都市里面没有山没有树啊，他从那个高楼跳下来坠落死了，摔死了。啊，那么这一类死亡的啊，说摔死的啊，那包括呢坐飞机呢，飞机掉下来摔死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啊，所以你念大悲心咒，那可以避免这样的恶事。十二则不为二人厌媚死啊，这个厌媚就是符咒，念符咒啊，二人啊念一些学那些邪咒啊，这个还有。啊，在新加坡啊，啊，马来西亚，他们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啊。我以前到新加坡去，什么叫降头也搞不懂啊。后来听他们讲啊，这是一种邪术啊，那么专门害人的。那么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以前的人啊，在北部这个地方啊，就很多人学那个符咒，专门害人的，啊，专门在害人的。那么学那个害人的符咒呢，当然他自己也不得好死，你造那个因，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
所以我小时候呢，曾经听我父亲讲，他说他们以前那个山上啊，以前我父亲都是去种茶，在现在平溪啊，以前没有路的，那么山上呢，跟我祖母去种茶，那种茶以前要烘茶啊，那么要烧茶都晚上都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的，要看那个火，很辛苦。那茶做好了呢，挑出来台北卖，来回啊走路要一天，还要挑东西走山路。我们现在呢坐车坐的都有一点累了啊，不受的呢翻山越岭。那么这个山上啊，包括我们戏子啦，这些山下这些地区啦，有很多人啊他学的符咒。包括这个做木工的啦，做泥水匠的啦，他们也学了一些符咒在伤害人的。以前啊就说你这个请人做木工啊，那你不能去得罪那个师傅啊，或者请人家做这个泥水匠的啊，叫人家做房子啊，这个砌这个砖墙盖房子的啊，这个水泥工木工啊，这个都不能得罪啊，不能得罪啊，都要呢很客气的。为什么呢？他们那些人都有学一点法术啊，如果你得罪他呢，那他就给你验昧了。这个验昧就是他给你施一点法术啊，给你家的梁啦，或者是门槛啦，换个什么东西啊，那么你这个家庭啊就不平安了，就不得安宁了啊。那真有这个法术。这个以前我父亲做木工的常常听他讲。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同样是学这个符咒的，他们也会斗法两个会在斗法，他也施法。那个法力比较强的就战胜了法力比较弱的就战败了有一次听我父亲讲他说有一个人他那个符的功力很高。有一次他去一个朋友家呢，那么一只雨伞忘记带了。那雨伞被人家拿走。但是不知道谁拿走。那这个人很生气。那么他回去他就开始练这个火烧符。就是念那个咒语让他那把雨伞起火。结果呢那个给他拿雨伞呢，他们家就失火了因为他念那个火烧符他那把雨伞就起火了。他家就失火了，被火烧了。那么这些都属于恶人厌灭。厌灭就是这些用这些邪术啦，符咒啦，包括现在这个听说有养小鬼的啦，这个养小鬼的啦，养那个什么毒蛇啦，那些都属于这一类的，那个恶人就专门在害人，要人家的钱。那么这一类呢，如果你能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就不会被这个恶人厌灭死就不会遭遇到这种恶事。这个在《太上感应篇》这个都有讲到。十三者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这个也是现在呢也很普遍的。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被附体被这个鬼神附在身上。那么有的凶恶的邪神恶鬼那么

碰到他了啊，那可能啊就遭殃了啊，就会死了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被他们害死了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很凶恶的啊，要你的命啊。当然，过去生呢、啊、也是跟他有这个冤对啊，这个有这个冤业啊，那才会遇到。遇到呢，他就要你的命啊！邪神恶鬼啊，这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呢、啊，也有很多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公案要讲啊，啊，那时间要很长啊啊，所以这一本啊，《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就有这一类的除祟啊，除祟就是作祟那个祟啊，那个鬼祟啊，鬼鬼祟祟啊，啊，这个邪神恶鬼啊，这些感应的公案啊很多啊。那么我们同学大家需要啊，可以赠送啊，我们可以赠送给大家啊，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那么我们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大悲心咒啊，这个就可以避免。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上面呢，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那么这个一条呢，不为恶病缠身死啊。这个恶病啊，我们病啊有重病、恶病、横病啊。这个重病呢，就是他这个病入膏肓了，一般的疾病啊很严重了啊，这个重病人就死了。那么横病呢，就是。传染病啊，一般讲瘟疫传染病啊，这叫横病。那这个恶病呢，就是那个病呢很恶的啊，像现在讲了癌症这一类的啊，红斑狼疮啊，绝症的啊，那这一类属于恶病啊。那么恶病缠身哦，当然到最后就死了。啊，被这个恶病缠身啊，那死的时候呢，也是很痛苦的。那这个我们在医院啊，都常常可以看得到。啊，在医院里面啊，看到这个很多人啊，被恶病缠身死的，啊，几乎天天都。特别是大医院啊，天天都看得到恶病缠身死啊。那现在呢，得这个恶病缠身死的人呢、啊，越来越多啊。以前呢很少，现在呢越来越多。当然啊，这跟业障有关啊。得恶病，当然就造恶业嘛啊，那才会得恶病啊，才会呢被这个恶病缠身死。那么病的原因呢、啊？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啊，你得恶病、横病、重病，跟杀生都有关系。啊，你杀害众生的生命，啊，你要他的命，他也要你的命。啊，所以身上啊长这些恶病、怪病、横病啊、传染病，那个都是杀生业招感的。啊，没有杀生业啊，不会得那个果报。啊，那么我们啊要避免这个恶病缠身啊，那就要持不杀生的戒了。啊，你一天到晚呢干杀生的业，那你想避免这个果报啊，
菩萨也帮不上忙。你要忏除业障，要改过啊，然后呢，过去不知道呢造的，那现在忏除业障啊，那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那这样可以避免啊。如果你现在还继续不断的造呢，那菩萨也加持不上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前面那个经文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唯除不善不自成啊，你不善呢，那菩萨就这个帮不上忙啊。你要求菩萨帮忙啊，也要跟菩萨配合啊，要跟菩萨配合啊，要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就是跟活菩萨配合啊。活菩萨叫我们断恶修善啊，我们断恶修善啊，就是跟活菩萨配合。那这样啊，念活菩萨圣号，念神咒，他就帮得上忙。啊，那么这个公案啊，也很多啊。啊，这个感应颂里面啊，有一篇呢，这个专门讲这个救病苦的啊，救病苦的。啊，这个救苦啊，救苦。知欲疾啊，这个是救这个病苦的。这个是古代的啊。那么我们要看近代的也有啊。近代的呢，就是啊，我过去曾经印了这个观音灵感录啊，观音灵感录呢，记载这个救病苦的也很多。我现在还有一本那个大乘经社的，是古代近代的，特别近代的也很多。啊，这个救这个病苦的啊，我想这个书也可以再印一些来流通啊，因为我上次跟大乘经社要呢，好像他们书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再问看看大乘经社还有没有在印啊，如果有在印呢，我们跟他随喜一点，跟他请一些啦来流通啊。那么在民国初年，这个李元敬居士他编的这个观音灵感录啊，比较小本比较薄啊，那民国初年这些包括清朝啊以前的这些感应啊，这个近代的啊，近代的。那么这个感应颂呢，比较属于清朝啊，清朝以前的啊，因为这个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编的，民国初年啊。那么他编的是以前发生过的这些感应事迹，那么大部分呢，清末民初啊，清朝末年以前的。包括到唐朝、隋朝的啊，这个古代的啊，都是这些感应事迹。那么近代这些感应录呢，啊，我们可以先流通啊。那么近代感应录呢，先流通啊，因为现代人看到，哎，这是现代人啊，啊，你要去查也可以查到这个人啊，大家比较容易升起信心。那么你看到近代呢，再看古代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呢，没有看近代的，看古代的，难免这个古人留下来的啊，距离我们时间那么长了啊，那个他这个信心的程度啊，就会比较提不起来啊，他觉得哎呀，这个距离我们时间呢、啊、很远了啊，他信心呢、啊、比较提不起来啊。如果讲到哦，现代的人哦，他信心就升得起来，哎，现代人，我也是现代人呐、啊，啊，他可以感应，我也可以啊，啊，那信心呢、啊，他就比较容易升得起来，啊，那么信心升起来，再看古代的，他就不会怀疑了、啊，啊，因为古时候写有这些事情，现在也有啊，啊，那再看古今，他就不怀疑。
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可以找这些资料来看啊，那这个内容很丰富的啊，所以在观音佛学会啊，啊，我觉得呢，我现在接这个理事长啊，也有这个义务啊，把这个观音菩萨感应事迹呢，多方面来宣扬啊，那么让大家多认识观音菩萨啊，多念观音菩萨啊，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可以避免啊一些灾难。那么第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啊。那么这个十五啊，不为非分自害死，这个自害就自杀了啊。非分就是说你命还没有该绝，那你自己自杀就提前把这生命结束了，这个也是恶死，第十五种恶死。那这个自杀如果是不正当的自杀，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罪过很重啊。第一个就是对父母是大不孝啊。你看《孝经》里面呢、啊，就给我们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就身体、头发、皮肤啊，我们是受之于父母，父母生给我们。啊，你不敢啊，轻易去毁坏、伤害，这是孝的开始，孝的开始。啊，如果对自己这个身体啊，任意的去残害，啊，包括呢生活不正常啦、酗酒啦，啊，种种的，那个都是不孝哎，啊，都不孝啊。那么要做孝顺。开始就是要先爱护这个身体啊，当然这个爱护身体不是贪着啦，啊，不是贪享受啊，就是说你不可以故意的去伤害它。那这个自杀是最大的伤害啊，就不可以自杀。那这个念大悲神咒啊，就不会为非分自害死。就不会去自杀了。那自杀大部分是想不开啦，或者被冤亲债主啊牵着跑，他自己做不了主，自杀了。啊，这个我们都看过啊，是现代的，不是古代的啊，我都亲自见过。啊，那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死啊，就是啊，不会遭受到以上所讲的这十五种的恶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明天呢 啊晚上啊继续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经本第二十页，从第五行，第二十页第五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二十也。好，我们今天呢，从这段看起。那么这个一段呢，接上面。上面经文给我们讲的是这个灭罪持这个大悲心咒灭罪的功德利益。这个灭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忏悔忏除业障。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么第四大愿呢，就是教我们要忏除业障。我们学佛的同修大家都知道我们业障很重，特别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比过去相法正法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众生要严重的很多。所以讲到消业障，学佛的同修大家也都明白也很想消除业障。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大部分大家的观念当中呢，也都希望消灾那么其实消灾呢，就是消业。

障。所谓灾消福来，消灾免难，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世间人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呢，这个灾难的原因什么，怎么来的啊？怎么会有灾难？这个就讲到因果了，讲到因果。所以佛法呢，特别提倡这个因果教育，把这个十法界里面这个一正庄严啊，善恶因果啊，这些事出世间的因果，都讲得非常彻底。我们必须啊明了因果，那么明了之后，认识之后，我们才知道呢，去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啊。就是改过，改过。在《了凡四训》里面，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那么改过呢，就是忏悔。我们讲忏悔，在我们中国人讲叫改过。这个改过之法在《了凡四训》呢，是占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了凡四训》第一篇是立命之学，立命之学呢是讲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给他排的流年啊，那么都按照孔先生算的这个定数，一点都没有差错。被算得很准确。后来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觉悟了，知道呢，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命运自己造的，自己也能够改。好的命运呢，能够改得更好。不好的能改成好的。当然那个好的呢，他也可以把它改成坏的。如果专干恶事做坏事，原来命很好，那都会变成很不好。原来命很不好，知道改过修善，多做好事，过失一直改正，原来不好的命也会变成好的。关键在自己，要懂得怎么改。那么要改造命运要忏除业障，对这个因果的事理就不能不学习。那么学习《了凡四训》呢是很标准的一个课本，我们学习的一个课本。这个是可以来补充我们这个断恶修善这一方面。那么了凡先生这个立命之学呢就是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运呢自己造，自己建立的。那你要立什么样的命，完全在自己。所以遇到云谷禅师呢，他的命运改造了。原来寿命只有53岁，后来活到74岁。延寿延了21年。那么一个人呢，寿命能够延寿，这个是比较上不容易的。
寿命短啊，能够延。

延长寿命，这个要修很大的善业，这个寿命才能够延长。那么他寿命呢，53岁延到74岁了，延了21年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算命的给他讲，他没有儿女，一个都没有，

兴旺，都是孝子贤孙，在经典上讲来报恩的。那么没有功名，那么也考上了功名。那么这些人间的福报他得到了，命运改好了，这是讲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接下来呢，第二篇接着就是改过之法了，这个就讲到忏除业障啊。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立命呢，要先改过；要积善呢，也要先改过啊。所以改过呢，摆在第二篇啊。第二篇讲改过之法，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忏悔业障。那么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呢，的确就是很具体的给我们讲忏除业障的理论方法。那么根据世间圣贤的典籍啊，儒家的、道家的啊，还有经典的啊，包括大乘经典的这个改过的方法，这个是啊，我们要深入来学习的。那第三篇呢，才讲到积善之方。第三篇讲积善，教我们呢认识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什么是大善，什么是小善。善有偏有圆，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阴有阳，有端有曲。那么这个给我们讲了八对的这个善啊。那么这个善我们如果不学习，就不知道呢去辨别啊，那么善到底是哪一种善。所以修善呢，也要学习，不学呢往往把那个假善当作真善在做，得到的果报不好，又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增加业障，这样就大错特错了。第四篇呢，讲到谦德之孝，改过积善呢，这两篇等于是我们经典上讲的正中分了。正中分就是一部经啊，主要讲的主体部分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呢，这个心脏啊，五脏六腑这个部分，主要的啊，这个中心讲到这个最主要的啊，就是改过修善。那么前面立命之学呢，就像续分一个开头，后面呢谦德之孝呢，就像经典讲的流通分。所以谦德你断恶修善，要这个谦德才能保得住。一个人如果不谦虚呢，那修善就漏掉了，好像水桶破了一个洞，水装进去呢它就漏掉了。洞大的呢漏得快，洞小的漏得慢。人不懂得谦虚做了一些好事慢心就起来了。那么这个福报会漏失掉。所以第四篇给我们讲谦德。要做再大的好事也不能够功高我慢那么这样才能保住这个善业福德。这个了凡四训给我们讲这个改造命运。

那么我们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是持诵大悲咒。那么持诵大悲咒呢，它这个经义啊都涵盖整部了凡四训这些理论方法，这个都涵盖在里面。如果我们直接看这个经典没有看注解有一些经义我们知道的不广不深它这个经有的经文呢它很短甚至几个字。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经每一个字每一句它都具有无量义。它有无量的意义在。它含摄的意义呢是无量无边的。这一个我们要懂得。所以上面那段经文讲的是忏除业障。就是断恶修善。那么来持咒求菩萨的加持。当然会消灾免难得到好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护薄佛言世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再次的向佛报告说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若诸人天那么这个是特别讲人道跟天道的众生。这个诸是讲很多族类啦。比如说我们人道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星球就讲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那族群也非常多。所以这个是涵盖了所有人类的族群。这个世界他方世界十方世界都包含在里面了。天道也是一样天有28层天诸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天人有六道。那么只是讲若诸人天以这个人道天道这个众生来讲如果有人或者天人他诵持大悲心咒者这个诵持前面呢我们都看到经文了这个跟念佛的原理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这个叫诵持能够做到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就符合诵持这个标准了。那么如果你能够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诵持大悲心咒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身这个善身呢就是我们讲往生这个往生你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往生到人天善道那最殊胜的往生西方净土这个都是善生那么这个经后面给我们列出十五种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二死讲一个生讲一个死那么不会受到呢十五种恶死这个恶死的意思就是死的时候呢不好死我们俗话讲不得好死
啊，这个横死不得好死。所以在中国人讲这个五福里面呢、啊，五种福报，第五种福报呢，叫寿终考。啊，你有钱啦、啊，啊，这个又长寿啦，又有儿女啦，啊，又做官啦，地位啦，啊，那么死的时候呢，又好死。好死啊，我们一般讲善终啊，一个人啊能够寿终正寝啊，能够善终啊，也是很大的一个福报啊。那么还有人呢，死的时候呢，他不得善终啊，死的时候非常痛苦啊。那么后面呢，给我们列出来啊，各有十五种。所以我们也常听净老和尚讲经讲啊，人如果好死，他就必定好生啊，死得好，去得好，他往生的地方啊，去的地方就好啊。那死的时候呢，很不好，那肯定堕三恶道，去的地方也不好。那么下面呢，先给我们讲十五种恶死。其恶死者，一则不令其饥饿困苦死，二则不为家尽葬处死，三则不为怨家仇对死，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六则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七则不为水火焚漂死。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其恶死者啊，就是这个啊不得好死啊，我们讲不得好死啊，这个列出十五种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不令其饥饿困苦死啊，这是第一种恶死。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这个时代啊，虽然科学这么发达了，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啊缺少粮食饿死的啊。你看那个伊索皮亚啊，那些非洲地区的、啊、有很多人没得吃啊，那个杂志啊都有报道出来啊，新闻报道出来。我们曾经都看过那些影片啊，这个照片啊，新闻杂志啊这一类的报道。啊，可见得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得不到粮食，那么受到饥饿困苦这样啊死亡的，饿死的。啊，我们一般讲饿死鬼啊，饿死的。那么在人间饿死啊，就是等于是人间的恶鬼道，人间的恶鬼道。那么一个人他一生的命运啊，到最后死亡呢，是饿死的啊，这个也都有因果啊，这个不是没有因果。啊，那么这个因果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慧篇呐、啊，啊这些公案因缘啊，讲的非常多。那么造成这个果报的呢，啊、当然原因也很多方面。那么有一种呢是不珍惜五谷啊，就损福报啊，那个吃的东西啊糟蹋，损福。

啊，能吃的都丢掉，特别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善弃五谷啊，这个五谷杂粮啊，辛辛苦苦农夫种植啊，这个一粒米也得来都很不容易。那么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呢，都没有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啊，他那个整个饭啊，好好的都往垃圾桶就一倒啊，他不吃了。啊，那么以前呢，这个以前这个我读小学的时候啊，啊，也曾经看到我们有同学带便当啊，他不吃，把那个饭菜都倒到垃圾桶去。啊，我们家是穷啊，啊，这个有时候都没饭吃啊，那他吃到呢饭能倒掉啊，看得非常可惜。那么现在呢，在大陆上，在台湾啊，有很多呢。啊，都是浪费粮食，浪费粮食。啊，那么你现在有粮食，你不知道珍惜啊。你现在有粮食，是你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呢，属于食禄饮食啊的福禄啊。一般讲食禄啊，你有的吃，那是你的福报。啊，你没有福报呢，你就没得吃了，你就要饿死了。啊，那么你有福报呢，不知道惜福，啊，不知道惜福呢，任意的浪费福报，不惜福。那这个福报，如果你享尽了，那苦难就现前。啊，所以有的人呢，啊，他这个不珍惜五谷啊。到一个灾难来了，你没得吃没得喝啊，包括我们饮水啊，饥饿饮水啊，用水都要节省啊。现在用自来水呢，哎呀，用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啊。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挑水啊，哦，去井挑了，辛辛苦苦挑了，哇，挑了半天还没有半缸，啊，那个用水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用这个水得来不易啊，啊，要去水井打水。现在有自来水呢，很方便啊，一开哇，一水很多就出来了，啊，往往啊就不知道爱惜用水。所以这个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讲到这一条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要爱惜用水啊，就是那个莲池大师讲啊，就是在明朝那个时代啊，啊有一条河流啊，那么下游的人啊都吃那一条河流的水，上游呢？洗衣服啦，大小便都是在那个河流上，下游就啊用那个水。还有呢，他们那个洗澡水啊，剩下来的那不敢丢掉啊，把它那个渣沉淀之后啊，再来洗米，再来煮饭吃啊。在《竹窗随笔》啊，有这么讲到这么一段。那么古时候呢，它这个没有污染，明朝那个时代没有污染，所以这些水啊，我们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汐止那个河流啊，真的都是舀那个水啦，洗衣煮饭都没有污染。那现在呢，你去基隆河呢，你可不要喝那个水了啊，一喝马上中毒而死啊，现在不行了。那么总之呢，我们饮食用水啦，在生活用的方面呢，要节俭，不能浪费，要知道惜福啊。现在呢，今年开始啊，整个世界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全世界的粮食啊，减少30%，这个生产量啊，减少30%啊，东北那个疫。

这个大麦、小麦啊，也都减产，因为气候的关系，啊，粮食啊减产，啊，所以前年我在山东做这个百七呀，习树平老居士呢，他发动寺院的四众同修啊，去附近那些村庄、农田啊、麦田种那个小麦的，去捡麦。那个捡麦呢，就是他农夫收割那个麦啊，都用机器的。那么机器呢，收割呢，它都会漏掉那个零零碎碎的麦啊，就很多。那么他们也没有人工去捡，要请工人捡也不够工钱啊，所以那些农夫呢都不去捡了。那耆老居士呢，发动这些义工啊，大家去捡，出家在家全部去捡啊。我有一天呢，我也参加去捡麦啊。啊，他们也给我录像录下来。啊，那么捡个几天呢，一个星期啊，捡了好几吨的小麦。啊，那么好几吨的小麦呢，他们晒一晒，磨一磨啊，做馒头，做面粉。啊，在寺院里面呢，啊，吃的都有剩。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啊，因为粮食啊已经减少了啊，大家不知道珍惜啊，啊，那么这个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个耆老菩萨呢，他发动这样的一个，也是提醒社会大众要珍惜粮食啊，如果社会大众呢，大家呢发心呐，啊，大家去捡个一天半天的，那可以。你看那个小麦啊，大家去捡，可以捡了好几吨。就光金山寺这些人啊，在家出家人去捡，就捡了好几吨。啊，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没人去捡啊，因为我们人没那么多。啊，那金山寺这个做法也是带动啊，看看社会大众啊，其他的寺院啊，或者是团体啊，大家呢。花心去捡麦啊！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现在有的吃，但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人他没得吃的啊！很多人啊得不到粮食饿死的，真的还很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然了，这是一种果报啊！过去生啊，兼贪。浪费不惜福啊，不知道修福啊，那这个果报啊现前了。那么现在这个全世界的粮食减产，水资源也减少啊，灾难多，第一个粮食就减少了，水的资源也减少了，那这个都是我们民生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啊，如果这个缺乏了，那肯定这个世界上就会有灾难啊！没有水，大家要抢水啊，为了水就战争了，那一定是这样嘛？去抢嘛？没有啊，比较有力量的武器比较好的去打那个比较武器不好的，去抢他的水嘛？啊，弱肉强食嘛。这是一定的，那就造成战争，战争就造成灾难了。这是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世界上啊的一个隐忧，但现在世间人啊，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他没有这种危机意识。啊，他没有想到啊，你这个没得吃的时候，那怎么办？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了凡四训》呐，里面呢、啊，在立命之学啊，也给我们讲，啊，就是你人丰衣足食的时候，只要想到说你没得吃的时候，啊，你想到那个情况了、啊，那你

就知道去节制节俭，不敢任意去浪费。我们有水用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那没水用的时候那个情况，那我们在用水的时候啊，也就会知道了去节省，不敢任意去浪费了。我们平安的时候呢，就要想到呢，有灾难来的时候，所谓居安思危，人呐、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范文正公讲的，常常提醒这个警觉心，那么我们所作所为呢，才不会损福。才能保住我们的福报。那么宋词大悲心咒呢，就不会呢受到饥饿困苦死了。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曾经造这个饥饿困苦死的业因，必须要受到这个果报。那么你现在呢宋词大悲神咒忏除业障，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原来呢要饿死的，那现在不会饿死了。这个就是送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利益。那么恶者呢，不为家境障除死。这个家就是枷锁，境就是禁闭。那么那个障就是古时候的一种刑具，用木头做的。那么这个一种饿死呢，就是一般都是犯罪，在古时候犯罪呢，要被抓起来了，带上枷锁，被关起来。或者呢被刑罚，被打。我们现在讲刑求，受刑。那么这里举出这几个，当然涵盖所有的这种刑罚。那么包括了这个处死刑的。处死刑的。包括处死刑，这个都是受到刑罚的，那么被打死的，这个杖处死就是被打死。那么古时候的刑罚，处死刑，这些种种的刑罚，那现在呢也有，还是有这些刑罚，像新加坡啦，这个还有鞭刑的。用鞭去抽的，还有这个吊刑的，欧洲还有包括新加坡还有那种吊刑的，处死用上吊的，上吊的，那么在日本也有，那么现在呢慢慢有一些执行死刑的警察啦。有一些人大家都不愿意去干那个工作听说呢打死一个人可以拿到3000块台币但是呢都没有人愿意去干那个事情但是那个是轮流的但是呢处死的人呢他总是感到心不安感到心不安所以去年我到东京去那么那个丽娜居士给我讲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一个监狱不太远。那么现在日本还有那种吊刑的。那么那些警察呢也没有人愿意呢就是他去执行没有人愿意。执行总是大家心理上他有一个挂碍。
后来。

日本那边呢、啊，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啊，就是用那个四个按钮啊那个吊绳嘛，但是你要吊死一个人呢，那他四个按钮呢，让你不知道呢到底是哪一个啊，那你四个人啊同时按啊，那按下去呢，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啊，让你不知道是哪一个。那个人就被吊死了，那个执行的人、心比较安。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业障。遭遇到这种刑罚呢被处死的。那么这个在普门品里面呢、也有讲到、如果有那个业障、那么遭遇到这种刑罚被抓起来被关起来要被处死、要念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么能够得到解脱啊，自心的念呢、他就有感应啊。当然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这个但念观音菩萨呢，一般大众比较熟悉这个是被抓起来了，那么这被官府抓起来那有的是被强盗土匪抓去了，你也是被绑起来被处死那跟被政府抓起来处死那也是一样的那么总之呢，那么这一类的死亡就是不是好死，是恶死这个也是不得好死，就是不是好死的，活活被打死的，被吊死的，被枪毙的，被杀死的。那么你念大悲咒呢如果有这种业障你就避免了就避免了就不会被这种方式来造成这个死亡的这种果报。三者不为冤家仇对死。这冤家仇对就是冤亲债主遇到了那么冤亲债主遇到呢，他要来报复，要来讨命那这个冤冤相报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冤家对头找上门来了，他报仇他要命了要你的命那么这个冤家仇对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鬼神，有形的就是人类人跟人。过去生跟他结怨或者这一生结冤的。人家要来报仇的。被害死，被杀死。像这个社会上这种仇杀的案件。那么这个仇杀呢也包括谋杀谋杀案啦婚尸案啦这个种种的这些这个都属于冤家仇对，冤亲债主。过去今生结的怨他来报复，被害死，被杀死。那么持大悲心咒那么就不会为这些冤家仇对来害死。四者不为军政相杀死。这种恶死是战争。战争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残酷的。你要我死，我要你死。那么这个军政互相杀害，杀来杀去，互相杀害。那么战争呢，那必定有人会死亡嘛。特别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呢，那个死亡那个是

力最大的。一般战争呢，你很难避免说 一些人民呢、啊，他不会受到伤害。啊，那个人民呢、啊，受到伤害呢是最严重的。那么再来就是军队跟军队互相杀害。这样死亡的啊，就在战争当中死亡的。那么这个就是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我去啊这个基隆啊，去上船到东引去啊。那么在那边等船啊，等了一个月啊，在那个营区等船等了一个月啊。那么有一天放假呢，我就到去基隆市去逛街了。那看到路边啊那个丢那个圆圈啊啊那个小玩具啊丢圆圈的。啊我也去丢啊我就丢到一尊小观音菩萨啊小小的。啊那么那一尊呢丢到了那我带到部队里面。啊那我上船啊到东引去啊我那尊菩萨呢就供在我那个我们睡都睡上下铺，一般呢、啊、睡一个坑道，啊，那么我睡在上铺，啊，上铺每个人有一个背包，啊，那个背包很多都观音菩萨供在那个背包上面，啊，我都念观音菩萨，啊，这个求保佑啊。那一般啊，像我母亲信神的啦，啊，还有其他的同仁啊信神的啊，他们都挂了一些香火啦。这些符啦、啊，这些方面的啊，就是保佑啊。那希望啊，在这个军队里面呢、啊，如果万一发生战争呢、啊，不要啊，不为军政相杀死啊。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上面那尊观音菩萨啊，这个上了船呐、啊，船开走了啊，那我就。也请了一尊小观音菩萨啊，那看到中正公园那个观音菩萨在送我们啊，那就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佛了，已经听老和尚的经了啊，所以这个在军队当中啊也就平安的啊退伍退下来了。那么如果万一发生战争呢？就要念观音菩萨了，就可以避免啊军政相杀死。五则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这个是遇到啊豺狼猛兽啊，这个老虎啊、狮子啊、豺狼，这个大部分啊是登山。遇到这些凶猛的野兽啊，那么刚好遇到那个野兽肚子饿了，哇，看到一个僧人来了啊，他的粮食来了啊，送上门了，那就惨了啊，就被当饮食了啊，被吃了，被咬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横死啊，被野兽啊咬死的。古时候呢，常常说人呢、啊、被老虎吃了，这属于豺狼恶兽残害死。那么你念大悲咒，这些豺狼恶兽呢，它就不会来伤害你了，它会避开。又则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这个毒蛇我们都知道了，在台湾很多毒蛇，那么猿蝎呢，那个蝎子也是很毒的啊，你一被咬啊，很快那个毒性就发作啊，那个被毒蛇咬啊，如果那个毒啊跟着血液呢走到心脏啊，那人就死亡了啊。所以啊，往往住在山上也很怕被这个毒蛇啊、蝎子
啊这些

毒类的动物啊所伤害。那么这个也要念大悲咒啊，你念大悲神咒啊，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加持啊，能够啊让这些毒蛇猿蝎不来伤害啊，它会避开啊，它是避开啊，不会被它咬中而死亡啊。这是第六种。第七种呢，不为水火魂飘死啊，这个水火魂飘啊，就是被水淹死，就是被水做水灾啦啊，像这个啊，今年啊一月份啊啊，这个澳洲啊，图恩巴跟布里斯本的花水灾啊，啊，有好几十个人被水漂流淹死了。啊，正在开车呢，看那个洪水呢，从那个路上呢冲下来啊，啊，车子呢跑的速度没那么快啊，被漂流了。啊，我们在那个电视那个新闻啊，啊，这个画面呢、啊、都照出来了，啊，人都被冲走了。所以我们台湾啊09年的八八水灾也是很多人啊被淹死啦，土石流啦，被活埋啦。啊，那么这个包括地震死亡的。啊，那火灾呢被烧死的。啊，被火烧死的。啊，烧成焦炭，活活被烧死。啊，这个也是饿死啊，这个也是饿死，这个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的啊，属于饿死。那么念大悲心咒就不为水火魂飘死啊，那么也可以避免了这一类的饿死。八则不为毒药所中死啊，这个。毒药啊，就是被人下毒了啊，被人家下毒啊，那么你吃了啊，或者呢你的用品啊有毒啊，那么被人下这个毒啊，被毒药毒死的。现在呢被毒药毒死的呢那太多了啊，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我们现在饮食啊都有农药。啊，农药下的太多了，我们吃的米啦、蔬菜啦、水果都农药很多。啊，我们天天在吃。啊，那天天在中毒啊，我们都不知道。啊，现在呢我们人的身体啊怪病一大堆。啊，包括这个化学品的食品罐头啦、防腐剂啦，这些都有毒的啊，这些都有毒，包括我们饮水啊，饮水啊都有毒啊，像我们在台北市区喝这个水啊都要消毒的，你没消毒不行啊，消毒就要杀细菌啊，细菌杀了，但是水那个养分啊也被杀了啊，所以你看自来水厂这个水出来啊不会甘甜的，你喝不会甘不会甜。啊，你再到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啊去喝那个山泉水，我们没有放消毒的，只有过滤。啊，那个喝的啊又甘又甜啊，所以我现在泡茶都用山上的水啊，这是高级享受。所以陈其龙居士给我讲啊，他在山上负责交通开车啊，哦，他现在很会享受啊，每一天都装那个山泉水，哦，就是喝啊，比你市面上买的什么矿泉水都好。他给我讲了，他那个山水啦，喝了剩一点点，没有喝完，第二天呢就有蚂蚁了。

啊，他说为什么有蚂蚁呢？因为那个水很甜，蚂蚁都喜欢去吃。啊，很甘甜，那个，因为蚂蚁很多。啊，他说我们这个自来水啊，你放个一年也没有一只蚂蚁去啊。但是他那个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蚂蚁就很多。蚂蚁喜欢喝那个水。那这个小动物要吃的东西，表示那个没有毒了。啊，像我们那个蔬菜水果有撒农药，那就没有虫去吃了。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了，啊，去买蔬菜呢，不敢买那个很漂亮的，买那个有洞的、被虫吃过的，哦，那个就比较安全，啊，表示那个没有毒，虫才敢吃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吃的饮食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啊，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啊，他说呢，现在人啊，三餐服毒啊，三餐都在吃毒药啊。啊，他最反对到餐馆去吃的，啊，因为餐馆啊，卫生情况啊也不知道，啊，而且呢，味精加很多啊。李老师他最反对人家吃味精，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啊，跟这个果清法师啊，简宏文居士。啊，六常法师，我们四个人呢、啊，去看他老人家，啊，去台中看他老人家。那我就听李老师讲啊，他就给我们讲，味精不能吃啊，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焦国宝居士啊，就给李老师报告说，老师啊，我们那个莲社啊，还是用味精啊。啊，那么古时候的味精呢？它是天然的，它没毒。现在的味精是化学的，就不能吃了。啊，所以李老师说呢，哦，你们年轻人啊，抵抗力比较好啊，到路边啊吃那些啊能撑得住。他说我90几岁了，受不了啊，吃那些呢，他身体那个抵抗力没那么好啊。所以李老师呢，他也是吃到那个食物中毒，这样才往生。啊，第一次食物中毒呢，他自己懂得中医，赶快排掉了啊。那第二次呢，也是一个莲友啊，很好心，煮了一碗面啊，那么好心好意送到李老师住的地方。那么送过去呢，他又不肯走，一定要坐在那边等，看老师吃下去他才走。那李老师呢，就很慈悲啊，要让。这个莲友生欢喜心呢、啊，吃下去，但是吃下去呢，哎，味道不对，啊，那个面呢、啊、过期了，过期了，已经变了，啊，那么那一次吃下去呢，要去解毒啊，就来不及了，啊，就来不及，97岁的高龄了、啊，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年纪很大的人呐、啊，啊，我们虽然好意。啊，要请他吃饭啦、啊。这个在《礼记》讲啊，这个70不留宿啊，80不留餐啊，啊，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留他住一个晚上，这个不失礼。那80岁以上的老人呢，你不请他吃饭了、啊，不留他吃饭了、啊，也不失礼。啊，为什么年纪大了？你也不知道他饮食习惯，他身体的状况啊。如果万一呢，在你这边吃个一餐，回去就一命呜呼了，那人家就怪你了啊。你就是去你们家吃那么一餐回来才死的。那、啊、你说你这个好意，那、啊、变成了、啊、让人家见怪了。那、啊、彼此呢，心理上都会有障碍啊。啊，所以在《礼记》讲啊。70岁以上的老人呢、啊，你不留他住宿，这个不失礼啊，因为住了你不知道他生活习惯啊。如果万一你留他住在你家呢，第二天一命呜呼了，那人家说就是因为住到你家才死的，如果回来住都不会啊，那人家又要见怪了啊。所以70不留。

留宿80不留餐。那么这讲到毒药所重视啊，我们现在人啊，每一个人都免不了。那么现在那个泡面啊，有我听人家说吃泡面吃死的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个留学生到那个苏俄去留学，那个地方啊，没有我们台湾这些饮食，吃不习惯啊，带来很多泡面去，天天吃泡面啊，吃到最后呢，就是吃死了。那个防腐剂啊，太重啊，那个偶尔吃一下呢，啊，那个不能常吃啊。那现在呢，我听说有一些做这种泡面的呢，他不用防腐剂啊，一种用天然的方法、啊、去防腐啊。那这不晓得什么方法，不晓得。但是呢，啊，以前我小时候呢，没有冰箱。那这个我们传统的防腐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盐巴啦。啊，盐巴呢，你看以前我们做那个面线啊，啊那个盐巴都面线都很咸啊，你煮面线呢千万不要再加盐巴了，加下去你就不能吃了。啊，因为它咸啊，那么它可以防腐。啊，还有一些咸鱼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穷啊都买那些咸鱼，因为咸鱼可以放嘛，不会坏掉。那个腌的很咸很咸的，你放很久都不会坏掉。啊，那么腌这个冬瓜啦、萝卜干啦，腌这咸菜这一类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在做，自己做，啊，包括那个酱油都自己做，都没有加味精的。那吃的的确很健康。所以我父母亲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反对吃味精。他们一吃就感觉不对。但现在人呢已经吃习惯了。不吃呢他觉得没味道。但是呢吃的呢实在讲啊，就像李老师讲的三餐服毒。吃到最后呢身体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条啊。被毒药所重视啊，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现在这个商人啊很没有道德，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我们想一想也不无道理，真的就这样，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他的命啊，没有这个商业道德，他只是想赚钱，就不顾人家的健康。啊，他不顾人家健康。那么如果商人都是以赚钱为前提，那这些消费者他就惨了。啊，因为你跟他讲他为了保护他的利益，他就死不承认啊。啊，那这个都有因果的。啊，这个跟医生一样啊，医生如果以赚钱为前提，那个病人就惨了啊。那么不会死都会被医到死，因为要你的钱嘛，又要你的命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啊。但是呢，钱赚到了，你要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啊，要偿还的啊，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不知道因果的人。他无知就去造这个业，知道因果的人呢，他不敢造。为什么呢？得不偿失嘛。你得到一点小利，后面你要付出多惨重的代价。明白这个因果报应，那谁敢？啊，除非他头脑有问题，一个正常人呢，绝对不会去干。但现在呢，整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明因果，啊，胡作妄为。所以赶来啊，天灾人祸。九则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蛊啊，在中国这个苗族啊，听说呢，那个苗族啊都会放蛊啊。这个《太上感应篇》里有讲，蛊放蛊

一种邪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类的代表，凡是这种邪术啦，啊，这个还涵盖咒语，啊，恶的咒语啊，蛊毒啊，啊，包括呢被一些啊这些什么虫类的啊，这个蛊是三只虫啊，包括被这个虫类的这个昆虫类的啦，爬虫类的啦。被这个毒所害死的啊，那也有人啊，这个被蜜蜂咬死的啊。我曾经看过那个报纸啊，好像在南投啊，有人啊被蜜蜂啊，哇，一窝蜜蜂出来呢，一万多只给他咬的那个人被咬死了啊，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蛊毒害死。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养这些虫啦，啊，这些邪术啦、邪法啦、咒语啦，专门害人的啊，啊，这一类啊，都包括这一条里面。啊，实则不为狂乱思念死。啊，这个狂乱就是精神失常，啊，狂乱思念就是精神失常。精神不正常，那么精神不正常呢？狂乱思念，他自己失去控制了啊，那么造成死亡的啊，人发狂了啊，这样而死的。那么念大悲心咒啊，这个可以避免。随则不为三数癌案。坠落死啊，那么这个三树癌案就是从高处呢坠落到地上而死的啊，那个山呐、啊，我们知道呢，山是高处啊，那么在树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在那个悬崖啊掉下来摔死了。在那个岸边啊摔下来啊坠落摔死了。那么这个一条呢就包括现在那个跳楼啦。现在这个市都市里面没有山没有树啊，他从那个高楼跳下来坠落死了摔死了。那么这一类死亡的啊，说摔死的啊，那包括呢坐飞机呢飞机掉下来摔死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啊，所以你念大悲心咒那可以避免这样的恶死。十二则不为恶人厌媚死啊，这个厌媚就是符咒，念符咒啊，恶人啊念一些学那些邪咒啊，这个还有啊，在新加坡啊，啊，马来西亚，他们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啊。我以前到新加坡去，什么叫降头也搞不懂啊。后来听他们讲啊，这是一种邪术啊，那么专门害人的。那么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以前的人啊，在北部这个地方啊，就很多人学那个符咒。专门害人的啊，专门在害人的啊。那么学那个害人的符咒呢，当然他自己也不得好死啊。你造那个因，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我小时候呢，曾经听我父亲讲啊，他说他们以前那个山上啊，啊，以前我父亲都是去种茶啊，在现在平溪啊。以前没有路的啊，那么山上呢，跟我祖母去种茶啊。那种茶以前要烘茶啊，那么要烧茶都晚上都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的，要看那个火，很辛苦。那茶做好了呢，挑出来台北卖啊，来回啊走路要一天，还要挑东西走山路
我们现在呢做。

车坐的都有一点累了啊，不受的人呢，翻山越岭。那么这个山上啊，包括我们戏子啦，这些山下这些地区啊，有很多人啊，他学的符咒啊，包括这个做木工的啦，做泥水匠的啦，啊，他们也学了一些符咒，在伤害人的。

师傅啊，或者请人家做这个饮水匠的啊，叫人家做房子啊，这个砌这个砖墙盖房子的啊，这个水泥工、木工啊，这个都不能得罪啊，不能得罪啊，都要呢很客气的啊。为什么呢？他们那些人都有学一点法术啊，如果你得罪他呢？啊，那他就给你验灭了。这个验灭就是他给你施一点法术啊，给你家的梁啊，或者是门槛啊，放个什么东西啊，那么你这个家庭啊就不平安了，就不得安宁了啊。那真有这个法术啊，这个以前我父亲做木工啊，常常听他讲。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同样是学这个符咒的，他们也会斗法，啊，两个会在斗法，他也施法，他也施法，啊，那个法力比较强的啊，就战胜了啊，法力比较弱的就战败了啊。啊，有一次听我父亲讲啊，他说有一个人他，哦，那个符的功力很高。啊，有一次他去一个朋友家呢，那么一只雨伞啊忘记带了，一只雨伞忘记带了，那雨伞被人家拿走，他都不知道谁拿走，那这个人呢很生气，啊，那么他回去啊，他就开始啊练这个火烧符，啊，就是练那个咒语啊，让他那把雨伞呢，啊，起火，啊，结果呢？那个给他拿雨伞呢，他们家就失火了啊，因为他练那个火烧符啊，啊，他那把雨伞呢就起火了，他家就失火了，被火烧了啊。那么这些都属于恶人呐，厌灭啊，厌灭，啊，就是这些用这些邪术啦、符咒啦啊，包括现在这个啊，听说有养小鬼的啦。那这个就可以避免。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啊，上面呢这个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这个一条呢，不为二病缠身死啊。这个二病啊，我们病啊有重病、恶病、横病。啊，这个重病呢，就是他这个病入膏肓了。一般的疾病啊很严重了啊，这个重病人就死了。那么横病呢，就是传染病啊，一般讲瘟疫传染病啊，这叫横病。那这个恶病呢，就是那个病啊很恶的啊，像现在讲了，啊，癌症这一类的啊，红斑狼疮啊，绝症的啊，那这一类属于恶病啊。那么恶病缠身，当然到最后就死了啊，被这个恶病缠身啊，那死的时候呢也是很痛苦的。那这个我们在医院啊都常常可以看得到啊，在医院里面啊，看到这个很多人啊被恶病缠身死的，啊，几乎天天都，特别是大医院啊，天天都看得到恶病缠身死啊。那现在呢，得这个恶病缠身死的人啊越来越多啊，以前呢很少，现在呢越来越多，当然啊这跟业障有关。得恶病当然就造恶业嘛，啊，那才会得恶病，啊，才会呢被这个恶病缠身死。那么病的原因呢，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

你得恶病、横病、重病，跟杀生都有关系。你杀害众生的生命，你要他的命，他也要你的命。所以身上长这些恶病、怪病、横病、传染病，那个都是杀生业招感的。没有杀生业不会得那个果报。那么我们要避免这个恶病缠身那就要持不杀生的戒了。你一天到晚干杀生的业，那你想避免这个果报菩萨也帮不上忙。你要忏除业障，要改过然后呢，过去不知道呢造的，那现在忏除业障那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那这样可以避免。如果你现在还继续不断的造呢，那菩萨也加持不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前面那个经文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为除不善不自成你不善呢，那菩萨就这个帮不上忙。你要求菩萨帮忙也要跟菩萨配合要跟菩萨配合要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就是跟活菩萨配合。活菩萨叫我们断恶修善我们断恶修善就是跟活菩萨配合。那这样念活菩萨圣号念神咒他就帮得上忙。那么这个公案也很多这个感应颂里面有一篇呢，这个专门讲这个救病苦的救病苦的这个救苦救苦。之欲疾这个是救这个病苦的。这个是古代的那么我们要看近代的也有近代的呢就是我过去曾经印了这个观音灵感录观音灵感录呢记载这个救病苦的也很多。我现在还有一本那个大乘经社的是古代近代的特别近代的也很多。这个救这个病苦的。我想这个书也可以再印一些来流通因为我上次跟大乘经社要呢好像他们书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再问看看大乘经社还有没有在印如果有在印呢我们跟他随喜一点跟他请一些来流通那么在民国初年这个李元敬居士他编的这个观音灵感录比较小本比较薄那民国初年这些包括清朝以前的这些感应这个近代的近代的。那么这个感应颂呢比较属于清朝清朝以前的。因为这个是民国初年徐子敬居士编的。民国初年那么他编的是以前发生过的这些感应事迹。那么大部分的清末民初清朝末年以前的。包括到唐朝、隋朝的这个古代的都是这些感应事迹。那么近代这些感应录呢我们可以先流通。那么近代感应录呢先流通因为现代人看到这是现代人你要去查也可以查到这个人大家比较容易升起信心。那么你看到近代呢再看古代的你就不会怀疑了不然呢没有看近代的看古代的难免这个古人
留下来的啊，距离我们时间那么长了、啊。

那个他这个信心的程度啊，就会比较提不起来啊。他觉得哎呀，这个距离我们时间啊很远了 啊，他信心啊比较提不起来啊。如果讲到哦，现代的人哦，他信心就升得起来。哎，现代人，我也是现代人呐 啊，他可以感应，我也可以啊。那信心呢、啊、它就比较容易升得起来。那么信心升起来再看古代的它就不会怀疑啊。因为古时候写有这些事情，现在也有啊。那再看古今它就不怀疑。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找这些资料来看。啊，这个内容很丰富的，所以在观音佛学会啊，我觉得呢，我现在接这个理事长啊，也有这个义务啊，把这个观音菩萨感应事迹呢，多方面来宣扬，那么让大家多认识观音菩萨，多念观音菩萨，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可以避免啊一些灾难。那么第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啊。那么这个十五啊，不为非分自害死，这个自害就自杀了啊。非分就是说你命还没有该绝，那你自己自杀就提前把这生命结束了，这个也是恶死，第十五种恶死。那这个自杀如果是不正当的自杀，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罪过很重啊。第一个就是对父母是大不孝啊。你看《孝经》里面呢、啊，就给我们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就身体、头发、皮肤啊，我们是受之于父母，父母生给我们。啊，你不敢啊，轻易去毁坏、伤害，这是孝的开始。孝的开始。啊，如果对自己这个身体啊，任意的去残害，啊，包括呢生活不正常啦、酗酒啦，啊，种种的，那个都是不孝哎、欸，啊，都不孝。啊，那么要做孝顺。开始就是要先爱护这个身体啊，当然这个爱护身体不是贪着啦，啊，不是贪享受啊，就是说你不可以故意的去伤害它。那这个自杀是最大的伤害啊，就不可以自杀。那这个念大悲神咒啊，就不会为非分自害死。就不会去自杀了。那自杀大部分是想不开啦，或者被冤亲债主啊牵着跑，他自己做不了主，自杀了。啊，这个我们都看过啊，是现代的，不是古代的啊，我都亲自见过。啊，那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死啊，就是啊，不会遭受到以上所讲的这十五种的恶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明天呢 啊晚上啊继续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第四行，从积善章第四这一段看起。

请看经文：事到辞进，非到辞退，不理邪见，不期安事，积德累功。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有五句，有五句，是积善这一章的第一段。这个一段是给我们讲事到辞进，非到辞退。那么这两句是这一章的总说总的来说就是事到，这个道是正道。正道我们就进，就往前进。非道就不是正道，是邪道我们就退。这个直讲里面下面讲，合乎道义的事，应勇往直前去做。修道者对于正道亦应尊而修之。这个道这个字在中文道这个字含义很深。儒家讲道德仁义礼，道是最高的。在《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

啊，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两句的意思啊，就跟佛经讲的不可思议啊，那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么真正的道啊，不可思，不可议，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中空国师开示啊，昏明在目前呐，道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道啊，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啊，知道的人很少。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这个道啊，讲到究竟，就是佛经讲的自性了。自性本体就是道啊。这个讲了一般人体会不到。所以道啊，离言说，离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么我们现在呢，啊，从这个本体的道演变出来啊，我们能够理解的，啊，我们所理解的。啊，如果深入了，就回归到道的本体。啊，好像我们在荧幕看到很多节目啊，那这个森罗万象，啊，这个枝枝叶叶很多啊，那么你找到一个把它深入到本体。那你就见到了。所以，这个道不懂讲德，道啊，寂然不动，啊，这个佛经讲如如不动，啊，我们一般人啊不懂，啊不懂啊，讲这个德啊，德就是一动。心本来是寂然不动，一动就是德，合乎这个德。那么德还是很难懂啊，德再不懂啊，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啊。再讲人啊，人就比较容易懂了啊，人呐、就两个人。啊，推己及人，儒家呢，重点就是讲一个人，啊，人，一个人字旁，一个二，就是二人，这个意思就是自己还有别人，啊，那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那这样的人呐。他就有仁慈之心了，啊，如果只有想到自己，不管别人啊，那这个人啊，没有仁，那仁啊，还是不好懂啊。再讲义，啊，那么义呀，就是义理义务。啊，我们一般讲道义，道义啊，那这个义也是从道出来的，啊，这个德、仁、义、礼都是从道发展出来的，从道啊生出来的，道是本体，啊，这个这越讲就大家也不懂了啊。啊，我们讲的比较浅显一点啊，这个道啊，就是此地讲的，

合乎道义。那么道义啊，我们现在的人，你给他讲什么道义，我看你是不懂，什么叫道义啊？啊，对我有利的就是道，对我不利的就是不是道啊。那现在人的标准是这样的。那这个跟经典的圣贤讲的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不能用现代人这个想法做标准啊，那个是不标准的。啊，不正确的，啊，应该啊，以经典圣贤，这个才是标准啊，不，我们不能听啊，现在世间人讲的啊，那大家都自私自利呀，那自私自利啊，跟感应篇啊，活菩萨讲经典讲的啊，那是非道啊，那不是道啊，那个是非道，不是正道。所以我们讲一个比较浅显的，就是比较合乎道理的，简单讲叫合理的啊。你那个事情合理不合理？你道理讲得通讲不通？啊，合理不合理？那合理的，我们就去做嘛。那个不合情理的，我们就不能去做，那个是非道。那么，这两句啊，是很高的境界。老子他的境界是很高啊，他也是菩萨再来的啊。其实孔子、老子啊，他们的境界在佛经讲啊，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又不是一般人啊。只是他讲得很含蓄，没有佛经讲那么明显、那么详细。啊，大家如果深入读《易经》啊，读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啊，里面讲的跟《大乘经》讲的是相通的。啊，其实他们都是菩萨来示现的。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去体会，啊，去做。啊，慢慢你深入了，那你就会提到最高的道了。啊，所以直接讲不合道义的事做不得啊，更应嫌矮勒马而不为。修道者对于邪道应退而弗修，啊，就是不能修。下面讲不离邪径，不趋暗室，啊，不离邪径，不走邪恶之路，不趋暗室啊，不明瞒，不暗骗啊。邪恶歧路啊，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啊。那么这个不趋暗室啊，那么这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独自一个人呐，那就要非常谨慎。啊，往往啊，我们凡夫啊，在众人之前呐，不敢为恶，啊，因为大家都看到啊，那就不敢去造恶。那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啊，那可能啊，心里会起一些不如法的念头。所以，独自一个人啊，在暗室里面啊，都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也要如同啊，很多人在旁边看着一样，啊，那就不敢啊，起恶念。做坏事，啊，这是儒家讲慎独啊，这个也要功夫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慎独的功夫啊，我们现在念佛人呐、啊、修行的人呐、啊，你自己一个人呐、啊、去住茅棚啦、啊、修行可以，啊，一个人呐、

念佛可以。啊，如果我们做不到慎独的功夫啊，我建议啊，还是要共修，你不能自修。啊，你自修会怎么样呢？你不是在修行了。啊，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叫我跟律常法师学戒律。啊，律常法师也知道我们的毛病。啊，我们一出家呢，很多人就想住茅棚啊，自修啊，去念做念佛坐禅啊，所以律常法师就给我们讲啊，啊，那个不是在修行啊，是在修我啊，修一个我啊，怎么说修我呢？啊，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修怎么会进步呢？啊，可能都退步了。而且一个人自修啊，没有同参道友啊在旁边啊提醒，啊，互相啊提携，那很容易啊退转。啊，因为自己修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不会进步的。啊，放纵自己，啊，不会进步的。啊，那么如果跟大众共修啊，那就有个约束，啊，有个约束。啊，那个就比较有帮助了。那么如果能做到不理邪径不去暗示的人，啊，他有这个功夫，有慎独的功夫啊，他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啊，他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放纵自己，就好像很多人跟他在一起啊，啊，他还是战战兢兢的啊，不敢随便。那么这样啊，他自修啊就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我建议啊，不要离开僧团，要共修啊，会比较好啊。因为僧团啊，总是啊很多人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嘛，互相依靠啊，依众靠众。像我这种根气的都要依众靠众啊，我自修啊很一个人很容易懈怠啊，所以我就要制造一些依众靠众。像这一次啊，我也是找大家来嘛，找大家来干什么？我一个人也可以看感应片啊，那不一样啊，找你们来啊，我你们眼睛都盯着我，那我起码要稍微镇静一点嘛。啊，那自己一个人，哎呀，反正没人看到嘛，啊，你很自然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律常法师讲的没有错啦。所以这个不期暗示啊，就是慎独功。所以儒家讲慎独啊，我们要能体会，啊，你一个人啊不敢放纵，那你自修当然没有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啊还会警惕自己，提醒自己，那你一个人修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慎独的功夫啊，你必须要依众靠众，互相提醒，互相帮助，这样我们才会进步。那么这个感应篇这个事迹啊，跟地藏经讲的啊第八品讲的一样啊。第八品啊，他佛在这个经也是给我们讲，用比喻来讲啊，有一条恶道啊，里面有岩石、虎狼、狮子啊，都是毒虫猛兽。那有一个人啊，他不知道要误入那个险道
很危险的，一

进去呀、啊，不是被狮子、虎狼吃了，就被毒蛇咬了，毒死了。那非常可怕的一个险道啊！那有一个人要进去了。那进去就有生命危险了。他为什么进去呢？他不知道那个是险道啊，把那个险道看作是好道啊，那看错了，他不知道。啊，要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啊，忽然遇到一个人啊，给他大喊一声啊，告诉他呢，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啊，你有什么办法呢？进去里面都是毒蛇猛兽，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毒蛇猛兽呢？你进去不是就有生命危险了吗？啊，这个人听到啊，突然啊惊醒过来，知道啊这是一条险道，赶快回头啊去走另外一条好道啊。这个人啊，就是比喻菩萨，猴菩萨。要误入险道，这个人啊，就是比我们凡夫不知道啊。跟这个地方讲啊，不离邪径，不拘暗处，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啊，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啊。力行好事啊，那积德累功，这个是正道，这个是好道啊。我们要多积阳功阴德。那么从这一句积德累功啊，这一句是这章第五句是总说啊。那下面呢，那积什么德，累什么功？下面讲的就是了，啊，下面讲的这个就是善事，啊，这个是世道，啊，这是正道，正确的，啊，应该去做的，啊，应该去累积的。好，我们看下面啊，这个世道啊，则进啊。下面讲的就是正道了啊，正确的道路啊，我们应该啊，往这个正路上去走啊，积德累功啊，那么要累积啊，这些阳功阴德啊。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那大家都知道啊，社会大众啊赞叹，这是阳功。阴德是做好事，社会大众不知道，默默的做好事啊，但是人不知道，天地鬼神通通知道啊，这个叫阴德。在《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啊。扬善就是做好事啊，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都赞叹，都表扬啊，某某人啊是大善人，做很多好事啊，那这个叫扬善扬功啊，扬就是明显的。那么阴德啊，就是人家不知道的，做好事人家不知道，他也不出名，不出名啊，做很多好事，但社会大众啊，没人知道啊，这是阴德。啊，扬善享世名啊，这个扬善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做什么好事啊，那人家会赞叹你

啊，会表扬你，啊，会恭敬你。那得到啊世间的好名声，啊，世名就是世间的好名声，啊，这个好的名声呐，也是福报。那么阴德啊，没有人知道啊。那果报是什么呢？天报之，天地鬼神都知道啊，会回报给你更丰厚的果报啊。甚至有人啊，累积这个阴德很多，做很多好事，社会大众不了解他，不知道啊。有的做善事的人啊，还常常遭到人家的欺负、诽谤，啊，他也不怨恨。那这样的人啊，他的后代啊，都很发达，啊，果报啊，那比阳善殊胜很多很多倍，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多积阴德啊，那么阳公呢？如果人家知道了，那就知道；不知道，也只要不要自己去宣传了。哎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你们都不知道啊！啊，自己做了好事啊，唯恐天下不知啊。这样啊，我们很容易啊，把自己累积的善事啊，啊，就爆掉了。大家都知道了哦，这里做什么好事，给我们赞叹赞叹，啊，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好的名声，啊，这个果报啊比较不殊胜啊，那人家不知道啊，那个果报才殊胜，啊，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啊，也不要刻意的，啊，那要让人家知道，那也不要刻意不让人知道，啊，啊，所以。过去我们道场同修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哎呀，扬善呐、啊，人家一报给你一赞叹就没了啊！”有很多同修就要想积阴德了，啊，偏偏让人家知道，人家就给他赞叹的话，他说他都没了。

要让人家知道啊，啊，那个也都有阴德了。啊，人家知道是人家知道嘛，那不是你故意啊，要让人家知道的嘛。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就套一个《金刚经》来讲啊。那《金刚经》大家懂了一句两句啊，你修了啊，那不是此地讲的阴功、阳功、阴德啦，啊，那是无相布施啦，那个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六道的，断烦恼、破四相的啊，你通通不要执着。啊，人家赞叹也不执着，不赞叹也不执着啊，那就对了啊，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这样就超越了。你抓住这一句啊，你就超越了。啊，如果住相啊，那么修就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有阳善阴德果报不一样啊，就像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品讲的交良布施功德圆品，十品讲的啊，啊，有人布施啊，一生受福啊，有二生受福，三生受福，啊，十生受福，百生、千生受大福报，不同，果报不一样，啊，主要啊用心不一样。那么如果你不着相啊，那你布施一分钱啊，三轮体空啊，你布施一点点啊，就跟整个虚空法界相应了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就是离世相，金刚经讲离世相啊，那布施啊，那些事是一样的啊，你布施一块，我也布施一块，那个人的心态不一样，那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在《放小蒙山》呐，啊，第一句就是引用《华严经》啊，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都是我们心呐、啊、造的，十法界心造的，一真法界也是心造的。那么这里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来修就好啊，积德累功，知道不知道我们都做啊，不要呢啊，人家知道了我才要做啊，你没有给我表扬我就不做啊，这样啊功德就很小啊，人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都一样啊，该做的好事我们就尽量去做啊，人家知道很好，不知道就更好。好，下面就是给我们讲啊，那什么是善啊？啊，是就是道啊，慈心一物啊。那这一句啊，就是讲要有仁慈心对于万物。那么这一句四个字啊，每一个字我们都不能轻易看过啊，慈，儒家讲仁慈、仁爱啊，一般宗教讲爱心啊，爱心啊，博爱就是仁慈的意思。那佛法讲慈悲心，慈能以乐，悲能拔苦。这个慈心就是佛法讲的慈悲心啊，慈呢给予众生安乐，悲啊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个叫慈悲啊，要有这样的心啊。关键啊，你看这个心啊，这个作为第一句，我们要留意啊，慈心啊，那跟佛法讲的
印观

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啊，是一样的。啊，关键啊，我们是用什么心？啊，用这个心，那就很关键了。啊，我们用什么心对于万物呢？用什么心态来对这个万物呢？要用慈心。啊，慈悲心呐、啊。那么这里呀、啊，讲一个物，那这个物涵盖的就是全体的。啊，我们生活上啊的万事万物。啊，这个物啊，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那通通是物，啊，精神物质啊，宇宙生罗万象，啊，通通是物，啊，就涵盖一切了，啊，所以这里呀、啊，他不是讲慈心于人，啊，他讲慈心于物，啊，那意思是不一样。啊，你对人要有慈悲心，那对那个动物也要慈悲心呐、啊。啊，那不能啊，对人有慈悲心，那对动物你就没慈悲心了啊。啊，那这个就不符合啊这一句的义理了。所以只讲讲啊。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那这个生物啊，那就人以外的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就是动物、植物、矿物，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不能对人有慈悲心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世间上啊，啊，没有学佛学道的人啊，他不懂啊，这个知道啊，对人要有善心啊，要帮助人做善事啊，当然啊，这个也很难得了啊，但是啊，杀生吃肉啊，他对众生啊，人以外的众生生物，他就没慈悲心。啊，那我们世间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对人啊，他会帮助，啊，会去救人，啊，对那个动物，他就不会去救了。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人的爱护这个生物的意识也提升了，啊，所以现在世界上啊，又保护动物的协会，啊，不但保护动物啊，保护矿物、植物，啊，保护啊自然环境的，啊，这样的协会，那这个通通包含在这一句里面，这个物这个字就涵盖所有一切了。所以对人要慈心，对植动物也要有慈悲心，啊，对植物也要慈悲心，对矿物也要慈悲心，啊，所以后面讲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啊，那个虫啊很小啊，蚂蚁啊、蟑螂啊，昆虫草木啊也不可以伤害。啊，那个都是物啊，啊，所以这个字啊，啊，涵盖一切。那么有了这个心，那就是下面啊，啊，表现出来的啊，表现出来的。

关键啊，在这个慈心啊，啊，能够慈心于物，那么接下来啊，就能忠孝有悌。啊，这个是从做人啊，伦理道德开始了。只讲讲啊，尽忠国家，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啊，那这个忠孝有悌。古代啊，讲啊，找忠臣于孝子之门呢，啊，你要找替国家找一个忠臣啊，来替国家人民服务。那你必定啊，要去找那个孝子的家庭，啊，哪一家呢？出了孝子，啊，那么你找那个孝子啊，出来啊，为国家社会人民服务，他就能尽忠，啊，在家能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姐妹有爱照顾。那么他对国家社会就能真正啊替人民服务，啊，对社会国家他一定啊会有贡献，啊，对国家会尽忠。那凡是啊对国家不尽忠的，那他在家一定不孝父母，啊，对兄弟姐妹啊他也不关心不照顾，啊，自己的最亲的父母兄弟姐妹他都不关心啊，他还是关心别人吗？当然啊不会啊，如果会去关心，这个是一定有目的的啦，有利害关系啦，啊，不是真心的，不是真的啊，真心的一定是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啊，那对国家他就能尽忠，啊，所以找忠臣以孝子之门，这是有道理，啊，所以伦理也讲啊，啊，一个人啊，在家如果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犯上啊，就冒犯啊，上面的领导人，他不会去冒犯，啊，不会作乱啊，也就是说不会造反了 啊， 啊，这样的人他不会造反。那会犯上作乱啊，那一定是在家一定是不孝的。啊，那么这个是啊，这个。慈心一物下来的第一句啊，那个这一句也是根本啊，这个四诸世间法都是从孝道啊教孝开始。啊，这些道理都很深啊，那么这里啊只能做简单的啊这样解释啊，简单的我们能体会啊，就马上啊能够去奉行。下面这一句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那么这一句啊，在现在是特别重要啊。这个正己化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身教啊，身教啊，重于言教。啊，自己没有做好，啊，我们用口去劝人呐，啊，人也不会接受，他也不听，啊，唯有啊自己做好了，啊，才能啊感化他人，啊，自己做好才能感化别人，啊，所以这个化人呐，啊，他有身教，有言教，啊，那么身教是。为首，啊，言教是其次，啊，你做好了再去劝人，

啊，那么过去蔡老师也讲啊，啊，在庐江讲这个《弟子规》啊，我也听过。啊，就是先做到再说。啊，就是圣人。啊，说了之后去把它做到，叫贤人。啊，说到做不到，叫做骗人。啊，那这个讲法没错啊，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啊，因为不敢骗人啊，所以干脆也不要说了，是不是这样啊？啊，那么我们要劝人啊为善，我们就不要讲那么严重啊，可能大家呢还会来说啊，虽然做不到，还会口头上说一说，啊，总比连说都不说要好。啊，所以呢，啊，我把这句话调整一下，做到再说是圣人，啊，说了就去把它做到是贤人，啊，说到又做不到。是凡人啊，这样那个用的字眼不一样啊，那听个比较不会那么啊那么刺激呀 啊可能啊，这个讲法呢是为了激励啊大家去把它做到，是这个用意。那么有一些人啊听了之后啊会发问，哎呀，我会去把它做到。啊，也是两种现象啊。那另外有一类的人呢、啊，啊，反正我也做不到，干脆说也就不要说了啊。啊，那么我是劝这个，当然啊，你能说到去做到，当然是最好。但是说到做不到啊，啊，我建议还是要说。啊，为什么呢？你常常说啊，说久了你自己都没做，你也会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我一直在劝您，那自己还这么干，那你讲久了，你自己也会良心发现嘛，啊，到时候啊，慢慢他就会去做了嘛，啊，所以比不说还好嘛。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讲，啊，讲了做不到骗人啊。打妄语啊，都是假的啊！但是呢，你讲久了，哎，自己印象深刻了，薄利加持，慢慢良心发现了，你自己改过来啊，那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嘛。那佛从凡夫修成佛，不都是这个过程吗？啊，所以啊，啊，我建议啊，大家还是啊，这个。说跟做都要，啊，当然啊，你能先做再去说是最好，啊，那说了做不到啊，啊，我们也鼓励他继续说，啊，说到你做到为止，啊，那讲经说法不就是这样吗？讲经说法是劝谁？劝自己啊，啊，所以过去老和尚啊，常对我们学讲经的人讲。讲经啊，讲台上是学生啊，讲台下是老师啊，啊，我们上台学习的，啊，我们做学生的，啊，讲经劝谁呢？劝自己啊，啊，第一个就劝自己嘛，啊，这也是真话，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鼓励啊，大家都花心啊来劝自己，啊，那么自己。劝自己，自己觉悟了，那自然啊，会去做到，那就能够感化别人了。那么这一句也是总说啊，就是下面讲的啊，就是自己先做啊，再去劝人，这样最好。啊，如果你先劝人。

再去做，那也很好。那纵然劝人自己还做不到，那也要继续劝。劝谁呢？劝自己嘛。劝到自己去做了，那就成功了嘛。我们看下面这一句，亲孤恤寡，那么这个就是善事了。这个忠孝有悌对家庭、国家，俗话讲，百善孝为先。这个所有的善事都是从孝、孝道发展出来的。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首先讲忠孝忠也是从孝提升的从孝提升到忠孝友提升到忠那么有忠孝有悌那么对社会的这些鳏寡孤独的人你对他才有同情心怜惜和救济孤寡无依无靠的人孤儿寡妇亲孤恤寡会帮助他们救济他们这是好事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一些孤寡我们能力的能做得到的就去帮助他我们财务做不到那么也要精神上的这个慰问去关怀要关怀下面这一句是敬老怀幼敬老怀幼尊敬老人关怀他人的幼儿这个幼儿是外面的别人的孩子在千佛忏有一尊佛叫敬老佛过去台北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在世每一年都要拜3000佛忏过年初一到初三拜3天一天拜1000佛那么我记得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南无敬老佛可见的敬老是道德是好事我们一般讲敬老尊贤那么怀幼就是关怀他人的小孩别人小孩也要关怀不能只顾自己小孩别人的小孩你就不关心了这个不对关怀别人的幼儿跟关怀自己的幼儿是一样的这个是慈悲心也是仁慈心的一个表现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敬老和尚提倡弥陀村就是敬老现在的老人院叫养老院那么养它只有这个物质上的供养没有精神上的供养现在呢世界上的养老院缺乏精神的供养只有物质的供养那么养老院外国这个西方国家呢在物质生活的照顾是最好的办得最好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参观美国的养老院澳洲的养老院
有些国家地区的养老院办的都

相当好。那物质生活的照顾啊，有的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像美国这个养老院啊，啊这个有自己的房间啊，三餐饮食啊，每个月还有500块的美金可以领啊，自己睡觉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有紧急可以按一下，护士马上来啊，那那个物质照顾啊就非常好，但是缺乏精神的照顾。所以我们楼上啊看看啊，这些老人啊，虽然物质生活没问题，但是精神生活很苦闷不快乐啊。为什么不快乐呢？坐吃等死，坐在那里啊，每一天吃啊，人家照顾好好，那剩下来干什么呢？就等死啊。今天看这个老人扛出去了，明天看那个老人也抬走了，那就想想啊，哪一天轮到自己被抬出去呢？啊，那个心情啊不好，心情肯定不好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他提倡啊，这个弥陀村啊，就是现在讲的养老院。对老人要有恭敬心啊，不是说给他照顾物质生活就好，还要啊供养他精神生活啊。因此这个弥陀村啊里面很多设施啊，不像现在一般的养老院，一般养老院啊那个设施都不足。那在台湾的养老院我也去过啊，在桃园啊有养老院啊，有一次啊桃园的居士带我去看啊，那个养老院啊死气沉沉的啊，我进去啊感觉就气氛不好，死气沉沉，大门深锁啊，没有生机啊。现在人讲啊，那个养老院是无希望工程，就坐车等死嘛，那没希望了嘛。所以住在养老院的人啊，他决定不快乐，心情不好啊。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弥陀村啊，啊有很多娱乐的设施，老人啊喜欢去看什么娱乐啦、下棋啦、啊看评剧啦、看耍杂技啦、啊听戏啦、啊听歌，还要听他那个年代的歌。所以以前我们师父叫去买一些大概我这个年纪以上的啊，那些那个时代的歌曲啊，因为他去老人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去表演唱歌给那个老人听，那个老人听了都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那年轻人唱的歌他听不懂啊。我现在听年轻人唱的歌我也听不懂啊，如果来在我面前啊表演又跳又唱的，我也跟那些老人一样，因为我也老了嘛。我已经领老人年金了啊，我也跟他们一样，我也看到这样呆呆的，不知道在唱什么啊，所以要那个时代的啊，他听了才会欢喜啊。另外，老人有身体比较好，还要组团啊，可以出国旅游啊，不是一天到晚坐在那边啊，坐吃等死啊。那当然行动不方便，那没办法，没办法呢，也要做一些娱乐给他。啊，另外呢，幼啊，就是幼儿园啊，要把那个小孩啊办幼儿园，有年轻人，有小孩，啊，老人啊看到小孩啊就有生机了，看到了未来，啊，在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啊，三代同堂、五代同堂住在一起，那老爷爷看到小孙子啊，孙子曾孙，啊，他看的啊。心情很好啊，有后代了啊，那享受啊天伦之乐。现在送到老人院啊，没有天伦之乐啊。所以你说现在人有福报还是古人有福报？古人有福报啊。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有像一个社区一样啊，大家住在一起
啊，那年轻人就去工作，工作回来啊，啊，那么这个有幼儿园啊，有小学啊，那老人呢、啊，天天看到小孩，心情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现在敬老还幼要怎么做，就是这么做。啊，所以这个念呢、啊，我们也知道要怎么去做啊，这个是好事，算是。那么以上啊，这个慈心一物这一句是总说啊。那接下来忠孝有悌，正己化人，金孤续寡，敬老白幼啊，这个都是对人来讲的啊，对人的慈悲心。啊，慈悲心的表现啊，就是这样。那下面呢，这个就是对物啊，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那么这两句是对物、动物、植物啊，当然也包括矿物了。啊，这个大地啊是矿物，那植物是从矿物产生的嘛，从地生长的嘛，所以这个就涵盖这个意思了。昆虫，昆啊是飞啊，像蝴蝶啦、苍蝇啦、蚊子啦啊，啊这是昆啊，有翅膀而飞的。虫啊是在地上爬的啊，蚂蚁啦、蟑螂啦啊，这个小虫，那这个就包括最小的动物，那就涵盖大的动物了嘛啊，以这个来代表啊，那讲到最小的，那当然涵盖大的啊，这个不可以去伤害啊，就是佛家这个五戒十善讲的不杀生，不可以去伤害这些小生命啊，小生命都不能伤害，那何况大的生命呢啊，那么这一句啊就是不杀生。那草木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伤啊，因为草有草神，木树木有树神啊，上一次啊，跟大家讲啊，北京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梦到啊，他家的庭院的草木神啊，来给他托梦，啊，叫他赶快浇水，不然他们会枯死了。啊，《华严经》讲啊，草木神啊，树神、空神、叶神，啊，这个神众太多了。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啊，事实上都存在。那么树木有神啊，在戒律上讲啊，出家众要盖茅棚以前都要去砍树啊，只要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树神在住在那里，那你要去砍啊，三天前要去给他念咒，给他回向啊，请他搬家了。三天后你才可以砍啊！如果你都没有去给这些树神通知啊，啊，一下子就把他砍了啊，好像啊，你家里啊，人家要给你拆了，那事先没有通知你搬家，你就把它拆掉了，他就生烦恼啊，所以要事先跟他通知。啊，三天后才能砍。那么我们几年前呐、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也讲了啊，在澳洲图文巴敬宗学院呐、啊，啊，那个有一棵大树要移走，啊，所以三天前呐、啊，啊，我们那些出家众啊，也是给他念咒啦、念经回向啊，啊，结果那个树神来托梦。说三天不够，要一个星期，要一个星期。
后来呢，这个事情给我们老

上报告，我们劳商想想，哎，对啊，啊，因为呢，澳洲人啊，工作他速度很慢，啊，不像中国人啊，效率那么好，那么快啊，啊，这中国的速神啊，三天可以，澳洲的速神要一个星期，啊，因为他们要周休二日了啊，他们要放假。啊，他们工作啊，啊，时间一到不会再继续工作啊。那不像中国人啊，哎呀，努力赚钱啊，加班啊。所以，他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速神托梦啊，这个要一个星期啊，那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啊。啊，这昆虫草木啊，有我不可伤啊，那这个就包括呢自然环境啦。啊，这些小动物啦，啊，不可以啊，刻意啊去伤害。那么有时候啊，啊，误伤啊也要回向啊。这个沙弥利鱼啊，也有一条啊。就是这个戒啊，啊，我们每一天呐，啊，下床的时候啊，要先念个咒，回向回向啊。那么今天呐，啊，啊，如果不小心呐，啊，被我踩死的这个小动物啊，像蚂蚁啦、啊、蟑螂这一类的，往往我们不小心呐，啊，一脚下去呀，啊，那不知道踩死多少啊，就是啊，不是故意啊，这个被踩死了。那我们念这个咒啊，就回向给他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西方啊，有这一条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啊，这个也不能啊随便去伤害。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啊，这个悯是怜悯，啊，别人有不吉利的事情啊，应该有同情心去怜悯他啊，啊，不可以啊，幸灾乐祸啊，啊，不能幸灾乐祸，啊，要有同理心呐，啊，要同理心。人家呢发生那个不幸的事情啊，啊，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那个就不对了，啊，那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慈悲心，啊，我们要想一想啊，啊，如果那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怎么样呢？啊，所以要悯人之凶啊，他有凶灾啊，就很可怜了 啊， 啊，我们要同情他了啊，要怜悯。乐人之善，别人啊做善事，那我们替他高兴啊，替他高兴啊，做好事啊，对社会大众啊有帮助啊，要乐人之善。啊，别人做好事，啊，只要对社会大众有帮助，我们都要随喜，啊，佛法讲随喜。啊，不能够啊去嫉妒障碍，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这个是六句啊。济人之急，别人有急难的时候啊，慨然济助，啊，这个叫济人之急。人啊，总是有紧急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就迫切需要有人来帮助
一般讲啊，要救急啊，就救济这个紧急的人啊，他需要。那么在我们生活上啊，紧急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很迫切需要的。啊，在物质上啊，这个啊，有时候啊，像这个生病啊，过去啊，台湾这个花莲慈济啊，那个正言法师啊，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啊，他为什么办那个慈济呢？他也是一念啊慈悲心啊，过去啊，台湾早期那个医院啊，没有保险啊，所以生病啊，你要进医院啊，要先付保证金啊，如果没有保证金呢，医院他就不收了啊，反正病死就是你去病死啊，不收了啊。所以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妇人啊，生产很急了，但是没有保证金啊，医院就不收啊。他看到这个啊，他才发现啊，做这个慈济，帮助这些紧急啊需要的人，把人家的急难啊，或者他家庭啊有困难啊，紧急啊需要啊金钱的资源啊，这个很迫切需要啊，那么我们遇到了就要去帮助他啊，人家生病了或者紧急的。所以生活上方方面面啊，有急难，我们能帮助就赶快去帮助啊，不能帮助啊，那么也可以劝有能力帮助的人去帮助啊，因为这个是他很迫切需要。所以你口渴的时候啊，一杯水那就比什么时候好了啊。所以以前啊，我小时候看到我母亲啊，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母亲每天都要烧一壶茶啊，放在路边啊，写两个字奉茶。那以前啊，日据时代啊，那个时候啊，交通不便啊，有很多从中南部走路到北部来的，用走路的啊，那个有火车坐那很好了，那走路啊，那走好久啊。那以前啊，人少啊，也没有现在商店那么多啊，有时候你走路啊，夏天口渴啊，要找一口水喝都很难啊，所以找到了、有住家，有人啊放一壶茶，你说好像荒漠甘泉啊，是不是啊？他看到那个啊，就像在沙漠里面啊遇到泉水了，那个都是急。下面这一句讲救人之危啊，那别人有危险，立刻去救他。那么危险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有人掉到水里，那你不会游泳，那你也应该跳下去同归于尽吗？这个就不对了嘛！那你去陪他一起死有什么意义呢？你死了他也活不了啊！那应该啊，你要找能游泳的人去救嘛，或者通知这个警察、救生单位去救嘛，或者呢，在路边发生车祸，你打个电话呢，去叫救护车啊，那个也是救人之危嘛。现在这个电话很方便，也是举手之劳。这些遇到啊，

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自己不能救啊，找能够救的人来救啊，不能啊见死不救啊，那就没有慈悲心了。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看到别人啊啊有得到功名富贵，就如同自己得到一样啊，这个就是十大愿王讲的随喜功德啊。那我们呢、啊、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别人啊，不能啊，看到别人得到啊，那如同自己得到一样啊，这个心态才是正确的。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啊，那看到人有损失了啊，比如说有人啊做生意亏本了，那就好像我们自己损失一样啊，我们对他呢也是很同情他的啊，就好像自己损失一样啊，就是人我一体了啊，视人如己啊，这个就是啊慈悲心了。不彰人短，不陷己长，那么这个两句也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处事的道理。不彰人短，就是不宣扬他人的缺点啊，不去啊报章杂志，现在还有这个电视的网络媒体啊，这个都是啊去宣扬啊他人的缺点，把他人的短处啊彰显出来。彰就是啊公开的啊，很明显的啊去宣扬啊别人的缺点短处啊，那这个也是缺德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去公开别人的短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不应该这么做。不陷己长啊，那也不公开去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啊，不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那现在人啊都学错了啊，学错了啊，尽量挖别人的短处啊，这是炫耀自己的长处，颠倒了啊，颠倒了啊。那么应该啊啊，不要彰显别人的短处，也不炫耀啊自己的长处啊，这样才对啊，应该啊也这样做。那么这个两句啊是待人处事的道理。那么在世间啊与人相处，这个非常重要。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啊，这个恶这个字是阻止的意思啊，有人啊要造恶业，我们知道了要去劝阻他，劝阻啊，劝他呢不要造那个恶业啊，要遏止啊，这个恶是遏止的意思，就是阻止啊，阻止啊不要让他造这个恶事。那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啊，这个恶后面啊170条会讲到，那个就是恶了啊。我们认识的人，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啊，我们知道他要造恶，我们劝他呢不要造那个恶啊，造那个恶啊后面会有恶报。那么扬善就是表扬善事啊，那么他这个做了好事啊，我们要跟他表扬表扬。
啊，这个在现前社会啊，也很迫切需要。那现在的社会啊，刚好颠倒。现在的社会啊，是恶善扬恶啊，那刚好颠倒了啊。所以社会风气啊，越来越不好，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媒体啊，报纸报的，你看报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啊？你看现在报纸一买啊，一打开，啊，干坏事的，哦，那头版第一条的，啊，字又放得很大，啊，唯恐天下不知，啊，那个做好事的啊，我看都是在第十版、第十三版，然后哇，要很仔细看了、啊、才看到哦，我才发现啊，小小的一小块，没有注意看都还看不到。那个干坏事、杀人放火的，啊，那个，哦，都头版那个照片就这么大，啊，唯恐你看不清楚，那社会风气怎么会好？啊，那现在呢，要改善社会风气啊，那个媒体啊是在讲啊，造罪业啊。啊，但反过来讲啊，他要修功德也比我们大，他如果把它颠倒过来，那不是修大功德的吗？好事尽量报，报大一点，坏事啊，小一点。啊，所以俗话讲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那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还是由我们做起。啊，尽量啊去表扬人家的好事，啊，人家的恶事啊，恶恶不要说啊，啊，那么让社会大众啊，他接触到的都是正面的，啊，接触到正面的，他就会学习这个正面的，啊，如果负面的他看得太多了，不知不觉啊，他也受影响，就学坏了。推多取少啊，啊，这个把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啊，这个特别是啊，合伙做生意，啊，实在讲啊，合伙做生意啊，很难呐，啊，这个没有学这个传统文化，啊，没有学感应篇呐，他也不懂，啊，你两个人呐，啊。做生意，啊，纵然是亲兄弟啊，都会争呐、啊，那何况外面的这些朋友呢？啊，如果很计较，啊，如果你推少取多，那这个合作关系呀、啊，可能不能持久了。你都要占多的啊，少的都给别人，这个合作关系啊不能持久，合伙做生意真不能持久啊。如果合伙做生意啊要能持久，必定是要推多取少啊，赚的利润啊我拿比你们少啊，你拿的比我们多，大家就很乐意跟人合作了嘛啊，因为他占便宜嘛。啊，过去我弟弟跟人家合伙啊，做这个模板生意啊，他有个学佛听经啊，这一条啊，他倒是有做到这一条，啊，跟他合伙的人呐、啊，做的比他少，拿的比他多，啊，所以跟他合作的人都很喜欢跟他合作。啊，这一条啊，我们现在讲股份啊，这些啊，啊这些。合作关系啊，这一条要记住啊，我们推多取少。那一般人总是认为啊，推多取少我不是吃亏了吗？啊，实在讲，如果你从因果论来看啊，
吃亏就是占便宜啦。

啊，懂得因果的人呐、啊，就不怕吃亏。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他学道学什么？他学一个吃亏，学会吃亏。啊，那我们如果啊，修行人呐、啊，甚至出家人呐、啊，只学会占便宜，一点亏都不吃，那不是真正在修道。受禄不怨，那么受到别人的欺负、侮辱，不生怨恨心，不怨恨。啊，这个忍辱，啊，中国读书人啊，说士可杀不可戮，啊，把这个戮看得很重啊。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把这个忍耐呀、啊、翻作忍辱。那道家呢也是讲受辱、受侮辱，啊，不生怨恨心。啊，这一条就是佛家六度菩萨修六度的第三度忍辱度。那我们啊，受到侮辱，我们都受不了，啊，我们啊，一定会生嗔恨心，啊，生嗔恨心呐、啊，就去报复，啊，报复啊，就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啊，所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所以我们老和尚现在呢。都带大家看六尺巷啊！我去看他老人家，带我看六尺巷，到台南去啊，看六尺巷啊！啊，就问那宰相啊，肚里可撑船啊？隔壁啊，跟他争啊，如果依照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不肯让，那隔壁也没办法。但是呢，他吃自己先让，隔壁看的不好意思，他让三尺，他也让三尺，这就变成。六尺了，啊，所以这个古迹还在。那个六尺巷我去过啊，在安徽啊，我去过，啊，真人真事。我现在那个中央台啊，戏剧台有在表演这个啊，有我们有空档，大家可以看看。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啊，不要啊得意忘形，啊，要加紧啊积功德，啊，受到别人的赞叹，啊，我们要受宠若惊啊，不要啊得意忘形啊，那可能后面啊就出问题了，啊，所以受禄不怨，受宠若惊。啊，这个心态啊，就对了。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施恩不求报啊，我们给人恩惠，不求报答。啊，不要指望人家啊，你要给我报恩呐啊，我对你有恩德啊，我们不求。那么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啊，别人对我们有滴水之恩呐、啊，要涌泉以报。啊，我们对人有恩不求报。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答。啊，不要忘恩负义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那个早年在新加坡学个，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对我们有恩的要报，啊，对我们有怨的，啊，也要感他的恩，啊，他也是从反面呐、啊、来帮助我们成长，啊，实在讲啊，就是佛门讲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

一个父母恩，父母养育之恩；第二个师长恩，师长有教导之恩；第三呢，国家恩，没有国就没有家，所以我们国家对我们有恩德，不能不报，不能不报效国家。第四众生恩，每一个众生对我

那么我们对人施恩啊，不求回报啊，别人啊对我们施恩，我们要报啊。那怎么报呢？自己断恶修善，念佛回向啊，来报恩。与人不摧毁啊，那么施舍给别人啊，没有后悔的心理啊。佛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在《安世全书》里面也引用佛经讲的公案啊，有人啊，这一生前半生发财，后半生他就破产了。那什么因果呢？过去是修财布施啊，布施之后又后悔了。布施之后又觉得，哎呀，那个钱不布施多好呢，我留下来用多好呢，这个后悔的心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他前面布施啊，对来生的果报会得财物，但是呢后面呢又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后悔了嘛啊。所以呢，与人不追悔啊。那么纵然啊，我们借钱给别人啊，别人不还了、啊、也不要去追讨了，不要追讨啊。所以古人啊，有做善事的人家给他借的那个债券啊，他都烧掉了，不要了啊。那不要他有没有吃亏呢？从因果论来讲啊，没有吃亏啊，他欠你的啊，那这一辈子没还啊，来生来世他还是要还啊。但是我们不要存心去追讨啊，存心追讨啊，自己就生烦恼了。所以布施要静思，清净心来布施。所以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如果最圆满，就《金刚经》讲的不着相布施，那你就不会求人家回报了。这样就超越六道十法界。好，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积善章啊，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善报章我们明天上午再来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二十页第四行。好，我们从心即三昧，一行三昧啊，这里看起。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一行三昧，从理上啊来修一行三昧。这个一行三昧是为专一行修习正定啊，一行就是一个行门啊，它没有再加其他的行门，那修习啊，这个正定啊，这个三昧啊是正定正受，有事有理，理一行三昧就是定心观真如一理，《华严经》就是

法华经也是，一行三昧就是定心观真如一理，这是理一行三昧啊，理啊，这个文殊般若经说法界一向系缘法界啊，就是一行三昧。华严家把他们修行的方法称为法界观。我们去看看啊，显首宗的教义，华严法界观就是明了法界是一相。华严经说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什么是一体？就是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一切众生。这样入观就是法界观，这就是一行三昧，理上的一行三昧。一行三昧修成功了，就是成就了，就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没有差别。说明华严的境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所以你才见佛无数，入一行三昧以见佛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你都见到了。无量无边诸佛在哪里？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真佛，决定不是假佛。我们看啊，都是众生啊，这是我们自己迷了啊，迷了呢那就见不到啊。迷的什么呢？为什么迷呢？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不到佛。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见到佛了。佛是什么？佛是真如本性，虚空法界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相分，能变的是佛，所变的怎么不是佛？当然是佛。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换句话说是个糊涂佛，但是明白人眼中看起来啊，知道你是暂时糊涂，就好像一个人喝醉酒了，发酒疯，你不能否定他不是人了，他还是人了，可是他现在醉了，而且还是个好人，他那个酒疯过了之后，他就正常了，他不是疯子。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啊，是暂时啊迷惑颠倒，很快就恢复正常。所以佛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以真佛看待啊，不是假的，真的都是佛。那么我们凡夫啊，遇到真佛，把那当作醉汉看待，也把他当作糊涂人看待，所以佛眼睛看众生都是佛，那众生眼睛看佛都是众生，关键，在迷悟不同，这就说明了境随心转，境缘没有好丑，好丑在于心。你的心善，看世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善，没有一个不善的。你的心恶，看佛菩萨都是恶人，天下没有一个好人，所以都是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看你怎么转法，这是转变，我们的心态了。所以《大圣起信论》

也说一行三昧。你要是依一行三昧，你就晓得法界一相，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相。这一个相就是实相、真相，你就看出来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这叫一行三昧了。所以一行三昧的根本是真如自性。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真如自性来修啊。那当然啊，修成就了啊，那就是回归到真如本性了。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了，也就是说见到事实真相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说，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不动道场，直成净土，这个就叫做一行三昧。一行三昧也叫做一相三昧，禅宗里头非常重视。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什么叫直心？直心是一念不生。中文讲不思善不思恶，直心就是清净心，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如果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你这个身体走着也好，坐着也好，站着也好，躺在床上也好，行住坐卧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就是一行三昧了。心里头动个念头就错了，一行三昧就失掉了。在这个时候啊，你的身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这是真正的净土，法性土现前了。诸位要晓得，法性土跟法相土是在一起的。我们凡夫落在法相，不知道法性，只知道相不知道性。入一行三昧的人知道法相就是法性，性相不二，这是从理上说。这个理啊，一行三昧。如果从事上说一行三昧、一相三昧，这个从 事上来说了，事相上来说，那也就是念佛三昧。换句话说，我们一心念佛就是事上的一行三昧，从事相上，事上的一行一相三昧就是念佛。由此可知，念佛法门的殊胜，念佛法门是直接修一行三昧。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那么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不乱，是我们心不清净，我们没有真正做洗心易行的功夫，没有遵照无量寿经的理论方法来修行。修行就是易行，易就是改变的意思啦，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思想言理，就是身口意三业啊，错误的行为。从哪里改变起？刚才讲的，一定从我们自己心里面，放弃一切恶的记忆，把一切恶的记忆念头舍得干干净净，用善念取而代之，就记一切众生的善，不要记一切众生的过恶，
心存善念

永远生活在沉静感恩的境界之中。你说这个人生活得多么充实，生命就有意义、有价值，没有罪恶。知道别人以恶意对我，不是他的本意，是他的误会。这个话是真的，不是故意啊，做这个想法，都是事实真相。他为什么误会呢？他对我们认识不清楚，不了解，听信别人的谣言，或是看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心行都是善的，可能我们的手段方式是不善的，他不了解。不善的手段可以达到善的目的，他没有看到后面的目的，只看我们眼前的造作，在这个当中产生了误会。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往往有之，我们决定不能记仇、记恨、记人家的过失，这种心是非常不善的心。一定要记别人的好处，这个我们心，不要记别人不好的，就记别人好的，别人照顾我们一天，供养我们一餐饭，这个恩德都不能忘。我们看韩信，这个历史上，也记载，这个楚汉相争，那个时候，这个韩信，后来当了大将军了，他所以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长处是不忘恩。自己在穷困挨饿的时候，嫖母，给他一碗饭吃，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成功之后，还找这个人报恩，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滴水之恩，终身不忘。再大的过失，再大的侮辱陷害，一笑了之，绝不在意。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本钱。你要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本钱，你怎么苦修也不会正果。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些事，不在这些事上下功夫，我们念佛怎么能成就念佛三昧，所以许多同修，就是许多念佛同修讲，功夫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不知道在哪里，甚至于在念佛堂领众修行的法师功夫也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下了念佛堂之后，还是有是非人我，言谈之间，还记得过去哪个人对不起我，还有这些念头耿耿于怀，他的功夫怎么能得力？这个是不得力的原因。讲经说法的法师对于过去恩恩怨怨没有忘记，他就不开智慧，讲经，永远就不会有进步。讲经没有进步，就说明他修行的功夫没有进步，这一定道理。你真有修养，你才能讲得出真东西，讲得出真味道来。文殊般若经有一段话，若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舍诸乱意这一句话要紧，乱意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恩怨，要把这些不善念头舍尽。还得不起相貌，不起相貌怎么说？不着相。然后细心一佛，专称名字，

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啊，这个事情啊，我们同修当中有人告诉家师净老啊，他在念佛的时候见到很多很多佛，但是他不是常常见。那是什么一回事情呢？一念相应，很短的时间，这一念啊，他心里头确实万缘放下，心地清净。虽然这个时间很短，是一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就有感应，他就见到无量无边诸佛，或者听到啊无量无边诸佛念佛的声音，这是证明，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没有这个感应，换句话说，我们从来没有一念清净过，所以你得不到感应，得不到感应，也不必求感应。有求感应，那个念头是妄念，障碍感应。不要求自然的，心地清净，自然这个境界会现前。现前也不要欢喜，一生欢喜心又错了，你又起心动念，马上就堕落了，就回头了。啊，这是我们要了解修行当中的境界啊！啊，保持这个原则啊，就是不要起心动念了。啊，所以不要求感应啊！你要求感应，那个念头还是一个妄念，那个妄念就是障碍感应的。啊，不要求，自然的，心地清净，自然这个境界就现前了。现前呢，也不要欢喜啊！那一生欢喜心又是妄念，又错了，你又起心动念，那马上又回去了啊，又堕落了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修行的原则啊。修行当中啊，不管见到什么境界，见如不见，见到佛也是见如不见，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入一行三昧矣，见佛无数，发深广心，住坚信位。底下这两句话重要，发深广心，住坚信位。我们有同修一念相应的时候，见佛无数，但是底下这两句没有，所以他还是凡夫。如果见佛之后，下面这两句他有，他立刻就入了菩萨位了，他就超凡入圣。发深广心是什么心？深广心是菩提心，真正觉悟的心，坚定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永远不退，永远不失。净土宗里面讲啊，信愿行，你的信心建立了，信心建立之后，愿心就升起来，愿生净土，愿度众生，有愿必有行啊！你有愿啊，就会付诸行动，行就是念佛啊，念佛不会间断啊，因为有信念啊在推动，你会随时随处啊劝导一切众生念佛。劝人念佛是化他，自己念佛不间断是自度。你一定会向地贤法师教导他那个锅肉匠的徒弟那个方法，你会很喜欢，你会很羡慕，你会很认真努力去做。有空就念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决定不放松，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缘通通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随缘度日，决定得生净土，前途一片光明。

佛家说一片金色光明，无比殊胜的光明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啊，这个光明遍照啊，礼佛现光啊，那这个经文里面都有讲到。以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信解。奢摩他、毗婆舍那是梵语，奢摩他翻成中文是止的意思，毗婆舍那是观，这两个名词合起来是止观。止观这两种修行的方法，决定信解。这个说法大家还是不太好懂。我们再换个名词啊，还是这个意思。奢摩他是放下，毗婆舍那是看破啊，这大家就好懂。看破是观，放下是止。观是关键，就是明白了解，不迷了。止是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是非人我，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自性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自性里面没有的通通放下就对了啊。这些自性没有的东西放下了，自性里面本来有的就完全现前了啊。自性里面本来有的是什么？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这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本来就具足的啊。这个希望的放下了啊，这些本来的智慧德能自然就现前。所以这两个名词，我们用看破放下，那么大家呢概念呢、就比较清楚了。对于这个决定信解。你相信一切诸佛如来，他们过去从初发心修行正果，达到如来的果位，用什么方法？就是用这两种方法，看破啊，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帮助你看破更深一层，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相辅相成。啊，家师敬老学佛，实在讲是很幸运，没有走冤枉路。啊，他老人家26岁啊，遇到台大哲学教授方东美先生，方先生介绍佛法给他。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就认识了张家大师。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就向他请教有什么方法呢能帮助他很快的入佛门。张家大师教他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这个是家师敬老啊亲近张家大师啊第一天得到的这个开始。他这个讲法呢，啊，家师讲啊，他当时听啊，他容易懂了，啊，能理解，啊，就是比较浅显的。那么就接着呢，向张家大师请教了，那看得破放得下呢，要从哪里下手啊？要怎么下手？啊，要怎么看破，怎么放下呢？那么张家大师叫他布施啊，那么这个就有了一个入手之处了。布施是什么呢？是真正放下，难舍能舍。你舍，智慧才能现前。智慧为什么被蒙蔽不能现前？是因为你样样放不下了，障碍你自性般若智慧。你能够放下，你的智慧障碍就没有了。放下智慧就现前，智慧不开的原因就是放不下。

看破放下从哪里下手？那从放下下手。那么这是张家大师啊，教给家师敬老。那么家师敬老啊，依教奉行，他真正就照这样去做了，真正啊做到了。实在讲啊，不是很高的功夫。中国古人讲啊，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这个八个字啊，家师敬老做到了。啊，所以他老人家呢，心啊，比一般人清净了。啊，他的情绪啊，也比一般人要自在。啊，他这个得到啊，清净自在是从这个地方得到的。啊，所以家师很感恩张家大师啊，这个教他这个入佛门的修行方法啊，从布施下手，从看破放下下手啊，这是张家大师传授给他的啊，所以家师一生得这个受用，以后学佛呢，越学越知道这两句话的真实。啊，到了晚年、啊、就完全明了了。一切诸佛从一切诸佛如来啊，从初发心无量劫修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没有别的，就是这两个方法啊，就是一个看破，一个放下，不断的看破，不断的放下啊，放到究竟圆满了，那就成佛了。张家大师有智慧，他不用佛学名词来给家师敬老讲，他不用这个经典上讲的奢摩他毗婆舍那，如果用这个佛学的名词术语讲，他就不懂了，也就没有入手之处了，他把这两句话呢，这个讲成啊，看得破，放得下。啊，那很浅白了，大家一听就懂了。啊，奢摩他是放得下，毗婆舍那是看得破，那就好懂了。那其实看得破放得下就是奢摩他毗婆舍那，那就换个名词讲啊，就好懂，懂了才知道怎么去修，怎么做。布施啊，就从布施下手啊，那这个很具体。不但是财要布施，身外之物要布施，身外之物这些财物啊要布施，布施就放下了。最重要的，把贪嗔痴布施掉，把是非人我布施掉，把自私自利布施掉，把权力欲望布施掉，还得把所有一切嗜好也布施掉，这个重要。人如果不离爱欲，不能离开这个，远离这个爱欲，不远离嗜好，就永远不能离开三途六道。造成三途六道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爱欲要布施掉，嗜好要布施掉，生活一切随缘。我们今天生活还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托钵的精神。我们今天接受供养就是托钵，人家供养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没有好坏之分。在这样恒顺众生当中修随喜功德。功德是什么？把我们的嗜好舍掉了。我们今天只取需要，不取爱好。饮食是所需要的，要滋养身体，绝不去爱欲、爱好。这个不要啊！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东西，那个就是自己的爱好了，自己喜欢的。所以嗜好不取，
只取需要，这样就对了，就是我们饮食啊有营养就可以了，啊，不要挑剔了，啊，不要挑哪个我喜欢吃的，啊，哪个我不喜欢吃的，只要有营养、健康的，啊，我们喜不喜欢都吃，啊，只要需要就对了，而且只取应量，应量是我们需要多少量。啊，譬如吃饭呢，我只需要一碗，那我就吃一碗。啊，也不要啊，看到今天菜不错啊，今天可以吃三碗、四碗，那贪心就起来了。啊，菜好也吃这么多，菜不好也吃这么多，啊，这个叫应量。啊，所以佛陀时代啊，规定出家人他吃饭是要托钵的，那钵是定做的。啊，这个钵叫应量器。什么叫应量器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饭量啊不一样。啊，有的人他饭量大，那钵要做大一点。啊，那有的人饭量小，钵做小一点。啊，就适合他的饭量。啊，不能做太大，也不要做太小，太小你吃不饱。太大呢，那吃过量了，啊，所以要应量。你的饭量啊，一餐如果一碗，那就一碗，啊，就看那个钵啊大小叫应量器。那么如果能够过佛陀教导的这样的生活，过一生啊，真的是快乐自在无比，啊，没有牵挂，没有忧虑。啊，所以迦斯敬老啊，一生也示现给我们看啊，一生没有道场，啊，他不要管道场，道场都是别人的，啊，他自己也没有信徒，啊，这个都是啊。他老人家啊，一生的行持啊，所以他就不做住持啊，也不鼓励啊建道场啊，也不给人家做传戒师啊，所以他传戒呢，只传三规五戒啊，那没有三坛大戒是没有啊，菩萨戒啦。啊，这连八关斋戒都没有啊，都是三规五戒了啊，那也是只传这一个。那么有道场啊，总是交给别人去管理，他自己是没有管理啊，有在家有出家的啊，这些同修啊，发心去管理啊，去运作。这个也是在现代社会啊，自己能得自在的一个因素。那么在大陆北京那边也有很多同修啊，也有不少的长者啊，啊，以前也很欢迎啊，迦斯敬老到北京去落户啊。那么迦斯呢，他是念念在怀啊，希望落叶归根。啊，从大陆到台湾来啊，当然也希望啊，年老啊之后啊，那回到大陆去。那已经老了，啊，难得啊，过去啊，北京很多长者欢迎。啊，如果回大陆啊，那么他老人家的想法呢，就是盖茅棚了啊，他的理想了，啊，三五个人盖个茅棚。不要去建道场，啊，那么如果这样落户就自在了，你建筑一个道场，争的人抢的人就多了，这是造罪业，啊，所以盖小茅棚，啊，送人人都不要，这才相安无事，清净无为。迦斯敬老啊，他说呢，啊，他喜欢过这样的日子，
啊，我想这样的日子啊，也很多人喜欢。他乐意帮助别人，啊，可以帮助别人建道场，自己不要道场。啊，自己一生啊，做客不做主。主人欢喜，在这里多住几天，多做几次演讲；主人不欢喜，欢欢喜喜的赶快走路。啊，绝不与人争，不与人做冤家，不与人结冤仇。啊，这是做人的基本态度，事出世间圣人教导我们的。我们果然啊，能够有家师敬老这样的认知，能够明了，能够依教奉行，这一生享清福，来生的福报真的是不可思议。人生苦短啊，为什么不修来生而贪着今生？贪着今生是错误的。能修来生，这个人眼光就大，啊，这个人才有真正的前途，真正有幸福。哎，敬老在北京，他也曾经听房念祖老居士的学生啊，给他讲，啊，房念老啊，啊，跟这些他的学生聊天呢，啊，谈起净空法师。那房念老说啊，净空法师这一生如果不往生西方啊，他来生啊，福报不得了。啊，那么他们学生啊，就给家师净老讲了啊，那我们净老就笑笑啊，就说呢，我还是要求往生西方。啊，我不要求来生福报，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自古以来多少帝王享大福报，可是享福的时候没有不造罪业的，人一享福就糊涂了。福报呢，享完了，嗯，还要堕落，啊，所以决定往生是正确的，舍弃人天大福报，决定求生净土，啊，这才是真正智慧的选择。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三重净宗别院啊，每一个月啊例行性佛期第一天啊，我们这个时间啊还是继续啊来跟大家一起啊学习西方确止啊。那么现场的同修啊，请大家翻开课本啊，第四十二页。啊，从第四行看起。那么网络的同修啊，如果需要课本啊，再跟我们华宝主联络。啊，我先将这段文啊念一遍。定貌问：持咒云何明心？云何究竟？菩萨曰：心不离咒，咒不离心，是持之意。如当于一切时观此咒体，与我心体是一是二。若云二者，云何心能持咒？咒能显心。若云一则，云何妄则咒无，意则咒有？则知此咒与心离诸名相，毕竟空寂，是名究竟。若但持而不究竟，即无妙解。平等大会云何显发？平等大会不现，而有造生死之昏迷，达三界之实际乎？那么这一段啊，是啊一位定貌居士啊发问的问题。请教啊，觉明妙行菩萨。那么他这个问题啊，是问了两句话啊。第一句就是持咒云何明心。那么此地他没有指定哪一个咒啊，这个咒语啊很多。那么没有指定哪一个咒啊，就是包括啊佛经上讲的一切的咒语。那么他这个问的就比较高了啊，就是这个持咒啊要怎么样持啊啊才能够明心见性啊，他这个意思啊就是在此地啊，说云何明心啊，要怎么样啊来持咒才能达到明心见性啊这个目标啊。啊，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啊在此地。云何究竟？啊，这个究竟啊就是达到究竟圆满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么大彻大悟呢就圆满了啊。这是用持咒啊来提问啊。下面呢这个是菩萨的回答啊。菩萨曰：心不离咒，咒不离心，是持之意。好，那么这个答复啊啊，就是我们一般禅宗讲的禅机了啊。
你要去参啊，参究啊，不能去研究啊，你怎么研究，你怎么想都不对啊，越想可能就越离谱啊，不能用意识妄想这个心啊去猜测，去测度啊，那个都落入妄想啊，那么妄想啊就不能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我们自信啊被这个妄念啊蒙蔽了啊，所以啊从这个他的回答的这个话当中啊要去参究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啊、也不会参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去参过禅。那么实际上啊，啊，佛在经教里面啊，特别是大乘经典讲的啦、啊，向上一着就是禅机了、啊。向上一着就是你不能用思维想象去想，啊，就是我们经典上常讲的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去思，也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啊，你的思想达不到，言理也讲不出来，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反正落在语言文字了，

那个已经落入第二意了啊，不是第一意了啊！你要从这个语言文字里面啊，去体会那个弦外之音啊。所以《大乘经》啊，它的跟《小乘经》它有不同点啊，关键啊，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去体会从这个语言文字我们也可以循着这个它的弦外之音去体会也能体会个相仿佛，心不离咒咒不离心。那么这个话呢，我们从一个字面来看，这个咒怎么来的？如果离开我们这个心，没有我这个心，那么我们不要说用参的，你用想的也可以想到这个意思没有我们的心，那咒从哪里来？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没有我自己的心，那这些山河大地从哪里来？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在梦境当中，梦境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梦醒了，想想，自己心里现的嘛。那么没有我们的心，那也就没有梦境了。也就没有我们眼前的这些山河大地这些人事物。所以这个一切都离不开我们自己的心。那咒语当然也是不例外了。心不离咒，咒不离心。那些咒是什么呢？那个咒就是我们的心我想我们同修大家都常常做三时系念中风国师那么讲的就更贴切了。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阿弥陀佛是谁呢？在哪里呢？你也没看到，也没接触到。那么我们就会心里不踏实了，信心也不坚固了。那么经过中风国师这么一讲那我们就这个自信心就升起来了。原来阿弥陀佛就是我自己的心。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那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大家去体会跟这里讲的意思是不是一样？完全一样的嘛。那这里讲心不离咒，咒不离心，那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嘛。那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这里讲的心就是咒，咒就是心。这个是持之意就是持咒那持经也是一样，念佛也是一样。这个它的意义它的真实意这里这个意这个字就是我们开经偈，我们刚才念的愿解如来真实意，那个真实意就是要你去体会那个真实的不能去体会那个虚妄的你体会那个虚妄。

你永远见不到真相。你要体会那个真实的，那你人生宇宙的真相，你就见到了。啊，所以下面菩萨再开始啊，观此如当于一切时，观此坐体于我心底。是一，是二，啊，说是一个还是两个？啊，这个心跟坐，啊，到底是一还是二？啊，若云二者，云何心能持坐，坐能显心？啊，如果说两个，啊，那心怎么能持坐？那坐语怎么能显我的心呢？啊，你给它分开啊，给它切割出来啊。心是心，咒是咒啊！啊，像西方这个四百年来啊，这个科学家呢，这个物理跟心理它是切割的啊，物理是物理，心理是心理，不相干的啊。啊，其实呢，它是有关系的啊，而且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心理物理它是一。不是二，所以啊，因何心能持咒呢？你心怎么能持咒呢？啊，咒怎么能显心呢？那我们现在科学家呢，大家从这个道理啊，你去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你科学家发现的这些理论啊，物理什么，这些知识，它是什么去发现的？还是心呐、啊，啊，科学家这些心呐、啊，他就发现了啊，没有他这个心，他怎么去发明那些东西呢？那东西他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啊，他发明这些种种的科技是谁发明的？啊，大家都知道啊，谁发现的？科学家那个心去发明的嘛。那你发明出来这些东西，说跟你的心没关系，这讲不通啊！如果没关系呢，应该你的心没有办法去发明这些东西，所以他自己跑出来的啊。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啊。那不是啊，事实上是你的心去发现的啊，你去把它制造的啊。啊，怎么说跟你的心没关系呢？离开你这个心，还有这些东西存在吗？事实上，我们这个道理也不难懂啊。那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嘛。啊，举出一个例子啊，你就要以此类推了。万事万都是不离开这个道理嘛。啊，所以说你说恶，你跟它切割。那心怎么能持咒？那咒怎么能去显心呢？啊，因为它没有关系了嘛。啊，事实上啊，是不二。啊，那若云一则，云何妄则咒无，一则咒有？啊，那么如果你讲一，啊，为什么？你忘记了，那咒就没有了，啊，好像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哎，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号就没有了啊。一则咒有啊，那我们又想起来了啊，想起来持咒，咒又有了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哎，想起念佛，我们又有了啊。则知此咒以心呐、啊，离诸名相，毕竟空寂，是名究竟。啊，这里讲的意思啊，就是说，讲一讲二，都是语言文字名相啊，啊，都是语言文字名相啊。实际上啊，事实真相啊，这些语言文字名相啊，都用不上的啊，所以大乘经才讲啊。不可思议，
不可以用你的心去思。

思维，不可以用你的言语去议论，想也想不到，讲也讲不出来啊。反正能够讲出来呢，那就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佛讲经说法有真俗二谛，能讲出来的就是语言文字啊，这个叫俗谛啊。俗谛呢，我们一般凡夫听了，大家能够明白啊，有语言文字啊，我们可以思维想象，我们可以来讨论的啊，这个叫俗谛。那么真谛呢，你讲不出来了，你想不到啊。但是呢，事实真相啊是不可思议，那么佛又讲出来了，这个叫善巧方便啊。那么讲出来语言文字，还是引导你去悟入那个真谛，悟入那个事实真相。那么他所讲出来的，就从他真心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还是呢引导你回归到自己的真心，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离诸名相啊，毕竟空寂啊，是名究竟啊，这个就究竟了啊，回归到真实了啊，就究竟了啊，这个叫解悟了啊，这个悟啊，有正悟有解悟啊，如果你悟入这个道理啊，就究竟了。若但持而不究竟，即无妙解。如果持咒啊，没有去悟入这个究竟的真相啊，那就没有妙解啊。这个妙就是微妙，解呀、啊，这个解就是我们开经偈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个解啊，是解真实义啊。你真正去理解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事实真相啊，如果你没有这个妙解啊，那么持咒啊就达不到究竟啊。那么这个是向上一着了，明心见性向上一着。那么没有妙解，平等大会迎合显发呢啊，平等大会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平等大会啊，就是菩萨的发心啊，发菩提心啊。你回归到究竟了、啊、那就平等了啊。没有回归到究竟了 啊那么事实是平等，但是我们希望分别执着呢，把原来平等的变成不平等啊。实际上啊，我们现在看到不平等，它还是平等的啊，只是我们看错了啊。所以平等大会不现呢，何有造生死之谜啊？啊，这个平等大会啊，就是《般若心经》讲的啊，《般若心经》我们也常常念。啊，这个造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啊、这个平等大会就是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啊，讲的语言文字不一样啊，它意思是一样，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你这个般若智慧呢、啊，没有现前啊，那你没有办法去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总是把这个希望当作是真的啊，这迷在这个里面啊，受冤枉苦啊，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冤枉之苦啊。所以你要照生死之昏迷啊，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没有平等大会，那没有办法照见啊。所以我们修学啊，修戒定慧啊，这个智慧啊是目标啊，戒定是手段啊。那么有这个

戒定的手段才能达到开智慧这个目标。开了智慧，你能才能造生死之昏迷，达三界之实际乎？啊，实际就是事实真相啊！用现在话讲，宇宙人生啊，事实真相，你才通达，才真正明了。那么这一段问话呢，都是属于向上一着的禅机了啊。我们懂就懂，不懂也不要去想。啊，你就越想就越离谱啊！你就不要想，他这个不是叫你去想的，叫你去参的。那我们也不会参怎么办？你就念佛就好了。你念到心定了，智慧开了，你自然就明了。不要去想。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答本问。初生念佛，每一发佛，得莫念佛。菩萨曰：汝一念佛，便引火花，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便没一毫佛起也？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有位答本的居士啊，请问菩萨。他说：“没事啊，出生念佛啊，就很容易啊，发火啊，这个火气啊，就上升了啊，就容易上火啊。我们现在讲容易上火。”他说：“那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用默念的啊？不要出生啊，出生他就不会上火了啊，一出生他就上火。”那么这个。几年前我看那个新竹净宗协会那个刘会长，他那边念佛都是默念的，他从来不出声的他都是默念的那么以前也有人请问过印光祖师我在文超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有一个居士请问祖师说我们念佛都不要出声，用全部用默念的行不行？那么祖师说，这个也不适合这样除非你这个哑巴啦，你就是念不出声音，那当然只有默念啦。如果你不是哑巴，那个不适合。你念累了，休息可以用默念，出声念的也可以默念。那么有力气了环境适合了，我们可以出声念。默念一般都是说坐在车上没有学佛的人，我们念佛呢，他听了生烦恼，我们就默念。如果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我们念佛的，他没有学佛，他听到你念佛，他就生烦恼。甚至呢，他会起恐怖。会恐怖所以我90年就民国79年第一次韩馆长叫一个人去参加人家那个一般的旅行团去大陆旅游，我一个出家人，那些团员都不是学佛的所以这个我一个人去参加他们的团那么在坐飞机以前那个刚刚开放大陆那个飞机真的是很多状况的一飞机一起飞，那个椅子坏掉了人就是躺平了像躺在床上那弹簧坏掉了那么这个坐在我旁边一个跟我同年的一个先生一个先生跟我同年他就坐飞机都坐在我旁边，那都编了我们两个坐在一起。然后我们从这个桂林坐飞机要去西安，在桂林机场等了13个小时的飞机，等13个小时，然后
那天原来是早上10点起会，变成那天晚上11点起会。

13个小时，然后那又下着蒙蒙雨，又没有空调，以前都是要就是要跑到那个停机坪上去登搭飞机啊。那个时候呢，那个空姐啊，就一个人发一个塑胶布盖在头上，大家都往飞机上跑啊。那么到了西安之后啊，

那个飞机那个螺旋桨的那个空姐啊，第一个跑过去开门，然后我就跟在后面第一个跑过去。啊，然后那个我看那个空姐呢，那个从那楼梯啊爬上去啊，她那个盖在头上那个塑胶布啊，被那个螺旋桨卷进去了，我当场看到的。然后我上飞机呢，我就问他了，说那个卷进去会不会有问题啊？他说应该会有问题，应该会有问题，但是又没有停下来把那个拿出来，他这样就飞了，我们就全部上了就飞了。他说我那个脚底啊，一直一直往上面冷啊，全身都发冷汗啊，他都吓得快不行了。啊，那么从这个北京到上海又被他看到了，说那一部飞机呢，一飞呢都油一直漏啊，一直漏，啊，然后呢，那个下降的时候呢，那个轮子啊偏一边啊，都太恐怖了。一下飞机又给我讲了，啊，他说刚才在飞机上又是非常恐怖，师傅你知道吗？我说不太清楚嘞啊，但是你坐在我旁边怎么都不知道呢？我说我没看到啊，我只看到我那个脚底很冷啊，因为那个飞机破一个洞，然后那个一飞啊，那个风吹过来，我说我觉得脚底很冷，怎么风这么大，一点点的风啊跑进来啊？他说那个很危险的，你知道吗？那么我们飞机上又有另外台湾一团啊，就念那个我们帮人家助念的四字四音的，他说我听到那个啊。哦，过个气场，还用台语讲，过个气场，好像要送我们往生了、啊。哦，这个飞机太危险了，他又在那念佛。啊、哦，他用台语给我讲，讲过个气场啊，我听到佛陀过个气场，本来就是害怕，还听到佛法更害怕啊。所以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呐、啊，啊，那个有时候在一些公共场合啊，但念佛他不但不会很欢喜接受啊，他还恐怖，啊，像我坐隔壁那个先生，他还，啊，他听了反而很恐怖啊，因为他的接触可能是看到人家往生了，就用那个在念佛的啊，说好像要送他往生一样，啊，他是太恐怖了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啊，我们就默念啊，就默念啊。如果像我们在佛堂啊，我们大家共修要出声念了、啊，我们大家进来都默念。印光大师讲啊，人家那个工人啊，在搬东西啊，哦，要搬要出力的时候，要都要出声啊，那个力气才会起来啊。那不能完全用默念的啊，可以用出声念，你就出声念；不能出声念，你就默念。啊，这样要去调节的，啊，不是完全默念，也不是完全叫你出声，你自己要去调。你念累了，你就默念，啊，你觉得不累，你再出声念。而且这个念呢、啊，这个容易发火啊，我可以理解，因为它不会换气啊，啊，这个打本啊，大概它不会换气啊，这个我有学到换气啊，所以我怎么念都不会发火。有些同修念的，不但发火啊，喉咙痛了、啊，胸腔痛了、啊。啊，我每次，我这次在香港打佛七也是一样，通天目山那些法师说：“师父啊，6天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在念的，37念你声音还这么大。”他们说练了几天都快没声音了。我说：“哦，你们比我都年轻啊！”啊，我说：“我教你们，你要去揣摩，你要去练习，啊，要懂得换气，用丹田气啊，不要呢这个。”傻念啊，不要这个伤的中气。那么其实念佛啊，你念的得法啊，它反而对身体有帮助，不会上火。那么这个打本呢，他说他出生念就上火啊，佛气就来了啊。那么问菩萨呢，能不能默念呢？啊，我都完全用默念的。菩萨曰：“如一念佛，便引火花。”啊，他说：“那很奇怪啊，你出声念佛，火就上来，火就发作了。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便没一毫火起也？”他说：“那你跟人家讲。”

讲话也是很大声啊，怎么都没火呢？啊，念佛就有火，讲话就没有火，啊，这很奇怪啊。啊，当知此火，乃汝无量劫来无明烦恼之所积聚。啊，那这个跟烦恼有关系。啊，跟烦恼有关系。啊，那么这个我有经验啊，就是烦恼。那么有我们有这个烦恼啊，我们要去转这个烦恼。啊，怎么转呢？就是转你的心态呀、啊。啊，你那个心啊，没有转过来啊，它就越念，就越烦恼。啊，所以做法会啦，念佛啦，啊，我怎么能够持久呢？啊，我也身体不是说比别人好，啊，也没有比别人年轻啊。啊，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念佛啊，你有这个良好的心态来念，你念的就不会累，不会发火。啊，如果你那个心态不好，念的就，因为那个跟烦恼有相关的。哦，这个念佛，比如说我们领众啊，我们多领一支香，哦，我吃亏了，哦，我多领一支香啊、哦，我多念了一些佛，吃亏了。啊，那个人啊，他少领一支香，他少念一些，他占便宜啦。啊，其实谁占便宜？啊，他这个心没调过来，他就认为他吃亏，他、啊、就念的心不甘情不愿呐、啊。啊，当然会发火啊，那个就是嗔恚佛嘛。啊，那如果大家通通不来带，我一个人带啊，我就是这样，我今天在持馆就这样，我一个人带，这功德都我赚的啊。啊，感谢他们呐、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的越念越欢喜，哦，这下赚多了，怎么会上火啊？那还恨不得多加一点啊，心态的问题了。啊，现在我们这边呢、啊，这个出家众来领众都要轮班。我以前在图书馆，就我一个出家人跟谁轮啦、啊？啊，那这出家众不够，还要找居士来帮忙啊。那师父你不念谁念呢、啊？啊，都我一个人要包啊。那拜三千佛，那个引磬啊，敲到打结啊。啊，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心态的问题啊，所以要听经明理，你这个心态转过来，有良好的心态，那这些毛病就不会存在啊。所以这个菩萨开示啊，这是无量劫来了无明烦恼之所积聚，犹汝今日信之不增啊，故念随佛起，火烛旺生。以烧炉法身慧命耳啊，所以这是你的烦恼啊，累劫积聚的烦恼。那么今天呢，这个信心也不真实，没信心啊，对念佛啊，这个信心还不真，信的还不真啊，总是半信半疑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呢，念随佛起，一念呢佛就来。那么佛呢，就随逐这个妄想啊，就升起来了，啊，升起来啊，烧你的法身慧命啊，因为你就不想念了嘛，啊，那不想念的那个，那个法身慧命啊，就被这个火给烧了啊。我们再看下面，悉摩尼世尊为大法故，于无量劫舍身求道。所以得成无上宝王，今如年历已衰，日系勤行，犹显慈目。

啊，那么这个一段呢，习是指往昔啊，往昔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世尊呢、为大法啊，这个大法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这个成佛的大法啊，这个叫大法啊，因为这个缘故，以无量劫啊舍身求道，不顾生命了。啊，这个舍身事小，求道事大，啊，所以呢，他能得成无上宝啊，啊，他能成佛，啊，这是讲世尊啊，当年啊，过去啊，生生世世修菩萨道，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所以才能得成无上道啊。下面呢是对答本的开示：汝今汝年历已衰，日夕勤省，犹嫌迟暮吗？啊，他说你现在呢，年纪也大了，体力也衰了，啊，那么日夕啊，日是白天，夕是晚上，啊，很认真来修行。啊，这个念佛就修行，犹嫌迟暮。啊，都是时间不够用了。这个意思就是呢，时间都不够用了啊，连念佛这个时间都不够了。啊，上乃念着尘劳啊，虚图丹药，以求延年益寿。如不闻恢恢响天，上有报尽。结火动烧，坏至三残，况区区水火，千汞甲烷合合之法，而求其永无变灭也。啊，那么这个答本啊，他有修这个道家的炼丹啊，炼丹。啊，他说现在你念佛时间都不够啊，都来不及了。你现在还贪恋这个尘劳，念着尘劳，就是还不想离开娑婆世界啊，还想在这个世间多活几年啊，意思就是这样。因为炼丹就是求长生不老啊，虚图丹药啊，希望这个丹药炼成了，吃了之后呢，他能够延年益寿啊，因为道家修的就是修长生不老。啊，说汝不闻恢恢响天，上有报尽啊！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呢、天道非想恢恢响处天是最高的啊，这个无色界天啊，在天道啊六道里面是最高的啊，这个时间呢、它的寿命啊八万大劫啊，那不是八万年了、是八万大劫啊，时间太长了。啊，但是时间长呢，上有报尽。它时间长是长，但是总有一天，时间总是会到。到了，它又要堕落了，要堕下来了。劫火动烧，烧坏至三残。啊，这个劫火啊，就是叫大三灾。啊，这个水灾啊，淹到初残。火灾呢，烧到二残；风灾吹到三残，啊，色界天呐、这四残天以上啊，才不受这个三灾，啊，所以四残天呐、叫福天，啊，它没有三灾。三灾呢，不能达到四残啊，只达到三残，啊，这个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成住坏空啊，有这个变化。啊，他说到那个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都不究竟啊。那况区区水火千汞甲烷合合之法，那你念那一点丹药啊，给你多活几年啊，那跟那个比呀，那差太远了啊，那些都不究竟了。那你这些
还能求求他呢，永远没有变化，不会消灭吗？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呢，慈悲的给达本一个开示啊。那么他这个是念这个道家的丹药啊，像酒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啊。那这个我们以此类推啊，啊，反正我们现在呢，希望啊。啊，透过这种药物啊，来达到啊延寿的啊，这些都是妄想。啊，如今闻我所言，当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精修净土，正念往生，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得一切智。非浅浅长生九世之术，可同日而论也。啊，那么菩萨给他开示啊，说你现在听到我给你所讲的话啊，应当啊如梦初觉呀、啊，好像梦啊刚刚醒过来啊，如醉初醒啊，喝醉酒了，醒过来了。啊、不要再搞那一套了，精修净土啊，正念往生啊，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得一切智啊。你要求长寿，你在这个世间让你修到非想非未想出天，也不过是八万大劫嘛。帮大姐时间到还是要堕落啊！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呢，你就无量寿了，那个寿命是没有时间的、啊，无穷无尽的 啊！要成就法身，得一切智啊！这个不是啊，浅浅啊，这个我们人间呐、啊，这些长生九世之术，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啦，啊，不可同日而论，无法去比较的啊，那差别太大了。一个无量寿，一个顶多给你活一百多岁啊，给你活一千岁，活一万岁好不好啊？那你跟非未想天那比都差太远了，那何况跟极乐世界怎么比？那无量寿你怎么跟他比啊？你这个六道里面你怎么比也没办法跟他比。啊，而且这个修这个长生九世之术啊，还得有条件的啊，那个也不是说你一般人想要修就能修得成啊。你看《太上感应篇》讲的就是这个啊，欲求地仙者啊，要累积300件善事啊，修个地仙啊，要求天仙呐、啊，你要修1300件善事啊，天仙呐、啊，他层次比较高。啊，当然寿命又比地仙更长啊，那个也是有条件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在《太上感应篇》这个序文给我们讲啊，说你照这个感应篇来修断恶修善，我们念佛人呐、啊，是把这个善回向到往生极乐世界去，那就变成无量寿了。啊，变成有肉的善法，变成无肉善法，变就无量寿。啊，那这个不是呢？你求个仙可以相比的，那成佛啊，才究竟圆满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呢、啊。啊，在《楞严经》里面来讲七趣，啊，一般讲五道，讲六道，七趣是《楞严经》讲的，讲的最详细。六道呢，再加一个仙道。啊，在人跟天道当中是一个仙道，啊，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人修仙，那么中国道家呢修仙的也很多，那么的确呢有很多人呐 啊希望得长生不老啊修仙，那么佛在经典里面呢、啊。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喜欢修这个仙啊，他就教你啊。
满你的愿啊，那么慢慢再给你引导啊，入佛境界啊。啊，所以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就有一段啊修仙的啊，你要修仙的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帮助你啊。啊，所以佛菩萨呢随类化身啊，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啊，有的人喜欢修仙嘛，你就要现一个菩萨，他就现一个仙啊，去度他。啊，你叫他来念佛，他不干，那你，那现一个仙身。啊，所以昨天我们净老和尚讲《大经科注》啊，拿了澳洲一个居士画的千手观音，他那画的千手观音呢，大概是听到净老和尚讲的。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什么身他都能现，啊，哪一类的众生他需要什么身去度他，他就现哪一类的身，啊，他现画佛的像，啊，孔子的像，老子的像，啊，还有耶稣的像，啊，穆罕默德的像，啊，各宗教的像啊，都画出来了，啊，啊，通通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这个我们事实上找不到这个证据啊，但是在理论上找得到依据啊，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楞严经》《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都找得到这个理论的依据啊。那么这个也是事实啊。那么这个达本呐、啊，他这个修净土的因缘成熟了。到了，所以菩萨呢劝他放弃修那个仙啊，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不是要得长寿吗？那无量寿你不要，你要那个一点点短短的寿命，那不是错了吗？啊，所以真正念佛才能得无量寿啊。那么实在讲啊，你懂这个道理啊，啊，念佛就不能延年益寿嘛，啊，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居士开示啊，大概有人怀疑啦，这念佛大概都是叫人家赶快去往生的嘛，啊，叫人家意思就是叫人家赶快去死啊，啊，早一点往生啊，啊，印祖说。阿弥陀翻成中文是无量寿、无量光的意思啊。那无量寿怎么会叫你赶快去死呢？啊，实在讲啊，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不要说念到一心不乱，你念到功夫成片，比较深的功夫成片，你就生死自在了。啊，什么叫生死自在呢？你这个想在这个世间呢、啊、多住几年，看你要住多久，随便你啦。啊，如果你不想住，你要提早走也可以。啊，那这个不就满愿了吗？啊，满这个延年益寿的愿了吗？啊，的确。念佛都能成佛啊，那么一个延年益寿，他怎么可能达不到呢？啊，关键呢、啊、在我们有怀疑、不相信啊，啊，问题在这里啊。如果你真正明白了，那么你念佛啊，印光祖师在文钞开示，他说念佛就像你有钱嘛，那你有钱，你有什么不能买得到呢？啊，所以啦，念佛啊都能成佛，啊，求个延年益寿，那怎么说会达不到呢？啊，没这个道理。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明理啊，明白这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有病啊，你看前面呢 啊也是有病啊，念佛也可以念得好啊。这个最近呢 啊那个高雄刘明德医师啊，啊刘居士，他发心呐、啊，他也是效法日本江本胜博士啊，实验这个水结晶啊。他现在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实验的啊，比江本博士那殊胜太多了啊，因为他买的都是最好的先进的机器啊。江本胜博士他那个实验室啊，我跟老和尚去看参观过一次，他那个比较旧型的这些机器啊，他用一杯水啊，那么在实验室啊，给他祈祷，给他祝福啊，就是有祈祷过的水跟没有祈祷过的水，同样东京平川自来水厂出来的水两杯啊，一杯有祈祷，一杯没有祈祷，那么实验出来啊，它那个结晶是不一样的啊，有祈祷有祝福的结晶就非常好啊，呈现很好的图案，没有的就很凌乱啊，如果你骂它都更难看啊。所以他说水知道人的意思啊，水是矿物质啊，他都能懂得点意思。那水能知道呢，所有的物质都知道啊，动物植物矿物全部都知道。那么目前只有实验这个水这一部分啊。那么刘医师这几年哎，他这个去实验啊，也得到很好的一些啊这个成果啊，也时常啊他有实验出来啊，他都是拿我们那个做法会啦三十系念啦打佛机去实验啦。那么在大概十七八年前啊，我第一次跟老和尚去江本博士那个实验室，他有好像2004年的样子，他有打那个幻灯片给我们看啊。他说他到澳洲去，老和尚不在，那个悟凡师还在的时候啊，拿一部念佛机给他啊，念佛机有四字四音的、四字五音的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配一些音乐的，然后他这两种啊，他就是用念佛机放念佛机给那个水听啊，放念佛机给水听。啊，然后这个他就打出来哦，给我们讲这是四字四音的啊，打出来，哎，图案也不错啊，也很庄严。后来又放四字五音的，又打出来，哇，那个图案呢、啊、很好，又更灿烂。他这个音乐是谁录的？我说是我们录的啊。啊，那么他讲日本话我听不懂，我大概我可以猜出他的意思啊，就水也喜欢听音乐呀、啊。啊，他用念佛机去实验。啊，原来他这个宗教的东西他都不敢实验，怕人家 说他是迷信啊。哎，他是科学的啊，不是迷信。后来老和尚来给他鼓励啊，后来他就有实验了。他拿那个妙法莲华经啦、佛号啦，或者其他宗教的一些符号、一些祝福的、祈祷的啊，这个好的原理实验啊，得到的结晶都非常好。啊，只是有不同的结晶，但是结构起来看起来都很庄严。那么最共同的就是一个爱字啊，实验起来都是非常好，每一次实验都是非常好啊。那么就确定啊，他实验的这个是事实真相了，就是他也常常到联合国去报告。那么他那个用那个注射针啊，就抽一滴水，然后用那个好像我们酱油碟，比酱油碟还小啊，就滴一滴啊，滴一滴，然后放到那个冷冻库啊去结冰，再拿出来，就要用200倍的照相机去照放大。那现在我听老和尚讲啊，刘医师用的是3600倍的啊，因为他都检查牙周病的啊，他专门治牙周病的。
但他要给我治，我不敢给他治哈、那老和尚就给他治摇周病啊，他说老和尚说他挑一点点，你眼睛都看不到的，他就放在那个显微镜，然后用那个3600倍的放大镜放给老和尚看，哦，那个虫啊爬来爬去的，啊，又头啊啊啊，所以现在刘医师他用3600倍，江本博士是200倍，哇，那差很多。所以每次到高雄冈山做山西呢，他说拿一桶水去放在我们会场。然后啊，我们法会做完，他再提回去，去实验室啊，去化验。啊，有一次他给我化验说，哦，很好，悟道法师，你一定要来看呐、哎呀，我都没时间去看啊，他都拿给老和尚看了啊，我都没时间去看。那么这次呢，他又给老和尚提出一个请求了，他说他实验这么一段时间哦，得到很好的成果。啊，希望能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去报告啊啊，所以那天刘医师打电话给我，他说要我们念佛给他做实验啊，让他拿去联合国报告啊，所以我现在是预定啊，我们这个佛区啊，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那么他念半个小时，他要停一下啊，大概他要用3杯水。啊，还要网络直播啊！网络的同修，如果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个讯息，我们在1月18号，台北时间下午2点到3点半啊，希望大家来念佛。那么他那杯水是在高雄他那个实验室啊，我们用观想的啊，我们观想阿弥陀佛就好了啊。那么念佛那一支香啊，我们就不敲法，就用念佛机啊，速度比较稳定啊。啊，这个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啊，让看看我们念的效果怎么样啊，让他拿去联合国报告啊。啊，不要念得太差哇，要念好一点啊。啊，所以这个希望多一些人来念啊。那么效果最好的呢，就是说你这个礼拜呢，你每天都来参加念佛，你到礼拜六啊，已经第7天了，效果一定会好。如果那一天才来啊，当然就没有参加7天，哦，心那么清净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你念7天，当然心会比较清净，啊，那个回向给刘医师那杯水啊，好，那个结晶就会更庄严、更美好，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没有事啊，来念啊，来念佛啊，啊，所以我们念佛这个期间呐、啊能够大家全程参加是最好的。这个效果当然会不一样。啊，希望大家呢共襄盛举。那么做这个事情啊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的。啊，它是个实验，去联合国报告啊，让大家知道说真的是境随心转，大乘经讲的。啊，用科学的证据给大家证明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啊，但现在大家相信科学嘛，不相信佛菩萨讲的啊，你没有拿出这科学依据给他看呢、啊，他就不相信啊。那他这现代人就是满脑袋都是科学知识嘛啊，所以我们不得已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讲这个炼丹啊。这个啊，的确啊，道家呢，它是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啊，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啊。但是我们求的呢，不是只有求一个长生不老啊，我们要求的是无量寿啊，那才是我们真正啊究竟圆满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扎定弘问：持咒时多生恐怖，求是方便。菩萨曰：谁来不辱？谁是受？

不折，犹如树身习气不净，故从微想中忽现此相耳。如但精诚诵持，自当除灭，得如意顺善，能复伏烦恼而照入玄微，何恐怖之有？啊，这个就是念咒啊。这个扎定弘居士问啊，菩萨啊，持咒的时候啊，都会生恐怖。这个问题啊，我也碰到很多啊。居士来给我讲啊，念佛太恐怖啊，念观音菩萨恐怖，念地藏菩萨就更恐怖啊。啊，念佛菩萨都很恐怖啦，大概念魔王啦就不恐怖啦。啊，所以有很多人给我讲，念地藏经他不敢念，哎呦，看到地狱太恐怖了。那么有的人念佛呢，念的也会生恐怖心。那么这个恐怖啊，这个灌顶大师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啊有注解，这个恐怖啊，是业障发相的一种啊。那么他讲了五种业障发相，第一个，念佛的时候会昏沉，精神提不起来，打瞌睡啊，这是昏沉的业障啊，这一类。那么这一类的业障啊，有的人是这一类型的业障啊，像我大师兄悟本法师啊，他是昏沉的业障，他一坐下去啊，主持佛期啊，就在那打瞌睡啊。那么打瞌睡啊，啊打到流口水啊，那被老和尚看到啊，给观察，哇，那个悟本在那边坐着打瞌睡啊，啊还打呼啊。他一坐下来，他想睡，诵经也想睡啊，他的昏沉的业障。那么我的业障跟他师兄刚好不同类型的，我是调举，我坐下来我精神可好了，你叫我睡我是睡不着的，但是我那个妄念特别多，七上八下，全身不对劲。啊，所以坐在那边能睡，我看到很羡慕啊。我都睡不着啊，他都睡得着，我睡不着啊。那么我这个就是吊举，吊就是吊起来、举起来啊。你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七上八下的，啊，全身不对劲啊，吊举的业障。第三类就是恐怖的业障，见到恐怖的境界了，心突然升起恐怖，身心不安了、啊，恐惧不安。这是业障啊。第四种是病逝障，生病了啊，没念佛身体很好，一念佛啊，念到全身是病啊。我都遇到一个菩萨呢，大概五十几岁，在图书馆啊，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这个注解，不知道、啊、他问我悟道法师啊，我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说这个念佛啊，啊，这个一心念佛。我现在都念了半年了，我说以前呢，我连个感冒都没有，身体好得很，现在念了半年了，全身是病，这下给我考倒了。我说如果你原来呢全身是病，现在念的都很健康，那就对了啊，念佛佛力加持，佛光助照啊，应该是有病念到没病，这才对啊，那怎么没病啊，很健康念到全身是病，我说这个就不对了啊。我说这个我不知道哎，啊啊！后来我看到老和尚揭露这个净土集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哦，这个业障发相，啊，活在经上，这个业障发相，病逝障，啊，就是把你这个生病的因缘啊，念佛啊，提早发现，啊，不是没有啊，那提早发现呢，其实那是好现象。啊，如果没有提早发现啊，一病就再见了。
啊，我们常常看到人好好的，哎，怎么死了啊？一病就不起了。啊，所以那个有病也没有怕，不要怕。啊，有病啊，就继续念，啊，念到业障消了，你病就好了。啊，这个我是过来人啊，我可以给你们做证明。我都病了两次，病了三次啊，都快死。出家以来啊，病了三次啊，都濒临死亡边缘啊。啊，这是经验啊，经验很宝贵的啦。啊，所以不要怕。啊，那么第五种叫事物牵缠，你不念佛没事情，一念佛啊，这个电话来，那个电话来啊，或者家里有事情啊，你又不能去念啊。以前在美国达拉斯，一年打一次佛七，啊，每一次要从台湾带团去打佛七，啊，飞到德州啊，从台湾飞到德州去打佛七，一年规定要去一次。那么有居士呢，他就很想跟我参加。有一个居士，我名字记不得了，他说悟道法师每次要跟你打回去都是有事情去不了，这次我非去不可啊。他前天交了第一个报名，第一个交定金的啊，然后要去前一天说，对不起，我婆婆住院，他婆婆住院，那你有什么办法？他就打个佛七，他都是有事情，他不早生病，不晚生病，就那个时候生病。啊，这个叫事物牵缠的业障。啊，你不念佛好像没事，一念佛，哎呀，这个事情那个事干扰啊，你让你不能念，这叫事物牵缠。那么这个业障啊，都是我们过去今生造的。啊，过去我们有意无意啊，去障碍别人嘛。啊，那你现在你要修啊，人家也会障碍你啊。啊，过去啊，你让人家众生恐怖啊，啊，为什么让众生恐怖？那你杀生吃肉不恐怖吗？人家给你杀来吃你的肉，你恐不恐怖啊？你杀人家呢，吃得很痛快啊，你给人家杀就不痛快了。都自己造的业障。那现在念佛呢，这个业障发现是好事，不是坏事。啊，业障发现呢，才能消业障啊。怎么消呢？继续念。啊，所以你看这个菩萨也是这样给扎定宏开示的啊，啊，那么给他讲啊，你持咒的时候多生恐怖，那怎么方便呢？能够没有恐怖呢？那菩萨给他讲啊，谁来布鲁？你自己在恐怖的，也没有人让你恐怖啊。那谁是受布者呢？谁在受这个恐怖呢？在哪里呢？啊，那么这个问话呢，就像达摩问慧可一样。啊，如果会听的当下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慧可啊，说去见达摩啊，说我达摩说你来找我干什么？他说我心不安呐，啊，心很不安，啊，希望你帮我安心。啊，达摩就说好，那你心拿来，我帮你安呐。啊，手伸出来要拿心。啊，那慧可呢？他这个时候回光返照，嗯，对啊，心在哪里啊？啊，是这个心脏吗？这个心脏掏出来吗？那也不是啊。啊，他那个反应很快。啊，密心了不得，因为我找不到心啊。啊，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七处真心啊，都被佛否定了。心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的、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谁来布鲁？谁是受布者？啊，你去找啊，真的找不到 啊，莫名其妙的，我们会发现，哎，怎么会这样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有鲁素身习气不净，那就说你这个都是无明烦恼，这虚妄的烦恼啊，这个习气啊不清净。故从微想中浮现此相，微想就是说那个细微的妄想产生这个现象啊，跟过去啊自己这些烦恼习气啊这些业障有关的。那怎么办呢？如但精诚诵持，自当除灭。
精诚就是说你精进至诚

啊来诵持这个咒啊，你这个现象啊，它就除灭了。啊，那么我常常听到啊，有人念咒啊。有一次我坐计程车，啊，大概20年前了，也开计程车的司机。啊，我一上车，哦，看到我是法师，就问问题了。法师啊，我诵楞严咒啊，这个有人呐，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他说原来他没有这个现象，后来有这个现象。那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的啊，我说这个念咒啊，大概那个活菩萨没来啊，那些鬼神都来了啊。那么如果你是自诚的诵持这个咒啊，那么这些现象啊也会除灭，关键在精进自诚来诵持。啊，如果这样诵持啊，不但啊这些现象会消除，还可以得如意顺善，啊，如意啊就是顺你的心意，能够护福烦恼，啊，能够护持你啊降伏啊你的烦恼，啊降而照入玄微，啊，这个达到啊好的境界。啊，这何怖之有呢？啊，就这些恐怖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如果有这些现象，啊，记住这句话啊，我们精诚诵持，你就继续念，啊，就把这个业障突破了，你就渐入佳境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曾定欲为母及次导。问作何功德可获全意？菩萨示偈曰：“孝所万德，孝贯三才，大哉孝行，人伦之师。汝以好心求益母疾，汝当安事，念母痛除，如食美味；念母减食，如衣轻暖；念母融雪，污其衣襟，漏其。”凶邪如是思维，夙夜迷处，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达世恩。愿母服役，愿母受增，愿母病愈，愿母体康。觉明菩萨为汝依附，果如其缘，无厌不果。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曾定欲啊，即是。为他母亲啊身体不好啊来祈祷啊，请问啊菩萨做什么功德啊？他母亲这个病啊可以很快的痊愈。那菩萨给他讲了下面呢、啊、这几首偈啊，首先呢、啊、赞叹这个孝啊是万德之首啊，孝贯三才啊，天地人啊。啊，所以大哉孝行人伦之师啊，所以事出世间法啊，它这个根本就是建立在孝道啊这个基础上。那现在呢，啊，这个孝道没有了啊，所以师道也就不存在了啊，因为孝道呢是大根大本啊，没有孝啊，那么这个根本没有，那枝叶也都落空了。啊，所以《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啊，就给我们讲孝养父母。那么，在儒家，孔子啊，有做了一部《孝经》，啊，这是世间的孝，啊，世间呢、啊、行孝的一部经典。那么，在佛门呢、啊，也有一部《孝经》，就《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部经啊。在佛门里面称为佛门的孝经啊，所以我们怎么尽世间孝啊？看儒家的孝经，怎么尽出世间孝？要看佛门的地藏经
那么世间

校、初次监校都要做到啊，这才圆满。啊，这个首先呢、赞叹呐、这个孝啊，人伦之师啊，师就是一个师范。说如意好心求母意，求一母吉啊，就是你以这个好心呐、来求啊，这个母亲的病啊赶快好。那么就叫他观想了啊，说汝当安世恋母痛楚啊，你很安世的时候呢，就要想念呐、母亲呐、她的痛楚啊，她在生病啊，很难过啊。那么如你吃到好吃的，就要想到母亲呢、她在捡食啊，身体不好啊，吃也吃不下。如意轻软恋母龙血啊，这个生产呐、是一个生死大关啊，所以这个常常这样想。那么想到母亲这样的一个恩德啊，那么在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达施恩啊，这个就是学佛了啊，学佛啊，那么多做善事，努力行善啊，只要善事呢多做。那么一般呢、我们求身体健康啊，在佛门都是说放生啊，那其他的善也是可以做啊，也是可以同步来做啊，有很多项目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提出很多项目、可以来做啊，像求这个身体好，也可以造佛像，也是一个项目啊，印经典也可以啊，放生救济贫苦啊，这些善是包括在众善里面啊，凡是善的都能够努力去做，仰达施恩呐、这个我们一般讲上报四重恩，厌母服役，厌母受贞，厌母病愈，厌母体康啊，这个是花愿啊，花愿呐、他母亲呐、他的福报能够增长啊，这个益就是增长。愿他的母亲呐、寿命也增长愿他母亲的病赶快好身体赶快恢复健康那么他如果能够这样的观想发愿力行众善，觉明妙行菩萨呢，为汝依附就是给他加持了，保佑他。说果如其言，无怨不果如果能够照菩萨这个开示去做，那么没有一桩愿望不能得到的这个果就是一个结果必定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讲定貌欲舍持咒而念佛，请问菩萨曰：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次专修最妙。这个一个定貌居士他原来是持咒的但现在呢，他想要舍弃这个持咒这个修学的方法来改为念佛来请问菩萨。那么菩萨呢给他回答了，说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致专修最妙说你要舍弃持咒来念佛一致专修，那这个是最好了。但如未知法药，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不得。

名念佛之人。啊，那么这个开示啊，啊，我记得我们在行彻大师啊这个仅以精华里面啊，我们也学习过。啊，如果不知道法要啊，这个法就是这个法门它重要的啊一个宗旨啊，你掌握不到。啊，虽然念佛啊，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啊，你持斋吃素，啊，又做善事，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好人，啊，不得名念佛之人，啊，那不是真正的念佛的人。那么行彻大师法语精华给我们讲啊，就是持斋、放生、修福。做种种善事啊，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做啊，他也念佛，但是呢他不求生净土，他不发愿往生，那么做这些事啊就是变成世间善啊，世间的有漏善法啊，将来可以得人天福报，不能往生西方啊，因为你没有发愿啊去西方啊，放不下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呢、啊、放不下，啊，所以这样啊，就不是真正念佛之人啊，所以真正念佛人呐、啊，是必须要具足信愿行啊，那才是真念佛人，啊，真念佛人就是这一生一定能往生西方净土。啊，如果不能往生啊，那不是真正念佛的啊，那只能说是世间啊持斋好善之人啊，世间的好人啊，还是在六道，不能去西方啊，肯定还在六道继续轮回。好，那么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啊，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段呢 啊没讲完啊，明天呢、啊再从这一段开始。好，那么感谢啊大家的收看啊，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啊再见。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174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自成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啊，前面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光目女啊，到这个寺院啊去打斋供养啊，遇到啊一尊罗汉啊，他供斋供完了，罗汉问他呢：“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求？”啊，光目女就说了啊，他母亲呢、啊、过世了，他也一直想念他母亲啊，不晓得他母亲现在在哪一道。他到寺院啊来设斋供养，就是给他母亲修福超荐的。所以罗汉很慈悲啊，也给他这个孝心啊感动，所以就特别啊入定。看他母亲啊现在在哪一道啊，结果看到他母亲堕在地狱啊受极大苦。那这就问光目女呢、啊、你母亲在生前啊她做什么行业，做什么事啊，光目女回答啊，他母亲啊喜欢杀生，喜欢吃海鲜啊，为号食啖鱼鳖之属啊，所食鱼鳖啊多食其子啊，那个杀生的数量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杀业啊造得特别的重啊，因此啊死了之后堕到地狱受极大苦。那么光目女听到这样，那当然

这个一心呐、啊，想救他母亲出离地狱，那堕到地狱，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母亲呢、啊、离开地狱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就是罗汉啊，给光目尼啊讲啊。超度他母亲的方法了，啊，为作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罗汉教给他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啊，这个念佛，我们现在修净宗啊，我们都是修念佛法门。那关键呢，是自成念。啊，关键呢。要用自诚心念佛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啊，没有自诚心啊，所以也就没有感应啊。以真诚心去念佛，没有妄念，一心称念啊。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啊。其实念佛是修定慧了。啊，因定开慧啊，你念到一心不乱，那智慧就现前。一心不乱是定嘛，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达到定，啊，定之后啊，达到开智慧，啊，所以念佛啊是修定慧，啊，是，那么定目的是在慧，啊，是在开智慧，所以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塑造绘画佛像是修福啊。我们印经书啦，造佛像啦，啊，彩画佛像啦，啊，来流通佛像法宝，这是修福，福慧双修，这是救度的方法啊。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来流通佛像法宝啊，这是修福啊，福慧都要修。在本经我们看到，消除极重罪业、度最苦罪报的方法，无过于念佛法门啊。那这个念佛法门是最方便的了。为何不教他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当时出现于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是罗汉的本师啊，罗汉当然劝他念本师佛，塑造本师佛的形象，存亡佛宝啊！啊，存是指光目尼现世得福啊，这个阳上的子女啊。替他的父母来修福超荐，那阳上的子女他也得到福报啊，啊，就得存亡福报啊。现在还在这个世间的这些儿孙啊，也得福报啊。亡是指他母亲过世的，他也得福报啊，所以存亡福报。塑造佛像，这个福报在哪里？啊，我们花钱呢、啊、来造一尊佛像，他的福报是在哪里？一切众生见到佛像，啊，他的阿赖耶识就落下一个佛的种子了。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这一生纵然不起作用，多生多世之后，必定由闻经见相的因缘啊，皈依三宝，修行正果。啊，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因，也就是长远呐、啊，那不是这一生的了。啊，这一生他还结不了果，种这个种子，播种啊，种这个因。啊，所以这一尊佛像供养。

在那个地方，他不晓得度多少人，都是给多少人他种善根。啊，那如果一个人他重复的看，那就是不断的加深他的印象，不断的落下这个种子，那就更殊胜了。啊，纵然他一生只看过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印象，这个金刚种子落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他也永远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度众生了。啊，现在还有人用这个佛号啊，过去早年呐、啊。在景美的时候，我们老上也提倡印佛号贴纸，更早是用那个铁片呐、啊，绑在电线杆的，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增福慧消业障，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过去啊，都做着这些，后来这个贴纸。啊，贴在电线杆啊，或者贴在车上，啊，都是给人家看，啊，或者登报纸，啊，或者呢，电影院呢放这个广告时间，啊，播出这个佛像，啊，这个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一个因缘，一个机会，啊，这个大家都能做。那现在更方便呢，现在你那个手机一发。一个佛像啊，你看到哪一尊比较庄严的，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啊，造这个佛像啊，它修福啊，就是给众生啊种善根了。啊，所以一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那不晓得度多少人。啊，你信佛的不信佛的，你他就看一眼，啊，你看一眼呢、啊，他那个金刚种子就落下去了。啊，晓得造像福报这么大，于是大家拼命去造像，啊，以为自己福报很大，这又搞错了。啊，这个照相是有需要啊。那么照相福报很大啊，大家去照相啊，那相照好了啊，供在那个地方。那么后续的啊，诸位要晓得，佛法的根本是在教学啊。现在人照佛像啊。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啊，以为啊，我天天供养他、拜他，佛菩萨就会保佑我。啊，这个就是不了解佛法了，啊，不了解佛法。那么你拜佛，你发财了，也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呀、啊，哪一个时候该发财，到时候你就发财。啊，即使你没有拜，你也会发财。啊，那么你可能会误会啊，啊，是因为你去拜佛才发财的。那呢？但是我们看到佛经啊，你看呢，这个经典上讲啊。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官位得官位，哎，好像升官发财，经典都有讲啊。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升官发财，他讲这个求是什么呢？说的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啊，你得到了，那这样求才有意义嘛。啊，如果你命中本来就有，你不求，它还是有啊。啊，所以经典上讲的说，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有，就像颜了凡先生一样，啊，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他求了，

银谷禅师教他求的方法，教他求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修学，果然都求道，都满愿了。所以佛法它有理论，有方法。那么照相啊，是一个接引。我们拜佛，懂得佛，在经典里面啊，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啊，我们明白这些理论方法，依教奉行，那要求什么都能得到。真的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在佛门当中求做佛都能做得到了，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求不到呢？人天福报啊，在佛法讲那是最小的果报啊。那最大的果报最殊胜都能得到了，那这个最小的在佛法来讲是鸡毛蒜皮的，那怎么会得不到呢？问题啊，我们要明理明白方法，如理如法去求，必定求得到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个关键啊，就是要明白道理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求，没有一样求不到所以拜佛这里我们净老和尚特别把这个佛像它表法的意义给我们说明得拜佛真正的意思是启发性德为什么说启发性德？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佛嘛，但我们本来是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因此佛才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那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变六道的生死凡夫，苦不堪言，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示现这个形象，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了，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了。这个拜佛启发我们的性德把我们自信的佛开启显发出来。譬如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清净的意思。那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佛的榜样。那释迦牟尼佛他很仁慈，他很清净，那我们要学他的仁慈清净，这个就是启发我们自性的性德了我们待人要仁慈，心地要清净，一尘不染拜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当我们拜佛的时候就想到释迦是能人，他能够行仁慈的人，他心很清净我们心浮气躁，一天到晚妄想昏昏，那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仁慈清净，觉而不迷。那么供养观音菩萨，要效法观音菩萨的慈悲心，普度一切众生那众生苦难太多了，那观音菩萨发的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特别这个急难众生有急紧急困难灾难，我们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这个就是效法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供养地藏菩萨啊，地藏代表孝亲尊师，那我们也一定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供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的意思啊。四出世间一切法里面，都觉而不迷啊，明白这个意思，才晓得我们供养佛像有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在佛门教学啊，是主流的，主流的教育。因为你经不讲不说明，大家不懂嘛。你讲经说法，那么把供佛像、供菩萨像它表法的意思给大家说明，那么大家拜佛那个心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他不会像一般人啊迷信了 那一般人这个善男信女啊都很虔诚啊，到寺院啊烧香啊拜拜。那特别在大陆上啊，现在规定啊香不能烧太多哦，以前都说一大把一大把，那个卖香的啊，为了生意好啊，这个烧的越多越好啊。就越保佑啊，越保佑你发财啊，升官啊。那又没有做那个好香啊，又做那个化学香，那空气污染啊。你看啊，那个不好的香，你供养人都不行啦，那供养佛，你说那对佛很不恭敬的。所以这个都是要说明。那现在已经改善了，政府也规定那都不能烧太多的香，而且要烧好香。所以这些教学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个不能终止，也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没有人讲，大家不懂，它变成迷信，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那么话说回来啊，纵然迷信啊，他不懂什么拜，但是比那些都不拜的要好啊，起码他有那个善心呐 有那个心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功德，只是他不了解啊，他后来了解了，那么他的功德就现前了。我们再看经文。光目闻已，即时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护恭敬心，悲弃瞻礼。光目尼接受罗汉的指教啊，回去就依教奉行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即时所爱啊，所爱是财物。这个财物啊，是我们人所爱惜的。那么我们所爱惜的财物啊，能够舍啊，舍财作福啊，舍弃自己的财物，用来绘画佛像啊，来照相。瞻礼啊，瞻是瞻仰。礼拜啊，烧香献花，种种供养，更起深深恭敬之心啊，一边瞻礼一边痛哭流涕啊，可见得这个光目尼他的孝心啊，真的是感动活菩萨啊。这个一边啊，瞻就是看啊，看着佛像，礼是礼拜啊，看着佛像，礼拜佛像啊，一边呢、啊、很悲痛啊，他母亲堕到地狱了，他心非常悲痛，痛哭流涕。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里有注解啊，就是舍所爱是断贪，

啊，即使所爱啊，所以这四个字啊，就是在修行了。啊，我们所平常啊所爱惜的这些财物，你现在能够把它舍掉。啊，所以六度啊，第一度布施就是度坚贪。啊，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坚贪的习气很重。没有的要贪求，得到的不肯施舍，啊，那么就坚贪了，啊，所以这个舍所爱啊，破我们的坚贪这个烦恼，啊，贪呢是根本烦恼，啊，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依他而生，啊，一切烦恼的根源从贪起来，啊，我们常常做三时系念呢。中弘国师在这个白文开示里面也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你看呢，所有的苦、所有的烦恼，都从贪欲生起来的啊！所以贪欲啊，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啊！在见思惑里面呢，属于思惑了。那么断贪就是断一切恶。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瞻礼是修一切善。瞻礼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一切错误的行为，依照这个经典的标准呢。给他修正过来啊，比如过去我们很兼贪，那现在呢，把这个兼贪舍掉，不贪，那就修正过来了啊。所以修行是这个意思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修行。那么，光目你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了啊！这个感应也不可思议啊！请看经文：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仿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恭敬供养彩画的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像，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啊，这个就是梦中见佛啊，晚上睡觉啊，做梦，梦见佛了。佛全身金色，光彩焕发，如须弥山，又高又大，而且大放光明。这是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前面婆罗门女念。佛得一心不乱，啊，就得定了，成为菩萨，有能力啊，他自己到地狱去。那么光目尼啊也非常虔诚，但是念佛的功夫啊还没有得一心，感应啊佛梦中来指点。啊，那至少也是功夫成片，把烦恼糊住。那婆罗门女啊，哦，念到四一心了，啊，就得定了，啊，自己就有能力到地狱去看他母亲了。啊，那么光目女啊，功夫差一点啊，所以她梦中啊见佛。啊，那最少他也是有念到功夫成片，虽然还没有达到事一心、理一心啊，那但是功夫成片啊，这个浅的一心，这个是有啊。这功夫成片呢，就是把烦恼糊住，就是烦恼有没有断，将这句佛号啊，给它压住、控制住啊，不起现行了。
啊，这个功夫啊叫功夫成片。而告光目，鲁母不久当生鲁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那么在梦中啊，这个佛就告诉他了，你的母亲不久啊，就会脱离恶道，到人间来了，就是脱离地狱了。那么会投身到你家里，啊，会投胎到你家里。那么刚出世，才觉饥饿，觉得冷，啊，那么小孩子一出生呢，就是肚子饿，啊，接触外面的空气很冷，啊，他一出生就会说话了。光目尼舍财造像，恭敬供养，念佛的功德，使他母亲脱离地狱，重罪消除。啊，那么地狱出来啊，还有余罪啊，啊，所以出生为婢女之子，婢女就是佣人呐、啊。啊，原来他们家富贵人家，那现在从地狱出来啊。投胎到他们家这个佣人啊，这个婢女啊，他婢女生的啊，这个儿子啊，那么出世就会说话，记得前世事情。这种情形是堕胎，母亲怀孕怀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跟他的母亲缘很薄，来讨债的，欠的不多，所以小孩一出生就死了，他的神魂离开，光目女的母亲神魂就入进去，借他这个身活过来，这是堕胎、啊、他没有经过十个月堕胎之苦、啊、他这个就是这个神士啊，他在胎里面呢、啊，他就走了。他走了，他马上进去，啊，那就出生了。啊，那出生了、啊，他就没有经过十月堕胎这个苦，所以前生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啊，如果做过十月怀胎啊，啊，前生的事情都忘记了。啊，所以一般人啊是堕胎十个月。受胎狱之苦，把前世的事情都忘光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所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所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免？那么这一段经文很明显啊，光目女家里的佣人啊，生了一个小孩了啊，他家的女佣啊，请的佣人生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就是他母亲来投胎的啊，但是梦中啊，佛就告诉他了啊，跟梦中佛讲的完全相应。那小孩子生下来啊，不到三天他就会讲话了啊，这个是堕胎，嗯啊，那么这个堕胎啊啊，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有一些小孩啊生下来啊，哎，他记得前生的事情啊，那个是堕胎啊，所以这个堕胎啊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孩啊，他在母亲还没有生出来，在母胎当中他就走了。啊，就是说他那个胎死腹中了，啊，实在。

在母亲肚子里面的啊，这个是有啊，我弟弟啊，那个第一胎也是个女的啊，那这个超过10个月，后来啊就胎死腹中啊，胎死腹中啊。后来用剖腹啊，开刀这个拿出来。那么在我弟弟他这个第一胎啊，要去开刀前一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啊，那梦到我弟弟啊骑个机车，好像撞到个什么东西，那有很多钱啊，这样飞出去了啊，很多钱飞出去了。第二天呢，我那个弟媳妇她就去开刀啊，那小孩啊，在胎里就死了，所以用剖腹拿出来。啊，后来我才想到啊，哎，我们楼上讲经啊，在讲地藏经，欠小孩啊，大概就欠他在胎里面，啊，那欠他的不多啊，所以我梦到那个钱呢，都飞出去了。也花了很多钱啊，那以前那个开刀也要自己花钱的，也没有什么什么健保、劳保的啊，就欠他的债，他就走了。那如果说那样的情形啊，有人来夺胎，他就可以进去了啊。那夺胎呢，那个活过来了，就是不是前面那一个了啊，前面那个走了。是后面一个神士来借他这个身，他已经做了10个月了，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叫堕胎啊，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例子。那么光目你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形啊，所以生下来不到3天就会讲话。那看到光目你点头礼敬，表情很悲痛的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啊，这个果报都自己自作自受了。啊，我是你的母亲，死了之后啊，长时间地狱受苦，长时间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大苦。承蒙你照相供养修福，才能脱离地狱，得生人间。啊，虽然啊，又生到人间来了，得到人生。宿世的业还是很重，为下贱人且又短命。原来是他母亲是富贵人家啦，啊，造的这个杀业太重，落到地狱去。光目尼把他超度出来，啊，变下贱人了，啊，变这个庸人呐，啊，你婢女的儿子了，啊，而且呢又短命，13岁就死了。啊，所以13岁之后还要死了之后还要再堕恶道，啊，那你有没有办法来救我，免除我的苦难呢？他的母亲死了没多久啊，为什么经上讲九处暗冥，累堕大地狱？啊，好像啊，我们说，哎呀，人啊死的都还没有满期呀，啊。那他怎么堕到地狱啊？他讲累堕大地狱，好像堕入的时间很长很长了。这说明时间是抽象概念，不是真实法。啊，这个时间呐，跟空间，在唯识论里面讲啊，是属于不相应刑法。不像刑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抽象概念的，它不是真实的。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小说啊，《黄粱梦》啊，那个时间不过几分钟啊，煮一个房梁啊，那几分钟就煮熟了啊，但是他在那边打一个盹啊，就打一个盹。

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又娶妻，又生子，又考功名，做大官啊，后来又被害，啊，被处死。后来呢，梦一醒过来，那个房梁还没有数啊，哎，那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那么从这个例子啊，就给我们说明啊，时间它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么我们人间百年，在斗率天只有6个小时，啊，这有时差的。啊，在人间虽然时日不久，好像死了没有几天了，没有多久啊，可是他母亲在地狱受苦啊。他的感受已经经历几个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平常讲啊，我们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啊，度日如年呐、啊，过一天就像过一年那么长啊。那么从这个感受来讲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啊、也是不定啊。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讲他的。年轻时候的例子啊，说我年轻时啊没有学佛，喜欢肉食，那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真的喜欢肉食啊。所以过去我跟大家讲过啊，我是出家剃头那天才开始真正吃常素啊，前一天都还跑去吃肉啊，那想到明天要出家了啊，往后没得吃了。最后一餐了啊！啊，你想这个吃的有多惨啊？造的这个杀业真的也是相当重啊！所以我身体啊体弱多病啊，这个跟这个经啊讲的真的都相应啊。那如果没有出家学佛啊，吃常素啊，我想应该不在了。所以这个老和尚也是讲述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你说他年轻没学佛，喜欢肉食。16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3年。这个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啊，他枪法很准啊，跟他父亲呢、啊、常常去打猎啊，连续打了3年。啊，这个3年呢、啊。啊，真的也杀了不少的生命。到河里炸鱼，啊，因为有炸药啊，因为他父亲呢、啊、管军械的，啊，所以要拿武器，拿到这些炸药啊，很方便的。啊，那个鱼一炸啊，那全部都浮上来了，啊，所以造很重的杀业。那一般人。造杀生的业，他不知道有果报啊！我们学佛的人才知道啊，那没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纵然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还会说你迷信啊。但是我们学了佛，读了佛经，听了经之后啊，知道哎呀，这个真的不得了啊！那我们造罪业啊。都是无知去造的，无知就不知道去造的，知道了就不敢再造了，啊，知道这个果报严重啊，你当时好像杀生吃肉，那你好像很痛快啊，一下子过去了，那后面你偿还命债，受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那时间太长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他这个年轻也是造很重的杀业，啊，说我学佛之后啊，人家给我算命，寿命不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那为什么很精进呢？因为他时间表就定在45岁啊，45岁寿命就到了，啊，你要学也没时间了啊。那么我们老上45岁那一年呢、啊，

害了一场病，没有找医生，没有吃药，因为医生医病不能医命，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那么那一年过去我也常跟同修分享过，那一年我已经在听经了。那一年我21岁，我们老上45岁。他老人家呢大我2轮，大我24岁。

啊，那年我21岁啊，就是快要当兵了啊，还没有入伍啊，就是那一年年底去当兵的啊，所以那一年呢，我记得是7月份啊，我们老上啊，那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啊，跟我弟弟去听了3天。啊，听了3天了、啊，第4天再去啊，哎，那寺院的法师说，法师有事不能来了。啊，后来经过1个月啊，又在台北车站前面呢、啊，有一个李月碧讲堂啊，我们又听说，哎，师父又在那边讲经了、啊，我们又再跑到那边去听经。啊，后来啊，师父在讲席当中讲这桩事情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当时我们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啊，听经啊，啊，这个经没讲完呐、啊，师父就没讲了，原来是生病了，病了1个月。啊，那他就讲出算命先生啊，给他们算，他们三个戒兄弟同年出家，同时去受戒。同时去算命，啊，算命先生给他们算3个人啊，都寿命啊不会超过45岁，40岁那年都要走。那果然啊，2月份走了一个戒兄，5月又走了一个，7月我们师父生病了，啊，所以他那些老照片啊，那现在还在，在台南极乐寺啊，啊。那些老照片还在、啊、很多都不在了、啊、所以那一年、啊、我们师父、啊、我们老上、啊、他讲这个事情、啊、那、啊、当时、啊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啊、的确那一年他病了1个月、啊、这个我可以作证的、啊、的确病了1个月。那么后来他遇到甘珠活佛啊，那这个甘珠活佛就跟他讲啊，说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我们老上他说他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啊，不再为自己了。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所以得感应。啊，他说对我自己来讲啊，他随时都想走。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留恋。啊，希望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众生需要弘扬佛法，需要就多留几天。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现前的心态啊，就是佛菩萨安排了啊，佛希望他再多住几天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他就留下来啊。如果不需要了，他希望啊，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呐、啊，啊，应有的心态，啊，一切由佛菩萨安排。如果我没有学佛，必然也是堕地狱受报，那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没有学佛怎么样呢？啊，埋继续造业啊，造业越造越多越重啊。不能回头啊！啊，业报造多了，那就堕地狱受果报了。那我们看世间人呢、啊，真的堕地狱啊，恶鬼畜生的非常多啊。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呢，实在讲，三途。

0: 是家乡，登天是客居，这个都是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因为造恶业容易，造恶业的机会多，造恶业的业很重，那修善啊，力量很薄弱，比较小啊，所以到人天善道机会少，时间短啊，堕恶道啊，时间长，机会多啊。因此啊，我们学佛啊，它可贵就是可贵在明了这些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那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就能趋吉避凶了啊，这是得人生学佛法它可贵之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伯必止，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光目，你听到这个事情啊，这个女佣啊，这个婢女啊，生了一个儿子，三天就会讲话了啊，就跟他讲，就是他母亲离开地再投胎到他家来为下贱人。那么他知道确实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啊，就问这个婢女之子啊，这个女佣啊生的这个儿子，就问他了，既然啊是我的母亲再来，那你应当知道啊自己所造何罪而堕恶道，你造什么样的罪业呢去堕到恶道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啊，经文啊，而伯必止，这个伯是下对上啊，因为虽然他是又投胎来做他女佣的儿子了啊，他现在是主人了，身份不一样了啊，但是他说出他前身啊这个关系啊，所以他还是以这个啊母女啊这样的理啊来讲话啊，所以讲伯。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啊。这个婢女之子回答啊，我任意造作杀害毁骂两种恶业啊，那这两种的确我们最容易犯啊，这个杀生吃肉啊，现在一般人啊都觉得是很正常啊。那毁骂呢，就是造口业了，毁谤、谩骂啊，口不善业啊，那这两种罪业啊，也是我们现前社会上啊都很容易造的。啊，这两种罪业啊，受地狱苦报。由于我从前造许多罪业，如果不是承蒙你修福来救拔我这个苦难，那我现在呢，决定啊，还得不到解脱了，还在地狱受苦啊，出不来啊。那么地狱报罪报受满，还要堕恶鬼啊。啊，那恶鬼到这个夜兽嘛，还要多畜生呢，啊，多畜生呢，再去偿债啊，啊，欠钱还钱，欠命还命啊，啊，那三恶道出来到人间来，那还有一报啊，啊，就是多病短命，那这个果报啊，啊，所以这个恶业啊，实在造不得啊，啊，这个。太恐怖了啊！啊，所以占不了便宜啊，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 告诉我们、啊、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好，我们如果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学佛，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我们也不懂啊，把造罪业当作正常的 啊，那这个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就没有果报啊，你不知道还是有果报啊，啊，所以杀生、偷盗、淫利、妄也是性罪。啊，无论是受戒或者没有受戒啊，只要犯了，都是极重的罪业。啊，毁骂，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不仅不相信、不接受，还要毁谤、怒骂。譬如对于《地藏经》所讲的四谛，有些人他就摇头不信，啊，还说是骗人的，这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过去生生世世以及这一生与一切众生所结的冤业都要偿还，怎么得了啊？哪一辈子才能还得清啊？无论学佛不学佛，决定逃脱不了因果啊，唯有念佛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将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无始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化解无始劫的冤业啊。除这个方法之外啊，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这里又特别提出啊，往生西方净土它的重要性啊，是在讲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些问题的确无法解决啊。唯有啊，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174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自尘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啊，前面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光目女、啊、到这个寺院、啊、去打斋供养、啊、遇到、啊、一尊罗汉、啊、他供斋供完了，罗汉问他呢，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求、啊、光目女就说了、啊、他母亲、啊、过世了，他也一直想念他母亲，不晓得他母亲现在在哪一道。他到寺院、啊、来设斋供养，就是给他母亲修福超荐的。所以罗汉很慈悲、啊、也给他这个孝心、啊、感动，所以就特别、啊、入定。啊、看他母亲、啊、现在在哪一道、啊、结果看到他母亲堕在地狱、啊、受极大苦、啊、这就问光目女、啊、你母亲在生前、啊、她做什么行业，做什么事、啊、光目女回答、啊、他母亲、啊、喜欢杀生，喜欢吃海鲜啊，为好食啖鱼鳖之属，啊，所食鱼鳖、啊、多食其齿，啊，那个杀生的数量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杀业啊造得特别的重，啊，因此啊死了之后堕到地狱受极大苦。那么光目女听到这样，那当然。这个一心、啊、想救他母亲出离地狱，那堕到地狱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母亲、啊、离开地狱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就是罗汉、啊、给光目女、啊、讲啊超度他母亲的方法了，为作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罗汉教给他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啊，这个念佛，我们现在修净宗啊，我们都是修念佛法门。那关键呢、啊、是自诚念。啊，关键呢、啊。要用自诚心念佛、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啊，没有自诚心、啊、所以也就没有感应、啊、以真诚心去念佛，没有妄念，一心称念、啊、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啊、其实念佛是修定慧了啊，因定开慧啊，你念到一心不乱，那智慧就现前。一心不乱是定嘛，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达到定，啊，定之后啊，达到开智慧，啊，所以念佛啊是修定慧，啊，是那么定目的是在慧，啊，是在开智慧，所以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 塑造绘画佛像是修福啊，我们印经书啦，造佛像啦，啊，彩画佛像啦，啊，来流通佛像法宝，这是修福，福慧双修，这是救度的方法。啊，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来流通佛像法宝啊，这是修福啊，福慧都要修。在本经我们看到消除极重罪业度最苦罪报的方法无过于念佛法门啊，那这个念佛法门是最方便的啦。为何不教他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当时出现一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是罗汉的本师啊，罗汉当然劝他念本师佛，塑造本师佛的形象，存亡获报啊！存是指光目尼现世得福啊，这个阳上的子女啊，替他的父母来修福超荐，那阳上的子女他也得到福报啊！啊，就得存亡获报。现在还在这个世间的这些儿孙啊，也得福报啊。亡是指他母亲过世的，他也得福报啊。所以存亡获报，塑造佛像这个福报在哪里啊？我们花钱呐、啊、来造一尊佛像。他的福报是在哪里？一切众生见到佛像他的阿难也是就落下一个佛的种子了。这个功德无量无边，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这一生纵然不起作用，多生多世之后必定由闻经见相的因缘皈依三宝，修行正果，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因，远就是长远啊，那不是这一生的了啊，这一生他还结不了果，种这个种子，播种啊，种这个因啊，所以这一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他不晓得度多少人，都是给多少人他种善根。啊，那如果一个人他重复的看，那就是不断的加深他的印象啊，不断的落下这个种子，那就更殊胜了啊。纵然他一生只看过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印象，这个金刚种子落在他的阿难也是当中，他也永远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这个

就是度众生了。啊，现在还有人用这个佛号啊。过去早年呐，在景美的时候，我们老上也提倡印佛号贴纸，啊，更早是用那个铁片呐，绑在电线杆的，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增福慧消业障，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过去啊，都做着这些，后来这个贴纸。啊，贴在电线杆啊，或者贴在车上，啊，都是给人家看，啊，或者登报纸，啊，或者呢，电影院呢放这个广告时间，啊，播出这个佛像，啊，这个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一个因缘，一个机会，啊，这个大家都能做。那现在更方便了，现在你那个手机一发。一个佛像啊，你看到哪一尊比较庄严的，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啊，照这个佛像啊，它修福啊，就是给众生啊种善根了。啊，所以一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那不晓得度多少人。啊，你信佛的，不信佛的，他就看一眼，啊，你看一眼呢，他那个金刚种子就落下去了。啊，晓得照相福报这么大，于是大家拼命去照相。啊，以为自己福报很大，这又搞错了。啊，这个照相是有需要啊。那么照相福报很大啊，大家去照相啊，那相照好了啊，供在那个地方。那么后续的啊，诸位要晓得，佛法的根本是在教学啊。现在人照佛像啊。把它当做神明来看待，啊，以为啊，我天天供养他、拜他，佛菩萨就会保佑我。啊，这个就是不了解佛法了，啊，不了解佛法。那么你拜佛，你发财了，也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呀，哪一个时候该发财，到时候你就发财。啊，即使你没有拜，你也会发财。啊，那么你可能会误会啊，是因为你去拜佛才发财的。那但是我们看到佛经啊，你看呢这个经典上讲啊。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官位得官位，哎，好像升官发财，经典都有讲啊。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升官发财，他讲这个求是什么呢？说的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啊，你得到了，那这样求才有意义嘛。啊，如果你命中本来就有，你不求，它还是有啊。啊，所以经典上讲的说，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有，就像颜了凡先生一样，啊，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他求了，啊，云谷禅师教他求的方法，教他求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修学，果然都求到，都满愿了，啊，所以佛法它。有理论，有方法。那么照相啊，是一个接引啊。我们拜佛，懂得佛在经典里面呢、啊，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啊。我们明白这些理论方法，

教奉行，那要求什么都能得到。啊，真的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在佛门当中求做佛都能做得到了，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求不到呢？啊，人天福报啊，在佛啊讲那是最小的果报啊。啊，那最大的果报最殊胜都能得到了，那这个最小的啊，在佛法来讲是鸡毛蒜皮的，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问题啊，我们要明理啊，明白方法，如理如法去求，必定求得到啊。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关键呢、啊，就是要明白道理啊，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求，没有一样求不到啊。所以拜佛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把这个佛像他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得。拜佛真正的意思是启发性德啊。为什么说启发性德？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佛嘛，但我们本来是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因此佛才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告诉我们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他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变六道的生死凡夫，苦不堪言，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啊。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示现这个形象，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了，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了。啊，这个拜佛启发我们的性德啊，把我们自信的佛开启显发出来。譬如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清净的意思，那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佛的榜样。那释迦牟尼佛他很仁慈，他很清净，那我们要学他的仁慈清净，这个就是启发我们自性的性德了。啊，我们待人要仁慈，心地要清净，一尘不染。啊，拜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啊，当我们拜佛的时候，就想到啊，释迦是能人，他能够行仁慈的人，他心很清净啊。我们心浮气躁，一天到晚妄想昏昏，那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仁慈清净，觉而不迷。那么供养观音菩萨，要效法观音菩萨的慈悲心，普度一切众生啊。那众生啊，苦难太多了，那观音菩萨发的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特别这个急难啊，众生有急紧急困难灾难，我们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这个就是效法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供养地藏菩萨啊，地藏代表孝亲尊师，那我们也一定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供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的意思啊，四出世间一切法里面都觉而不迷啊，明白这个意思，才晓得我们供养佛像有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在佛门教学啊，
是主流，

主流的教育啊，因为你经不讲不说明，大家不懂嘛。啊，你讲经说法，那么把供佛像、供菩萨像，它表法的意思啊，给大家说明，那么大家拜佛那个心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他不会像一般人啊迷信了 啊那一般人这个善男信女啊都很虔诚啊，到寺院啊烧香啊拜拜，那特别在大陆上啊，现在规定啊香不能烧太多哦，以前都说一大把一大把，那个卖香的为了生意好啊，这个烧的越多越好啊，就越保佑啊，越保佑你发财啊，升官啊。那又没有做那个好香啊，又做那个化学香，那空气污染啊。啊，你看啊，那个不好的香，你供养人都不行啦，那供养佛，你说那对佛很不恭敬啊。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说明。那现在已经改善了，政府也规定那都不能烧太多的香，而且要烧好香啊。所以这些教学啊，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个不能终止，也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没有人讲，大家不懂啊，它变成迷信，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啊，那么话说回来啊，纵然迷信啊，他不懂什么拜，但是比那些都不拜的要好啊，起码他有那个善心呐、啊，啊，有那个心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功德，只是他不了解啊，他后来了解了，那么他的功德就现前了。我们再看经文。光目闻已，即时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护恭敬心，悲弃瞻礼。光目尼接受罗汉的指教，啊，回去就依教奉行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即时所爱，啊，所爱是财物。这个财物啊，是我们人所爱惜啊，舍财作福啊，舍弃自己的财物，用来绘画佛像啊，来照相。瞻礼啊，瞻是瞻仰礼拜啊，烧香献花，种种供养，更起深深恭敬之心，一边瞻礼，一边痛哭流涕，那可见的这个光目尼他的孝心呐、啊，真的是感动活菩萨啊。这个一边呐、啊，瞻就是看，啊，看着佛像；礼是礼拜，啊，看着佛像，礼拜佛像啊，一边呐、啊。很悲痛啊，他母亲堕到地狱了，他心非常悲痛，痛哭流涕。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里有注解啊，就是舍所爱是断贪啊，即舍所爱啊，所以这四个字啊，就是在修行了啊。我们所平常啊所爱惜的这些财物，你现在能够把它舍掉啊，所以六度啊，第一度布施就是度间贪啊。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啊，这个间贪的习气很重，没有的要贪求，得到的不肯施舍啊，那么就间贪了。

所以这个舍所爱啊，破我们的兼贪这个烦恼。贪呢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依他而生。一切烦恼的根源从贪起来。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中弘国师在这个白文开示里面也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你看啊，所有的苦，所有的烦恼都从贪欲生起来的。所以贪欲啊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在见思惑里面属于思惑了。那么断贪就是断一切恶。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瞻礼是修一切善。瞻礼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切错误的行为依照这个经典的标准给它修正过来。比如过去我们很兼贪，那现在呢把这个兼贪舍掉，不贪，那就修正过来了。所以修行是这个意思。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个才是修行。那么光目你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了。这个感应也不可思议。请看经文。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仿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恭敬供养彩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像，感得佛在梦中出现。这个就是梦中见佛啊，晚上睡觉做梦，梦见佛了。佛全身金色光彩焕发，如须弥山，又高又大，而且大放光明。这是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前面婆罗门女念佛得一心不乱就得定了，成为菩萨，有能力他自己到地狱去。那么光目尼也非常虔诚，但是念佛的功夫还没有得一心，感应佛梦中来指点。那至少也是功夫成片，把烦恼糊住。那婆罗门女念到四一心就得定了。自己就有能力到地狱去看他母亲了。那么光目女功夫差一点所以他梦中见佛。那最少他也是有念到功夫成片，虽然还没有达到四一心、离一心但是功夫成片这个浅的一心，这个是有。这功夫成片就是把烦恼糊住，就是烦恼有没有断，将这句佛号给他压住、控制住。不起现行了。这个功夫叫功夫成片。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乳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那么在梦中这个佛就告诉他了，你的母亲不久就会脱离恶道到人间来了，就是脱离地狱了。那么会投身到你家里会投胎到你家里。那么刚出世

还觉饥饿，觉得冷啊。那么小孩子一出生呢、啊，就是肚子饿，啊，接触外面的空气很冷，啊，他一出生就会说话了。啊，光目尼舍财造像，恭敬供养，念佛的功德，使他母亲脱离地狱，重罪消除。

佣人呐、啊。啊，原来他们家富贵人家，那现在从地出来啊，投胎到他们家这个佣人呐、啊，这个婢女啊。他婢女生的啊，这个儿子啊，那么出世就会说话，记得前世事情。这种情形是堕胎，母亲怀孕怀的是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跟他的母亲缘很薄，来讨债的，欠的不多，所以小孩一出生就死了，他的神魂离开。光目女的母亲神魂就入进去，借他这个身活过来，这是堕胎。啊，他没有经过十个月堕胎之苦。啊，他这个就是这个神士啊，他在胎里面呢、啊，他就走了。他走了，他马上进去。啊，那就出生了。啊，那出生了、啊。他就没有经过十月堕胎这个苦，所以前生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如果做过十月怀胎啊，前生的事情都忘记了。所以一般人啊是堕胎十个月，受胎狱之苦，把前世的事情都忘光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所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力方得所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免。那么这一段经文很明显啊，光目女家里的佣人啊生了一个小孩了啊，他家的女佣啊请的佣人也生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就是他母亲来投胎的啊，但是梦中啊佛就告诉他了啊，跟梦中佛讲的完全相应。那小孩子生下来啊，不到三天他就会讲话了。啊，这个是堕胎，嗯，啊，那么这个堕胎啊，啊，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有一些小孩啊生下来啊，哎，他记得前生的事情，啊，那个是堕胎，啊，所以这个堕胎啊，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孩啊，他在母亲还没有生出来，在母胎当中，他就走了。啊，就是说他那个胎死腹中了，啊，是在母亲肚子里面的。啊，这个是有。啊，我弟弟。啊，那个第一胎也是个女的啊，那这个超过十个月，啊、后来啊就胎死腹中啊，胎死腹中啊，后来用剖腹啊开刀这个拿出来啊，那么在我弟弟他这个。第一胎啊要去开刀前一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啊，那梦到我弟弟啊骑个机车，好像撞到个什么东西，那有很多钱啊，这样飞出去了啊，很多钱飞出去了。第二天啊，我那个弟媳妇她就去开刀啊，那小孩啊在胎里就死了，所以用剖腹拿出来啊！后来我才想到啊，哎，我们老上讲经啊，在讲地藏经，劝小孩啊，
大概就欠

0: 他在胎里面，那欠他的不多，所以我梦到那个钱都汇出去了，也花了很多钱，那以前那个开刀也要自己花钱的，也没有什么健保劳保的，就欠他的债，他就走了，那如果说那样的情形，有人来夺胎，他就可以。 进去了，那夺胎呢？那个活过来的，就是不是前面那一个了，前面那个走了，是后面一个神士来借他这个身，他已经做了10个月了，这个身体，所以这个叫夺胎，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例子。那么光目尼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形，所以。 生下来不到3天就会讲话，那看到光目尼点头礼敬，表情很悲痛的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这个果报都自己自作自受了。我说你的母亲死了之后，长时间地狱受苦，长时间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大苦，承蒙你照相供养修福。 才能脱离地狱，得生人间。虽然又升到人间来了，得到人生宿世的业还是很重。为下贱人，且又短命，原来是他母亲是富贵人家了，造的这个杀业太重，落到地狱去。光目尼把他超度出来，变下贱人了。
1: 变这个佣人，你婢女的儿子了，而且又短命，13岁就死了，所以13岁之后还要死了之后还要再堕恶道，你有没有办法来救我，免除我的苦难呢？他的母亲死了没多久。 他的母亲死的没多久，为什么经上讲久处暗冥，累堕大地狱？好像堕入的时间很长很长了。这说明时间是抽象概念，不是真实法。这个时间跟空间，在唯识论里面讲，是属于不相应刑法，不像刑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抽象概念的，它不是真实的。就像我们看那个小说《黄粱梦》。 那个时间不过几分钟，煮一个房梁，那几分钟就煮熟了，但是他在那边打一个盹，就打一个盾。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又娶妻，又生子，又考功名，做大官，后来又被害。 被处死，后来梦一醒过来，那个房梁还没有数。那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那么从这个例子就给我们说明，时间它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么我们人间百年，在斗率天只有6个小时，这有时差的。 在人间虽然时日不久，好像死了没有几天了，没有多久，可是他母亲在地狱受苦，他的感受已经经历几个大劫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我们平常讲，我们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度日如年，过一天就像过一年那么长。那么从这个 感受来讲，所以这个时间也是不定。
0: 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也是讲他的年轻时候的例子啊，说我年轻时啊没有学佛，喜欢肉食。那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真的喜欢肉食啊。所以过去我跟大家讲过啊，我是出家剃头那一天才开始真正吃常素啊，前一天都还跑去吃肉啊。那想到明天要出家了，往后没得吃了啊，最后一餐了啊。啊，你想这个吃的有多惨啊？造的这个杀业真的也是相当重啊，所以我身体啊体弱多病啊，这个跟这个经啊讲的真的都相应啊。那如果没有出家学佛啊，吃常素啊，我想应该不在了。所以这个老和尚也是讲述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你说他年轻没学佛，喜欢肉食。16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三年。这个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他枪法很准啊，跟他父亲啊常常去打猎啊，连续打了三年。啊，这个三年啊真的也杀了不少的生命。到河里炸鱼啊，因为有炸药啊，因为他父亲啊管军械的啊，所以要拿武器拿到这些炸药啊很方便的。啊，那个鱼一炸啊，那全部都浮上来了。啊，所以造很重的杀业。那一般人造杀生的业，他不知道有果报啊，我们学佛的人才知道啊，那没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纵然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还会说你迷信啊。但是我们学了佛，读了佛经，听了经之后啊，知道哎呀，这个真的不得了啊。那我们造罪业啊，都是无知去造的，无知就不知道去造的，知道了就不敢再造了，知道这个果报严重啊！你当时好像杀生吃肉，那你好像很痛快啊，一下子过去了，那后面你偿还命债，受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那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老和尚讲他这个年轻也是造很重的杀业啊，说我学佛之后啊，人家给我算命寿命不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那为什么很精进呢？因为他时间表就定在45岁啊，45岁寿命就到了啊，你要学也没时间了。那么我们老和尚45岁那一年啊，害了一场病，没有找医生，没有吃药，因为医生医病不能医病，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那么那一年啊，过去我也常跟同修分享过啊，那一年我已经在听经了啊，那一年我21岁，我们老和尚45岁啊，他老人家呢大我两轮啊，大我24岁啊。那一年我21岁啊，就是快要当兵了啊，还没有入伍啊，就是那一年年底去当兵的啊，所以那一年啊，我记得是七月份。我们老和尚啊，那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啊，跟我弟弟去听了三天啊，听了三天呐、啊，第四天再去啊，哎，那寺院的法师说，法师有事不能来了啊。后来经过一个月。

又在台北车站前面、啊、有一个李业壁讲堂、啊、我们又听说哎，师父又在那边讲经了、啊、我们又再跑到那边去听经、啊、后来啊，师父在讲习当中讲这桩事情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当时我们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啊，听经啊，啊，这个经没讲完呐、啊，师父就没讲了。原来是生病了，病了一个月。啊，那他就讲出算命先生啊，给他们算，他们三个戒兄弟同年出家，同时去受戒，同时去算命啊，算命先生给他们算三个人啊，都。寿命啊不会超过45岁，40岁那年都要走。那果然啊，2月份走了一个戒兄，5月又走了一个，7月我们师父生病了。啊，所以他那些老照片啊，那现在还在，在台南极乐寺啊，啊那些老照片还在。啊，很多都不在了。啊，所以那一年啊，我们师父啊，我们老和尚啊，他讲这个事情啊，那啊，当时啊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啊，的确那一年他病了一个月啊，这个我可以作证的啊，的确病了一个月。那么后来他遇到甘珠活佛。这个甘珠活佛就跟他讲啊，说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我们老和尚他说他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啊，不再为自己了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所以得感应啊。他说对我自己来讲啊，他随时都想走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留恋啊，希望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众生需要弘扬佛法，需要就多留几天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现前的心态啊，就是佛菩萨安排了啊，佛希望他再多住几天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他就留下来啊。如果不需要了，他希望啊，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呐、啊，应有的心态，啊，一切由佛菩萨安排。如果我没有学佛，必然也是堕地狱受报，那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没有学佛怎么样呢？啊，埋继续造业啊，造业越造越多越重啊。不能回头啊！业报造多了，那就堕地狱受果报了。那我们看世间人呢、啊，真的堕地狱啊，恶鬼畜生的非常多啊。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呢，实在讲，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这个都是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因为造恶业容易，造恶业的机会多，造恶业的业很重，那修善啊，力量很薄弱，比较小啊，所以到人天善道机会少，时间短。堕恶道啊，时间长，机会多。

啊，因此啊，我们学佛啊，它可贵就是可贵在明了这些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那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就能趋吉避凶了，啊，这是得人生学佛法它可贵之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伯必止。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光目，你听到这个事情啊，这个女佣啊，这个婢女啊，生了一个儿子，三天就会讲话了啊，就跟他讲，就是他母亲。离开地再投胎到他家来为下贱人，那么他知道确实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就问这个婢女之子，这个女佣啊生的这个儿子，就问他了，既然是我的母亲再来，那你应当知道啊自己所造何罪而堕恶道，你造什么样的罪业呢，去堕到恶道呢？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而伯必止，这个伯是下对上因为虽然他是又投胎来做他女佣的儿子了他现在是主人了，身份不一样了但是他说出他前身这个关系所以他还是以这个母女这样的理来讲话所以讲伯。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这个婢女之子回答，我任意造作杀害毁骂两种恶业那这两种的确我们最容易犯这个杀生吃肉现在一般人都觉得是很正常那毁骂呢就是造口业了，毁谤谩骂口不善业这两种罪业也是我们现前社会上都很容易造的这两种罪业受地狱苦报。由于我从前造许多罪业，如果不是承蒙你修福来救拔我这个苦难，那我现在呢，决定还得不到解脱了，还在地狱受苦出不来那么地狱报罪报受满，还要堕恶鬼那恶鬼到这个夜兽嘛，还要多畜生呢，多畜生呢、再去偿债欠钱还钱，欠命还命那三恶道出来到人间来，那还有一报就是多病短命，那这个果报所以这个恶业实在造不得这个太恐怖了所以占不了便宜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佛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轮回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如果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学佛，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也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也不懂把造罪业当作正常的那这个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就没有果报你不知道还是有果报所以杀生、偷盗、淫逸、妄语是性罪无论是受戒或者没有受戒
只要

0: 犯的都是极重的罪业，啊，毁骂，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不仅不相信不接受，还要毁谤怒骂。譬如对于《地藏经》所讲的四谛，有些人他就摇头不信，啊，还说是骗人的，这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过去生生世世以及这一生与一切众生所结的冤孽都要偿还，怎么得了？啊，哪一辈子才能还得清？啊，无论学佛不学佛，决定逃脱不了因果。啊，唯有念佛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将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无始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化解无始劫的冤业。啊，除这个方法之外，啊，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这里又特别提出，啊，往生西方净土它的重要性。啊，实在讲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这些问题的确无法解决，唯有，啊，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1四次则小人所正，而利不能诱也；事乱则君子为奸，而行不能进也。这条出自于《谏41》《淮南子》。这条讲这个在太平盛世，这样的一个时代，小人也都能够坚守正道，财力也不能引诱他们，这个是讲在太平盛世的。那么太平盛世，大家呢生活过得都很安定，很富足，不缺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盛世这些财力不能够去诱惑他们，他们不会受到诱惑，这个就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情况。世道混乱。这个叫乱世。那像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就是乱世。全世界都乱。在乱世连君子都做奸邪之事，刑法也不能禁止。就是在世道混乱的时代这个连君子那么也都会受影响了。都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些这个不正确的事情，这个也就受到乱世的一个影响，整个世道人心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这个世道乱了，那么连君子也都会受到这个诱惑了，都会做出一些奸邪之事。那么这样虽然有法律也不能禁止。所以现在呢，世界各国都有法律，那么特别美国的法律定得最多，但是呢这个犯罪率并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这个是乱世的一个现象了，所以处在这个乱世，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端正风俗，这个就很重要。那么在乱世这个菜根谭讲处治世于方，治世就太平盛世了，那么就是要方方正正了。那么在处俗际之事，俗际之事也就不是很太平，不过呢还可以也不会很乱，那没有像太平盛世那么好，但是呢也不会很乱，一般呢还可以，这叫处俗际之事，当方言并用，那我们待人处事就是有时候就要方正。有时候要圆融了，处乱世当圆那么在乱世的时候要圆融，有时候这个方正那么有时候有变通圆融，那么在乱世没有圆融，实在讲也很难，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必须要知道。那么在圆融当中怎么

0: 慢慢呢去改善啊这些社会不好的风气啊。那么这个必须啊要有智慧，要有圆融的方便啊，那么才能啊把这个风俗啊慢慢呢、啊、来导正啊。就像我们现在提倡勤书制药，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推行啊，那必须啊要圆融才能推行啊，没有办法像制式那样这个方方正正的来推行了啊，那也不像熟记之事啊，在乱世啊那特别啊艰难，那总是啊我们要有一些圆融方便啊，佛门讲啊所谓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有慈悲啊没有方便啊，这个慈悲啊不能利益众生啊，所以有慈悲啊还要方便啊，看在什么样的时代啊用什么方法啊来利益啊社会大众。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2。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富言人士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这条出自卷32《管子》。货财上流，这句啊，就是说因贿赂风行，而使财富流向朝廷及官吏的手中。富言就是后悔妻妾之言，这个使节啊，就是为守住节操而牺牲。这一条讲啊，商人在朝做官啊，商人啊，那么做生意的人啊，在朝廷上做官啊，贿赂就会风靡上层啊，就会有这个贿赂的风气了。这讲啊，这个商人。他在朝做官会有这种情况。后悔呢，妻妾干预朝政就是宫廷里面皇后啦、嫔妃这些妻妾就是妇人那么来干预朝政，奖赏处罚就不会准确这个是会有这种情况啦因为这个后悔妻妾难免都会有一些私心所以他们来干预朝政这个奖赏处罚呢，那就不准确了。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没有廉耻所以男女有别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乱世的这个男女也都没有界限了。那么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但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人民呢也就没有廉耻心了如此却要求百姓为君主不避祸难，兵士为朝廷捐躯是不可能的这个情况朝廷上有贿赂那么这个后悔

0: 妻妾啊，干预朝政，男女没有界限，人民没有廉耻心，这样的情况啊，要求人民百姓啊来为君主牺牲啊。这个兵士啊，为朝廷捐躯，这个是做不到啊，这个不可能啊，所以这个风俗啊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士农工商啊，那么商人啊，他就不在朝做官了啊，这个后妃呢，这个也不干预朝政啊，男女啊有别啊，授受不亲，这个国家呢，这个秩序啊才会正常。那么现在呢啊，是一个乱世的啊，所以整个世界啊都动乱，灾难啊频繁。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3。廉与贞洁者得之令也，流溢奔随者行之污也。风有所从来，俗有所由起，及其末者，益其本，物其流者，涉其源。夫男女之际，明别其外内，远绝其声音，激励其廉耻，涂色其亏隙，由上有凶心之意念，地判之过世，而旷开其门，导其静则乎？这条出自《见识15昌言》。廉与啊，比喻端方不果的行为品性啊，这个义啊，是割、消除、除去的意思。这个地判啊，是顾判，地斜视流判啊的意思。这条讲啊，端方不果，坚贞高洁，是美好的品德；放荡无节，任性私奔，是污浊的行为。风气都有其由来，民俗也有其根源。既恨其末消，就该割断其根本；厌恶其浊流，就要堵塞其源头。男女之间即使明确地分开其外内的处所，疏远隔绝其交谈，激励其廉耻之心，堵塞造成非礼的空隙，还会有内心放纵的念头，夜里的邪事，更何况大开其门，并为之引路呢？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有礼法，那么来规范呐、这个男女之别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都还会有这个放纵的念头，

还会有这个超越啊礼节的邪事啊，也就是说会越礼了啊，就是不守礼啊啊，这个男女之间啊啊，往往啊也会有这种情况了啊，这个就是说啊，已经有这么多的规范了啊，内心还是会有这个

0: 更何况呢，你大开其门，为之引路呢，就像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了。啊，在以前没有开放时代，都还有业理的行为了。那何况现在这种开放的时代，那就是漫无节制了。现在这个男女之间呢、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了，好像那个合体啊，已经崩溃了。那么这个是讲风俗啊，它的一个重要性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4。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戾气国家之分，人多技巧其物之奇，法物之章盗贼多有。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这个忌讳啊，是指禁戒的意思啊，就是法律啊，法令啊，这个意思。戾气呢，是权谋的意思。技巧啊，就是智巧啊，这个技跟技术那个技是同样一个意思啊，就是智巧。奇物啊，就是奇力施法之物。这条讲啊，君主的禁令越多啊，就是一个国家呢，这个政府啊制定的法律法令越多啊，制定的很多法令规定啊，人民啊动辄得咎，因为定的太多了啊，也不知道啊，所以人民呢动不动就犯法了，他不能安心工作啊，那这样做也触犯法令，那样做也触犯法令，那就不能安心工作。那不能安心工作呢，一天到晚呢就是这个违反法令啊，那么就要去处罚他。那么这样啊，这个国家呢就会越来越贫穷了。大家不能安心工作啊，这个国家越来越穷啊，就是现在讲这个经济了啊，经济就会越来越不好了。因为法令啊定的太多了啊，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看有一些国家呢啊，它这个法令啊的确定的很多，动不动啊就违反法令啊，那就要去处罚去制裁这些人民，制裁这些企业，那人家就没办法这个工作了啊，没办法经营了啊，这个国家的经济啊就越来越不好啊，就越来越贫穷了啊，所以这个法令啊不能定得太严苛啊，不能定得太多太繁杂。那么百姓多权谋呢，上下呢寡恩少义，国家就会越来越混乱啊。权谋啊就是说这个人民百姓啊，大家呢也都用权谋了啊，像现在这个选举啊都是用权谋。那么这个上下之间呢 啊如果都是用权谋呢，那就寡恩少义了，这个就没有恩义啊，这个人呢就不知道感恩，没有道德伦理啊，这样呢国家就越来越混乱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上

0: 整个世界啊，那么的确啊，这个风气都是这样啊，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啊，没有道义，没有恩义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越来越乱，灾难啊越来越多了。人族啊看重技艺技巧，上行下效，其力奢华之物就会兴起，珍奇物品越多越精美，人民啊就想要不劳而获，这样啊盗贼就越来越多了。那这个人族啊就是一个国家呢，如果呢都看重这个技艺技巧啊，这个技艺技巧啊在现代化来讲就是科技啊，科技啊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全世界的人啊都在这个上面看得很重，那这样啊上行下效啊，这个就会制造很多很奇丽啊很奢侈豪华的物品啊，就会不断的兴起啊，这些物品就越来越多了啊，珍奇的物品越来越多越精美啊，像现在这些科技啊发展的一些产品啊，包括汽车啦啊，现在这个电脑手机啦啊，其他的等等的，这些就越来越多，现在的这个珍奇的物品啊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美啊，现在这个都是电脑作业啊，特别在电脑这一方面啊，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民呐、啊，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啊，都想要不劳而获了啊，大家只要玩那个手机电脑啊，他就能赚到钱啊，他不用去劳苦的工作啊。现在有很多啊，这个一般呐、啊，劳工出众的工作，年轻人都没有人要做，都是老人在做了啊，因为年轻人呐、啊。想在这个电脑网络上啊，那么他就可以做生意了，赚钱了。那么如果赚不到啊，那么就会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啊，这样啊，盗贼就越来越多了啊，就会这个欺骗啊，种种的，社会上啊，盗贼就越来越多啊，因为大家呢都想不劳而获啊，没有人便利啊。去做一些比较苦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三千年前这个老子就看到这一点。那现在呢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啊的确是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很有智慧去看待啊现在整个世界风气的走向。啊，看到这个风俗啊就知道这个世界的治或者是乱了。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风俗305。今此烈士卖此功，商贾欲见福，百工作银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贾人之烈，富涛以此矣，故王振一请，普天率土，莫不奢见者，非家至人告，乃十世屈之使然。此则天下之犯一也。

0: 这一条出自一卷45《崔彦圣论》啊。列士啊，就是陈列的商铺啊，就整排啊，很多啊，这个商店啊，商铺。商贾是商人，做生意的人。这个驿啊，是卖的意思。见服啊，就是乐礼为制的服饰。见就是指超越本分了。不是自己应该穿的衣服他穿了啊，这个就是没有符合自己的身份，超越了啊，这个叫贱。百工啊，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银器啊，就奇巧而无用的器物。那像现在呢，这个世界啊，他做这种没有用的一些器物来卖啊，这个就很多了。但是它就没有用途的啊，没有用的。可欲呢啊，就是足以啊引起意念的事物。那么这一条讲啊，如今呢、陈列的商铺都在卖奢侈的物品，商人出售违背礼制的服饰，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都在制作奇巧而无用的器物。百姓见了能够引起欲望的物品，经不起诱惑，不能不买。这些商人家家户户都越过等级，奢靡无度。所以国家政令一旦松弛，没有限制国人欲望的发展，普天下的官庶百姓就会无不奢侈乐礼，不合法度。这不是到家家户户去宣扬的结果，而是时势潮流的推动使其如此，这是危害国家的祸患之一。那么这一条也是讲这个风俗啊，就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那向西方学习了，那么都是讲求消费了啊，不讲求节俭啊，所以有很多奢侈品没有用的物品都越来越多了。那么造成了现在整个世界啊都是奢靡无度啊，没有限制。那么国家呢啊，这个也没有政令啊去限制啊，所以这些啊奢靡的风气啊也就无度了。越来越泛滥了，那么造成现在啊整个世界的动乱，祸患啊很多了。那么这个也是所有祸患当中啊其中之一了。那么这个呢，在现在来看呢、小的祸患啊，这很严重的祸患啊，所以我们自己要从自己做起，我们不要去买一些啊没有用的物品，生活当中啊也不要超过啊我们需要的啊，不要浪费啊，这样啊也是惜我们自己的福报了啊，惜福啊。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6。今被本而趋末，实则慎重，是天下之大谄也。淫奢之俗，日日已长，是天下

0: 下之大贼也。这一条出自《见十四》《汉书二》。这条讲，如今人们背离农业，趋向商业，食用粮食而不耕种的人口众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增长，这是天下的大祸。这条讲了，这是汉书，在汉朝时候啊，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情况啊，更是明显。今啊，背本而趋末，背本是违背根本的，趋向啊之末，不顾根本，食用粮食不耕种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到乡下到农村去，现在在务农的大部分啊，都年纪很大的人，年轻人在从事农业的几乎看不到，但是吃粮食的人啊，那是很多了。不务农，但是呢，大家都要吃粮食，这个问题啊，也是很严重了。将来啊，这些老人如果都不在了，从事农业的人啊，肯定就不足了，没有人去从事农业，但是大家都要吃，这个问题啊很大。因为大家呢，现在都趋向工商业，趋向科技，大家都是做这方面，从事农业的他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背本趋末了啊。因为呢，民以食为天呐、啊，如果没有粮食啊，你那些科技啦、那些工商业啊，也没有用了。人都快饿死了，还能去享用那些东西吗？那些是枝末的东西，不是根本。根本是农业，是粮食。这个才是根本，所以这一条啊，也是警惕我们要重视根本，不要啊趋向啊之末了。现在啊，整个世界的风气啊，都是背本趋末了，这是很大的隐忧，后面呢、啊、也是很大的祸害。这个祸害啊，就是会造成啊粮食短缺的危机了。这个问题啊，不能不重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7。君子之欲下也，民之应之以俭，骄淫者恐之以礼，未有上人而下贼，浪行而真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风易俗，岂家令人视之哉？亦取之于身而已矣。这条出自于《见事时心语》。君子，这里的君子啊，是指君王，就是领导人。君王治理人民百姓，民风奢侈了，就是民间的风气啊，奢侈浪费了。领导人啊，就要提倡

0: 勤俭。领导人啊，君王啊，提倡勤俭，从自己做起。民众啊，骄纵放荡，就提倡啊，伦理道德的教化。这个都是君主领导人要带头提倡了。民众啊，骄奢放纵，这个已经过分了，就要提倡伦理道德了，用伦理道德啊来教化民众。从没有上位者仁义，而下位者却暴虐的，这个就是讲从来没有在上面领导的人啊，他有仁义道德，而下面的人都很暴虐。这个也就是说上行下效，没有说上面的领导人啊，他都提倡啊道德仁义，而下面的人民啊却都是非常暴虐。那可见得啊这个跟上面啊领导的人啊，他怎么教导人民，怎么领导有关系，关系很密切了。也没有上位者啊让路，而下位者争路的。在上面的人啊，他表现的都是让，举出让路这个例子，上面的人都让路了，那下面的人看了自然啊也会让了啊，所以没有说上位者呢让路，下位者他在争路，这个也不会有。所以孔子说移风易俗啊，难道是要一家家的去查看吗？其实啊，只要君王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就行了。这个就是讲上位的领导人啊要带头，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不是一家一家去查了。只要上面的人啊他做对了，带头以身作则啊，下面的人民百姓他自然就效法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8顺其善意，防其邪心，与民同出一道，即民性可善，风俗可美矣。这一条出自于谏35文辞啊，这条讲啊，君主依从百姓善的意念，防止百姓邪念产生，以百姓共同遵循善道而不变，才可以使百姓弃恶从善，民风趋于淳厚。这一条啊，也是讲君主啊，领导人政府啊，要带头依从啊人民善的意念，遵循这个善啊，防止邪念产生。那么与人民呐、啊、共同遵循啊善道，这样啊，这个上下呢都遵循善道，那么这样啊，就可以使全国人民呐、啊、弃恶从善，就是放弃这些恶念恶行，遵从啊善念啊善行，这个民间的风俗啊就趋于淳厚了。现在社会的风俗都是学外国啊一些不好的风俗，这个就很乱了。所以这个从领导人来做起很重要。所谓啊移风

0: 用艺术改善风俗习惯，这个国家社会啊，人心才能安定。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9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事变，修行则仁义兴焉，事变则大未体焉，此必然之真也。德则难成而难现者也，言则易传而易悦者也。先王之言之义而悦之者众，故不上焉。这条出自于见49父子。见这个字啊，在这里念现，这是古字通用的。古字啊，见跟现啊，用同样这个见这个字啊，这个字在这里啊念现，现在的现。这条讲君主崇尚美德，则臣下重视修养德行。君主啊，领导人啊，他崇尚的是美德，赞美德行，以德行啊为主要的。那么臣下下面啊这些文武百官，这些被领导的人啊，也会跟着啊重视修养德行。君主喜好高谈阔论，则臣下热衷粉饰巧言。如果君主领导人啊，他很喜欢啊高谈阔论，就是喜欢啊谈论一些啊不切实际的言论，臣下啊也会跟着热衷粉饰巧言了，就是也会跟着风气啊讲很多话了，但是这些话呢都是巧言令色的了。这个粉饰啊，就是花言巧语啦，讲得很好听了，但是啊，不是真实的。修养德行，则仁义之道兴起。如果是修养德行，那么道德仁义啊，这个道就会兴隆起来了。粉饰巧言，则诡诈之风兴起。如果是粉饰巧言，言里啊讲得很美丽很好听，这粉饰就是好像啊外面啊装得很好看，话讲得很好听，实在是花言巧语啊，那么诡诈的风气就兴起来了，这个是必然的现象。美德难修成也难被发现，因为美德啊是内在的一个修养了，一般人他不认识就很难被发现了。高谈阔论呢容易撰写，也容易讨人喜欢。那高谈阔论呢就是讲出来了，大家就听到了啊，像现在这些名嘴啦，那讲了很多很多高谈阔论，讲了呢人家马上都听到了，也可以撰写啊，写成文字文章出来，这个风气啊也比较容易讨人喜欢了、大家喜欢去听听去看看啊这些论调。古代圣王啊

0: 古圣先王啊，知道啊巧言啊这些言论呢比较容易说了，而且很多人喜欢听啊，爱听啊，像现在这个什么第四台啦啊，这些名嘴啦等等的，很多人喜欢听。古圣先王知道这个风气啊不能提倡，不提倡这些，因为提倡这些呢，社会上啊大家呢都是去造成啊这样的一个风气啦，大家都学习这些高谈阔论啊不切实际的那些话，扰乱社会人心，所以不提倡。古圣先王啊不提倡。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10。古则民朴而化淳，上少欲而下显位，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气足以急用，居足以避风雨，养以大道而民乐其身，敦以大直而下无异心，日中为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化淳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化淳是教化淳厚的意思。显啊，这里这个字啊念显啊，一个是一个少啊，这个字啊念显啊，危险那个显啊，也是同那个显少的显啊，同样的音啊，就是少的意思的。敦呢是劝勉勉励，大直啊是淳朴的本质啊，直就是朴实淳朴，日中啊就是从天亮啊一直到中午半天的时间。这条讲啊，古代人民啊朴实风俗淳厚，在上位者贪欲少，居下位者少位障啊，那么这个上下啊，那么上位啊特别是重要了啊，上面啊最高领导人到各阶层的领导人啊啊都少贪欲啊，这个欲望啊啊很少，那么居下位的啊这些人民百姓啊就少位障了啊，就很少有欺伪欺诈的，那么这个跟上面呢 这个领导人呢、没有贪欲啊有密切的关系了。人们呢只求衣能保暖，食可充饥，器具可供使用，住房能避风雨，这是人民呢、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知足常乐了。穿衣服能够保暖就好了不求华丽食可充饥能够支持体力有营养就好也不过分。这个器具用的东西可以足够使用。住的房子不会漏水能避风雨这样大家也就知足了不会再多求了。那么上面这个领导人用正确的

0: 道理教化，最重要啊，还是要教化了啊，让全国人民啊，大家都能够明白啊道理啊，明白啊仁义道德啊这些道理，百姓安居乐业，用淳朴的本质啊劝勉啊，百姓就没有放纵之心。这个有教化，那人民百姓啊能安居乐业，用这个淳朴的本质啊来劝导来勉励，那这个人民啊他就不会有放纵啊奢侈这样的心理了。那么上午啊是市场开放的时间，这个人民百姓啊进行啊交易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市集了，市场啊，这是一个上午，一个上午啊进行交易买卖，那么到中午啊就离开了，各获所需啊，那么大家呢啊都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么这个是风俗淳厚的结果啊，所以这个风俗啊淳厚，社会就安定了。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

0: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神咒，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那么经文在二十页我们再简单重复昨天学习的这一段二十页倒数第三行。第二句不受十五种恶死也，其恶死者这个列了十五种恶死，就是若诸人天这个我们人道的人类或者是天道的天人，如果有人能够诵持大悲心咒者能够 诵持大悲咒那么得到十五种善生不会受到十五种恶死。这个恶死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不得好死就是不好死叫恶死。那么我们一个人能够善终算是很大的福报在中国人五福里面第五福就是寿终考，就是一个人他寿命长而且能够善终，所谓寿终正寝能善终是一种福报。那么不会受到这些恶死。那么下面呢这个十五种恶死我们再简单重复一遍。一则不令其饥饿困苦死。就是持这个大悲心咒。那么第一个呢不会遭遇到这个饥饿困苦而死。这个就是饿死了，那么饿死呢就是得不到粮食没有东西吃那么饥饿困苦而死。那么现在这个去年这个世界上也做一个统计在联合国也做个统计全世界的粮食这个减少产量有 30%。那今年呢也是有持续这种状况。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粮食的产量减少就威胁到地球人类饮食的问题如果没有粮食了那必须面临这个饥饿困苦而死。在我们平常得到粮食有粮食可以吃似乎没有感觉。这是我们一般人呢这个警觉性不高有的吃的时候呢他总不会去想到呢没有的吃的时候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一般人在丰衣足食的时候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粮食那么对我们 人类生命啊它的重要性。

啊，其实啊，粮食是最重要的。啊，如果遇到这个饥荒啊，没有粮食了，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啊，这是真的。啊，所以以前常常听老人讲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在战争啊，兵荒马乱这个时候。啊，真的没有粮食吃。啊，以前呢，我小时候呢，常常听我父母讲，啊，听我舅舅讲，啊，听这些老人讲，在日据时代啊，啊，听我外祖母讲啊，啊，他说那个时候呢，都没有饭吃，啊，那个米呀，都被日本拿去前线啊作战拿去用了，啊，那么米呀。都是配给的，分配的，啊，那么一个月呢，一户人家配4两猪肉，啊，自己种的竹笋呐，也不能卖，啊，要交出去，交给日本政府，啊，如果有人偷偷自己种的拿去卖啊，那被抓到了，啊，那就要受很重的处罚。啊，所以没有饭吃啊，那么米一点点啊，很多人煮稀饭，好像喝开水一样啊。等一下去上个厕所啊，肚子就饿了啊。那么在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些有钱的人呐，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点米，人家都不肯换。啊，为什么呢？他有这个粮食啊，他能维持生命。啊，他这些粮食跟你换的房子，那房子也不能吃啊。啊，那抱着这个房子啊，活活的饿死。啊，人死了，那个房子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了，所以人家不换。啊，在那个时候啊，那粮食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今年年初啊，1月份呐、啊，澳洲布里斯本啊，大水啊，图恩巴也发大水啊，同时发大水啊。我看那个时候刚好在马来西亚啊，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那个便利商店那些能够吃的呢，被扫得空空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呢，一个灾难来了，那什么最重要呢？粮食最重要啊！因为没有粮食呢，那你就饿死了啊。这个粮食包括饮水啊，缺水，那也活不下去啊。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五谷杂粮吃的。饮用的水啊，这两样东西呢是不能缺少的啊。因此，我们有的吃，有的喝啊，要知道惜福啊，知道惜福。那么，遭遇到饿死的果报啊，总是福报享尽了啊。不知道惜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一直享。想完了，那一个灾难来呢，真的就饿死了。那么持大悲心咒呢，有这个好处，你不会遇到这个饥饿困苦死，那这个就很难得了，很殊胜了。那么你。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呢，那赶快求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会有感应。第二呢，不畏家境障除死那么这个家境就是枷锁、禁闭这个障是木头做的。古代呢，这个刑罚用的一些刑具。

啊，那包括现代的各种刑具啊，就是包括这一条里面的啊，这个就是不会被啊这个刑罚啊，不会被处刑罚而死。这个在普门品啊，在这个啊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观自在章啊，这个观音三经啊，也都有讲到这一条。若有罪若无罪、啊、被抓起来呢要被判死刑啦、啊、那么要被处这个重的刑罚啦、啊、要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得到解脱。那么大悲心咒是观音菩萨说的、啊、当然持大悲咒啦、啊、可以得到解脱、啊、这是第二种不会被这些刑具啊，那么来加在身上而死啊，就是这一条啊，这一条是属于刑罚啊，刑罚换了法啦啊，或者呢遭遇土匪强盗啦啊，被绑架啦啊啊，这个被害死了啊，都属于这一类。三者不为冤家仇对死啊，这个冤家就冤亲债主来报仇的。如果有冤家债主啊，那么来报仇啊，念大悲心咒呢也能避免啊，化解这个冤结。四者不为军政相杀死啊、那么第四种呢是不会在战争当中而死、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福报。那么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啊、过去常听我父亲讲、啊、一样生百样死、啊、就是生呢是一样的，生下来是一样，但是死亡啊好，那个好多种啊，啊，他说一百种不同的死亡方式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定数啊，根据了凡四训这个道理来看啊，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大家都知道有三世因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一生呢、啊、要怎么死的、啊、要在哪里死、啊、什么时间死都有个定数、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讲、啊、讲到这个朱静坐老居士、啊、那么朱静坐老居士呢是浙江乐清的人、啊、这个乐清啊我去年呢去做过一次三十系念啊、就是朱静坐老居士他的家乡、啊、那么朱老居士到台湾来呢、啊、也是住在台中、啊、那么跟李炳南老居士、啊、都是非常好的同参道友、啊、我们净老和尚到台中去学经教，那么得到朱老居士很多帮助啊、那朱老居士呢、啊、送我们老和尚、啊、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啊、这个朱老居士他赠送的、啊、以前、啊、得到这些书、啊、很不容易、啊、以前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书本的数量、啊、很少很有限、啊、所以送书、啊、这个是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个礼物啦。那么朱老居士呢也常常给净老和尚啊讲一些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见闻啊，这些见闻啊我们现在话来讲叫心闻啊，自己亲眼所见的亲耳所听到的啊所接触到的啊这些见闻

那有一次呢，他就讲了啊，他说呢，他们家乡啊有一个走阴差的，啊，走阴差呢，就是晚上啊到阴间地府啊去办差事，啊，就是被抓公差了啊，晚上啊晚上要到这个阴间地府去办差事。那么那个差事呢，就是他们当地的城隍啊，城隍庙。那么在中国地区呢，这个城隍庙很多啊。现在大陆这个城隍庙呢，文化大革命呢被破坏的，现在呢剩下没有几所了啊。现在我只有到上海啊，上海那个城隍庙啊，现在恢复得不错啊，但是现在有收门票啊，恢复得不错啊，我去过两次。啊，里面呢，现在还有茶馆啊，城隍庙啊，现在有道士在管啊，都是年轻的道士啊。啊，那么这个走阴差的这个人呐、啊，他们家乡的人，那、啊、每一天呢、啊，晚上到阴间去看看那个城隍老爷啊。那么他们这个地区呢？还属于这个上海城隍庙的管辖范围啊，因为这个城隍庙啊，它有像我们阳间一样有这个行政区域的啊，大小地区啊都有所不同啊，有都城隍，有省城隍，有府城隍，有辖海城隍啊，在我们台湾呢，我看过的有辖海城隍。啊，在台北市南昌街啊，武昌街啊，是省城隍，台湾台北市台湾省这个城隍庙那松山呢是辖海城隍那迪化街啊，那个大道城那里呀、也有城隍庙那里5月13号啊，是很热闹的啊。以前我父亲呐，这个那边拜拜，常常请带我去给人家请客所以对这个城隍老爷呢，印象也蛮深刻的那么他这个走阴差的呢，他就每一天呢、去阴间呢、城隍老爷那边帮忙办事那阴间有什么事情他第二天白天就会告诉。朱老居士那朱老居士呢也很好奇朱老居士也很好奇。那朱老居士年轻的时候学科学的所以年轻的时候也不信神不信鬼的他是怎么样学佛呢？他学佛的因缘就是在抗战的时候在重庆那么他是当财经的这个学这个财务的。在政府机关里面上班，有一天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他自己一个人走路回家，到3更半夜那个路灯若有若无的前面有个女人跟他距离不是很远，他走了半个小时就跟在那个女人后面走半个小时。他忽然一想这个3更半夜都没有人，那怎么一个女人呢？3更半夜自己这么晚了，自己出来呢？他想到这里了，仔细往前看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就吓得不得了他亲眼看到了，他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信佛的，后来到台湾来他就给。这些朋友讲给这些同参道友讲他说那个女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不然他不会学佛的那么他学了佛之后呢，那么对这些鬼神的事情呢，他就相信了，自己亲自碰到了。所以常常问这个。

他们家乡的这个人啊，来阴间的事情。那么有一次呢，他就问这个走阴差的啊，他说你昨天晚上啊，那个阴曹地府啊，又有什么新闻啊，有什么事情呢？啊，那么这个人就跟他讲，他说很奇怪呢，昨天我去偷看啊，那个城隍庙啊那边的生死簿啊，从很多地方啊送来啊，送了一批的生死簿，送到这个上海城隍庙啊，送到上海来啊。那么他给他翻开啊，偷看一下，哦，都很多名字啊，四个字五个字的啊，他翻了好几页啊，就是呢要在上海那个地区啊死亡的啊，要在中国地区死亡的啊，名册啊，那人还没有死啊，这个生死簿啊，这个死亡的名册啊，就先送到这个城隍庙去了啊。那么他看了之后呢，觉得很纳闷，这个那中国人啊，这个名字都没那么长啊，啊，顶多复姓啊，啊，比如说复姓欧阳啦，啊，那复姓顶多四个字，那五个字、六个字的根本就没有。啊，他觉得很奇怪，啊，到底呢这些名册是哪里的人？啊，后来过了三个月啊，就战争爆发了。这个日本啊发动战争了啊。那么战争爆发之后呢，他们啊，这个朱老居士他们啊，包括这个左阴差的才知道 啊原来啊，他在阴间看到那些名册啊，是日本的军人啊，要在呢那一次战争当中死亡的名册啊，所以日本那个名字都四个字五个字的很多啊，有六个字的啊，才恍然大悟啊。那么这个就是他命中啊，他的定数是要在这个战争当中死亡的。那么战争当中死亡呢，会被这个枪炮啦、子弹打到而死的，啊，这就是军阵相杀死啊，互相杀害，战争而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命运，一个定数，啊，那么有的人福报比较大的。啊，他也是当军人，但是经过很多次战役呢，他就不会在这个战争当中死亡的，那福报很大的。啊，他经过很多次大战役啊，这个以前我当兵啊，在军队当中啊，常常听到那些老兵在讲。啊，那有的人呢，他经过很多很严重的战役呢，但是他就。也没事啊，那个是福报很大啊，有的人就在那个战争当中死了。那么这个在军阵相杀死，这个也是一个定数啊，一个定数，过去是造的业因啊，这一生果报现前。那么如果能够持诵大悲心咒啊，那么这边讲的呢就是说，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你过去是有造的这个恶业，那么这一生应该受到呢这十五种恶识当中的其中一种，那么你持大悲心咒都可以避免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 啊这个是第四种啊。那么五则不为豺狼恶兽残害死啊，这个就是不会被这个野兽啊吃掉了。以前呢被这个老虎啦、野狼啦、
这个凶猛的野兽。

往往人啊遇到啊都被他吃掉了。如果命运当中呢会被这个野兽咬死了，那么持大悲心咒呢也能改造命运，可以避免。六者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这个第六种恶死呢是不会被这个毒蛇啦，这个猿蝎这个蝎子呢也很毒啊，毒蝎啊一咬到呢，那个毒发作，很快的人生命就没有了。毒蛇蝎子，这毒虫类的，不会被这个咬死。如果命中啊，该被这个咬死的，那么你持大悲心咒了，那就可以避免。七者不为水火魂飘死。这个第七种恶死啊，不会被这个水灾呢漂流淹死啊，不会被火灾烧死啊。这个水火这两种灾害死的啊，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也非常多啊。你看那个最近这个澳洲这个水灾啊，也好几十个人就生命就没有了啊。那个图恩巴呢，我们以为这个山上啊，那个高原呢、怎么会闹水灾呢？结果是山洪爆发啊，他们说是内地的海啸啊，那个雨水下的很多啊，那么山啊那个水积不住了，整个往山下冲下来，这个车子开了跑都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电视新闻报道，那个车子啊就像船一样啊，被水这样漂流撞来撞去，那个车子就撞到一棵树啊，在水中撞到一棵树，那棵树还被那个车子撞的，那个车树 就倒下去了。你看那个冲击力量有多大，那很多人啊在这个水灾当中啊被淹死了。那我们台湾呢也常常闹水灾，台风一来了，水灾来，土石流啊，整个村庄啊，几百个人的生命就被冲掉了，被水漂流了，淹没了啊。这个水灾被水淹死的，那么火灾呢，就被火烧死的啊，凡是被火烧的啊，都属于这一类。那么持大悲心咒呢，也不会为水火魂飘死，可以避免。那么这个在古今啊，这个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这个在普门品呐 也讲到啊，如果这个遇到水灾啊，要赶快念观音菩萨，那么才能够免这个灾难啊。遇到火灾呢，也要念观音菩萨啊，能够消灾免难。八则呢不为毒药所中死啊，这个毒药啊就是这个是被人谋害的啊，被人家害死的啊，这个被人家下毒啊，被人家下毒啊。所以一些听说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官员呐 这个做总统的听说他吃饭啊都要有人去用那个检查那个饭菜有没有毒要经过很严密的检查那这个做总统也是很辛苦还是做老百姓比较自在我们吃饭都不用检查他要检查那这个实在也是很不自在就怕被人家下毒那昨天也跟大家分析过了现在呢我们这个稻米蔬菜水果包括饮水都有毒李老师在生的时候讲我们现在人是三餐服毒

啊，现在的商人呢也不道德，啊，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卖的食品，啊，加这些化学东西，你看那个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大陆不是发生那个毒奶粉的事件嘛，啊，那个事件也闹得很大，毒奶粉，啊，乱加东西，啊，为了赚钱，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啊，那么没有道德观念，啊，不管人身体的健康，啊，那么这个害死人啊，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钱，又要人家的命，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生长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三餐糊涂，啊，有些农夫啊。他种的菜啊，农药下的重，他自己不敢吃，拿去卖，啊，他自己要吃的呢，另外呢种，那这个真没良心。那么我们现在呢，唯一要避免这个呢，就念观音菩萨啦，啊，念大悲咒啦，啊，那个大悲咒如果念得至诚啦。所有的毒药啊，都能化解，啊，大悲心啊，它能够解毒，啊，那么大悲心为什么能解毒呢？因为我们持大悲咒，如果持到这个降伏贪嗔痴的烦恼，啊，这个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内心这个三毒控制住了，啊，外面这个毒啊。它就能化解啊，所以大悲心能解毒啊。这个现在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啊，也提供我们一个科学的证据啊。人善心啊，对待这个水啊，啊，水就有好的结晶反应；恶意对待它。它的结晶反应就很不好啊。那么食物啊，各种事物都一样啊，人事物都一样啊。你有慈悲心去对待，那么它的回应啊，都是好的。那么我们多持观音菩萨圣号，多念大悲心咒。那么这个能避免啊被毒药所中死啊，不会啊因为啊中毒而死。久则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蛊毒啊，在大陆苗族啊很流行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都有明文啊讲到啊，这种邪术咒语。那么专门害人的啊，下这个蛊毒啊，如果被人家下这个毒啊，那么要持大悲心咒啊，要持大悲咒啊，就能够避免。实则不为狂乱思念死啊，这个狂乱思念死啊，就是。精神错乱，啊，人发狂啊，而死的，啊，那么这个狂乱思念时啊，大部分造的业因呢，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打猎，打猎呀，这个山上的动物啊，那么看到猎人呐。啊，要杀害他，那么他会惊狂慌乱，啊，会惊慌逃跑，啊，这个夜莺就是打猎，啊，或者呢焚烧山林，啊，把这个山林呐，用火烧了，啊，这个罪过都很重，啊，都是地狱罪，无间地狱的罪，你火一烧啊，那些。

动物、昆虫啊，没有一个能够避免啊，比那个打猎的罪还严重。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讲他年轻啊，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啊，跟他的父亲呢、啊、常常打猎啊，他父亲是军人，管军界的啊，所以拿枪拿子弹都很方便啊，天天去打猎啊，所以他说啊，他父亲快死的时候呢啊，看到山就往山跑，看到水就往水钻，啊，就是惊惶慌乱，啊，这样的情况而死，啊，那么这个就是打猎啊，造这个杀业的业因啊，所得到的果报，啊，其实在人间呢，这个算是花报，啊，果报都在三途，啊，三途第一。那么曾经如果造了这个业能够忏悔、啊、不再造杀生的业、啊、自心念大悲心咒，那么这个业、啊、就可以避免。十一则不为山树矮岸坠落死、啊、这个是在高处，山是高的地方、啊、树也是高的、啊、上山啊，上树啊，啊，或者呢到悬崖啊、或者岸边、啊、在靠水的岸边、啊、比较高的地方、啊、摔下来了，坠落摔死、啊、那么在都市里面、啊、现在讲、啊、这个不小心、啊、从这个楼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这个是从高处、啊、坠落摔死的、啊、这也是灾难。那包括呢现在讲的这个啊空难这一类的啊，就是从高处这样摔下来 啊摔下来的都碎骨昏尸了啊，我们能够持大悲心咒啊，那么就不会啊遭遇这种恶事。十三则不为恶人厌媚死，这个厌媚啊，就是放符咒、邪术这一类的。啊，过去啊，听我父亲讲啊，啊，以前的人啊，都很多会画符的，啊，那么会害人的那种符咒啊，有的人啊，他是专门学那个符咒啊，去害人的。啊，那么害人呢，也是为了，啊，常常听到老人家讲啊，这个。如果这户人家呢，请这个师傅去啊，如果对他太刻薄了、不礼貌了、得罪这个木工了，那可能他会被人家施这个法术啊，在这个梁上啦，给他放个什么东西，放个什么符啊，在那个门槛啦，放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在门后面啊，每个角落都可以施法的啊，那么这个一施法呀，他这个家里呀就不得安宁了啊。那么以前的人啊，很多人学这种法术、邪术的啊，那现在呢还是有。那么这个严重的呢，这种咒语啊，古代印度、中国，包括西洋外国都有啊，这种恶魔的咒语啊，那么去害人的啊，这个都有。那当然啊，用这种方法去害死人的，这个是恶人才会做这个事情，善人他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如果去得罪恶人了 啊，那么有的会被用这种方式啊害死了。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啊，要赶快念大悲心咒啊，那么就能够避免。十三则，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这个是被邪神恶鬼啊，去冲犯到他了啊，去得罪到他了啊，这个也是因缘果报啊，大概过去生啊，跟他也有冤结啊，那么遇到了。这个人在人道、啊、他在鬼神道、啊、而且这个神、啊、他不是正神，不是善鬼、啊、是恶鬼邪神、啊、遇到他呢，他就要伤害你了、啊、严重 啊那个命就没有了、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得便死，得便、啊、就是他得到方便了。那这一类呢，也大部分是冤亲债主、啊、像悟达国师、啊、长了一个人面疮、啊、他就是趁虚而入、啊、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啊、在汉朝的时候延安晁错、啊、那个历史的公案，历史都记载的、啊、那么冤亲债主遇到了、啊、跟着他十世啊、这个悟达国师修行啊，苦修修了十世、啊、那么福报修得很大、啊、第十世到唐朝 啊唐僖宗拜他为国师、啊、送一个沉香宝座，价值连城、啊、起了一念共高我慢心，护法神退了、啊、这个冤亲债主啊趁虚而入、啊、这个恶鬼啊就是他的冤家了，被他害死的啊、这个公案我想大家都听过、啊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邪神恶鬼得便死、啊、他得到方便了、啊、他有机会 来逃命了。那么如果能持大悲心咒也能避免。十四则，不为恶病缠身死啊、这个恶病啊就是现在讲的绝症 癌症啊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恶病啊就是得这个病啊缠身死了，死的都很难看，死的也很痛苦、啊、受尽折磨、啊、那么有这个恶病、啊、那么要赶快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心咒，这个病、啊、也能够排除、啊、关键在自诚心、啊、不怀疑、啊、念大悲心咒、啊、所以有很多人、啊、他治病念大悲咒真的有效。那么最重要在自诚心，自诚心来念、啊、就一定有感应、啊、纵然、啊、这个病痛、啊、痛得受不了，你自心念观音菩萨圣号呢也会减轻、啊、这个我个人、啊、也都有经验。那么自心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恶病、啊、它就会远离了啊、就不会被这些恶病、啊、来缠身而死、啊、能得到善终。所以印光祖师、啊、他在世的时候常常念这个大悲咒水、啊、还有念这个大悲米大悲灰、啊、在文钞里面、啊、我们都看过。那么大悲水就是住在附近的、啊、他老人家呢持这个大悲咒水、啊、如果有人要往生的时候呢，已无伦次了、啊、这个神智颠倒了，乱讲话了、啊、这个颠倒了，那么去请他老人家念这个大悲咒水、啊、加持这个大悲咒水、啊、给他嘴唇给他滴一滴、啊、给他喝一点，就恢复正常了、啊、就可以继续助念了。那么远地方的呢，他就用米

用米用寄的啊，以前要油寄，那个水就不好寄了啊。另外用香灰啊，香灰啊啊，以前我小时候也从小喝到大的啊，这个我母亲呢、啊、都是拜那个行天宫啦、啊，那个都要喝香灰的，感冒那个没有去找医生的啊，这个都是喝香灰的啊。那个以前那个香啊都是比较天然的啊，所以那个香灰呢有一些香啊它可以做药的啊，然后你去求神也好，求佛也好，求菩萨也好啊，回来就是要一点香灰，就温开水，然后香灰倒下去，然后搅一搅让它沉淀啊啊，然后啊要很自诚心，要在这个神的面前啊啊自心郑重啊喝下去啊，那个灰还不能乱倒，不能倒在水沟，要泼在那个屋顶上啊。那么印祖呢他也念这个大悲灰呢寄给人家啊，那他那个方式也是搅拌啊让它沉淀。那么以前这个香啊都是天然的，那现在这个香灰呢有的天然的，有的是化学的啊。如果你去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香灰喝下去了啊，除非你功夫很好，不然我看啊不但治不了病啊，反而啊恐怕会中毒而死啊。现在我到大陆去啊，也卖了一大把那个香，闻起来很香很呛鼻的，那叫化学香，那闻起来你感觉是很不舒服啊。如果你用那个香灰去喝啊啊，恐怕原来还不会死，一喝就喝死了啊，那个都有毒的啊。所以我在山东在庐江啊做百七系列啊啊，我们那个坛场烧的香啊都不去买那个化学香。那在庐江金刚寺啊，那个金刚寺门口它有一个妇人啊在卖香啊，他那个香是从福建运过去的啊，从福建运到安徽的。那福建做的香啊跟我们台湾差不多，都天然啊，那个比较属于药草那一类的香啊。那么那个香呢价钱比较高，我们就啊在佛菩萨面前啊要点好香啊，要烧好香啊的表示恭敬啊。我们不能说烧一些品质比较不好的香啊，这个对活菩萨呢也不恭敬，对鬼神也不恭敬啊。所以我们烧香啊还是要烧比较好的啊。那么印祖他有这种香灰啊，大悲灰、大悲米、大悲水结缘啊，这个有这个恶病重病的呢，那么喝了那个水啊，这个病情啊都能减轻。那么你常常持大悲咒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如果有这种业障啊，那么也会避免。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那么这一类是自杀死的，非分自害就自杀，自害了自己害自己，自杀的。那么自杀呢也是一种业障啊，有的人。啊，说想不开啊，那么实际上讲啊也是一种业障啊，他那个业报现前的时候呢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自己就去走自杀的路。所以在安世全书啊这个万善先知啊里面也讲到一个公案啊，那么是发生在清朝啊，江苏昆山啊，现在昆山啊台商很多啊，昆山这个地区啊，这个我们澳洲净宗协会前副会长啊林宜春啊居士了，他们在那边就有投资啊啊，那么这个地区啊啊，这个周安世先生呢也是昆山的人。

啊，那么他讲了一个公案啊，这个在《安世全书》里面啊，那么有一个人呐、啊，有一天跟他一个亲戚啊，到外面去住旅馆，住同一个房间啊，好像是他的侄子还是什么啊，我一时想不起来。那么这个他这个侄子好像睡到半夜啊，做了一个噩梦啊，惊醒过来啊。那这亲戚呢，他惊醒过来都哭得很伤心啊，哭得很惨。那么他就被他吵醒了啊，问他这怎么一回事啊，睡到三更半夜呢，怎么起来哭得这么凄惨呢啊，那他就讲了，他说呢，他刚才做梦啊，到阴间去了啊，看到生死簿啊，那生死簿啊，那个自杀而死的名册啊，上面呢、啊、有他的名字，那注明啊，在三年后啊，某月某日啊，那么他就是要在自己的书房上吊而死，啊，上吊自杀而死。那么他很伤心啊，就问这个名官啊，阴间这个主管的这个官吏啊，这个官员啊，他说他前生是造什么业啊，为什么这一生会得这样的果报？啊、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阴曹这个官吏就跟他讲，他说你要避免啊，如果你吃素念佛啊，或许这个业可以改，可以避免、啊、那么他就醒过来、啊、就很伤心了，然后就告诉他这个亲戚，他说我从今天开始啊，叫吃斋念佛了，啊，吃斋念佛了，啊，那么他把这个梦中的事情啊，给他这个亲戚讲啊，都三年后啊，某月某日某时，会在他自己的书房上吊，啊，那么从那天开始啊，他就开始啊，哦，不吃肉了啊，这个。吃素了、啊、而且早晚都念佛了、啊、念了八个月、啊、念了八个月呢，他有很多同学、啊、就找他去喝酒吃肉、啊、那么他就把八个月前、啊、梦见这个事情跟他的朋友讲、啊、那这些朋友说，哎呀，你不要太迷信了、啊、那个梦中的事情怎么可以当真呢、啊、你堂堂一个大丈夫、啊、竟然、啊、相信那个梦中的事情，没那回事了。那么讲一回他还是不跟他们去，讲两回还是不跟他们去，讲三回心就开始在动摇了、啊、讲第四次后来他就想一想，那他们讲的也不无道理啊，那个梦到底是真是假呢、啊、是一场梦啊，梦境啊。啊，后来啊，受不了这些同学啊，这些朋友的怂恿啊，啊，他又开斋喝酒了啊，佛也不念了，啊，念了八个月不念了，啊，后来啊，他这个亲戚啊，啊，就因为他梦中跟他讲的嘛，所以他这个亲戚就把他那个三年后某年某月啦，在他的什么时间啦，在他的房间书房里面上吊死的这个都把他记下来啊，记下来啊，啊，他保存起来啊。后来他这个侄子啊，这个破斋又喝酒吃肉啦，又开始开杀戒了啊！啊，后来果然啊，到了三年后啊，啊，他梦中讲的那个日期、那个时间，他莫名其妙的他自己啊，房间的门反锁，然后在他自己的房间上吊了，啊，上吊自杀了，啊，那么这个属于自杀啊，自杀的。

那么这个自杀的也是一种业力。那么这个业呢，总是跟杀生吃肉有关的，跟杀生这个业有关的。那么能够念佛吃素啊，那这个业啊慢慢的转了啊，他自己没有感觉啊，这个也是他这个因缘不好了，没有遇到好的同参道友了，来给他鼓励，给他提醒。那遇到那个恶友啊，那个坏朋友啊，那邪知邪见的朋友，去劝他开荤。啊，那还有一个卖斋利弊的啊，卖斋的啊，吃了三年斋呢，脖子长了一块肿瘤啊。啊，他说这个吃斋也没有用啊，吃了斋还长了一块肿瘤，这个不吃了。后来旁边一个人说：“那你吃了三年不吃的那个斋，是不是可以卖给我啊？啊，一天多少钱？照算，三年呐、啊，啊，多少钱？他给他买。哎，他觉得吃斋也没有用，反正吃的也没有身体比较好，反正长了一个肿瘤，这个有什么用呢？”啊，他就卖了，卖了。那一天晚上，那个小鬼就马上要把他抓走了。啊，那小鬼说呢，八个月前你的命就寿命就到了，是因为你吃斋才一直延寿延到今天。现在呢，你又卖出去了，这个算盘算一算，哦，你倒贴了，现在没有马上抓走不行。后来他就苦苦哀求这个小鬼，他说：“你给我宽限一天，我赶快啊。”那个钱还给他，取消啊，继续吃斋啊。结果第二天再去找那个给他买斋的人啊，那个买斋人昨天回去啊，他那个买卖那个契约啊，已经在佛前回向烧掉了。他马上啊，悔恨而死。啊，那这些都是属于业障啊，业障。那么如果能够大家能够守在一个地方啊，你乖乖的就在那边念佛，念得你打瞌睡也好，念得很痛苦也好，那个对你都有帮助的。你到佛堂来啊，再难受啊，那都会得佛力加，对你总是有好处的。在大概一二十年前了 这个我看快接近二十年了，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了、那个赖淑贤居士，赖淑贤是四十几岁的女众，得乳癌啊，那每个礼拜天都来共修啊。那他要往生的时候啊，是冤亲债主来啊。他在清醒的时候呢，我去呢，哇，会顶礼啦，供养红包啦，那个。病严重的时候呢，新店那个徐亚纯居士啊，现在是老居士了，现在啊两个礼拜会带一次团到双溪山上去参加三十七年啊，他就找几个居士去跟他助念啊。那么正常的状况呢，哇，助念他都接受，跟着大家念佛。那么冤亲债主一来啊，他就变了一个人了。念佛机通通关掉啊，把那个助念的人通通轰走啊，忽然呢、变得很有力气啊，本来病得都快不行了，动都不能动了啊，现在哇、力气很大啊。晚上啊，闹得他家里啊鸡犬不宁啊。他先生啊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先生来找我说：“悟道法师啊，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如果我太太不往生了、我会比她先往生，我快崩溃了，我快受不了了。”我说：“这个我没办法啊，这个你太太不往生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说叫她赶快往生啊，我只能劝你啊印经跟她回向啊，回向给她的冤亲债主啊。”他说：“好，那就来印经吧。”那么那个时候老和尚叫我印《净宗经论合刊》啊，叫我印也没钱啊。刚好啊，我说啊，这个老和尚刚好印这个经啊，你不如发心这个印这个经给你。

太太回向，但花心了。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神智颠倒了，冤亲债主来了，变一个人。那眼神有够恐怖的，那不是他本人，我们看都看出来，被冤亲债主附在身上。后来我就劝许亚纯居士说，那你不如赶快念两部地藏经啊，回向给他的冤亲。

给他送两部地藏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说也奇怪，两部送完了，好，恢复正常了，念头机可以继续开啊，可以继续助念了。啊，后来呢，也是给他助念了念头往生啊，因为他修得很杂啊，也这个功夫不得力啊，那么总算呢、啊，临终啊，有人帮他助念，那他这个往生呢、啊，多少对他有帮助的。那么他这个赖淑贤死了之后，他先生呢、啊，每个妻呀、啊，都来。啊，图书馆做礼拜天都来参加法会。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礼拜二还礼拜四啊，图书馆有送无量寿经，好像是礼拜四晚上。哎，那他这个太太啊，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他每一个礼拜四啊，也都来参加送无量寿经啊，跟他太太回向啊，也算夫妻一场啊，啊，跟他回向。啊，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劝他说，有空啊，多来共修，啊，多来参加念佛啊。那么你太太满期之后啊，有时间也还是可以来啊，不是说满期做完了、啊、就可以都不用来了。我说还是来比较好啊，多修啊，总是有好处。啊，结果满期之后他就没来了啊，没来呢，经过。八十几天啊，有一天我那个时候图书馆有订一份报纸啊，好像是中国时报还是好像中国时报，我就忽然看到一个消息，哎，就他先生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啊，他太太的名字我记得比较清楚，赖淑贤啊，我看到哎，这个人不是赖淑贤的先生吗？啊，这昨天啊，在那个什么地下什么 KTV 啦啊，那个包厢里面啊，被人家纵火烧死。我说这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吧？啊，同名同姓的很多啊，那不一定是他，我就把他丢在旁边了、啊。啊，也觉得这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后来呢，过了没有十五分钟呢，许亚纯打电话来了，啊，道士啊，赶快给赖淑贤他先生立牌位。我说怎么、啊、报纸那个是真的是他吗？他说是啊，就是他没错啊。啊，那么他被烧死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四晚上。啊，后来我问他什么原因呢？他说他朋友开那个店，叫他去捧场。啊，然后去得罪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开计程车司机呢怀恨在心啊，就拿汽油啊去他那个店纵火。那一天晚上他刚好去，刚刚好那开幕，他去。去捧场就被烧死在里面，他太太死了才八十几天呐、啊，啊，大概他太太啊看到他这个不乖啊，把他带走了啊，啊，那么后来我就给许耀存讲，我说你看，他昨天礼拜四我们送无量寿经，他如果来这里送，不过不就免了一劫了吗？他就不来这里诵经，要去那边 KTV， 那有什么办法呢？啊，人牵着他走，他不走；鬼牵着他走，他一直跑，跟着跑啊，这个也就没办法啊。所以这些都是跟业障有关系啊。所以你念这个大悲心咒，就不会。非分自害死了啊！这个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我们念咒念佛一个原则，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是要不断的去降服这个业障啊，让这个业障啊一直减轻啊，这样效果才明显啊，不能增长业障啊，不能一面念一面增长业障啊。那。这个就不一定 啊能够转这个业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心态啊是非常重要啊，转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啊。念佛啊，念咒啊，这个道理都一样啊，要转这个心。所以几年前啊，也是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有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啊，他们念佛都很精进啊。那其中有一个居士啊，他是念三天两夜的啊，精神还很好啊。一般啊，念一天一夜的啊，我们就很佩服了啊。但这些居士啊，他们念佛啊，我跟他们接触过，我知道这个念的呢，都有一些功高我慢，因为念佛的功夫也增长了，功高我慢也增长了，而且后来增长到这个功高我慢比念佛功夫还要强啊。啊，那他们自己不知道啊，他们自己不知道。那所谓旁观者清了，旁观旁边看的人看得清楚啊，他烦恼增长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前几年啊，就是一个姓许的居士，他功夫算是最好的啊，住在中和。我听庄行师讲，庄行师以前啊也是在开计程车跟他们一起这个念佛的啊，跳楼自杀了。那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我说这个念佛念得再差也不至于这样嘛，啊，怎么这个其实念佛功夫念得那么好，三天两夜都不用睡觉，他怎么会是走自杀这条路呢？到底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这个我是非常非常的纳闷。后来呢慢慢明白了啊，现在老和尚讲的这个大经解啊，也给我们分析的非常深入跟透彻。主要啊，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要降伏烦恼啊，让我们这个烦恼啊不断的减轻啊，那么这个功德啊就增长了，福慧就增长了啊。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会念啊，这个老和尚常讲要会念啊，参禅的人要会参，念佛也要会念啊，念咒也是要会念啊，这些道理方法啊不能不明白。那么持大悲心，前面的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要有慈悲心了啊，念这个咒啊，那跟观音菩萨呢，他就起感应道交了。那么大悲心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不杀生了，不吃肉啊。你一天到晚杀生吃肉，说我心很好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心好就好了，何必去吃素呢？啊，他反过来啊，还会批评吃素的人啊，那个吃素的人心都很不好啊。啊，那其实啊，这些都有果报的。啊，这个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善恶因果呢，不能互相抵消的。那么以上啊，这个是讲这十五种恶事，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事也。那么关键在诵持大悲神咒啊。那么这些经文啊、义理啊，我们都要认识清楚，认识正确。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持诵总是种善根。前面你看那个经文讲如果对咒生疑那这个小罪轻罪也没办法消灭。但是呢也有好处，种善根。犹能演作菩提之音。这个虽不即灭重罪呢，犹能演作菩提之音，这个是众善根，总是有好处。
我们下面呢再看十五种恶，十五种善生。得十五种善生者，一者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果，三者常值好时，四者常逢善友。啊，我们这个经文啊，他这个先讲死啊，那么接着就讲生。那这个经文这样的排列啊，它有个含义啊，就是人死了之后不是没有了，死的时候还要再生啊，生了之后再死，死了之后再生啊，不是死了就结束了，那不是这样的啊。人死了之后呢，是换一个环境啊，换一个环境。换个身体，换个生活环境，那么如果造善业，那么将来换的环境比现在好，身体也比现在好，寿命比现在长，这个生活品质啊提升了，如果造恶业呢，那换的环境啊比现在差，身体也比现在差，换到三恶道去啊，那就不如人道了。那么古人讲啊，好死就好生啊，前面讲啊，你持大悲心咒呢，能够避免十五种恶死啊。那么避免十五种恶死，就是你能够得到善终啊，能够得到好死啊，那不会恶死，当然就是好死嘛。好死就好生啊，那么人去的好啊，他将来往生的地方就好啊，去的不好了，将来往生地方就不好，大部分到三恶道去啊。那么前面呢，避免十五种恶死，当然啊，避免十五种恶死，你将来往生呢、就会有十五种善生啊，你会生到好的地方去啊，不会生到不好的地方啊，那个好的地方啊，比现在好。那么一者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果啊。那么你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啊，这个王就是国家领导人啊。那么这个王的定义呢，就是领导人啊，你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比如说这个国家的总统他学佛了，哇，那这个善王啊，他也会带领全国的人民来学佛啊。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啊，他就是不相信佛法的，那他肯定不会带领人民来学佛啊，甚至还会去障碍啊。那你生在那个地方啊，那要闻法修行都有困难啊。那个善王啊，就是他以十善啊，以佛法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来讲，能够以儒释道三教教育啊来教化人民，这样的领导人，那么就叫善王啊。那这个王是善的，我们遇到这个好的国王啊。那么我们从广义的来讲啊，就是各阶层的领导人，他学佛了，他也会带领他下面的人来学佛啊。你升到他那个地方，那就沾光了啊。像我们生在台湾啊，像我这个年纪的生在台湾啊，那闻佛法的机会呢，那这个就没有障碍啊，能够闻到佛法啊。如果像我这个年纪呢，他往生在大陆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跟大家去造恶业啊。那么你持大悲心咒啊，那你生到的地方会都遇到善王啊，遇到这个用十善业来教化人民的国王啊，或者各阶层的领导啊。
那么二者长生善果啊，那这个

意思也 相同啊，你生的地方啊，这个国家是善，提倡啊修善的国家啊。那么这个国啊，有大国有小国啊，一个乡镇啊，那么这个也算一个小国啊。在古代了，八百诸侯那都很多个国家啊，都是小国啊。一个小国呢，可能没有我们现在一个县那么大啊，啊，大概只是一个乡、一个镇啊。但古时候它就算一国了啊。那么这个老子讲啊，寡民小国。啊，民众少，啊，国家小，好管理。啊，这个老子提倡啊，寡民小国啊，好管理。那么，总之啊，这个国家它是用善法在教导人民的，这个叫善国。那么，我们现在呢，生在台湾呢，能不能算善国呢？啊，这个从两方面来讲啊，从大的方面来讲啊。没有不善、啊、那么从我们小环境来讲、啊、也有一些小环境它是善的、啊、一些团体啦、一些地方啦、它是善的、那善的毕竟比较少、那这个我们现在生的 时代呢，实在也不好、所以三则呢，长子好时，我们现在这个生在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个时期也不好啊。在弥陀经给我们讲啊，劫浊，劫就是时间的、啊，其实时间没有什么好不好啊，时间没有什么好不好啊，时间哪有好跟不好啊？那时这个劫浊是怎么意思呢？就在这个时期里面呢、啊，发生很多。造恶业不好的事情，很多灾难、造成很大的污染、破坏、那这个时期、就叫劫浊、就在这个时节里面、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污染很严重的一个时期、叫劫浊。那么如果你持大悲心咒、常持好时、你生到的时节都会好，会生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个时候。逝者常逢善友、那么遇到的都是善友、我们讲善知识、他善知识呢，他会劝你、走好路，走善的路、他不会呢教你吃造恶业的、正知正见的，这都是善友、持大悲心咒了，可以常逢善友。五则生根得具足，六则道心纯熟，七则不犯境界。那么这个三条呢，也都相关的。六根具足就是说这个身体、不会有缺陷、那么第六呢，道心纯熟啊、就是这个道心呐、这个坚固、不会呢被破坏、这个大悲神咒能帮助你道心呐、纯熟、七则不犯境界、不犯境界呢，就是佛定的这个境界呢、不会违犯、得到啊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能够啊。持这个境界。八则所有眷属恩义和顺，九则知具才识常得丰足，十则恒得他人恭敬服接，十一则所有财宝无他劫夺、这个第八条啊，所有眷属恩义和顺、这个家亲眷属呢，大家都非常和谐、恭敬孝顺、所谓啊，护持护持。

子孝啊，夫和互顺啊，那这个家庭啊，幸福美满啊，得到菩萨的加持啊。那么佛法是教育啊，那么菩萨呢，是教人呐、啊、要学习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那么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现在学的这个《弟子规》啊，你认真学呢，那见熟呢，才能恩义和顺。啊，人不学不知义，不懂，啊，他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他自己不知道，啊，造成了家庭啊不和睦，啊，那么得到菩萨加持呢，他就会遇到学《弟子规》的老师了，啊，他就会遇到了，啊，或者人家提供这个给他，啊，这佛力加持啊，有的人很多人他有业障啊，他遇不到啊。啊，甚至你拿给他，他也未必会接受。那么会接受的人，他总是多少啊都会改变的。那么第九呢，知聚财时常得丰足，就是生活上的这些物质啊不会缺乏啊。实则呢，恒得他人恭敬福接啊，那么得到啊别人啊的恭敬啊，福接呢就是提拔了。啊，这个是事事顺利。十一则，所有财宝无他劫夺啊，你的家财啊，你的财物呢，啊，也不会被人家抢劫夺取。啊，十二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十三则，龙天善神恒常永位。十四则，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十五则，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那么十二条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称心如意啊，你要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十三呢，得到龙天善神的永护保卫啊，这个是善神保佑啊。十四则呢，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啊，那这一条非常重要啊，我们将来往生的地方啊，升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我们那个阶段啊，要空过了，又耽误时间了啊。我们这一生修了，那来生接着再修啊，这个就很快啊。这个功课啊，没有荒废的很久啊。那么你持大悲心咒呢，你不求生西方啊，你会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啊，会继续啊修行。那么十五则，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那么你所听闻的正法呢，能够悟入甚深的这个真实意啊，所谓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你有悟处。那么以上这十五种善生呢，就是没有往生西方的啊，在这个六道里面呢 啊你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啊。那么最好的地方啊，就能够见佛闻法啦。啊，闻到正法，能够悟入甚深的真实义啊，那这个我们就能开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那么这一段是勉励我们啊，要诵持大悲心咒，不要懈怠。啊，你诵持这个大悲心咒呢，有这十五种好处啊，避免十五种恶死啊，得到十五种善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神咒，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那么经文在二十页我们在简单重复昨天学习的这一段二十页倒数第三行第二句不受十五种恶死也，其恶死者这个列了十五种恶死，就是若诸人天这个我们人道的人类或者是天道的天人如果有人能够诵持大悲心咒者能够诵持大悲咒那么得到十五种善生不会受到十五种恶死。这个恶死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不得好死就是不好死叫恶死。那么我们一个人能够善终算是很大的福报在中国人五福里面第五福就是寿终考，就是一个人他寿命长而且能够善终，所谓寿终正寝能善终是一种福报。那么不会受到这些恶死。那么下面呢这个十五种恶死我们再简单重复一遍。一则不令其饥饿困苦死。就是持这个大悲心咒。那么第一个呢不会遭遇到这个饥饿困苦而死。这个就是饿死了。那么饿死呢就是得不到粮食没有东西吃那么饥饿困苦而死。那么现在这个去年这个世界上也做一个统计在联合国也做个统计全世界的粮食这个减少产量有 30%。那今年呢也是有持续这种状况。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粮食的产量减少就威胁到地球人类饮食的问题。如果没有粮食了那必须面临这个饥饿困苦而死。在我们平常得到粮食有粮食可以吃似乎没有感觉。这是我们一般人呢这个警觉性不高。有的吃的时候呢他总不会去想到呢没有的吃的时候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一般人在丰衣足食的时候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这个粮食啊，那么对我们人类生命啊，它的重要性啊，其实啊，粮食是最重要的啊。如果遇到这个饥荒啊，没有粮食了，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啊，这是真的啊。所以以前常常听老人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在战争啊兵荒马乱这个时候啊，真的没有粮食吃啊。以前啊，我小时候呢常常听我父母

母讲，啊，听我舅舅讲，啊，听这些老人讲，在日据时代啊，啊，听我外祖母讲啊，啊，他说那个时候呢都没有饭吃，啊，那个米啊都被日本拿去前线啊作战拿去用了，啊，那么米啊都是配给的，分配的，啊，那么一个月呢？一户人家配四两猪肉，啊，自己种的竹笋啊也不能卖，啊，要交出去，交给日本政府，啊，如果有人偷偷自己种的拿去卖啊，那被抓到了，啊，那就要受很重的处罚，啊，所以没有饭吃，啊，那么米一点点啊，很多人煮稀饭。好像喝开水一样，啊，等一下去上个厕所啊，肚子就饿了，啊，那么在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些有钱的人啊，一栋房子啊，要跟人家啊换一点米，人家都不肯换，啊，为什么呢？他有这个粮食啊，他能维持生命。啊，他这些粮食跟你换的房子，那房子也不能吃啊。啊，那抱着这个房子啊，活活的饿死，啊，人死了，那个房子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了，所以人家不换。啊，在那个时候啊，那粮食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今年年初啊，一月份啊。澳洲布里斯本啊，大水啊，图恩巴也发大水啊，同时发大水啊。我看那个时候刚好在马来西亚啊，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那个便利商店啊，啊那些能够吃的呢，被扫得空空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呢，一个灾难来了，那什么最重要呢？粮食最重要，啊，因为没有粮食呢，那你就饿死了。啊，这个粮食包括饮水啊，缺水，那也活不下去。啊，我们生活当中呢，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吃的啊，饮用的水啊，这两样东西呢是不能缺少的。因此我们有的吃有的喝啊，要知道惜福啊，知道惜福。那么遭遇到饿死的果报啊，总是福报享尽了啊，不知道惜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一直享完了，那一个灾难来呢，真的就饿死了。那么持大悲心咒呢，啊，有这个好处，啊，你不会遇到这个饥饿困苦死，啊，那这个就很难得了，啊，很殊胜了，啊。那么你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呢，那赶快求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会有感应。第二呢，不畏家禁杖处死，啊，那么这个家禁啊，就是枷锁、禁闭啊。这个杖啊是木头做的，古代呢，这个刑罚用的啊一些刑具啊，那包括现代的各种刑具啊，就是包括这一条里面的啊，这个就是不会被啊这个。刑罚啊，不会被处刑罚而死。这个在普门品啊，在这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观自在章啊，这个观音三经啊，也都有讲到这一条啊。若有罪，若无罪啊，被抓起来呢，要被判死刑啦啊，那么要被处这个重的刑罚了啊，
要自

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得到解脱。那么大悲心咒是观音菩萨说的啊，当然持大悲咒呢，可以得到解脱。啊，这是第二种，不会被这些刑具啊，那么来加在身上而死。啊，就是这一条啊，这一条是属于刑罚啊，刑罚。换了法了啊，或者呢遭遇土匪强盗了啊，被绑架了啊，啊这个被害死了啊，都属于这一类。三者不为冤家仇对死啊，这个冤家是冤亲债主来报仇的。如果有冤家债主啊，那么来报仇啊，念大悲心咒呢也能避免啊，化解这个冤结。四者不为军政相杀死啊，那么第四种呢是不会在战争当中而死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福报。那么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啊，过去常听我父亲讲啊，一样生百样死啊，就是生呢是一样的，生下来是一样，但是死亡啊，哈、啊，那个好多种啊，啊，他说一百种不同的死亡方式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定数啊，根据了凡四训这个道理来看啊，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大家都知道有三世因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一生呢、啊，要怎么死的？啊，要在哪里死？啊，什么时间死，都有个定数。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讲。啊，讲到这个朱静坐老居士，啊，那朱静坐老居士呢，是浙江乐清的人。啊，这个乐清啊，我去年呢去做过一次三十系念。啊，就是朱静坐老居士他的家乡啊。那么朱老居士到台湾来呢，啊，也是住在台中啊。那么跟李炳南老居士啊，都是非常好的同参道友啊。我们净老和尚到台中去学经教，那么得到朱老居士很多帮助。啊，那朱老居士呢，送我们老和尚啊，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啊，这个朱老居士他赠送的啊。以前呢、啊，得到这些书啊，很不容易啊。以前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书本的数量啊很少，很有限啊，所以送书啊，这个是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个礼物了。那么朱老居士呢，也常常给净老和尚啊讲一些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见闻啊，这些见闻啊，我们现在话来讲叫心闻啊，自己亲眼所见的、亲耳所听到的啊、所接触到的啊这些见闻啊。那么有一次呢，他就讲了啊，他说呢，他们家乡啊有一个走阴差的啊，走阴差呢就是晚上啊到阴间地府啊去办差事啊，就是被抓公差啦啊，晚上啊 晚上要到这个阴间地府去办差事。那么那个差事呢，就是他们当地的城隍啊，城隍庙。那么在中国地区呢，这个城隍庙很多啊。现在大陆这个城隍庙呢，文化大革命

被破坏的，现在呢，剩下没有几所了，啊，现在我只有到上海啊，上海那个城隍庙啊，现在恢复的不错，啊，但是现在有收门票，啊，恢复的不错。

人呐、啊，他们家乡的人，那每一天呢、啊，晚上到阴间去看看那个城隍老爷啊。那么他们这个地区呢，还属于这个上海城隍庙的管辖范围啊。因为这个城隍庙啊，它有像我们阳间一样有这个行政区域的啊，大小地区啊都有所不同。啊，有都城隍，有省城隍，有府城隍，有辖海城隍。啊，在我们台湾呢，我看过的有辖海城隍。啊，在台北市南昌街啊，啊武昌街啊，是省城隍，台湾台北市台湾省啊，这个城隍庙啊。那松山呢，是辖海城隍。那迪化街啊，那个大道城那里啊，也有城隍庙啊。那里五月十三号啊，是很热闹的啊。以前我父亲啊这个那地方拜拜，常常请带我去给人家请客啊。啊，所以对这个城隍老爷呢，啊，印象也蛮深刻的啊。那么他这个走阴差的呢，他就。每一天、啊、去阴间、啊、城隍老爷那边帮忙办事啊。那阴间有什么事情啊，他第二天白天、啊、就会告诉朱老居士啊。那朱老居士也很好奇啊，朱老居士也很好奇。朱老居士年轻的时候学科学的啊，所以年轻的时候也不信神不信鬼的啊。他是怎么样学佛呢？他学佛的因缘啊，就是在抗战的时候啊，在重庆啊，那么他是当财经的啊，这个学这个财务的啊，在政府机关里面啊上班啊。有一天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他自己一个人啊走路回家啊，到三更半夜啦啊，那个路灯啊若有若无的。前面有个女人啊，跟她距离不是很远啊，她走了半个小时啊，啊就跟在那个女人后面走半个小时啊。她忽然一想啊，这个三更半夜都没有人，那怎么一个女人呢？三更半夜自己这么晚了自己出来呢？啊，她想到这里啦，仔细往前看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就吓得不得了啊！他亲眼看到了啊！他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信佛的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就给这些朋友讲啊，给这同参道友讲啊，他说那个女鬼啊，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不然他不会学佛的啊。那么他。学了佛之后呢，那么对这些鬼神的事情呢，他就相信了，自己亲自碰到了啊，所以常常问这个他们家乡的这个人啊，来阴间的事情。那么有一次呢，他就问这个走阴差的啊，他说你昨天晚上啊，那个阴曹地府啊。又有什么新闻啊，有什么事情呢啊。那么这个人就跟他讲，他说很奇怪呢，昨天我去偷看啊，那个城隍庙啊那边的生死簿啊，从很多地方啊送来啊，送了一批的生死簿送到这个上海城隍庙啊，送到上海来啊。那么他给他翻开啊，偷看一下，哦，都很多名字啊，四个字、五个字的，啊，他翻了好几页，啊，就是呢，要在上海那个地区啊死亡的，啊，要在中国地区死亡的，名册啊，那人还没有死啊，这个生死簿啊，这个死亡的名册啊，就先送到这个。城隍庙去了

那么他看了之后呢，觉得很纳闷，这个中国人啊，这个名字都没那么长啊，啊，顶多复姓啊，啊，比如说复姓欧阳啦，啊，那复姓顶多四个字，那五个字、六个字的根本就没有。他觉得很奇怪，到底呢，这些名册是哪里的人？后来过了三个月啊，就战争爆发了。这个日本啊发动战争了。那么战争爆发之后呢，他们啊，这个朱老吉士他们啊，包括这个左荫差的才知道啊原来啊他在阴间看到那些名册啊，是日本的军人啊要在呢那一次战争当中死亡的名册。所以 日本那个名字都四个字五个字的很多啊，有六个字的啊，才恍然大悟啊。那么这个就是他命中啊，他的定数是要在这个战争当中死亡的。那么战争当中死亡呢，会被这个灰这个枪炮啦子弹打到而死的啊。这就是军阵相杀死啊，互相杀害战争而死的。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命运一个定数。那么有的人福报比较大的。他也是当军人，但是经过很多次战役呢，他就不会在这个战争当中死亡的，那福报很大的。他经过很多次大战役啊，这个以前我当兵啊，在军队当中啊，常常听到那些老兵在讲那有的人呢、他经过很多很严重的战役呢，但是他就。也没事那个是福报很大有的人就在那个战争当中死了。那么这个在军阵相杀死，这个也是一个定数一个定数。过去是造的业因这一生果报现前。那么如果能够持诵大悲心咒那么这边讲的呢，就是说。就像了凡四训讲的你过去是有造的这个恶业，那么这一生应该受到呢这十五种恶识当中的其中一种，那么你持大悲心咒都可以避免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这个是第四种那么五则不为豺狼恶兽残害死这个就是不会被这个野兽吃掉了。以前呢被这个老虎啦、野狼啦这个凶猛的野兽往往人遇到都被它吃掉了。如果命运当中呢会被这个野兽咬死了。那么持大悲心咒呢也能改造命运可以避免。六则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这个第六种恶死呢是不会被这个毒蛇啦这个猿蝎这个蝎子呢也很毒。毒蝎一咬到呢那个毒发作很快的人生命就没有了。毒蛇蝎子。这毒虫类的不会被这个咬死如果命中该被这个咬死的那么你持大悲心咒了那就可以避免。七则不为水火魂飘死这个第七种恶死不会被这个水灾呢漂流淹死不会被火灾烧死

啊，这个水火这两种灾害死的啊，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也非常多啊。你看那个最近这个澳洲这个水灾啊，也好几十个人就生命就没有了啊。那个图恩巴呢，我们以为这个山上啊，那个高原呢，怎么会闹水灾呢？啊，结果是山洪爆发。啊，他们说是内地的海啸，啊，那个雨水下得很多，啊，那么山呐、啊，那个水积不住了，整个往山下冲下来啊，这个车子开了，跑都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电视新闻报道，那个车子啊，就像船一样啊，被水这样漂流撞来撞去，那个车子就撞到一棵树。啊，在水中撞到一棵树，那棵树还被那个车子撞的，那个车树就倒下去了。你看那个冲击力量有多大？那很多人啊，在这个水灾当中呢，被淹死了。那我们台湾呢，也常常闹水灾，台风一来呢，水灾来，土石流，啊，整个村庄啊，几百个人的生命就被冲掉了，被水漂流了，淹没了。啊，这个水灾被水淹死的，那么火灾呢，就被火烧死的，啊，凡是被火烧的啊，都属于这一类。那么持大悲心咒呢，也不会为水火魂飘死，可以避免。那么这个在古今啊，这个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这个在普门品啊也讲到啊，如果这个遇到水灾啊，要赶快念观音菩萨，那么才能够免这个灾难。啊，遇到火灾呢，也要念观音菩萨，啊，能够消灾免难。八则呢，不为毒药所重视。啊，这个毒药啊。就是这个是被人谋害的啊，被人家害死的啊，这个被人家下毒啊，被人家下毒啊，所以一些听说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官员啊，这个做总统的啊，听说他吃饭啊都要有人去用那个检查那个饭菜有没有毒啊。啊，要经过很严密的检查啊，那这个做总统也是很辛苦啊，还是做老百姓比较自在啊。我们吃饭都不用检查啊，他要检查啊，那这个实在也是很不自在啊，就怕被人家下毒那昨天也跟大家分析过了啊，现在呢我们。这个稻米、蔬菜、水果，包括饮水，都有毒。啊，李老师在生的时候讲啊，我们现在人是三餐服毒啊。啊，现在的商人呢也不道德啊。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卖的食品啊，加这些化学东西你看那个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大陆不是发生那个毒奶粉的事件嘛？啊，那个事件也闹得很大，毒奶粉啊，乱加东西啊，为了赚钱，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啊，那么没有道德观念啊，不管人身体的健康啊，那么这个害死人了。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钱，又要人家的命，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生长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三餐服毒，啊，有些农夫啊，他种的菜啊，农药下的重，他自己不敢吃，拿去卖，啊，他自己要吃的呢，另外呢种，那这个真没良心。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避免这个呢，就念观音菩萨啦，啊，念大悲咒啦，啊，那个大悲咒如果念得至诚啦，所有的毒药啊都能化解，啊，大悲心啊它能够解毒。那么大悲心为什么能解毒呢？因为我们持大悲咒，如果持到这个降伏贪嗔痴的烦恼，啊，这个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内心这个三毒控制住了，外面这个毒啊，它就能化解，啊，所以大悲心能解毒。啊，这个现在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啊，也提供我们一个科学的证据。啊，人善心啊，对待这个水啊，啊，水就有好的结晶反应；恶意对待它，它的结晶反应就很不好。啊，那么食物啊，各种事物都一样。啊，人事物都一样，啊，你有慈悲心去对待，那么他的回应啊，都是好的。那么我们多持观音菩萨圣号，多念大悲心咒啊，那么这个能避免啊被毒药所中死，啊，不会啊因为啊中毒而死。久则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蛊毒啊，在大陆苗族啊，啊，很流行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都有明文啊讲到，啊，这种邪术咒语，啊，那么专门害人的，啊，下这个蛊毒，啊，如果被人家下这个毒。啊，那么要持大悲心咒，啊，要持大悲咒，啊，就能够避免。实则不为狂乱思念死，啊，这个狂乱思念死，啊，就是精神错乱，啊，人发狂啊而死的。啊，那么这个狂乱思念时啊，大部分造的业因呢，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打猎啊，打猎啊，这个山上的动物啊，那么看到猎人啊，啊要杀害他，那么他会惊狂慌乱啊，会惊慌逃跑。啊，这个夜莺就是打猎，啊，或者呢焚烧山林，啊，把这个山林，啊，用火烧了，啊，这个罪过都很重，啊，都是地狱罪，无间地狱的罪。你火一烧啊，那些动物昆虫啊，没有一个能够避免，啊，比那个打猎的罪还严重。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讲他年轻啊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啊跟他的父亲呢，啊，常常打猎啊，他父亲是军人管军界的啊，所以拿枪拿子弹都很方便啊，天天去打猎啊，所以他说啊他父亲快死的时候呢啊看到山就往山跑，看到水就往水钻，啊，就是惊狂慌乱，啊，这样的情况而死，啊，那么这个就是打猎啊，造这个杀业的业因啊，所得到的果报，啊，其实在人间呢，啊，这个算是花报，啊，果报都在三途，啊，三途第一。
那么曾经如果造了这个业能够忏悔，不再造杀生的业，自

一心念大悲心咒，那么这个业啊就可以避免。随则不为山树矮岸坠落死啊，这个是在高处，山是高的地方啊，树也是高的啊，上山啦、啊，上树啦、啊。啊、或者呢到悬崖、啊、或者岸边、啊、在靠水的岸边、啊、比较高的地方、啊、摔下来了坠落摔死、啊、那么在都市里面、啊、现在讲、啊、这个不小心、啊、从这个楼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这个是从高处、啊、坠落摔死的啊，这也是灾难。那包括呢，现在讲的这个啊，空难这一类的啊，就是从高处这样摔下来啊，啊，摔下来的都是碎骨昏尸了啊。我们能够持大悲心咒啊，那么就不会啊遭遇这种恶事。十三则不为二人厌媚死、啊、这个厌媚、啊、就是放符咒邪术这一类的、啊、过去、啊、听我父亲讲、啊啊、以前的人、啊、都很多会画符的、啊、那么会害人的那种符咒、啊、有的人、啊、他是专门邪那个符咒、啊、去害人的、啊、那么害人呢也是为了利益啊、有利益可图、啊、包括这个做木工的做泥水匠、啊、以前我父亲做木工、啊、常常听到老人家讲、啊、这个如果这户人家呢请这个师傅去、啊、如果对他太刻薄了不礼貌了得罪这个木工了那可能他会被人家施这个法术啊、在这个梁上啦、啊、给他放个什么东西放个什么符、啊、在那个门槛啦、啊、放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在门后面、啊、每个角落都可以施法的、啊、那么这个一施法呀他这个家里呀、啊、就不得安宁了、啊、那么以前的人啊很多人学这种法术邪术的啊、那现在呢还是有。那么这个严重的呢这种咒语啊古代印度中国包括西洋外国都有。啊、这种恶魔的咒语啊那么去害人的、啊、这个都有。那当然啊用这种方法去害死人的这个是恶人才会做这个事情。善人他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如果去得罪恶人了、啊、那么有的会被用这种方式、啊、害死了、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啊、要赶快念大悲心咒、啊、那么就能够避免。十三则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这个是被邪神恶鬼、啊、去冲犯到他了、啊、去得罪到他了、啊、这个也是因缘果报、啊、大概过去生、啊、跟他也有冤结、啊、那么遇到了你这个人在人道、啊、他在鬼神道、啊、而且这个神、啊、他不是正神不是善鬼啊、是恶鬼邪神、啊、遇到他呢他就要伤害你了、啊、严重 啊, 啊那个命就没有了、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得便死得便了、啊、就是他得到方便了、啊、这一类呢也大部分是冤亲债主、啊、像悟达国师啊长了一个人面疮他就是趁虚而入。啊、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啊、在汉朝的时候延安晁错、啊、那个历史的公案、

历史都记载的。啊，那么燕青寨主遇到了啊，跟着他十四。啊，这个悟达国师修行啊，苦修修了十四。啊，那么福报修得很大啊。第十四到唐朝啊，啊，唐僖宗拜他为国师啊，送一个沉香宝座，价值连城。啊，起了一念共高我慢心，护法神退了。啊，这个燕青寨主啊，趁虚而入。啊，这个恶鬼啊，就是他的冤家了，被他害死的。啊，这个公案我想大家都听过啊。啊，那么这一类呢，就属于邪神恶鬼得便是啊，他得到方便了啊，他有机会啊，啊来逃命了。那么如果能持大悲心咒，也能避免。十四者不为二病缠身死。啊，这个二病啊，就是现在讲的绝症啊，啊，癌症啊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二病啊，就是得这个病啊，缠身死了，这死的都很难看，死的也很痛苦啊，受尽折磨。啊，那么有这个二病啊，那么。要赶快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心咒，这个病啊也能够排除啊。关键在自诚心啊，不怀疑啊，念大悲心咒啊。所以有很多人呐、啊，他治病念大悲咒真的有效。那么最重要在自诚心。自诚心来念、啊、就一定有感应、啊、纵然、啊、这个病痛、啊、痛得受不了，你自心念观音菩萨圣号呢也会减轻、啊、这个我个人、啊、也都有经验。那自心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恶病、啊、它就会远离了啊，就不会被这些恶病啊来缠身而死，啊，能得到善终。所以印光祖师啊，他在世的时候常常念这个大悲咒水，啊，还有念这个大悲米、大悲灰，啊，在文钞里面呢、啊，我们都看过。那么大悲水就是住在附近的，啊，他老人家呢。持这个大悲咒水、啊、如果有人要往生的时候呢，已无伦次了、啊、这个神智颠倒了，乱讲话了、啊、这个颠倒了，那么去请他老人家念这个大悲咒水、啊、加持这个大悲咒水、啊、给他嘴唇给他滴一滴、啊、给他喝一点，就恢复正常了、啊、就可以继续助念了。那么远地方的呢，他就用米啊，用米用祭的啊，以前要油祭、啊、那个水就不好祭了啊。另外用香灰啊，香灰啊啊，以前我小时候也从小喝到大的啊，这个我母亲呢、啊、都是拜那个行天宫啦、啊，那个都要喝香灰的，感冒那个没有去找医生的啊。这个都是喝香灰的啊，那个以前那个香啊都是比较天然的啊，所以那个香灰呢有一些香啊它可以做药的啊，然后你去求神也好，求佛也好，求菩萨也好啊，回来就是要一点香灰，就温开水，然后香灰倒下去，然后搅一搅让它沉淀啊啊，然后啊要很自诚心，要在这个神的面前呐、啊，啊，自心郑重啊，喝下去，啊，那个灰还不能乱倒，不能倒在水沟，要泼在那个屋顶上啊。那么印祖呢，他也念这个大悲灰呢，寄给人家啊，那他那个方式也是搅拌啊，让他成。

那么以前这个香啊都是天然的，那现在这个香灰呢，有的天然的，有的是化学的。啊，如果你去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香灰喝下去了，啊，除非你功夫很好，不然我看啊，不但治不了病啊，反而啊恐怕会中毒而死啊。现在我到大陆去啊，也卖了一大把那个香。闻起来很香，很呛鼻的，那叫化学香。那闻起来你感觉是很不舒服啊。如果你用那个香灰去喝啊，恐怕原来还不会死，一喝就喝死了啊，那个都有毒的啊。所以我在山东，在庐江啊做百七系列啊，我们那个坛场烧的香啊，都不去买那个化学香。那在庐江金刚寺啊。那个金刚寺门口，他有一个妇人啊，在卖香啊。他那个香是从福建运过去的啊，从福建运到安徽的。那福建做的香啊，跟我们台湾差不多，都天然啊，那个比较属于药草那一类的香啊。那么那个香呢，价钱比较高，我们就啊，在佛菩萨面前啊，要点好香啊。要烧好香啊，的表示恭敬啊。我们不能说烧一些品质比较不好的香啊，这个对活菩萨呢也不恭敬，对鬼神也不恭敬啊。所以，我们烧香啊，还是要烧比较好的啊。那么，印度它有这种香灰啊，大悲灰、大悲米、大悲水结缘啊，这个。有这个恶病、重病的呢，那么喝了那个水啊，这个病情啊都能减轻。那么你常常持大悲咒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如果有这种业障啊，那么也会避免。食物者，不为非分自害死。那么这一类是。自杀死的，非分自害就自杀，自害了，自己害自己，自杀的。那么自杀呢，也是一种业障啊。有的人啊说想不开啊，那么实际上讲啊，也是一种业障啊。他那个业报现前的时候呢，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自己就去走自杀的路。所以在《安世全书》啊，这个万善先知啊，里面也讲到一个公案啊，那么是发生在清朝啊，江苏昆山啊，现在昆山呢、啊、台商很多啊，昆山这个地区啊，这个我们澳洲净宗协会前副会长啊，林宜春啊，居士了、啊，他们在那边就有投资啊。啊，那么这个地区啊，这个周安世先生呢，也是昆山的人啊。那么他讲了一个公案啊，这个在《安世全书》里面啊。那么有一个人呐、啊，有一天跟他一个亲戚啊，到外面去住旅馆，住同一个房间啊，好像是他的侄子还是什么啊，我一时想不起来。那么这个，他这个侄子好像睡到半夜啊，做了一个噩梦啊，惊醒过来啊，那这亲戚呢，他惊醒过来都哭得很伤心呐、啊，哭得很惨。那么他就被他吵醒了啊，问他这怎么一回事啊？睡到三更半夜呢，怎么起来哭得这么凄惨呢？啊，那他就讲了，他说呢，他刚才做梦啊，到阴间去了，啊，看到生死簿，啊，那生死簿啊，那个自杀而死的名册啊，上面呢、啊、有他的名字，那注明啊，在3年后啊，某月某日啊，那么他就是要在自己的书房上吊而死，上吊自杀而死。
那么他很伤心啊，就问这个民官啊，阴间这个主管的这个官吏啊，这个官员啊，他说他前生是造什么业啊？为什么这一生会得这样的果报？啊，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阴曹这个官吏就跟他讲，他说你要避免啊，如果你吃素念佛啊，或许这个业可以改，可以避免。那么他就醒过来啊，就很伤心了，然后就告诉他这个亲戚，他说我从今天开始啊，就要吃斋念佛了，啊，吃斋念佛了。啊，那么他把这个梦中的事情啊，给他这个亲戚讲啊，说三年后啊，某月某日某时，会在他自己的书房上吊，啊，那么从那天开始啊，他就开始啊，哦，不吃肉了啊，这个吃素了啊，而且早晚都念佛了啊，念了八个月。念到八个月呢，他有很多同学啊，就找他去喝酒吃肉，啊，那么他就把八个月前啊梦见这个事情跟他的朋友讲，啊，那这些朋友说，哎呀，你不要太迷信啦，啊，那个梦中的事情怎么可以当真呢？啊，你堂堂一个大丈夫啊，竟然啊相信那个梦中的事情，没那回事了。那么讲一回，他还是。不跟他们去，讲两回还是不跟他们去，讲三回心就开始在动摇了，啊，讲第四次后来他就想一想，那他们讲的也不无道理啊，那个梦到底是真是假呢？啊，是一场梦啊，梦境啊。啊，后来啊，受不了这些同学啊，这些朋友的怂恿啊，啊，他又开斋喝酒了啊，佛也不念了，啊，念了八个月不念了，啊，后来啊，他这个亲戚啊，啊，就因为他梦中跟他讲的嘛，所以他这个亲戚就把他那个，三年后某年某月啦，在他的什么时间啦，在他的房间书房里面上吊死的这个都把它记下来啊，记下来啊，啊，他保存起来啊。后来他这个侄子啊，这个破斋又喝酒吃肉啦，又开始开杀戒了啊，啊，后来果然啊，到了三年后啊，啊，他梦中讲的那个日期、那个时间，他莫名其妙的他自己啊，房间的门反锁，然后在他自己的房间上吊了，啊，上吊自杀了，啊，那么这个属于自杀，啊，自杀的，啊，那么这个自杀的也是一种业力。那么这个业呢，总是跟杀生吃肉有关的，跟杀生这个业有关的。那么能够念佛吃素啊，那这个业啊慢慢的转了啊，他自己没有感觉啊，这个也是他这个因缘不好了，没有遇到好的同参道友了，来给他鼓励，给他提醒。那遇到那个恶友啊，那个坏朋友啊，那邪知邪见的朋友，去劝他开荤。啊，那还有一个卖斋利弊的啊，卖斋的啊，吃了三年斋呢，脖子长了一块肿瘤啊。啊，他说这个吃斋也没有用啊，吃了斋还长了一块肿瘤。这个不吃了，后来旁边一个人说，那你吃了三年不吃的那个斋是不是可以卖给我啊？一天多少钱照算，三年啊，

啊，多少钱他给他买，欸，他觉得吃菜没有用，反正吃的也没有身体比较好，反正长了一个肿瘤，这个有什么用呢？啊，他就卖了，卖了。那一天晚上，那个小鬼就马上要把他抓走了，啊，那小鬼说呢，8个月前你的命就寿命就到了，是因为你吃斋才一直延寿延到今天，现在呢你又卖出去了，这个算盘算一算，哦，你倒贴了，现在没有马上抓走不行。后来他就苦苦哀求这个小鬼，他说你给我宽限一天，我赶快啊，那个钱还给他，取消啊，继续吃斋。啊，结果第二天再去找那个给他买债的人啊，那个买债人昨天回去啊，他那个买卖那个契约啊，已经在佛前回向烧掉了，他马上啊，悔恨而死。啊，那这些都是属于业障啊，业障。那么如果能够大家能够守在一个地方啊，你乖乖的就在那边念佛，念得你打瞌睡也好，念得很痛苦也好，那个对你都有帮助的。你到佛堂来啊，再难受啊，那都会得佛力加，对你总是有好处的。啊，在大概10-20年前了啊，这个我看快接近20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那个赖淑贤居士，赖淑贤是40几岁的女众，得乳癌啊，那每个礼拜天都来共修，啊，那他要往生的时候啊，是冤亲债主来啊，他在清醒的时候呢，我去呢，哇，会顶礼啦，供养红包啦，那个病严重的时候呢，啊，新店那个徐亚纯居士啊，现在是老居士了，现在。啊，2个礼拜会带一次团到双溪山上去参加30系念啊。他就找几个居士去跟他助念啊。那么正常的状况呢，哇，助念他都接受，跟着大家念佛。哎，那么冤亲债主一来啊，他就变了一个人了啊，念佛机通通关掉啊，把那个助念的人通通轰走啊，忽然呢，变成。很有力气呀！啊，本来病得都快不行了，动都不能动了啊！现在哇，力气很大啊！晚上啊，闹得他家里啊鸡犬不宁啊。他先生啊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先生来找我说：“悟道法师啊，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如果我太太不往生了，我会比他先往生，我快崩溃了，我快受不了了。”我说这个我没办法啊，这个你太太不往生啊，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说叫他赶快往生啊，啊，我只能劝你啊，印经跟他回向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他说好，那就来印经吧。啊，那么那个时候老和尚叫我印净宗经论合刊啊。叫我印也没钱啊，啊，刚好啊，我说啊，这个老和尚刚好印这个经啊，啊，你不如发心这个，印这个经给你太太回向，啊，但发心了，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神智颠倒了，冤亲债主来了，变一个人，啊，那眼神有够恐怖的，那不是他本人，我们看都看出来，被冤亲债主附在身上。啊，后来我就劝许亚纯居士说：“那你不如赶快念2部地藏经啊，回向给那个冤亲债主。”啊，那个冤亲债主离开了，他就恢复正常，他就好了。啊，许亚纯呢，啊，他就带了一些同修啊，跟他送2部地藏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那说也奇怪了，两部送完了，好，恢复正常了，念头机可以继续开啊，可以继续助念了。啊，后来呢，也是给他，助念了，念头往生啊，因为他修得很杂啊，也这个功夫不得力啊，那么总算呢、啊，临终啊，有人帮他助念，那他这个往生啊，多少对他有帮助了。那么他这个赖淑贤死了之后，他先生呢、啊，每个妻呀、啊，
都来

啊图书馆做，礼拜天都来参加法会。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礼拜二还礼拜四啊，图书馆有送《无量寿经》，好像是礼拜四晚上。哎，那他这个太太啊，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他每一个礼拜四啊，也都来参加送《无量寿经》啊，跟他太太回向，啊，也算夫妻一场啊，啊，跟他回向。啊，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劝他说，有空啊，多来共修，啊，多来参加念佛啊。那么你太太满期之后啊，有时间也还是可以来啊，不是说满期做完了就可以都不用来了。我说还是来比较好啊，多修啊，总是有好处。啊，结果满期之后他就没来了，没来了啊，没来呢，经过八十几天呢、啊，有一天我那个时候图书馆要订一份报纸啊，好像是《中国时报》还是好像《中国时报》，我就忽然看到一个消息，哎，就他先生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啊，他太太的名字我记得比较清楚，赖淑贤啊。我看到，哎，这个人不是赖淑贤的先生吗？啊，这昨天呢、啊，在那个什么地下什么 KTV 啦。啊，那个包厢里面啊，被人家纵火烧死。我说这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吧？啊，同名同姓的很多啊，那不一定是他，我就把他丢在旁边了。啊，也觉得这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后来呢，过了没有十五分钟呢，许亚纯打电话来了。啊，道士啊，赶快给赖淑贤他先生立牌位。我说怎么、啊、报纸那个是真的是他吗？他说是啊，就是他没错啊。啊，那么他被烧死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四晚上。啊，后来我问他什么原因呢？他说他朋友开那个店，叫他去捧场。啊，然后去得罪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开计程车司机呢怀恨在心啊，就拿汽油啊去他那个店纵火。那一天晚上他刚好去，刚刚好那开幕他去。去捧场就被烧死在里面，他太太死了才八十几天呐、啊，啊，大概他太太啊看到他这个不乖啊，把他带走了啊，啊，那么后来我就给许耀存讲，我说你看，他昨天礼拜四我们送无量寿经，他如果来这里送，不过不就免了一劫了吗？他就不来这里诵经，要去那边 KTV， 那有什么办法呢？啊，人牵着他走，他不走；鬼牵着他走，他一直跑，跟着跑啊，这个也就没办法啊。所以这些都是跟业障有关系啊。所以你念这个大悲心咒，就不会。非分自害死了啊！这个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我们念咒念佛一个原则，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是要不断的去降伏这个业障啊，让这个业障啊一直减轻啊，这样效果才明显啊，不能增长业障啊，不能一面念一面增长业障啊。那。这个就不一定 啊能够转这个业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我们这个转这个心态啊是非常重要啊，转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啊，念佛啊念咒啊，这个道理都一样啊，要转这个心。所以几年前呢、啊，也是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有几个开计程车的居士啊，他们念佛都很精进啊。那其中有一个居士啊，他是念三天两夜的啊，精神还很好啊。一般呢、啊，念一天一夜的啊，我们就很佩服了。

但这些居士啊，他们念佛啊，我跟他们接触过，我知道这个念的呢，都有一些共高我慢，念佛的功夫也增长了，共高我慢也增长了，而且后来增长到这个共高我慢比念佛功夫还要强啊。啊，那他们自己不知道啊，他们自己不知道。那所谓旁观者清了，旁观旁边看的人看得清楚啊，他烦恼增长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前几年啊，就是一个姓许的居士，他功夫算是最好的啊，住在中和。我听庄行师讲，庄行师以前、也是在开计程车跟他们一起这个念佛的啊，跳楼自杀了。那我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我说这个念佛念得再差也不至于这样嘛，啊，怎么这个其实念佛功夫练得那么好，三天两夜都不用睡觉，他怎么会是走自杀这条路呢？到底什么事情让他想不开呢？这个我是非常非常的纳闷。后来呢，慢慢明白了，现在老和尚讲的这个大经解也给我们分析的非常深入跟透彻。主要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要降伏烦恼，让我们这个烦恼不断的减轻，那么这个功德就增长了，福慧就增长了，那么念咒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会念，这个老和尚常讲要会念，参禅的人要会参，念佛也要会念，念咒也是要会念，这些道理方法，不能不明白。那么持大悲心，前面的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要有慈悲心了啊，念这个咒那跟观音菩萨呢，他就起感应道交了。那么大悲心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不杀生了，不吃肉啊。你一天到晚杀生吃肉，说我心很好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心好就好了，何必去吃素呢？他反过来还会批评吃素的人那个吃素的人心都很不好那其实这些都有果报的这个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善恶因果呢，不能互相抵消的。那么以上这个是讲这十五种恶事，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事也。那么关键在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这些经文义理我们都要认识清楚，认识正确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持诵总是种善根前面你看那个经文讲如果对咒生疑那这个小罪轻罪也没办法消灭，但是呢也有好处，种善根犹能演作菩提之音这个虽不极灭重罪呢，犹能演作菩提之音这个是众善根总是有好处。我们下面呢再看十五种善生。得十五种善生者，一者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果，三者常值好时，四者常逢善友我们这个经文他这个先讲死那么接着就讲生那这个经文这样的排列
它有一个含义啊，就是人死了之后不是没有了，死的时候还要再生啊，啊，生了之后再死，死了之后再生啊，不是死了就结束了，那不是这样的啊。人死了之后呢，是换一个环境啊，换一个环境啊，换个身体啊，换个生活环境啊。那么如果造善业啊，那么将来换的环境比现在好，身体也比现在好，寿命比现在长啊，这个生活品质啊提升了啊。如果造恶业呢，那换的环境啊比现在差啊，身体也比现在差啊，换到三恶道去啊，啊那就不如人道了。那么古人讲啊，好死就好生啊，啊，前面讲啊，你持大悲心咒呢，能够避免十五种恶死啊。那么避免十五种恶死，就是你能够得到善终啊，能够得到好死啊，那不会恶死，当然就是好死嘛。啊，好死就好生啊。那么人去得好啊，他将来往生的地方就好啊，去的不好了，将来往生地方就不好，大部分到三恶道去啊。那么前面呢，避免十五种恶死，当然啊，避免十五种恶死，你将来往生呢、啊，就会有十五种善生啊，你会生到好的地方去啊，不会生到不好的地方啊，那个好的地方啊，比现在好。那么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往，二则常生善果啊。那么你所生之处常逢善往啊，这个王就是国家领导人啊。那么这个王的定义呢，就是领导人啊。你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比如说这个国家的总统他学佛了，哇，那这个善王啊，他也会带领全国的人民来学佛啊。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啊，他就是不相信佛法的，那他肯定不会带领人民来学佛啊，甚至还会去障碍啊。那你生在那个地方啊，那要闻法修行都有困难啊。那个善王啊，就是他以十善啊，以佛法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来讲，能够以儒释道三教教育啊来教化人民，这样的领导人，那么就叫善王啊。那这个王是善的，我们遇到这个好的国王啊。那么我们从广义的来讲啊，就是各阶层的领导人，他学佛了，他也会带领他下面的人来学佛啊。你升到他那个地方，那就沾光了啊。像我们生在台湾啊，像我这个年纪的生在台湾啊，那闻佛法的机会呢，那这个就没有障碍啊，能够闻到佛法啊。如果像我这个年纪呢，他往生在大陆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跟大家去造恶业 啊。那么你持大悲心咒啊，那你生到的地方会都遇到善王啊，遇到这个用十善业来教化人民的国王啊，或者各阶层的领导啊。那么二则长生善果啊，那这个意思也相同啊，你生的地方啊，这个国家善，提倡啊修善的国家啊。那么这个国啊，有大国有小国啊，一个乡镇啊，那么这个也算一个小国啊。在古代了，八百诸侯那都很多个国家啊，都是小国啊。一个小国呢，可能没有我们现在一个县那么大啊，大概只是一个乡
一个正

啊，他古时候他就算一国了。啊，那么这个老子讲啊，寡民小国，啊，民众少，啊，国家小，好管理。啊，这个老子提倡啊，寡民小国啊，好管理。那么，总之啊，这个国家它是用善法在教导。

这个叫善果。那么我们现在呢，生在台湾呢，能不能算善果呢？啊，这个从两方面来讲，啊，从大的方面来讲啊，没有不善。啊，那么从我们小环境来讲啊，也有一些小环境它是善的，啊，一些团体啦，啊，一些地方啦，啊，它是善的，啊，那善的毕竟比较少，啊，那这个我们现在生的时代呢，实在也不好，啊，所以三则呢，长子好时，我们现在这个生在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个时期也不好，啊，在弥陀经给我们讲啊，劫浊，劫就是时间呢，其实时间没有什么好不好。啊，时间没有什么好不好。啊，时间哪有好跟不好。啊，那时这个劫浊是怎么意思呢？就在这个时期里面呢，发生很多造恶业不好的事情，很多灾难。啊，造成很大的污染。啊，破坏。啊，那这个时期啊就叫劫浊。啊，就在这个时节里面呢，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污染很严重的一个时期啊，叫劫浊。那么如果你持大悲心咒啊，常持好时啊，你生到的时节都会好的啊，会生在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那个时候。逝者常逢善友啊，那么遇到的都是善友啊，我们讲善知识啊，他善知识呢，他会劝你啊，走好路，走善的路，啊，他不会呢教你吃造恶业的，啊，正知正见的，啊，这都是善友，啊，持大悲心咒了，可以常逢善友。五则生根得具足，六则道心纯熟，七则不犯境界。那么这个三条呢也都相关的，六根具足就是说这个身体啊不会有缺陷啊。那么第六呢，道心纯熟啊，就是这个道心啊啊这个坚固啊，不会呢被破坏啊。这个大悲神咒能帮助你道心啊啊纯熟。七则不犯境界啊，不犯境界呢，就是佛定的这个境界呢啊，不会违犯啊，得到啊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能够啊持这个境界。八则所有眷属恩义和顺，九则知具才识常得丰足，十则恒得他人恭敬福接，十一则所有财宝无他劫夺。啊，这个第八条啊，所有眷属恩义和顺啊，这个家亲眷属呢，大家都非常和谐，恭敬孝顺。啊，所谓啊，护持子孝，啊，夫和互顺。啊，那这个家庭啊，幸福美满，啊，得到菩萨的加持。啊，那么佛法是教育啊，那么菩萨呢，是教人啊，要学习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那么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现在学的这个《弟子规》啊，你认真学呢，那眷属呢才能恩义和顺。啊，人不学不知义，啊，不懂。啊，他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他自己不知道，啊，造成了家庭啊不和睦。啊，那么得到菩萨加持呢，他就会遇到学《弟子规》的老师了，啊，他就会遇到了，啊，或者人家提供这个给他，啊，这佛力加持啊，有的人很多人他有业障啊，他遇不到啊，啊，甚至你拿给他，他也未必会接受。
那么会接受的人，他总是

多少啊都会改变的。那么第九呢，知聚财时常得丰足，就是生活上的这些物质啊不会缺乏啊。十则呢，恒得他人恭敬福接啊，那么得到啊别人啊的恭敬啊，福接呢就是提拔了啊，这个是事事顺利。十一则，所有财宝无他劫夺啊，你的家财啊，你的财物呢啊，也不会被人家抢劫夺取。十二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十三则，龙天善神恒常永卫。十四则，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十五则，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那么十二条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称心如意啊，你要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十三呢，得到龙天善神的拥护保卫啊，这个是善神保佑啊。十四则呢，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啊，那这一条非常重要啊。我们将来往生的地方啊，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我们那个阶段啊要空过了，又耽误时间了啊。我们这一生修了，那来生接着再修啊，这个就很快。啊，这个功课啊没有荒废的很久啊。那么你持大悲心咒呢，你不求生西方啊，你会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会继续啊修行。那么十五则，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那么你所听闻的正法呢，能够悟入甚深的这个真实意啊，所谓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你有悟处。那么以上这十五种善生呢，就是没有往生西方的啊，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你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啊。那么最好的地方啊，就能够见佛闻法啦，啊，闻到正法，能够悟入甚深的真实义啊。那这个我们就能开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那么这一段是勉励我们啊，要诵持大悲心咒，不要懈怠啊。你诵持这个大悲心咒呢，有这十五种好处啊，避免十五种恶死啊，得到十五种善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

太上感应篇实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请大家啊翻开感应篇实讲第三十二页，第三十二页。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行看起，请看经文，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有六句啊，有六句。第一句是所谓善人，那么什么叫善人啊？上面讲的啊，这一章积善章。依照这一章啊的这个标准啊去做到，就是善人。所以积善章啊，依照这样啊来学习啊来落实，这样做就是善人。那这个善人啊，当然啊，这个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层级不一样啊。我们人间的啊，修五戒十善啊，善人

啊，这个修圆满了 那就是人间的大善人。如果讲到究竟啊，以佛法标准来讲，那至善就是成佛了，是至善。我们现前呢、能依照感应篇来修学，来做到，就是这一句讲的所谓善人。依照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学，就是善人。那么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学愿之。神灵为之，那善人，人对他都尊敬，大家都尊敬他。只要是人啊，那没有不尊敬善人的。恶人啊，看到善人，他也会尊敬。这个是必然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这是讲人的尊敬。那么天道，上天也会保佑他，天人也会对他尊敬。这个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修十善，天人啊也会护佑他，在佛法里面讲啊，护法神。修善有善神来护佑，那么造恶业啊，那就感应凶神恶煞。下面这一句讲福禄随之，这个福报禄位不求自来，只要努力修善，这个福报啊，它是自然的，也不必要刻意啊去求福报，自自然然啊，福报啊，它就随之而来了。那么这个福啊，我们一般讲五福，五福临门，有财富，有地位。多子多孙，寿命长，最后一福啊，寿终好，好死，死的时候啊，好走，好死，将来就好生，这个就是中国讲的五福，五福临门。一个善人啊，天神啊护佑他，福禄跟随着他，众邪啊，那么就远离他了，所以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犯。实在讲啊，这些邪神啊，看到善人啊，他也尊敬，也不敢去侵犯他，所以就远离了。

神灵未知。啊，这个神灵啊，众神之灵啊，处处保护他。这个神灵那就很多了，啊，在华严经讲了，那就讲了太多神了，啊，到处都有神。那么到处都有神啊，也就是啊，一个人，他走到哪里，他都平安吉祥，啊，都有神灵啊来保卫他，来护卫他，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平安吉祥。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这个如果有人啊因公因私啊要到远地方去啊，或者坐船或者走路啊，经过山林险道啊，那现在呢加上坐飞机，先念地藏菩萨圣号一万声，所过之地啊，土地鬼神啊，都来维护他，都来保护他。啊，所以跟这里这一句讲的是一样的啊，到处都有神灵，啊，也就是善人啊，走到哪里，神灵啊，都会维护到哪里。这是讲现前啊，在人道啊，他所得到的这种善报啊，好的果报。下面两句讲，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这个所作必成，就世间无不成之事。做任何事啊，必定能够成功。啊，因为呢，做的都是跟善相应，所以所作必成。啊，这个所作必成啊，那必定啊属于善业啊，善业。啊，不但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啊做什么事都能做得成功啊。啊，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事业啊，能做成功。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只要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啊，这些好事都必定能成功。啊，这叫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不但啊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啊，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这个神仙啊，也是有很多人啊向往的。

在佛的一教经里面、啊、也讲纵此心则上人善事自知一处无事不办，这佛的一教经啊讲了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啊跟这个地方讲的啊有相应，就是我们有心去做任何事情啊，必定啊能够成功啊，神仙都可以求得到。那么一教经这四句

易经文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好像有很多事啊都做不成啊。为什么呢？我们放纵我们这个心啊，这个心啊不专啊，这个心啊没有恒心啊，做一件事情啊没有耐心，没有长远心啊，做个几天啊就不想干了啊，没有长远心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一门深入，常使心修。那一门深入就是专，常使心修啊，你就要长远心啊，要有耐心，要有恒心啊。在伦理里面也讲啊，没有恒心的人啊啊，不可以请他卜卦啊，他卜卦就不灵了啊。好，所以贵在有恒。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恒心呢？这个心啊放纵散乱啊，一下想要做这个，一下想要做那个啊，做到最后啊没有一样做得成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伦理讲记讲啊，啊，就是你做桩事情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再怎么颠沛流离，你就是一直做下去啊。他就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你就做一桩事情啊，就是扫街道啊，从现在扫啊扫到死啊，那你也成就这桩事情啊，啊，做了这桩事情啊。所以做任何事啊，要有始有终啊，贯彻始终啊。所以，但不能贯彻啊，就是这个心散乱，妄念太多，见异思迁啊，一下想做这个，一下想做那个啊。一生啊一事无成啊，所以就不如那个扫街的啊，一辈子就扫街道啊，那他也是他的成就，那扫到死啊，那一条就是他的功德啊，不过他只有那一条了啊。啊，我们可以做很多条啊，做长久，那才会有效果。那怎么样才能够专一呢？自知一处，无事不办。这一教经佛给我们开示的啊，那很多经典都佛都给我们讲，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妄心啊，不要让它乱跑啊，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啊，求做神仙，求做佛都能做到。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有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啊，那个题目叫想见昆仑啊，想就是我们思想的想啊，见想看见，想见昆仑啊。昆仑是什么呢？昆仑仙人啊，大家有听过昆仑山吧？啊，有没有听说过昆仑山？好像是在新疆是吧？啊，那个我记得去过旅游过啊，我去过新疆啊，以前是看小说的时候看到的昆仑山啊。那这个有一个人啊，他就很想啊见到这个昆仑山人。那他每一天啊都面啊

向那个昆仑山的方向啊，一直想，一心啊想见到昆仑仙人。那么有一天呢、啊，真的呢被他想来了啊，那昆仑仙人呢真的就来了啊，他就见到了啊，他真的见到仙了啊。那莲池大师啊。啊，那么用这个公案啊，就给我们讲啊，说那个人啊，只是想见到仙人啊，那他可以跟他去学仙，可以做神仙。那神仙还没有出六道啊，他说那个人啊，如果想见阿弥陀佛啊，那他就去做佛了嘛。啊、这个公案啊，莲池大师也是啊，给我们开示。对我们净宗的学人开示啊，这个想见阿弥陀佛的心啊，就像那个想见昆仑那个人的心一样啊，就是观经讲的观想。那啊，你最长三年了、啊，佛就现前了。那现在我们想了好几十年了、啊，也没有看到一个影子啊，就是我们心啊放纵。啊，没有自心一处，没有专一，啊，没有耐心，啊，所以啊，不能成就，啊，所以成就的要诀啊，就是一教经讲的，纵此心则上人善事，纵就放纵你这个心呐、啊，那你什么善事都做不成，啊，你要做一件善事啊，也要有耐心呐、啊，也要专心呐、啊，专一去做啊。啊，一桩做好了再做一桩啊！啊，你不能这桩啊还没有做好啊，做了一下子啊，哎呀烦呐、啊，啊不想干呐、啊，那就做不成。那么《一教经》又讲，又曰：汝等比丘当勤精进，则事无难者。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若行者之心烁烁懈悔，譬如转佛为乐而习，虽易得佛，佛难可得。那这段经文啊，佛要告诉比丘啊，当勤精进，则事无难者啊。如果你能够勤用功啊，精就是专精，进就是有进无退，那没有难事。啊，那难在哪里呢？难在呢，不勤奋，不精进，那这个就难了。啊，如果勤精进，啊，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你有没有那个心？啊，因此啊。感应篇这一段经文跟佛讲的啊，意思都相同啊。你想做成神仙，是可以啊。啊，那么他的条件啊，就是要专一啊，要长远心。那么这个《一教经》讲这个都是比喻啊。就是那个小水啊，长流啊，小水一滴一滴一滴，滴久了，那个石头都能穿过去啊。时间久了啊，如果修行的人啊，他的心啊，烁烁懈悔啊，烁烁就是常常啊懈怠荒废了啊，修一修又放弃了啊，等一下想到又修一修啊，好像啊。钻木取火啊，钻木取火呢，那个还没有热你就停下来了，这样要得到火那就很难了啊，一定啊要钻到它热了它才有火出来啊，你不能啊钻了一半啊然后就放下啊，它等一下又凉掉了啊，等一下又重来啊，所以啊要不间断的啊

专佛，佛才能出来。那么佛用这些比喻啊，就是比喻我们修行跟做这些事情是一样的道理。啊，下面讲这个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啊，这个是求天仙，啊，这个只讲啊，给我们注解。天仙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啊，那么这个天仙呢、啊，就相当于天人了。啊，这个形跟神啊，俱妙。啊，他练这个身体啊，这个形体啊，跟精神啊，都升华了，提升了。啊，那这个妙啊，他就会发神通了啊，啊，神通啊，他就能变化，他能够长生不老。这个在《楞严经》啊啊讲了十种仙啊，《楞严经》讲十种仙啊，这里讲的比较简单啊，就天仙啊啊，其实这个仙道啊，它种类层次啊也很多。那这里讲一个天，一个地，就涵盖啊，《楞严经》讲的啊这十种仙了、啊。那么天仙他能够飞升啊，那白天啊能够飞到天上去啊，啊那天仙。那地仙呢也有神通。啊，我们看到这个信道教的人啊，往生啊，啊那些晚年啊都会写一个驾鹤西归啊。啊，大家呢看到江老师画的地变相图啊，啊，你修仙的修成功了，那么他就骑了一只鹤，啊，就飞走了，啊，就飞走了，啊，他这个身体啊，已经升华了，所以有一些修天仙的人啊，修成功了，啊，他这个肉身啊，他都起了变化了。啊，有一年我到安徽黄山去，啊，那么听那个导游讲啊，说皇帝啊，以前就在黄山那边呐、啊，升天了 啊， 啊，就在那边呐、啊，那个黄山那个山顶啊，升天了 啊， 啊，成仙了，啊，他也能够飞行，能够变化。那么在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这个解放以来啊，啊这个修密法的啊，有六个人啊修成就。那修密法呢，啊听说啊，修成就的人啊，他能够把这个身体啊化成一道红光身啊，那个一道光啊，这个身体就不见了，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如果修到这样啊，就不麻烦别人啊，不要到火化炉去烧了半天啊，就一道光就不见了啊。那也不用找地方去放啊，那多省事呢啊。所以我想啊啊，我修到这样啊，这真是太好了啊。那么有一些上师啊，修成就了，他留一根头发啊，啊做纪念啊，啊身体一化就没有。那么这个境界啊，都是
大概证阿罗汉果了。阿罗汉啊，小乘阿罗汉啊，六种神通显现。所以正果的这个阿罗汉啊，他就没有生死啦。啊，其实他这个身体啊，佛出现在世间也跟世间跟世间人一样啊，啊有生老病死啊，跟凡人是一样的。啊，佛的弟子也都世间涅槃，啊，这个是随顺我们世间。啊，如果依照他们的境界啊，他这个身体啊要留在这个世间啊，留多久就留多久，他不会让他起变化。啊，但是我们凡夫看到啊我们就不敢学佛了啊，看到他佛你有办法我们不行啊，信心就没有了啊，所以佛一定啊世间跟我们一样。啊，那跟我们一样呢我们才有信心啊，他跟我们一样嘛，他跟我们一样能够修成就，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啊，如果世间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你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你能成就我们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你看无量寿经不是讲吗，啊，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示现这个灭度是为谁示现呢？为那中下根器的人啊，我们一般凡夫示现了有生有灭，但对那个上根的人呢，他就不生不灭了啊。但是中下根器的人多啊，上根的人少啊，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我们看到啊，示现跟我们一样啊，以此中下而现灭度。所以这个《无量寿经》也讲得很清楚，啊，它能够让这个身心呐，啊，无增无减，能够年年十八啊。的确，他能做这个佛自在啊，能做得到，啊，这个阿罗汉他都能做到了。那么修道的人呐，啊，修到天仙啊，那就层次很高了。修天仙条件啊，要立1300善啊，你要做1300件善事啊，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啊才能成就。欲求地仙职啊，地仙这个职讲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这个地仙啊层次比较低啊，但是啊他不用吃人间烟火，不饥嘛啊，他不需要啊吃这些五谷杂粮，那也不会口渴啊，也不可不会喝，不用喝水没关系。啊，而且呢寒暑不侵啊，这寒暑不侵就是再冷的天气它还是一件衣服，再热也是一件衣服。不怕热不怕冷。那么地仙也有很多种类。啊，那么有一种是练那个辟谷法的，辟谷法就不吃五谷杂粮的，啊，不吃五谷杂粮，那么他吃什么呢？炼丹，啊，道家呢炼丹，啊，炼那个仙丹呐，啊，你吃了一颗啊，啊，也就不饿了，也不会口渴了。啊，而且呢不怕冷不怕热，那地仙就很自在了，比我们自在了。啊，现在呢啊，像我比较怕冷，传师比较怕热啊，所以我们在一间啊，那同样一个环境啊，个人感受不一样啊，他流汗啊，我要去包围巾啊。

那就很不自在啦。如果我们每个人啊都不怕冷不怕热，那多好啊！有空调也好，没空调也好，反正对他都没影响。所以这个就比我们一般人要自在。

啊，他这个成仙的理论方法啊，所以看到这些呀，就认为是神话故事了。啊，他为什么认为是神话故事？因为他不了解嘛，啊，不知道呢，啊，那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为什么会成仙啊？为什么会成佛啊？他的理论是什么？他的方法又是什么？啊，这些不了解，他不知道，啊，那么听说啊，好像跟对我们来讲啊，遥不可及呀。所以很多人他就不信了，不相信了，啊，他不相信，啊，认为这是神话故事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不是神话呢？啊，绝对不是神话，啊，那个道家讲的。啊，这个佛经典上讲的，那佛不打妄语，他怎么编一个故事去骗人呢？啊，为什么说不打妄语？因为他有理论，有方法。啊，如果没有理论方法让你去证实，那就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那有理论方法，你透过这个理论方法去学习，那你就能证实这桩事情。这个就不是迷信啦，这个就叫科学。这个叫科学，科学不就这样吗？啊，那么你没有去证实啊，有理论方法，你没有去证实，那你不能否定。啊，你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持保留态度。啊，等到哪一天呐，你去了解了啊，你也去这么修了。啊，你才能证实啊，他有没有啊？啊，所以这个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做学问的态度。那么这个地仙呐，我是没看过，但是啊，我在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啊，大概我20几岁，啊，这个早期啊，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在家的时候啊，跟老上写讲经啊，那有几个同参道友啊，有一个女众啊，也是大专佛学讲座的同学啊，她叫李芬芬啊，有一天呐，就找我啊。到那个苗栗苑里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寺院叫大兴善寺，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专门持大悲咒劝人念佛，持大悲咒，啊，说他那边这个大悲水啊很灵的啊，治什么病啊都很灵的啊。啊，那个时候啊，我从小都病到老啊，那个时候也都是病啊。听他说能治病啊，我就赶快跟他坐火车去了。那个时候还普通车，啊，去了啊，大概都要一天了，来回就要一天了。啊，去那边买一个水桶啊，装一些水回来喝啊。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啊，看起来大概60几岁。啊，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补丁的，都是穿短褂，打赤脚。啊，然后看到他也不讲话啊。那我们给他讲啊，我们从哪里来啦？我们师傅是谁呀？啊，凡是有人去跟他讲啊，他就要比一个手势说：“你师傅是这一支的啊，啊，他是这一支的，他是最小的啊。”他就比这样。那么他都不吃人间烟火的，他只喝那个水，喝那个水。啊，我们去啊，我们是凡夫俗子啊，我们去啊，

时候我还是在家啊，我们去啊，他有那个佛煮面，他是有吃煮一锅面啊，台湾本地的那个有加点碱那种面啊，煮一大锅，然后去那边的人啊，一个人就舀一碗来吃啊，加一点芹菜啊。啊，那个佛祖面啊，啊，我也去吃了啊，那吃的哎，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佛祖的味道啊。啊，虽然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锅面啊，那吃的也好像有佛祖加持啊，吃的感觉也蛮舒服的。啊，后来这个无名比丘尼往生了 啊，这个烧了很多舍利，我出家那一年往生的。啊，现在呢，他那个房子啊，啊，那人家要回去了，那个寺院呢就被拆了啊。后来他的徒弟啊，现在又有两个地方，两个道场啊，一个在山里，一个在铜锣啊。现在还有两个道场，还有两缸水，那个两缸水还继续给人家接引啊。那我是。看到他呢，没吃东西的，啊，没有吃东西的，啊，跟他接触了解啊，啊，那他喝那个水，那当时啊，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在清朝时候啊，有一个女子念大悲咒，她念到啊。感应了，啊，喝了那个水啊，他就啊也肚子也不饿啊，口也不渴啊，他可以不吃不喝的啊，啊，那么我看到那个公案啊，再想想，哎，我去请大悲水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就跟那个清朝那个女子啊一样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应。那现在听到我讲好像讲故事嘛啊，但是这个故事啊你可以去实验的啊，你也可以实验啊。那么如果你有耐心啊，恒心啊，你练一练啊，哪一天你不用吃不用喝了啊，再来给我说谢谢啊，悟道法师你讲的是真的啊。啊，所以这个不是给你讲一讲啊，那你不能去证实的，那就是虚妄的。那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啊，理论有方法啊，那你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就能证实啊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那不这不科学吗？啊，这有迷信吗？啊，一点迷信都没有啊。啊，如果你不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是否定它了，那太武断了。啊，那这个就失去啊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精神。那么修天仙也好，修地仙也好，总是要有累积这个善，做善事，做好事。那么这个做好事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实在讲啊。我们恶业比较重，善业比较少，这是肯定的。啊，大家不要问哦，我做很多好事啊，啊，那你是这个是你自己认为的，你自己干了很多恶事，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啊，我们三十信念常常做，忏悔记一，每一次做三十信念都要念一遍。啊，念一念，有没有感觉自己有这个恶业呢？啊，好像没有，好像都是别人造恶业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造恶业啊。啊，我们感觉大概都是这样。啊，实际上啊，如果我们反省反省啊，就不难发现，哎呀，原来我们这个恶业这么严重啊，
不是只有恶业啊，而且是很严重的恶业啊。

什么恶业严重呢？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贪嗔痴，我们严重不严重啊？相当严重啊！啊，从生以欲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忏悔，那恶业忏忏了没有啊？啊，贪嗔痴还有没有啊？啊，我发现我自己还很严重啊，你们我不知道啊，啊，但是我是很严重啊，忏了半天还是蛮严重的啊。啊，那么这个恶业还这么重，那是不是等到这个恶业都忏除了，再来修善业呢？啊，我看这个是遥遥无期啊！啊，哪一天你那个恶业才能忏除干净啊？啊，所以啊，我们现在修这个善啊，恶业，如果你还没办法改过来，那也要发愿啊，多修善事，多做善业嘛，尽量去修啊，来抵消那个恶业嘛。啊，那么善事啊，做得多一点啊，啊，把那个恶业啊降低啊，啊，到最后啊，才能纯善无恶。所以我们这个心啊，要往善的方面去修。啊，代替那个恶的。如果你不去修善，它很自然那个恶业都一直起来。啊，所以要勉力为善，勉强去修善。啊，修到呢一段时间呐，啊，恶业啊也就会慢慢减少。啊，那个不能等到说，哎呀，我这个贪嗔痴都断干净，再来做好事啊，那要等到哪一年呢？啊，可能还没有恶业还没有断尽啊，寿命就到了啊，那一桩善事也没做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恶业啊还断不掉啊，那也要努力啊去做好事啊，去做好事。我们这个三业啊，意业最难控制啊，意业是主流的，最难控制。啊，我们很想控制它呢，哦，但是现在功夫不得力，使不上力。那使不上力啊，我们也是要勉为其难去修。那先从身口，身口来修。啊，身口比较容易，从身口来修啊，慢慢去影响这个意。啊，所以我们这个。来参加共修、诵经、念佛啊，那么这个都可以记一个善啊，记一个善啊。这个我们可以啊，如果大家要修这个，你要求天仙啊，要1300善啊，或者地仙啊300善啊，我们可以依照这个莲池大师的功过格来自知路来记。啊，自知路啊，自知路啊，他有记这个功过的啊，啊，我们依莲池大师的来记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我们总是啊要去修才会有心得啊，如果我们没有照这样去做，就不会有心得。啊，修了啊，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才会有心得。